0: 另外见到安妮特大桥往返伦教龙州路江川桥的双方向，105国道勇企大桥、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德胜大桥的双方向，德胜中路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方向现时都是慢紧。高速方面，广废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已经开始加大。想查路况，又或者仲有新路况想告诉我们，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
5: 太神啦！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啊！
9: 我是朱柏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鍾意嘅味道嚟㗎。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薄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1: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2: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1: 城市俏佳人，
12: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啦，各位，早上时间8:07啦，开启全新工作天嘅工作同埋生活。今日星期二，早起翻工路上，一个字热啊，两个字好热啊。如果你是化咗妆先出门嘅话，可能分分钟去到目的地嘅时候，你个妆已经用咗三分之一。真系咪讲笑话？呢两日秋老虎发围嘅能力又真系都几强劲，咁所以大家出门之前咧，记得要早防晒啦，要注意防暑啦，同埋要注意多补水啊。不过咧，都要好好珍惜呢一种又晒又热嘅日子，因为假期只要一开始咧，天气就唔知点解咧，就真系都啲雨水好想嚟凑下热闹，系反正雨水好快就会到，因为假期好快都要到啦。好啦，咁啊唔知大家中意落雨凉啲咧，定系唉晒下好天气出门都方便啲咁样嘅日子咧？欢迎大家上到嚟沟通交流，分享早生活点滴。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方程视频号嘅直播间都已经同步开启。睇直播嘅朋友你就会发现啦，我今日个样系有啲唔同咗嘅，因为我系好早今日六点。 7:45已经坐喺办公室化紧妆。哇，今日一路做嘢，冇十点，晚上十点收唔到工。我谂，哇，一日咁长时间待机，每一个工作都要面对镜头，唔化个妆真系好蚀底噶嘛，系咪先？所以打电话，寻晚好夜啦，打电话俾化妆师，喂，听日6:30化妆，你 O 唔 OK？ 化妆师话 OK， 我9:00有嘢做，6:30你可以先化一个。所以咧，而家系睇到我化咗一半嘅妆，个头都未 set 嘅。系啦，口红都未搽嘅，但系执咗啲五官噶啦，已经到，都欢迎咁多位啊上嚟科程视频号直播间同我打个招呼，唉，分享一下今日个机位俾大家睇下我嘅侧面。早晨啊 ，OK， 今日星期二嘅城市俏佳人啊 ，Claire 留言话早晨啊，可晴，今日开始居家办公啊，不过呢一个月咧要写月报、啊，报告喺寻日已经完成咗啦，所以今日喺屋企可以专心听你做节目。我发觉我哋嘅听众都有几多居家工作又或者系自由工作状态嘅朋友啊，唔知讲紧嘅会唔会又系你啦？龟足船长留言话：打个卡先，早上又系精神爽利、阳光明媚，开启新的一天，希望大家都工作顺利。欢迎小鱼儿同我分享嘅嗰扎好靓嘅花。今日有啲咩特别嘅日子可以收咁靓嘅花呢？整首醒俾大家弹一弹，感谢各位上到嚟佛山交花生互动版面留言打卡，分享做生活点滴。

Radio Man 嘅作品名字叫做醒，新嘅一天开始，希望你醒醒再醒醒。大蛙成长就话早晨可成，请问而家可以叫秋老虎未呢？可以啦，而且。

喺范围都比较犀利嘅臭老虎。好啦，留意一下天气情况先啦。嗱，今日咧都系晒晒晒，听日咧都系晒晒晒嘅。咁啊，今日最高气温咧都会超过35度，去到36度嘅。现时实时气温气象台俾出系29.3度，但我估计你嘅车载显示应该都系三字头噶啦，真系唔系讲笑。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中。今日预计佛山各区嘅白天天气多云间晴，部分地方午后可能会有少少雷阵雨，但系都唔系好明显嗰只噶啦。全天会吹翻偏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超过36度，相对湿度介乎45%-80%，气温高，森林火险预警级别高，大家要注意家居同埋户外嘅防晒防暑。在屋企都要防暑，真系唔系讲笑。热得滞咧，一定要开空调，千祈唔好屈住自己。年轻人啊，就好识照顾自己噶，所以我哋需要提醒老人家，喂，喺屋企唔好悭啦，真系要开住煲空调嘅。如果唔系，真系会分分钟顶唔顺噶。同埋要注意多啲补水啦，注意家居用电用火嘅安全。今日就是假期的最后一日了，7天长假在即，到底放假期间天公会不会作美呢？气温和那个天气的变化会不会都迎来转折点呢？答案是肯定的，会。中央气象台对于中期天气预报显示，9月30号开始一路去到10月1号将会有一股较强冷空气影响我哋全国，咁而江南同埋以北嘅区域咧，温度都会先下降4度，之后会可能有出现8度嘅下降情况。当然啦，嚟到我哋广东咧，啲冷空气嘅威力都会减弱好多嘅，咁但系咧雨水又真系都会出现下咁样嘅。嗱，预计从听日夜间开始啊，受到冷空气同埋切变线影响，广东嘅天气就会变得唔系咁稳定。十月一号假期嘅第一日，全省气温小幅下降，雷阵雨反常。省气象台亦都预计国庆假期嘅前期、中期，佛山云系较多，有雷阵雨，亦都有可能会有中雨。最高气温下降3到5摄氏度，高温天气就会得到缓解嘅，但系就有雨。国庆假期嘅后段有机会迎嚟阳光返场，咁但系新一波嘅冷空气亦都会喺后期赶到，后边嗰波冷空气就怪啲啦，因为有太阳唔落雨加降温，反正成个国庆假期嘅最高气温都会喺30度以下嘅。所以整体嘅情况就系呢一排热咗先啦，跟住咧就放假开始又落啲雷雨啦，后期就会转凉啦，又有翻阳光咁样啊。国庆假期天气嘅剧情系反转再反转，希望大家唔好大意。冷空气会先落雨后降温，真真实实地报道。无论你是留在本地过节也好，又或者是出外游玩都好，都请你记住多些留意天气变化，带多两件衫实稳冇错了，真的不是讲笑。过了两个星期我连假，我都经历了30度的温差，真的。我去敦煌的时候热到午后是33、35度的。当你爬完个沙漠之后，是在会沙漠顶那里透晒大气啊，哇好晒啊咁样。咁但是呢，我假期的后段呢又会去到一个海拔高4000米，温度可以跌到-3度的互动北龙山山顶，睇鹅毛大雪的降雪过程。哇，咁你諗諗。我都觉得我自己都已经是被霜打过的人㗎喇。返到嚟广东又开始热返啦咁样。所以大家要出外呢记得要带多两件衫啊。因为冷空气一到降温话嚟就嚟，降雨话嚟就嚟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0: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家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1: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0: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0: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呢、这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0: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2: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0: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3: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4: 嗨，早上好。
5: 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3: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5: 养出健康生活，
3: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6: 早上时间8点21分，养出生活新起点，欢迎大家开始城市俏佳人的直播过程，欢迎大家上来打卡，读下大家的留言先。除了可以放城市频号直播看直播之外，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有很多朋友都上图分享早餐的。稻花香就说了，吃过粥仔到搬砖的点，为老板洗干净的水果先。微微风就说，我专登看看你花来没有，花来了。Even 云朵就话咗，陈可成可唔可以播翻首祖儿嘅新歌《阳光普照》啊？真系好啱而家嘅天气啊！小高都话食完早餐就开始搬砖啦。新你话睇下靓靓嘅主播可成妹妹翻嚟未先？早晨啊！2026最掂水嘅人话拍到最美嘅日出啦，元气满满。喂，讲起日出，寻晚嘅晚霞又好靓喎，哇，靓到咧，见到咗一个裂开咗嘅心啊！同埋寻日嘅火烧云真係好壮观啊，係咪你？欢迎各位又上嚟打卡分享早生活点滴。欢迎我出去玩。快乐随心哈叔钻石玻璃心灵子，我係成醒个成。凌华轩主理人阿 Jo。三水的小俊大蛙成长，手机尾数8626。喂，食早餐了，开始屁股痛的一天了，跑滴滴的日子开始了，可成。希望今日是一个好的结局，希望今日是一个好的开始。好快要放假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长途出行的计划呢？定是、反正都咁多人，不如留返喺本地过节算呢、无论你出外定是本地过节，都希望你一样咁精彩。留返喺本地过节嘅朋友留意了，呢两日节目会有大量信息话俾你知，喺国庆假期佛山有咩玩，有咩优惠嘅活动值得你参与。首先要提醒你留意嘅呢，就係游祖庙开大运嘅活动。因为佛山祖庙27号奇妙夜将会喺9月30号即听晚至到10月20号喺祖庙博物馆举行。喂，大家知唔知道去到我哋佛山祖庙嘅正殿门前有一对好威

0: 女嘅对恋啊，上面系咁样写住嘅：27部奉旨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听起身已经好有气概。其实佢描述嘅系我哋佛山作为岭南名镇啦，当时相逢嘅繁华景象，嚟到金穗金秋古镇市井嘅盛景，将会随灯火再现。今次会通过奇妙游等大家一齐参与。咁呢个活动咧系以佛山历史上嘅27号为蓝本，复刻清代古镇嘅商贸繁华景象。而你亦都可以化身为27铺嘅其中一员，喺我哋祖庙游园集章立福同 NPC 进行互动，参与游艺闯关，赢取银票攞奖品。简单啲嚟讲，就系佢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古风活动啊！所以你嗰啲妆容啦，你嗰啲妆造啦，你嗰啲心思啦，同埋你啲内存咧，都可以为佢付出啦。邀请大家一起唱玩佛山祖庙27铺的奇妙游活动，将会由9月30号晚上时间的6:30就开启，一路会持续去到晚上的9:30的。那就会在祖庙博物馆景区里面的指定位置，你即是先要入了祖庙先的，然后就去到指定的位置就参加这个孤峰活动。那想入园的朋友仔要做些什么呢？给个 tips 给你。首先你要有一张祖庙的门飞，因为你要先入祖庙，而且是夜晚黑入祖庙，记得啊，白天和夜晚的门票不通用。好了，去到指定的区域之后呢，你就可以上到去佛翠游的小程序那里购买通关宝碟。古风活动都是这样的，要有银票和要有一本册子，一打开有个折页的，很漂亮的都做得。系啦，选择呢一个通关宝碟嘅套餐就进行参与。咁通关宝碟嘅套餐咧就29.9，当中系不含祖庙门飞嘅，大家要留意啦。同埋咧，而家好似寻晚好夜啦，公布一啲新嘅资讯嘅时候，就发觉喺指定嘅时间，例如话喺嚟紧嘅国庆假期啦，边几日，如果你打扮得自己好靓嘅话咧，咁呢个通关宝碟好似都可以仲有个优惠价，大家记得要留意相关最新嘅资讯啦。咁攞到呢个宝碟啦，同埋攞到啲银票之后，你就可以去解锁啦，同 NPC 啊市集嘅互动游戏全部福利，仲会有机会可以获得咧纪念版嘅门飞啦，同埋超值嘅兑换豪礼啦等等嘅啊。大家记住呢一个小程序啊，因为你入到指定区域嘅时候，你就要动用到佢佛趣游小程序，佛山嘅佛，有趣嘅趣，旅游嘅游。咁除咗话有市集逛之外咧，其实现场亦都会有开市大典嘅夜光盛事、精舞红凤同喜事良缘等等嘅活动啦，都系奇妙游嘅重要嘅组成部分。听起身内容都非常之多，喂，到底点样玩嘅啫？仲有冇啲具体啲嘅攻略嘅啫？咁梗系玩过先可以话俾大家知啦，所以我今晚会去玩。今晚我哋内部测试，只对内开放。所以点解话哇，今晚咧即系冇10点都收唔到工，就系、是、啊，今晚我哋啲工作人员就全部都喺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啊。等我哋去玩玩先啦，玩完之后话俾大家知到底点样去玩。亦都通过呢个活动啦，其实喺趁住长假啦，欢迎大家多啲嚟了解我哋嘅岭南名镇佛山啊。即系有时候咧，讲古仔咧，唔单止讲啦，或者系睇啦咁样，仲有你亲身感受同埋参与，呢个系最重要嘅。所以如果嚟紧嘅国庆假期，你有朋友嚟佛山玩，喺度谂紧，到底喺边度玩好咧？除咗行下西樵山啊，去下影视城啊，食下靓嘢啊，同埋嗰个开张嘅新商场之外，夜晚黑有新活动。就是嚟佛山祖庙参与27铺奇妙游。
1: 战军当扫飞鸿，若见叶问权迎风开。

0: 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深圳处于改革开放最前沿，是一座创新之城、梦想之城、未来之城。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是深圳重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第二阶段建设的重要五年。今年五月，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出炉。纲要提出，到2030年，深圳经济规模将跨越50,000亿元新台阶。咁样嘅跨越要点样实现呢？答案藏喺一个个具体场景之中。走进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嘅大厅，一面五颜六色嘅卡片墙映入眼帘。每张卡片上都有一个条形码同二维码，扫描后就能够获取科研成果的信息。在这家科研成果超市里面，上千项科研成果按颜色分区整齐上架，蓝色代表医疗设备与科学仪器，绿色代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橙色代表先进电子与能源材料，紫色代表合成生物。企业想找哪种技术可以直奔对应区域一目了然。广东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萧景文：
3: 我们现在是做仪器仪表这块的，多参量超声扫描，这个跟我们的可能相对比较匹配一些。以前那个东西很难找，还要花很长时间去对接，现在你直接可以找得到你的需求，立马就可以看得到。
2: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执行副主任王小华：
4: 每一个成果其实就卡片扫到条形码后，在我们的屏幕上就可以展现出来，我们这个技术到底是有什么优势，卡片企业家是可以带走的。
2: 琳琅满目的科研成果得益于这家超市硬核的供应链，十个研究所、四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两个国家创新中心。一家超市令曾经找不到技术的企业和不够了解市场的科技走到了一起。自2025年2月运营至今，成果超市已促成企业委托项目签约合同总额近2.5亿元。王小华讲到：
4: 过去五年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大概每一天会产生6点多个专利，每一天会有一个合同的签署，一个合同大概140多万。我们通过成果超市这个手段促成的成功率提升了10%到20%左右。我们成果超市202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促成的企业的一个委托项目的话，将近2.5亿。
2: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论建兵表示：
5: 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把创新成果跟产业需求面对面无缝衔接，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还会创造一些需求，这样就相当于企业出题，能够促进我们的科技成果这个按照需求的方式去创新，就是所谓的需求引领科技创新。
2: 成果超市是深圳致力构建一流科创生态的生动实践，这样的创新生态从一组数据中可见一斑。最新数据显示，深圳 PCT 也就是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2年领跑全国，占比常年保持在全国的30%以上，国内专利授权量连续8年居全国城市第一位。深圳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33家，居全国城市首位，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17家，居全国城市第二位。与此同时，在巨星智能等前沿领域，深圳企业正在把创新优势转化为产业成果。今年7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系列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深圳的自变量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唯一来自巨星智能行业的中国企业代表，向参会各方展示巨星智能服务民生福祉的真实路径，向全球分享了深圳制造的两页融合密码。据了解，今年上半年，这家企业联合某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在深圳率先推出机器人上门家政服务。机器人跟随专业保洁员入户，协同完成清洁、收纳等精细化任务。目前，企业生产的机器人以规模化服务用户家庭，亦成为全球首个实现机器人大规模进入家庭的企业。企业战略及投资总监徐萌宏：
6: 我们整个公司其实成立从最开始到现在非常关注如何通过具身智能大模型真实的去赋能千行百业，然后能够走进千家万户的生活。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我们也做了非常多扎扎实实的一些工作，就我们也在整个市场化或者商业化落地上面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工作和事情。比如说我们让机器人进入到真实的家庭当中，和保洁人员一起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一些任务和操作，包括像收拾家里的鞋柜啊，整理衣服啊，整理床单呀，铲猫砂呀，等等各种各样的操作。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好的让机器人在家庭里面真实的成为一个家庭伙伴，服务到我们的千家万户。我们其实今年五月份也推出了 X 计划，在这个计划当中，我们把机器人放到我们种子用户真实的家庭当中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当中，这个用户呢可以跟机器人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深度的互动，包括做一些交互，包括做一些实际的各种各样的操作，人和机器人就可以实现非常好的一个共生，机器人也可以为人类创造实际上的一些不管是真实操作上还是情绪上的价值。这是我们在C端和进入千家万户上面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就是我们也在很多真实场景落地上面花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努力。比如说我们在物流场景里面，我们现在也在跟全国最头部的物流公司做非常深度的一个战略合作，比如说物流分拣包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现在目前的效率呢是已经接近达到人类的一个作业效率，并且我们的机器人是可以24小时稳定的不间断的工作，其实它就可以去很好的辅助人类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快递分拣这样的一个任务，能够真实的去为企业产生真实的企业的 ROI。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把这样的数字化能力不仅赋予到千行百业，不仅赋予到整个的B端的一个产业化，同时我们也赋予到整个开发者，让整个具身智能的生态，整个数字化的生态能够更好的在整个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去铺开。所以这一块我们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开源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像去年我们开源了 WOSS 的一个我们具身智能 CLA 的大模型，而在今年呢我们又接着去迭代了这个版本，紧接着我们也把一些 AI infra 还有包括我们数据相关的一些研究做了底层的开源，希望能够扩大我们整体的一个影响力带到千行百业去。深圳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活力的城市，在这里有非常丰富的高端制造、机器人、AI 各种各样的产业集群，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整个深圳和大湾区整个产业生态非常丰富的

0: 不管是数据层面，在硬件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层面，在我们模型整个研发整个大湾区都给了我们非常非常深度的支持。
1: 这家深圳机器人企业的快速成长离不开深圳完整的产业链和丰富的应用场景，而在这座城市创新的接力还在向更前端延伸。如何令更多年轻创业者少走弯路，将想法变成产品，这个正是深圳科创学院试图解决的问题。该学院创立于2021年，是深圳市“十四五”规划重点支持项目，致力于为年轻创业者提供人才库、科创课程、供应链、市场资源、基金等全方位支持。截至目前，深圳科创学院拥有近千名在孵创业者和近百个在孵项目，累计孵化企业估值达27亿元。项目方向涵盖运动科技、生活科技、健康科技、娱乐陪伴等多个前沿领域。深圳科创学院品牌宣传部门品牌主管许可荣：
2: 我们会结合 AI 加硬件的一个交汇点，去做出一些能够改变实际生活的产品。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运动科技的产品，它可以帮助运动人群更好地放松它的肌肉筋群，然后也有一些关于海洋科技的产品，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绿色的智能摩托艇，比如说在具身智能领域，我们也有一些关于 AI 情感陪伴的产品。就是所有这些集合在一起，现在有差不多100多个智能硬件产品。我们深圳科创学院就扎根深圳当地的特色优势，比如说它的国际环境、它的经商环境、它的人才优势，还有它的供应链优势。我们会跟当地的高校进行合作，去联合培养人才。比如说我们跟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深圳大学、深圳海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都是有合作的。我们现在所成立的这个深圳科创学院平台，我们希望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体系化的赋能，然后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能够一起生长、一起传承的一个创新共同体。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这个是中国第三次，亦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当前深圳正以开放之姿迎接八方来客。这份开放不单止在会场，更体现在港口、口岸和商圈里面。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深圳盐田港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160万标箱，刷新开港33年以来的单月纪录。其中出口重箱约67万标箱，同比增长 13.9%。 作为深圳外贸的重要出海口，盐田港承担着广东省约1/3的外贸进出口集装箱货量，以及全国对美出口约1/4的货量。目前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每个星期开行百条航线通达全球。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商务部总经理庞莹：
5: 站在2026年 APEC 中国联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节点，盐田国际深化国际港口合作，持续扩大全球朋友圈。我们主动发起并推动多边港口合作，与来自10个 APEC 经济体的16个港口共同签署了 APEC 经济体港口友好合作协议，并联合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深圳海事局、深圳港集团、美国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共同发起了深圳港国际绿色航运走廊合作倡议，为深圳乃至中国扩大国际朋友圈持续贡献港航力量。
1: 港口是外贸的晴雨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3.99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5.2%。其中出口2.07万亿元，增长15.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65.5%。外贸进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充分体现深圳完整产业体系以及科技创新力对外贸的有力支撑。今年前8个月，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2.96万亿元，增长44.2%，占74.2%。拉动深圳外贸增长30.8%。从产品结构来看，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提升，出口结构向新、向绿、向智发展。前8个月，深圳出口机电产品1.6

0: 万亿元，增长 18.9%， 占同期深圳出口总值的 77.3%。 位于深圳市龙岗区的一家 3D 打印企业，今年凭借企业自研的四色打印设备迅速打开南美市场，前八个月出口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四成。企业负责人刘勇奋：
1: 一到八月份出口总共有15.13亿，同比有增长42%，主要出口欧美，然后今年的巴西呢，增长同比翻了3倍，就整个产品竞争力是比较足的。
0: 深圳海关所属龙岗海关企业认证科科长杨柳：
2: 叠加 APEC 中国年的发展机遇，深圳企业开拓亚太等国际市场的意愿更加强烈。为助力企业抢抓机遇，提升国际竞争力，我们积极开展 AEO 高级认证培育工作，支持更多优质企业享受国际互认和通关便利，有效降低外贸经营成本，推动深圳外贸高质量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历来是企业出海的前沿阵地。对好多中小企业来讲，出海不单只是将货卖出去，还要解决投资备案、合规经营、市场对接、服务配套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一个能够整合资源、统筹协同、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的综合平台，成为服务企业出海和全球化布局的迫切需求。2024年7月，前海出海一站通正式启用。2025年9月，前海出海一站通升级为深圳出海一站通。同年10月，获评广东省首批且唯一的粤企出海综合服务港试点。2026年1月入选商务部全国首批地方出海综合服务港典型案例。深圳出海一站通最大的突破在于集成境外投资备案、技术进出口备案、原产地证签法等70类服务事项，可覆盖企业出海前、出海中、出海后全流程，实现出海行政服务一站式办理。数据显示，自2024年7月启动以来，深圳出海一站通线上访问量突破150万人次，注册用户达 5.5 万家，累计服务出海企业超2000家，推动境外投资项目232个，实际投资17.81亿美元。如今深圳出海一站通已成为中国企业出海首选地，服务延伸至国内14个省市，和32个国家、55家海外园区运营商建立合作，加快打造覆盖全省、辐射全国、链接全球的企业出海综合服务体系。深圳出海一站通负责人刘洋：
3: 我们深圳出海一站通的特点呢，就是我们呢是那个政府和市场呢结合特别紧密的这么一个平台。像那个帮助那个企业出海呢，一方面呢我们呢可以整合包括商务、发改、贸促等等呢政府部门的这个一个各方面的行政资源，就是现在已经累计达到70大类。然后呢通过呢整合这些资源呢，可以更加高效的帮助那个企业出海。市场方面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呢本身是集聚了200家头部的出海服务商。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平台呢是进行了一个筛选，然后确保有出海意愿的企业呢可以呢就是精准高效的匹配到这些专业的市场资源。跟 APEC 经济体相关的包括那个东南亚呢包括中亚等等的那个一直是呢我们这个平台呢服务的那个热门的出海目的地。然后呢我们今年呢是举办了那个跟 APEC 经济体相关的出海服务活动呢，是累计呢已经达到了近20场。通过这些那个出海服务活动呢可以比较有效的帮助呢深圳市的中小企业，然后了解 APEC 呢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情况。
0: 企业出海、货物出海，让深圳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经贸纽带越拉越紧。而 APEC 中国年带来的另一重开放途径，就是人员往来的双向奔赴。据深圳机场边检站统计，截至9月20日，今年以来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502.4万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提前16日达到500万辆级。据了解，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免签朋友圈进一步扩容，加之国际航线网络不断丰富拓展，以及优化离境退税等一系列便利外国人来华举措推出，外籍人员往来越发活跃，成为今年客流攀升的主要增长极。据统计，今年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134.4万人次，同比增长 29.9%， 创历史同期新高。在入境外国人中，以会议商务、观光休闲为入境事由的占比 64.7%。 西班牙旅客巴萨德雷：
4: 从四川到上海，从北京到如今的深圳，一切都是如此美妙，人们都很友善，基础设施和各项配套服务都很顺畅高效，我非常推荐人们来这里游玩。
0: 今年以来，中小企业工商论坛、林业部长级会议、亚太媒体高端论坛等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相继在深圳举办，吸引了大批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 53.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5%， 创历史同期新高。随着入境客流持续攀升，境外旅客在深圳的购物消费需求也在增长。位于深业上城的深圳市内免税店于2025年8月开业，以免税加退税加有税模式打造深圳免税消费地标，构建了涵盖美妆护肤、腕表首饰、高端酒水、国潮精品、科技电子等核心品类的多元化商品矩阵。今年以来，深圳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深圳市内免税店免税商品销售持续升温，办理离境退税的商品销售额亦持续增长。深圳市内免税店总经理助理吕红：
5: 因为免税店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的购物的场景，那为了迎接 APEC 到来，深圳市内免税店我们搭建的是一个免税加退税加有税这个多元的购物的一个场景，同时呢，我们升级了免税购物以及退税体验的一个便利性，让更多的入境的外国人能够在深圳旅游的同时能够感受到我们购物消费的体验。为了迎接 APEC 的到来，深圳市内免税店做了一些升级，包括了我们本身的免税和退税的这个便利化的一个升级，让大家的购物的这个时间更短，我们退税的效率会更高。同时呢，我们优化了我们的所有的产品结构，我们打造了我们的深圳的科技之光，我们把深圳的一些智能制造的科技产品汇聚到我们这个科技之光的体验栏里面来，让客人一步到位的能够体验到很多，包括我们的这个商旅类的，比如说 AR 眼镜啊、翻译器啊，以及我们的家庭陪伴机器人的，包括我们这些户外活动的一些这种摄像产品。同时呢，我们也在支付和语言这一块也做了升级，所以我们接受了所有的外卡的这个支付的结算的这些功能。同时呢，我们把一些重点商品做了一些这种双语的一些标识，我们打造了一个一物一码介绍。客人通过扫这个码能够了解我们这些商品背后的一些工艺啊，一些传统的文化啊，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窗口，让更多的国潮也能够走出去，助力深圳消费环境国际化。
0: 为了让境外旅客消费更便利，体验更顺畅，深圳从离境退税服务升级入手，持续优化入境消费环境。今年五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该政策被称为离境退税 2.0， 其中明确自今年7月1号起全面推行离境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近日，深圳在多个商圈投放无纸化自助退税机，进一步压缩退税办理时长，优化境外游客入境消费体验。据介绍，税款可退付至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境内外银行卡、第三方支付钱包等多个渠道，其中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可直接用于线下消费、公共交通出行等场景。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杨时瑞：
6: 升级离境退税自助服务设备，境外旅客当场拿到退税款再进行消费，真正实现即退即用。
0: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副局长王涛：
7: 下一步全面落实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让更多的特色商店成为离境退税商店，积极服务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深圳市域面积不足2000平方公里，但在高楼林立的城市空间里面，深圳深耕生态建设，已建成各类公园1300多个，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91%， 令市民在屋企门口就能够享受休闲、健身、带小朋友的绿色福利。在盘活城市边角资源、二塘小明绿地见缝见圆的基础上，深圳持续创新公园加新业态，解锁绿色新场景。通过深化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建设运营，推动公园与休闲、文化、体育、科技深度融合。全市累计建成公园书吧100个，令城市公园既有生态颜值，更有文化内涵。立足40多年生态建设积淀，深圳正式开启从千园之城向全域公园城市的进阶之路。依趟山海连城计划，深圳科学构建三径三线加郊野径千公里远足径体系，打通城市绿色生态脉络。首条山海通廊、鲲鹏径、白猿连通、滨海骑行道等一批重点项目相继落地，令市民近距离亲近自然，拥抱山海。最美徒步之城、骑行友好城市的城市新名片愈发闪亮，生动践行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生态保护协同并进的发展理念。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孔凡昌：
10: 我们着力将城市得天独厚的山海生态资源转化为市民可亲近、可感知、可互动的幸福体验。如今拥有1350座公园的千园之城正升级为大自然中的城市，全市步道总里程超4000公里，其中远足径、郊野径达到1000公里，壁道达到1000公里，同时贯通休闲骑行道280公里，沿线嵌入了运动休闲、自然科普等多元场景，让市民下楼击打绿道、骑行可至海边、漫步就能穿越山林，宜居生态愿景浸润在城市街巷的日常点滴。绵延200多公里的鲲鹏径获评全国10大登山户外运动特色目的地，成为全球超大城市中罕有的中央徒步走廊。莲花山生态廊桥连接莲花山公园和笔架山公园两大城市绿肺，市民可从街区入山林，从山圈进绿意，让生态空间延伸至城市公共生活、日常消费与休闲交往场景。
0: 近日，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0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红树林湿地保护若干规定》，规定共24条，从构建多层次红树林湿地保护体系、建立严格的红树林湿地管理机制、完善红树林湿地合理利用机制、建立国际合作与社会参与机制等4个方面，将深圳经验固化为制度成果。呢部紧24条嘅新规，既有为鸟色灯嘅文明温度，又有立法守护嘅制度刚性，为全球红树林保护与绿色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深圳方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发工委副主任林正茂：
11: 若干规定是在生态环境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的基础上，立足深圳实际，聚焦红树林湿地这一特定保护对象，形成了一套契合红树林湿地生态特征与深圳城市特色的保护制度。法规的条文虽然只有24条，也没有追求大而全，但是突出问题导向，重在务实管用，确保立法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
0: 近年来，深圳将红树林湿地保护从单一的生态议题上升为探索高密度超特大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局性实践，为此推出一系列标志性实践，比如推动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成功举办、联合声明重磅发布、国际红树林中心揭牌运作、深圳城市指数 UIS 全球发布、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重磅登场，形成了一系列历史性、开创性、标志性成果，为全球红树林保护和生态治理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深圳实践。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翟生强：
12: 深圳呢是从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到现在的红树林湿地的保护专案规定，我们能看到整个立法是越来越精细化，这其实既是法治的完善，也是我们城市生态保护与人与自然和谐理念的具体落实，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构建起了更加完善的城市生态保护体系和人与自然和谐活动的共生体系。
0: 从南海之滨的边陲小镇到举世瞩目的全球创新之都，深圳用四十几年的改革探索，深刻映照出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开放基因和创新活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深圳正以制度型开放汇聚全球资源，以科技自立自强锻造核心能力，以深圳自造联动区域发展，以绿色低碳定义城市未来。这座城市不单止创造了经济奇迹，更开辟了一条开放、创新、绿色、包容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亚太乃至世界的繁荣与进步提供了充满希望的深圳答案。好了，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记者陆伟、梁佳燕，编辑徐翁、善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脱。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3: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4: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4: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4: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
5: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6: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5: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7: 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8: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7: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8: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7: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8: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7: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0: 时间嚟到9:02啊，各位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先啊。缓慢嘅路段包括桂华路嘅桂兰路口位置上方向，贝奇路嘅文华路口上方向，海北路桂江立交五号大桥往广州，高赞大桥往杏坛嘅方向，呢个位置咧因为长时间嘅施工嘅关系啊，途经嘅朋友咧都减慢咗车速嘅，所以每一日都有步慢嘅情况，希望大家途经呢一条路段咧要预留更充足嘅时间。现时三线大桥往番禺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方向，安里特大桥往翻轮滘方向，龙舟路方面江村桥嘅双方向咧都系车多紧噶。桥梁方面，105国道容祺大桥、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咧都有条小长龙喺度啊。而摆紧龙嘅咧，亦都会有高速路段啦，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场车龙超过2公里，希望大家俾足耐性，小心驾驶。好啦，想查路况又或者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交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嘅呢一款华蓥山土蜂蜜咧，为咗保留品质，佢一年就只系采一次蜜嘅啫，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嚟嘅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而家只需要88蚊一樽。如果你嘅喉咙总系特别干涸唔舒服，总系干咳痕痒嘅话，咁就可以试下呢一款枇杷蜂蜜啦。大家都知道啦，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啦特别有好噶。呢一款精选嘅南方枇杷花蜜啦，口感甘甜，喉咙有啲不适小苗头嘅时候咧，拣佢就好合适啦。而家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蚊啫。而家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蚊，限量加赠半斤装嘅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浅行者楚慧。
1: 好啦，又嚟到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啊，欢迎咁多位啊！每一期咧，我哋都会提供一啲新嘅健康资讯啦，同埋可操作嘅方案俾大家。喂，今期我哋讲嘅呢样嘢好新啊，新到楚慧做好晒所有资料之后，同我讲咗好大轮咧，我而家个脑咧都仲系未理清楚嘅。咁希望今期我哋提供俾大家嘅呢个资讯咧，系一个好好嘅切入点，因为我哋身边开始已经见到有类似嘅产品出现，后嚟慢慢先至发觉，其实佢唔系一个产品咁简单，佢系一个国家工程。
0: 嗯，
1: 你追溯翻嚟就会发现，原来喺20年前，其实就已经喺度讲紧呢一样嘢，嚟到今时今日，先至陆陆续续会有所谓嘅执行行业标准啊，同埋产品出现啊。咁到底呢样嘢系乜嘢呢？
0: 嗯，
1: 今期我哋嚟讲下双蛋白嘅概念。先嚟问下大家先啦，有冇见到类似双蛋白嘅产品？咩叫双蛋白呢？就佢有牛奶又有豆浆，
0: 嗯哼，
1: 两样嘢加埋叫双蛋白。嗯，咁我自己都飲過，我就覺得我唔係好鍾意呢種口感。我成日都覺得我、可能啲概念嘢嚟嘅啫。咁直到今期楚慧展開嚟講嘅時候，我發現唔係。所以楚慧今日會同我哋解構一下嘅。好，交俾你啦，楚慧。
0: 嗯，雙蛋白嘅權威嘅概念呢，以大豆蛋白等植物蛋白同埋牛奶蛋白等動物蛋白為代表嘅天然來源優質動植物蛋白，按照营养量效关系和精准互作而获得的食用蛋白源，
1: 是
0: 食用蛋白源。而这个蛋白的来源呢，是大豆又或者是牛奶代表的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混合在一起。咁而双蛋白食物又系咩呢？以啱啱我哋讲嘅食用嘅蛋白源为主要嘅蛋白成分，针对唔同嘅人群嘅营养同健康需求咧，可以添加维生素、矿物质等等其他嘅一啲营养成分，经过咗加工啦、预包装制成嘅富含优质蛋白质嘅新型营养健康食品。
1: 即系好嘢嚟嘅，佢系
0: 系啦，即系唔系简简单单就理解为牛奶加豆浆，
1: 就系啊嘛，佢话系动物蛋白同埋。

0: 动物蛋白，咁就唔系咩？唔系两个捞埋咩？
1: 我哋日常接触到嘅，即系目前睇到嘅，即系饮料性嘅食物，可能就真系直观嘅牛奶加豆浆啦。但系植物嘅优质蛋白咧，其实大家都公认噶啦，就系、是、大豆。咁、而动物嘅优质蛋白咧，除咗牛奶，仲有鸡蛋啊、畜禽肉啊、鱼啊，都系属于动物优质蛋白噃。
0: 系、
1: 但系点解双蛋白嘅食物通则里面提炼咗呢一个牛奶出嚟咧？咁呢个系有渊源嘅。
0: 系
1: 早响二十几年前啦，国家做过一个统计嘅，对于呢个食物嘅消费嘅嗰个量啊，体现出嚟嘅一个饮食结构，大豆消费量系好低，牛奶咧都饮得唔够。相反咧，动物嘅呢一个肉食禽畜蛋嘅消费咧都高，畜肉嘅消费比例尤其高，
0: 系
1: 可以占到54%。
0: 嗯哼，
1: 过量摄入畜肉增加二型糖尿病、结肠、直肠癌同埋肥胖嘅发生风险。因此国家为咗改善居民嘅饮食结构咧，喺2006年嘅时候咧，就首先提出咗与豆双蛋白嘅战略构想，以大豆为主嘅植物蛋白同以牛奶为主嘅动物蛋白相结合嘅一个蛋白质来源嘅一个供给嘅概念啦。2014年嘅时候咧，国家嘅农业农村部咧就拨出专项嘅经费，将呢一个项目咧交俾中国食物同营养发展研究所开展双蛋白营养配方同埋加工工艺嘅前置研究。咁去到2017年嘅时候咧，国民营养计划2017到2030咧正式将呢个双蛋白工程列为重点嘅发展项目。咁去到2018年嘅时候咧，国家农业农村部批准咗中国特色双蛋白工程嘅立项，并且将佢列入咗国家嘅重点研发计划。咁喺2023年嘅时候咧，启动咗双蛋白全品类行业标准嘅编制工作。咁去到2025年，统一咗双蛋白产品嘅检测配比同埋安全嘅指标。咁到食物通则咧，就喺全国范围之内统一实施啦。
0: 即系简单啲理解就系、是，因为优质蛋白其实肉类都系优质蛋白啊嘛，但系因为我哋而家国人太多肉类摄入啦，奶又饮得唔够，所以呢两样嘢就有机咁样结合咗一齐啦。因为我哋以前好似食早餐咁样，有牛奶就唔会有豆浆啦，费事两杯嘢，哎呀饮完之后好饱啊咁样。喂，而家唔系，而家系双蛋白就应该要有呢两杯嘢放喺度啊，咁样先至得。不过好似对于我哋呢啲消化蛋白质都有啲困难嘅脾胃功能比较差嘅人士嚟讲，呢件事好大负担，同埋唔知点解我真系唔系好中意嗰种口感咧。即系我已经饮过啦嗰个双蛋白，我就会觉得好似冇我饮牛奶咁纯粹。呢件事即系除咗喺产品方面有得拣之外，其实喺屋企系咪就真系咁简单还原嘅咧？你又点样做嘅咧？其实，
1: 先讲到即系双蛋白奶啦，即系饮到嘅流通食品都口感唔够好呢个根本嘅原因，其实系在于豆浆。简单嘅混配嘅话咧，影响咗牛奶嘅口感添。
0: 系，
1: 所以喺屋企里边咧，我会响混配之前做好咗一啲相关嘅预处理啦。事先泡发系令到黄豆嘅自身嘅一啲营养被激活，同时植酸降低。再后期咧会加入益生菌去帮我哋嘅身体事先消化咗呢个蛋白质，分解咗足够嘅时间。呢个时间咧系起码要12到24个钟之后先。至够好饮，唔会产生唔好嘅不适感。
0: 哇、即系彩维系真系做过嘅喺屋企，即系冇我哋想象咁简单，就话哦一杯豆浆加一杯牛奶就得啦咁样。因为一加一你要等于二咧，个量其实又喺度噶嘛。咁我哋个胃就真咁多嘅啫。咁如果你饮咗咁多水落去，咁你其他嘢又点办咧？咁所以佢就第一个预消化，同埋可以做一个超浓缩嘅版本。咁所以今期彩维都附咗。加咗益生菌嘅双蛋白乳嘅教程喺我哋嘅推文内容当中嘅，咁大家可以打开嚟仔细阅读，因为有材料啦，有步骤啦，同埋有一啲提醒嘅，同埋嗰个赏味时间佢都有特别写到。咁所谓展开嚟讲一讲啦，点样做会更加好呢？
1: 区别于单纯一加一，我哋首先豆浆 将佢浓缩，将水嘅量降低。更加之好操作嘅就系市面上可以买得到嘅高蛋白嘅豆浆粉，再加埋牛奶去混配两个版本。咁我先讲第一个版本咧，我哋传统嘅做呢个浓缩型嘅豆浆啦。咁因为一啲豆浆机咧，佢系要有一定嘅高度先可以启动得到嘅，系密封性好嘅打豆打得非常之溶嘅呢个豆浆机咧，系好难做到豆浆嘅浓缩嘅。咁点解我咁样讲呢？就系豆渣太融合嘅话咧，你系冇办法过滤到出嚟。咁因此将豆浆通过明火嘅加热，将呢个水分蒸发，剩低200克嘅话咧，就可以同牛奶做一个混配啦。
0: 嗯，明白，即系浓缩啲啊。如果你屋企嗰部豆浆机系一路煮一路蒸发，嗰、那个豆浆可以同豆渣分离嘅话，咁嗰部机系最好，就唔至于话诶，我放500毫升水出翻嚟啊，500毫升嘅渣同水，咁啊真系有啲论尽。
1: 系啦，
0: 所以可以随时揭盖啊，随时走水蒸气啊，嗰啲系嗰啲比较推荐吓。你要咗更加浓缩型嘅豆浆配合牛奶。咁呢个都只不过系第一步咗，
1: 系
0: 因为如果你嘅脾胃功能真系唔系咁好嘅话咧，对于呢两样都系优质蛋白嘅嘢咧，其实你系有啲难消化嘅，食完之后你真系会顶顶地嘅。咁点办呢？坐入好醒目，加益生菌落去发酵佢。益生菌又犀利，佢对于豆浆蛋白同对于牛奶蛋白同样起作用。
1: 嗯，冇错啦。咁、益生菌发酵牛奶嘅好处咧，其实我哋大家都比较清楚噶啦。对于咩乳糖啊、蛋白质同埋脂肪事先分解啦，令到你身体嘅消化吸收更好啦，改善呢个便秘啊、乳糖不耐受啊，同埋改善幽门螺旋杆菌嘅根除率方面都有确切嘅证据。這个咧就系国家嘅膳食指南话俾我哋听嘅，而且补钙嘅效果系优于纯牛奶嘅。所以点解讲话饮多啲酸奶咧？其实对于一啲脾胃唔好嘅朋友有系更加之优选吓，咁而益生菌对于豆浆嘅呢个抗营养因子嘅降解咧，就真系好多朋友咧都未必体会得到。
0: 嗯，
1: 其实我早期试过咧，如果单纯用豆浆用益生菌去发酵出嚟咧，其实个味道系好难饮嘅。
0: 系。
1: 即系有益得嚟吓，即系佢唔会产生胀气，亦都唔会噎气，都会俾你好轻负担。
0: 只系唔好饮啫。
1: 哎，对啦，系非常之唔好饮。咁所以益生菌嘅酸双蛋白奶咧，其实嗰个口感咧系真系酸得嚟，就非常之回甘。
0: 嗯，我而家想象唔到，未试过。要发酵几耐啊？
1: 如果要完全咁样将大豆嘅抗营养因子去降解嘅话，最低起步时间系12个钟。最理想时间是24个钟。
0: 嗱，
1: 呢个咧就系有专门嘅机构吓，已经用过唔同嘅菌种去复配啊、试验啊，去检测得出嚟嘅结论。
0: 嗯，
1: 咁讲到呢度，可能好多朋友就会问啦，豆头上嘅菌种究竟得唔得？
0: 嗯，
1: 啊，咁我哋要睇配方啦。
0: 嗯，
1: 如果佢呢个菌种里边咧冇植物乳杆菌呢一只关键菌咧，
0: 就唔得。
1: 系啦，因为豆浆是植物蛋白，豆浆的这个植物蛋白去分解的前提就一定要有植物乳杆菌。咁而这个植物乳杆菌是顺带可以将植酸同埋单宁啊，同埋一啲即系寡糖，亦即系话引起我哋胀气嘅部分或者大部分分解，即系其实佢唔系完全得晒，
0: 系
1: 佢可能都会剩翻一啲东西未得嘅。咁针对唔同嘅抗营养因子嘅发酵效果方面咧，有兴趣嘅朋友咧就可以调出我哋嘅推文去研究一下。
0: 咁呢个比较简单啦，大家先记住一下先。如果你屋企有呢、這个益生菌嘅话，你就稍微睇一睇有冇呢一只。如果有嘅话，可以用于豆浆发酵啦，我哋叫做吓发酵嘅过程啦。咁啊，24个钟头之后，咁呢一啖嘅益生菌双蛋白乳咧，个口感咧就系酸得嚟有回甘，
1: 嗯，
0: 回甘得嚟又温润同埋软滑，系嘛？
1: 系，而且佢冇咗嗰种即系大豆嗰种腥味，已经最大程度咁样将啊，即系佢嘅唔好咧就降低噶啦。咁而再有咧就系温度方面啦。大部分的酸奶机都是不可以被调温的。这个硬箱呢就可能要再改善一下。 益生菌是发酵大豆的这个过程当中最理想的温度是37-38度。
0: 哦，它又不需要去到40几那么高，是
1: 不需要去到40几，去到40几的话有些作用发挥不到。
0: 哦，
1: 所以研究结论就量出了37或38度、这个关键温度。过程当中就是说我12个钟的时候我拿出来吃得不得，是得的，只不过呢口感同埋寡糖，即係瘴氣因子嘅呢個分解嘅程度咧，唔係咁完全，都 OK 噶啦，即係嗰啲不良反應啊，已經基本上冇噶啦。咁，但係相

0: 蛋白乳被发酵到24个钟以上嘅时候再食咧，胀气嘅情况咧即系冇咗噶啦，就饮起嚟好舒服吓，而且咧就冇咩负担嘅。
1: 嗯，所以大家如果要决定做呢一个益生菌双蛋白乳嘅话咧，第一个要有可控温度嘅
0: 发酵机，
1: 嗰、个发酵机啊，最好就可以控制到37到38度，因为呢个温度唔高啊，所以发酵嘅时间要更加长，可能要长达24小时啊先至可以。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华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预约已知。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

0: 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2: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同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1: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2: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1: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3: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4: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3: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3: 新起点。
5: 时令健康周记。

0: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话喺今期我哋第一部分嘅内容非常之长啊，同大家讲咗乜嘢系双蛋白啦，喺屋企可以通过益生菌做双蛋白啦，既可以食到牛奶，亦都可以食到豆浆，亦都可以更加容易消化。咁最后嘅呢一个部分，我哋就想强化一下呢件事。点解我哋会花咁多时间去讲呢样嘢呢？第一个，佢列入为系一个国家工程，咁所以你会陆陆续续都会见到市面上边有好多所谓双蛋白嘅产品出现。第二个就系点解我哋要建议咁样去做互相加持，同埋营养更加均衡嘅搭配。哇，国家都俾咗一个非常之标准嘅答案俾我哋，有1、2、3、4、5、6、7，有7个好重要嘅点。咁最后蔡慧都同我哋讲一讲啦，就话俾大家知，其实呢件事都值得坚持，同埋值得大家关注
1: 嘅。嗯，系啦。咁其实经过咗20年嘅呢一个发展同埋研究咧，其实有一啲项目咧都已经系证明咗呢个双蛋白嘅呢个食物咧，系对于唔同人群嘅呢个营养嘅改善咧，系有非常之明显嘅效果嘅。咁尤其系对于一啲特殊病症嘅呢个患者吓，对于佢哋嘅身体嘅抗感染能力啦，降低呢一个死亡率啦，同埋降低医疗费用方面咧，其实国家咧就已经有非常之确切嘅一个效果嘅肯定噶啦。咁而从营养学嘅基础数据方面咧，其实我哋都可以睇到牛奶同埋大豆一个双蛋白嘅结合咧，对于单单系摄入牛奶或者系单单摄入大豆嘅呢一个营养方面嘅均衡度，又或者系对我哋身体营养嘅改善都是有非常之好的提升的。好，譬如说呢，当牛奶和豆浆结合两者的蛋白质的这个氨基酸的短板呢，是可以互补的，从而呢就更加之提高蛋白质的利用率啦。再有呢，在脂肪酸的结构方面呢，我们都知道呢，牛奶是含饱和脂肪的，有很多控闲的朋友呢都有些顾忌的。但是豆浆呢，佢系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因此豆浆同牛奶嘅结合呢，系可以兼顾到吓有血脂调控嘅朋友嘅一个营养嘅需求嘅。咁再有喺乳糖啊同埋膳食纤维嘅双向调和方面呢，豆浆系完全唔含乳糖嘅，而牛奶呢亦都系唔含膳食纤维嘅。咁两者之间结合饮用嘅话呢，就更加之适合乳糖唔耐受嘅人群啦。咁喺矿物质嘅覆盖方面呢，咁牛奶系高钙食物啦，咁而豆浆咧虽然嘅钙含量唔足，但系佢有牛奶含量偏低嘅铁啊、镁啊同埋锰铜咁样嘅微量元素，咁两者嘅复合饮用咧，矿物质嘅提供俾我哋嘅身体咧就更加之全面啦。咁维生素嘅提供咧就同样嘅道理啦，牛奶咧系有豆浆所缺少嘅 B2 啦、D 啦同埋 A 嘅，咁但系豆浆就都可以补足到牛奶含量比较低嘅维 E 啦、维 K 啦同埋 beta 胡萝卜素，咁因此咧两样东西去复合一起去饮用嘅话咧，喺维生素种类嘅覆盖方面咧就更加之完善啦。喺嘌呤同埋胆固醇嘅相平衡方面咧，我哋都知道牛奶嘅嘌呤咧系非常之低嘅，咁但系豆浆咧嘌呤含量咧就比较高，而且豆浆咧系零胆固醇嘅一个饮品，咁因此两者去配合饮用嘅话咧，系可以将嘌呤同埋胆固醇嘅吓呢一个含量咧都相应咁样去弱化嘅，因此双蛋白嘅呢一个协同咧就唔系仅仅话一加一等于二咁简单，而佢嘅结果咧系分分钟系大于二嘅，咁所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一直提倡我们日常就要将牛奶和豆制品当中的膳食是要组成为必需品，而不是两者相互替代的，就是说你喝了牛奶就不喝豆浆，又或者喝了豆浆不喝牛奶。
0: 嗯，好啦，多谢彩慧今期嘅详细分享啊。咁彩慧今期都做咗10页 A4 纸嘅内容呢，喺我哋公众微信号嗰度呢就帮助大家去有更多嘅补充阅读内容㗎。呢个概念对于好多嘅朋友嚟讲系几新嘅一样嘢嚟㗎。如果你有兴趣嘅话，都可以查阅返今期彩慧为大家整理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啦，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获取啦。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二四路况。
3: 时间来到九点半，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海白路嘅五号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上柏路段往桂城，潮高路嘅民乐社区往翻白东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嘅上方向，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各个方向现时都系车多缓慢。咁啊，高湛大桥往杏坛方向咧，就最近持续都有施工嘅，希望大家途经呢一条路段嘅话，注意减速慢行啊，花嘅时间都要长啲嘅。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一直都大。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车多，西二环西潮互通往官窑方向布慢，广明高速嘅美的路段往北滘立交方向都有布慢嘅情况。我好多朋友都赶出外啊，翻公司打个卡之后又出外工作啦。部分的路段依然繁忙，希望大家留意导航的实时提醒。想查路况又或者有新路况提醒我们，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6: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7: 我就是送水辉哥
8: 艾神啊，
9: 我是萧华坚，
10: 我是他爷，
11: 我是来多一份啊，
12: 我是朱柏姐姐，
13: 我是刘思贤。
14: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6: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4: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窗外阳光灿烂，最近天气真系好热啊！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气象台都俾出已经有31度啦。你嘅车载显示会唔会唔止咧？各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黄色森林火险预警信号持续生效中。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偏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超过36度，相对湿度介乎45%到80%。气温高，森林火险嘅预警级别亦都高，大家要注意家居及户外嘅防暑防晒，要注意多补水啊，亦都要留意用电用火嘅安全。
15: 阴晴云雨要关心。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

0: Automan 10月1日至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里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4: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健康生活新开始。
5: 健康生活新开始，早上时间9:37，继续是城市俏佳人的直播进行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的在线直播间。有很多朋友都问的，现在听电台怎样才可以听到郑可晴，怎样才可以重温，一个 APP 就可以帮到你了。无论是我实时做紧节目的互动，又或者我做完节目之后大家想听返重温，都可以用它。佛山家APP， 咁呢个加呢，我哋平时就讲加减乘除嘅嗰个加啦，佢显示都系呢个加嘅。咁但係如果你喺手机应用商城第一次下载嘅话呢，你要将个加字换成英文嘅讲法，就係、是、plus。佛山 plus,plus。plus， 咁你就可以揾到佢啦。注册成为我哋嘅会员之后，係啦，无论你係使用电话号码啦，定係用微信登录都 OK 嘅。咁最近因为呢个 APP 都喺度派緊现金红包，过咗中秋假期係猜灯谜就可以攞现金。有好多朋友话喂，我明明有现金但点解动唔到账嘅咁样。嗱，用电话号码登录嗰啲呢就真係返唔到俾你。但係用微信登录嗰啲就得啦，所以欢迎大家去使用微信授权登录啦。咁到时派现金红包嘅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到账啦。有想了解更多嘅朋友，亦都可以打开呢一个平台，随时留意我哋唔同主题活动嘅推荐。读下大家嘅留言先啦，因为9点钟翻嚟之后，刚才都系主题内容嘅时间啦。

丰富多彩，因为我哋刚才录制主，其实系咪真系得咧？咩味咧？咁样咁作为一个真系浅行自己生活日常嘅朋友嚟讲咧，斋查斋睇资料咧系唔作准嘅。咁所以我哋彩惠都第一时间买嚟试啊，顺便寄咗一啲俾我。当我攞到翻屋企嘅时候，我推荐俾我小朋友睇嘅时候，佢觉得哇好黑暗啊呢一种嘅讲法。但系打开饮咧，其实又真系好正常嘅，啲味道都好饮嘅咁样。咁所以市面上边嘅双蛋白饮料咧，其实而家系会越嚟越多噶。作为国家嘅重点推荐工程啊，大家亦都可以通过呢一种一加一结合大于二嘅效果，令到我哋喺营养吸收嘅日常咧有更多嘅选择方案。当然呢个概念都真系好新啦，如果你有需要想查阅翻相关嘅资料，今期我哋都整理咗好多好多内容一次过俾大家阅读噶。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就见到今日嘅推送内容啦。好啦，讲完今日嘅主题内容之后，就读下大家嘅留言啦。欢迎大家上嚟打卡嘅朋友仔，差不多冬至，一句歌词啊，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欢迎开心果平平李贤 Sunny F 美好玻璃仙子点字听歌咁简单蓝天原嚟最型系英德哥 Mandy 等等等等 Sunny F 又上嚟打卡啦，晒出今日嘅早餐图，佢话今日嘅早餐系半个火龙果加鸡蛋加坚果加美式，倒计时最后两个工作日，我要争取听日唔 OT， 因为听日系放假前嘅最后一个工作日啦嘛。佢话有时候忙到自己都唔知喺度忙紧啲乜嘢，感觉好需要三头。

水小俊话又系热辣辣地一天啊！阿方都话真系好热咯，热得好似个蒸笼咁样啊，喐一喐就已经成身大汗淋漓。大蛙成长话海城啊靓唔靓啊？讲紧应该系寻晚嘅晚霞，靓非常靓，抬起手影就系大师作品。手机尾数0328，呢位朋友火辣辣的一天陪上咗三张鲜花的图片，系屋企自己服种嘅兰花，靓靓。好啦，我哋听首歌翻嚟之后讲讲啦，喺假期期间啦，佛山仲有啲咩地方好玩、好食同埋购物有优惠呢？因为有好多朋友大节咧，其实都避咗，唔想去咁远嘅地方，人逼人啦咁。本地都有好多你值得关心嘅活动哦。

听一首同阳光好衬嘅歌，名字叫做《自由自在》，简简单单。好啦，即将要放假啦，大家有啲咩安排呢？咁样有朋友话放假唔系食就系瞓，唔单止食瞓，仲有玩同埋使钱呢。好，各位准备好使大钱未啊？国庆长假，如果你冇长途自驾嘅计划，有朋友就话我就会去睇下车啦。咁买车真系使大钱噶。一年一度嘅大节系换车购车嘅高峰季，想换车嘅朋友就记得要留意一下一年一度嘅购车盛典咯噃。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会在10月1号到4号在南庄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每一届的车展都是诚意满满的，今年亦都不例外。南庄镇方面会特别设置了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单台车最高可以保成4000万。这个补贴还可以和国家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又或者是广东汽车购车补贴去叠加使用。咁啊，计落咧最高就系分分钟可以悭成24000噶。咁啊，买车咧最重要就系有多品牌拣啦，车型拣啦，系嘛？现场汇聚咗几十家嘅主流汽车品牌啊，齐聚促销。想要燃油车嘅有，想要新能源车嘅多，想要豪车嘅都有得拣。当然啦，因为我哋有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嘅王牌杀价帮喺度啦，所以都特别设置咗佢哋嘅专区啊，想补贴再加上杀价，就一定要揾到啦。咁啊，今次嘅专区咧，亦都会联合比亚迪海洋、吉利银河同埋长城哈佛，为大家带嚟超过2000蚊嘅传媒补贴，帮大家实实在在争取到购车嘅至低福利。咁亦都欢迎大家去到现场嘅时候，记得要发下图片啊，发下视频啊，仲要带多个 tag 啊，我哋叫做带多个主题，喂，你分分钟会被我哋看见啦，最高可以攞3000蚊现金奖㗎喎。啊，你去到现场嗰度你就影下相，又或者是拍一些跟车展有关的视频，就可以参与投稿了。什么投稿呢？现在就不需要去指定渠道，只要你带个 tag， 我们就会知道你有投稿了。那个 tag 就是整好写着请到南庄看车展，请到南庄看车展，就是这么简单，那你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了。那想入场的朋友记得留意，是要领门飞，门飞就是免费的。边度领啊？同车时代公众号的底部芬兰菜单，点选南庄车展，车展门飞就可以领到啦。又或者去到现场之后咧，数码领免费的门飞，亦都可以参与大抽奖，有机会赢取吉利银河 E5、比亚迪海狮05 Demi 一年的使用权。哇！仲有好多用车嘅好礼啊，同埋文创嘅周边都等住你去攞噶。记住时间方面系10月1号到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无论你系去行街睇车，定系买车拣车，呢度都可以帮到你啊！

0: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蚊传媒补贴，加2000蚊工会补贴，再加4000蚊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2: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3: 跟佛山传媒老友追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扫溪捉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蚊，
2: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蚊，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3: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查小。报报名啦！
4: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5: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5: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4: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5: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4: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5: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4: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5: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4: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6: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欢迎各位上嚟打卡。舒心就话：早晨啊，可晴，一大早咧去体验咗一下幼儿园嘅健康食品证，而家先至翻工啊，所以迟咗上嚟打卡。欢迎你，系咪幼儿园会邀请家长去食下佢哋啲午餐啊、早餐啊，同埋去参观一下佢哋嘅后厨啊，咁样咧，等家长又放心啲，小朋友又会突然间见到，妈咪你出现咗喺幼儿园嘅咁样。时影就话早晨啊，可晴，早上都系 D I Y 自己一杯拿铁加小笼包，咁样嘅早餐咧，营养唔够均衡，希望大家喺早餐嘅时候就有足量嘅优质蛋白啦，同埋有膳食纤维啦，所以其实菜水果喺每一餐里边都应该要有嘅。早餐都应该要。咁有好多朋友话啊，而家有好多产品都写住自己嘅高蛋白。咁系咪饮完呢杯奶高蛋白之后就唔需要再食优质蛋白呢？咁样都唔系㗎。肉食其实都系优质蛋白嘅好好提供方嚟嘅。咁当然唔系所有肉类都叫做系有充足嘅优质蛋白啦。同埋我哋而家国人啦食肉都真系太多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又要想食优质蛋白，又要想控制嗰个热量嘅摄入，喺拣肉嘅时候就要特别留意啦。多啲拣白肉，即系脂肪含量比较低啲嘅产品，先至系好选择。例如虾啦、鸡肉啦，又或者系瘦肉啦，先至系比较好嘅。有朋友话放假可成，我都系想争取出去玩下，有咩好推荐？而家都你话订机票就真系贵到离晒谱噶啦，所以呢个时间如果你想出去玩嘅话，就唔好自己乱咁嚟啦。揾一条啱嘅线跟一跟，等人哋帮你打点好晒，系咪会更加舒心啲？系嘛，大时大节千祈唔好冲动，除非你有非常之充分嘅前期准备。所以如果要拣线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佛山传媒老有趣，佛系玩家小程序当中有好多国庆嘅周边游短线推荐俾你，例如话化州三日两夜，去行下东风夏威夷之称嘅十二公里海滩，品尝一下鳄鱼宴，住嘅系温德姆酒店，仲要配埋海鲜自助餐俾你。又或者去阳春稻田行翻个两日一夜游啊，去索溪啊、踩水啊、摸山坑螺啊，搵翻啲山野嘅童趣，仲可以食到春沙人宴、娃娃鱼宴，全程纯玩无购物嘅，唔需要担心啊！你唔得闲去，可以安排爸爸妈妈去，绝对放心。国庆假期仲有五大档次酒店自驾套票任君选择。只要入住就可以赠送罗定特色康养大礼包，大家知唔知道而家罗定嘅康养礼包系好受欢迎噶？有时候我哋都会托啲朋友话：喂，整啲嚟啊！咁样咁而家唔使托朋友啦，你入住可以送俾你啊！跟团就可以热闹啲，自驾咧就舒心啲，再加上咧传媒全程监督啊！所以品质靠谱，放心，你唔出发安排爸爸妈妈出发一样都咁放心。有需要嘅朋友可以锁定剩余席位，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我哋嘅叉烧包，又或者係关注佛山老友趣视频号留言，又或者打个电话，系咪适合老友几多啲呢？打个电话啦，唔好成日揿手机睇唔清啊。电话号码系 13202885850。结束今日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啊，我嘅工作仲未结束啊，今晚冇十点钟都收唔到工。如果你同我一样喺假期之前都系咁忙嘅话，咁我哋就一齐加油啦！今日早上时间8点直播，再见。

0: 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上证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924怒放，

0: 10点钟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况。见到桂华路南口大道路口双方向系排紧队嘅，海白路孖口大桥往广州同样系咪摩，高湛大桥往杏坛有施工啊，导致亦都系有慢镜头。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双方向摆紧阵，安利特大桥往轮滘咧同样需要俾啲耐性。高速方面啦，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龙咧大概摆咗2公里吓。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亦都系有挫气嘅，西二环西桥路段往丹灶系有缓慢。咁啊，广珠西线容桂收费站往中山咧，同样都系扭搞啲。好啦，咁啊，随时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1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4: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5: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6: 我就系送水辉哥，
5: 太神啦！
7: 我系萧华坚，
8: 我系他爷，
9: 我系来多一份啊！
10: 我系猪扒姐姐，
11: 我系刘思贤。
12: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5: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0: 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坚啊，依然都系老规矩啦，除咗系听我哋广播之外，上到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一齐去倾偈，咁同埋咧，亦都系可以通过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我哋嘅视频号啊，咁啊，依家我哋都系视频直播当中啊，今日又换咗件我嘅一路好耐冇着嘅衫咧，主要系以前唔啱着啦，肥咗，今日着翻啦吓，嘅一件衫去见大家嘅吓，相对系咪会有啲？斯文得嚟又好有嗰种文化沉淀嘅感觉系嘛 ？OK 啊，咁啱啱咧亦都分享咗一首刘欢老师应该系年代比较新嘅歌，叫做《带着地球去流浪》啊，亦都系一部我哋中国科幻嘅里程碑之作《流浪地球》嘅主题曲啊，咁啊。点解要播呢首歌呢？系因为我今日又刷到一段令到我自己好感动。亦都好感觸嘅文字啊，咁亦都喺呢度咧，想同大家去分享啊。咁呢段文字咧就係咁講，佢話劉歡最了不起的地方係從官方到民間，無論係咩立場嘅人對佢嘅評價都好正面。呢、這、一個唔單止係因為佢人去咗即係離開咗，大家講嘢客氣咁簡單。呢、這、一個係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呢几十年是我们的价值观最混乱的失序时期，是中国人最没有文化自信的危险期。大学老师的圈子、文艺的圈子又体现得最明显。而刘欢同时身处在这两个圈里面，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已经是全国知名，这么后生二十几岁已经拥有这么巨大的明星的资源。但是他并没有因为有这个资源用他去移民啦，用他去升官啦，用他来到搵大钱啦，亦都没有用他来做什么意见领袖啦，没有用他来换老婆，没有讲过什么自恨的说话，亦都没有讲过任何崇洋的说话。来到现在五六十岁的人就会知道，能够做到刘欢这样是需要几稳定的内核和信仰。这一位就是一位义大于利的古代君子。呢几十年其实是中国人的精英陷阱期，越出色越赶时髦，越会转型的人几十年之后一计发现自己可能会失去最多。好感触啊。有时呢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些能够代表到一个时代或者代表了某种风骨的明星，他或者叫做一些名人，他真是曾经在你成长的生活里面或者是轨迹当中是一路都是在这里的，但是你并没有特别去喜爱啊或者崇拜他啦，这样直到他真的离开了你才发现他的伟大。我觉得这种是既是一件好事啦，亦都是一件相当之遗憾的事情，包括是当年可能是妹姐啦，哥哥离开咗啦，或者是即是有好多大家 ,Michael Jackson 啦，是不是刘欢老师啦，咁样离开咗之后重新听返佢哋嘅作品，会收获不一样嘅震撼同埋感动。而对于刘欢老师亦都系多咗一份嘅好崇高嘅敬意啊，喺呢度吓，所以我呢两日不停喺度听翻佢嘅一啲歌曲，发现原来几乎每一只自己都识唱，亦都真系引用翻网上嘅一啲对于佢嘅评价啦，就系佢离开咗之后，究竟以后我哋一啲真系好代表到国家级嘅一啲舞台，仲有边一把声音系能够代替到佢咧？可能真系揾唔到一个好合适嘅德艺双馨嘅咁样一个平替啊！所以虽然佢已经系离开咗几日嘅时间啦，第一该悼念嘅悼念吓，该缅怀嘅缅怀各样，但系对于我嚟讲系有一啲嘅后劲啊，佢亦都对佢嘅了解多咗之后，系又多咗几分嘅遗憾啦，咁样咁，所以今日一嚟吓，带大家听一听佢呢一只嘅流浪地球啊嘅主题曲咁样样，亦都系睇到佢一段嘅访谈啦。里面对他有一种更加佩服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呢？他在真的大家看到啦，当年在八十年代他唱出那只少年壮志不言愁之后已经是红遍大江南北啊，后来又唱了这个北京人在纽约那只千万次的吻啊，再到后来好汉歌啊，我和你啊等等，基本上每一个时代他都会为那个时代一些很里程碑式的作品去贡献自己的声音咁样。 咁但係即使係咁都好啦，你要見到啊，即係佢代言嘅嘢，其實你真係唔係好覺㗎噃，係咪啊？跟住佢商業上嘅演出，你又唔係好覺。包括喺中國好聲音，佢其實做評委咧，原來咧，我因為唔係好留意嗰個比賽咧，即係最紅嗰幾個都我都知啦嚇。咁後來陸陸續續都翻曬車啦，大家都見到啦。咁佢係只係做咗一屆嘅評委。咁佢嘅理由係咩咧？就話似乎我哋唔缺一啲翻唱嘅高手嚇，啲唱歌唱得好好聽嘅人，但係缺嘅係一啲好嘅原創歌曲。咁所以後來佢自己係搞咗一個嚇，即係力主去搞咗一個節目，叫做《中國好歌曲》嚇。後來連英國都買咗個版權過去啦，就是、希望鼓勵一啲原創嘅好嘅音樂可以出到嚟啦咁樣。亦都曾經有一個時期，佢拒絕咗好多嘅一啲商業嘅邀約啊，嗰樣嘢。咁你拒絕得多，咁人哋自然就唔揾你噶啦，係咪？覺得你清高也好，或者覺得你即係難搞也好咁樣。咁嗰段時間，佢話佢自己做咗啲咩咧？嚇，佢話佢就係喺屋企嗰陣時仲未有 DVD 喎，嗰陣時係睇 LD 碟喎。我唔知大家有冇記唔記得咩 LD 碟啦嚇，總之就好大嘅一片碟。然后是当年我哋通常呢就会买一 set 嗰啲卡拉 OK 喺屋企呢，啊跟住有部 LD 机呢，咁喺屋企就自己插两支咪就唱卡拉 OK 咁样嘅。最早嘅家庭卡拉 OK 就係唱 LD 碟㗎啦，啊咁后来先开始 VCD， 然后先有 DVD， 然之后就蓝光 DVD， 到依家呢大家觉得呢睇碟嘅人已经好 out 㗎啦，虽然我都仲系啊。佢话嗰陣时就喺屋企每日就喺度煲啲 LD 碟。睇咗好多部电影，成个月基本上冇出过屋企门口，因为有个家庭影院啊咁样。咁到真係一个月之后，即係一个月都冇人搵佢做嘢喎，好得闲喎，好 free 喎咁样。咁一个月之后行出街，嗰啲阳光都好刺眼啊咁样。已经系咁嘅一种状态。点解我会话觉得又几羡慕又几佩服呢一种嘅状态呢？咁我系有少少发现自己依家系嗰种得闲不安静啊！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呢种感觉啦，就系话系啦，你今日其实应该系可以咩都唔做噶啦，但系你硬系好似凝住唔安乐，我系有啲嘢要做嘅，我吓系咪有啲嘢其实可能唔系话火烧眼眉嗰啲嘢啦，咁但系。是有啲嘢係排緊隊係要做嘅，係冇咗我唔得嘅嗰樣嘢嚇，係咩咧？係咩咧？係咩咧？咁樣，即係一句講曬就閒不下來嚇，依家或者俗稱叫做辛苦命啦咁樣。我好似已經進入咗呢種狀態啦。我真係有冇可能可以好似阿劉歡咁樣樣喺屋企裏邊啊？即係真係冇人揾，我真係冇嘢做，我自己退自己休，然之後成個月乜都唔乜嘢其他。即係工作上啊，或者家庭上嘅都可以劈開曬，我自己真係純粹有一個月嘅時間屬於自己咧咁樣，好奢侈啊！我突然間覺得，就算真係有，我又能唔能夠真係可以劈開曬所有嘢，全身心咁樣去投入呢一段純放鬆嘅時刻咧咁樣？可能真係我想象唔到啊，因為我咁多年近呢十幾年。就算是放假其实都是另一种翻工、啊。你都是要顾屋企嘅嘢啊，是吗？啊将来一啲嘅家庭聚会 啊， 啊或者安排小朋友嘅种种 啊， 啊跟住两个家庭嘅一啲迎来送往嘅嘢 啊， 啊今日呢中秋节喽、啊、要打个视频电话啊，帮啊小朋友同啊公公婆婆啊讲声节日快乐啊咁样。即係呢啲嘢系可能我系習慣咗系要主动去肩负起呢啲琐琐碎碎嘅嘢，或者係各样下无论工作定係生活家庭各样。导致到我感觉我自己好似係已经冇真正唞过啊，一讲起有少少想喊，真係。我有冇真正唞过呢？甚至有时即係你间中有一啲嘢，哎呀我其实真係叫做拖延症啊，我唔想咁快做住啊，你唔好催我啦，或者临急临忙我先做，搞到夜一夜都好啦。可能是真的因为我的整个人精神上需要一些东西捞一捞啊咁样。我刚刚才完成了一件这么大的事，你不要这么快紧接住又有些东西怼埋来得不得啊咁样。咁你就下意识地抗拒拖延。然之后又会同自己讲我要慰劳下自己，是不是我要买一些东西、我要奖励下自己要吃些好东西。 啊，结果呢就是不是在这里贫扑，就是在这里洗钱啊，咁样。呢种是不是一种好的状态呢？咁睇咗刘欢嘅访谈，我自己会陷入一个深深嘅思考。无论点都好，依家眼前嘅嘢一路起码排到2026年底嘅嘢，应该都系做唔晒㗎啦。立个 flag 啦 ,2027 年我就不要那么忙了啊，周星驰话斋，如果可以回到以前的话，我就不要那么忙了啊，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呢？望就咁望啦。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呢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3: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元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潮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5: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潮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6: 我就是送水辉哥，
7: 太神啦！
8: 我是萧华坚，
9: 我是他爷，
10: 我是来多一份啊！
11: 我是猪八姐姐，
12: 我是刘思贤。
13: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5: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4: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他爷。
0: 好啦，咁啊，一啲即系令到我哋好敬佩嘅前辈啊，即系明明已经系功成名就吓，但系该唞就唞，但系亦都唔会过分地去追逐名利吓，觉得满足系嚟源于佢自己内心嘅富足啊，样嘢都真系无愧于天地吓，无愧于父母咁样啊，我觉得几好，真系几好啊。好似系一个唔系好高嘅标准咯，但系现实当中确实系非常之难做得到嘅。咁尤其我哋见到好多同行前辈啦，其实依家都好努力啊。不过你见到林仪啊林 Sir 系咪？每日都会喺自己直播间依然坚持就算唔做广播节目啊，都以一个广播节目嘅同样嘅配置开视频直播，同大家继续去互动倾偈。有啲咩我哋本土嘅一啲文化艺术圈嘅需要助力嘅事情，林 Sir 都系不遗余力咁样想去帮手，好似去年我的个人的栋笃 show 啦，咁林 Sir 唔单止自己有买飞支持啦，咁同埋亦都系上咗佢节目两次去做呢一个推广，我觉得系好感恩啊。咁另外见到陈迪生啊 D 哥咧，亦都好有心啊，一路 keep 住咧就系画一啲叫粤语文化嘅漫画。喺廣州嘅文化公园啦，亦都去做相应嘅一个展览，话俾大家听一啲以前嘅粵語嘅俗語嚇，對應依家係咩意思啊？係嘛？有啲粵語嘅正音正字啊，同埋將一啲好得意嘅歇後語咧，又畫成漫畫啦。因為 D 哥嗰首漫畫都幾好啊，咁即係對於佢哋嚟講，我諗應該驅使自己做呢啲事情，一定唔係為咗經濟嘅收入啦嚇，係真係純粹係發自內心地去希望。为本土的文化圈为粤语的传承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是很佩服，非常之佩服。不知道自己去到那个应该要德高望重的年纪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大家心目当中萧坚究竟几多岁才可以开始要考虑德高望重，是吧？但是即是我一去想到我第一个我成日都未上岸啦，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啦。第二个呢就是就算真是一个唔觉意真是比我咁好彩，叫系咁以叫我自己嘅标准底下上岸啦，是吗？咁我又会能不能够做到呢一班前辈所做到嘅嘢呢？咁我真係会觉得我都唔知道。 好啦，嗱，咁啊，讲到我另外一位前辈阿 Ken 哥吓，咁啊亦都好努力啊，为大家咧每逢去国庆咧，就会带嚟一啲购车嘅好福利啦。咁啊，今个国庆假期咧，大家如果未谂去边度玩咧，可以推荐2026南庄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嘅。啊，咁啊，唔单止有车展啦，吓，仲系有汽车科技啦、萌宠社交啦、咖啡休闲啦、美食文旅嘉年华添吓。咁啊，如果你哋想体验下呢个自驾嘅乐趣咧，咁可以系参加汽车运动会同埋呢个趣味啊汽车趣味运动会同埋泊车王大赛吓，咁啊攞住呢个驾照咧就可以上场挑战噶啦，咁现场就有一乘车马共赴有趣嘅有趣派对吓，去识下呢一个新朋友啦，咁样咁啊带埋自己嘅萌宠过嚟进行呢个时装 show 啦吓，咁啊咖啡 DIY 轻社交啦吓，咁啊同埋即系唔买车嘅朋友过到嚟有好多嘢玩嘅吓，包括呢个陶汇文创园嘅茶与咖啡嘅美食同步上线啦，系咪？逛到攰咗啦，可以食下嘢唞一唞吓。仲有一个叫请到南庄看车展短视频征集大赛，咁啊随手拍低车展嘅现场花絮投稿咧，人人都有机会角逐呢一个现金大奖吓，最高可以有3000蚊嘅呢个奖金。咁当然啦，少唔到一系列嘅各种嘅补贴啦，系咪？无论南庄镇政府嘅也好吓，或者系各种嘅其他嘅一啲補貼都好啦，疊加使用之後咧，哇！據聞咧某啲車型咧最高可以慳咗24000蚊嘅喎，咁所以咧真係不容錯過啦。咁你話，我要點去啊？使唔使買飛啊？嚇，門票係免費領取嘅。去到同车时代公众号嘅底部菜单栏，点击南庄车展，跟住有个车展门票呢一栏呢就可以领㗎啦。咁10月1号到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大家可以约埋屋企人朋友呢一齐过嚟呢玩返餐劲嘅，睇下啲咩新车甩下都好嘛。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2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924路况，
3: 10点半睇睇路况。佛山大道车城路段、乐安路段往大沥都系步紧慢吓，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双方向唔靓仔咁啊，海白路啱好大桥往广州同样系论尽嘅。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双方向摆紧阵，安利特大桥往轮教咧，依家系礼计当中。高湛大桥往杏坛，因为施工嘅原因咧，都系轮尽尽啦。咁啊，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吓比较啰嗦嘅，即系边收费站车多排队。咁啊，南二环嘅流路段往西桥咧都系慢吞吞嘅吓。好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楼房、报路房。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6: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6: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8: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9: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0: 我就是送水辉哥
11: 艾神啊！
12: 我是萧华坚，
13: 我是他爷，
14: 我是来多一份啊！
15: 我是朱柏姐姐，
16: 我是刘思贤。
17: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9: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7: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8: 童年就八岁，躲盘锤爷只狗仔系肥罪，爷爷话我最听第一句骂咗。

泼菜，跳下飞机，打牌抽下水，你仲教我个一句，麻将花生泼泼菜，你仲教我个一句。

有酒今朝醉啊！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我系萧华坚。咁啊，睇睇大家啱啱对于我嘅一番嘅内心独白吓、啊，有啲咩嘅评价啦？呢位匿名用户啊，算啦，你都姣婆守唔到寡噶啦，点忍得住唔做嘢啊？点会成个月唔出门口啊？咁样又俾你睇通我添吓。西朝耀仔话：财富自由先有资格学刘欢老师咁随性嘅咁样。我觉得佢其实都唔系净系纯粹自己嘅吓、啊，有啲人就系粗心惯咗啊！你明唔明啊？所以佢好难话真系劈开晒所有嘢啊，乜都唔理咁样吓、啊。所以唔系话财唔财富自由啊，有啲人财富自由都行不下来啊，系嘛？咁啊，幼年得志咧，就每次失业我都有一种得闲不安静咁样。享受一下啦，唞下咯，咪系嘛？唔好逼自己咁紧啦。虽然我系咁讲啫，系嘛？我有冇试过即系富闲在家冇嘢做咧？咁系有嘅吓。其实咧，我大学毕业嘅时候，即系差唔多大半年嘅时间咧，我都系未有正式嘅工作嘅吓，有去实习啊，有剩啊咁样。咁嗰阶段应该系我自己依家回忆翻唯一嘅一段完全系冇嘢做嘅时间嚟啊！嗰阵时会好多想法系嘛，咁啊有啲迷茫啊，究竟你话去考公务员啦咁样吓，即系有好多人话咩喺度备考考公当中吓、啊，备考考研当中咁样，咁嗰阵时就系、是、有考公务员嘅想法啦吓。啊又諗住考司法考试啦，我读法律㗎嘛吓。咁跟住呢又想尝试下敲开呢、這、一个广播电台嘅敲门砖啦，咁样敲啦咁。总之好多种諗法。咁所以呢每日做啲嘢都好散嘅。有去图书馆复习或者准备公务员嘅考试啦，咁又买咗一堆嗰啲司法考试嘅嗰啲练习题返嚟啦，咁然后呢又会自己写一啲搞笑嘅节目嘅一啲文案啊，想将佢录成系呢一个 demo， 可以俾电台嘅领导可以听一听，有冇机会可以过嚟啊呃个实习先啦、啊、咁样。好多个想法，但每日呢其实都系唔知道自己想点咁样嗰、那个阶段啊，所以我感觉我一隐约回忆起咧，嗰个阶段，我父母翻到嚟屋企见到我咧，其实系个面口唔系咁好啊。我唔知道你系做乜嘢吓？我一日到喺度做乜嘢啊？你啊，瞓到黄朝白眼，你究竟想点啊？你依家咁样攞住本科文凭啊，正正经经揾份工咪好咯，系嘛？把冇婆咁多心，系嘛？搞呢搞路，谂呢谂路啊！大半年啦，又冇咩收入吓、啊，你唔系即系靠我哋两个养你啊？咁样即系好似冇真正兜口兜面讲过呢啲说话吓、啊，但系从佢尤其阿妈啦，系咪啊？从佢嘅表情里边系可以读出呢一啲嘅信息量啊！即系估唔到自己原来人生当中最轻松啊！但系当然亦都最迷茫嘅系当年系23、24岁嘅时候啊，廿几年前啊，依家谂翻都好啊，系咪有个咁样嘅一段时间，系咪即系只要我够本撇，系咪

目测，依家无法预判吓。小自由话：我哋公司前两年有位女同事退休，佢以前嘅工作作风都系好铁面无私，边个都冇面俾，有问题就闹咁样。但系退休前嗰半年，日日都四万咁口啊吓，而且佢就卡喺呢个延迟退休之前退休吓、啊。退休前一个月咧，哇，开心到咧，每一日都主动同我哋打招呼添啊，咁样。真系怎么天生不是女人，怎么不可让身边有泪痕。平常在心，一个月有啲多，能够十个钟头已经好了不起啦。只要身边仲有爱嘅人，就好难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哪怕我依家退咗休啦，都仲系忙过上班嘅咁样。系啊，阿文话奖励下自己去睇朝圣办公室啦。嗱，咁啊真系。又好似呼应翻啊 LoveQ9527 嗰句，佢话最轻松嘅时间应该就系睇 show 嗰两个钟啦，所以你一个月一两个月就搞翻场啦，咁样争取啦，好嘛？啊，努力啦，即系我要用我自己嘅唔得闲换你哋嘅放松，系嘛？都好嘅，都好嘅，都系啦。喂，讲到睇朝圣办公室，大家买飞未先吓？10月25号，詹 Sir 带队吓，詹瑞文老师啊，带埋我哋嘅送水辉哥、泰臣哥啊，仲有挞爷啊吓，来多一份啊，猪扒姐姐啊，刘思贤啊，当然唔少都就有我呢位陀地啦，同大家带嚟呢一个经典嘅港式职场爆笑舞台喜剧《朝圣办公室》嘅佛山站，你哋真系。真系执乜到啦，系咪先？以前真系要走喺香港先睇到嘅，依家嚟到你面前啦吓，近近地吓，仲要系平平地300多元，已经系最贵嘅门票，仲可以同阿詹 Sir 合影咁样，系咪啊？咁你哋都唔买飞吓、啊，真系吓讲唔过去啊！对唔住阿狼狗哥吓、啊，对唔住阿双枪红，对唔住 Andy 呵呵啦，你哋系咪啊？快啲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去买票支持啦，25号啊，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啊，你哋熟悉嘅场地等你啊，咁样。好啦，咁啊，睇下先，睇下其他朋友先。呢位 friend 就话啦，仲有20年先退休啊，唔想上班啊，咁样。Lion is Lion， 佢话44岁就退休啦，咁你一定系即系好早上岸啦，系嘛 ？OK， 唉。啊、小自由啊，问我嗰个系咪 Dennis 嘅时期？嗰阵时仲未成为 Dennis 啊，虽然我英文名就起咗好耐啦，但系Dennis 时期系反而系嗰个阶段结束咗啊。短暂地电台梦碎之后，叫做回归现实，脚踏实地揾咗一份工，喺外企嗰度做白领。先至变成 Dennis 嘅吓，系 Dennis 之前嘅嗰个阶段吓。Eric 咧就话：而家超过35岁，觉得打工搵唔到大钱噶啦吓。佢话见到一啲其他比较稀缺赛道嘅行业嘅亲戚啊，买咗几间屋同埋豪车，想跟住做，我觉得又唔拘噶，系嘛 ？OK 噶，系嘛？927啱啱喺移动辞职出嚟嘅时候，喺屋企半个月啊，老豆阿妈好大意见啦。问点解日日喺屋企唔出去做嘢咁样，要整翻只许冠杰嘅嗱嗱声即刻走去搵嘢做咁样，帮主话同款阿妈当年冇做嘢嘅时候讲嘢一模一样咁样，我觉得呢个会唔会真系对男仔先至会咁样样嘅？屋企如果有啲真系冇去出去做嘢嘅女仔，你哋即系父母会唔会咁样话你哋噶？啊，呢样嘢我真系我都想即系问一问啊，朱眉又话：本来大学嘅时候90斤，后来毕咗业踎喺屋企咧，阿爸阿妈话叫住唔使急住揾工噶，然后就养猪咁重咗10斤。哇！你睇，真系幸福到吓、啊，即系有啲嗰啲有千金嘅呢一啲细伯系嘛？嘿，我女嘛吓、啊，我养足佢一世又何妨啫？咁样噶吓、啊，嫁佢出去我都唔舍得啊！咁样系咪啊 ？OK 。Ice Cream 话要继续合照，冇问题吓。大家真系买398嘅门票系可以同阿詹 Sir 啦、泰臣哥啦，地合照，同我哋一班主创合照嘅吓，系啦，系排住队上嘅，一个都不活不能少嘅，大家放心吓。咁啊，其他我觉得今次嘅票价都封剑游人啦，200几、100几，甚至99嘅都有吓，咁所以大家咧就冇错过啦。唔知下一次詹 Sir 嘅作品几时仲会嚟到佛山啊？今次都系第一次啦，咁所以好啦。
难得，亦都系小弟费咗唔少嘅唇舌，先至可以将呢。

这个 show 带到俾大家嘅，咁所以希望大家都会愿意嚟到睇一睇啦。因为依家好老实讲，粤语嘅舞台剧已经系好少噶啦，大家自己依家知噶啦，如果你要睇，一般都系要去到香港、澳门噶啦。咁你话粤语嘅舞台剧嚟到佛山吓，仲要系搞笑嘅舞台剧就更少，系嘛？嗱，自己大家睇翻之前有。对上一个粤语舞台剧啦，阿嫲的夏天咁，都系少少搞笑，但系温情路线嘅咁样，系嘛？咁但系今次系一个大家都真系振翼欲聋嘅 IP， 詹瑞文啊，带住佢嘅已经喺当年喺香港做咗过唔知几多百场啊，数百场，起码七百几八百场嘅朝圣办公室啊，仲要后来喺内地其实都有普通话版咧，有上演过，所以呢个 IP 系一个好劲嘅职场主题嘅舞台喜剧嘅一个 IP 嚟嘅。今次终于有一个大湾区嘅版本带到嚟你哋面前，仲要詹 Sir 亲自出现带队，再加埋原版嘅宋水辉哥泰神又系我哋其中嘅一位主角咁，所以其实系好难得，好难得吓，我都希望大家要珍惜，我哋依家仲有一班愿意做一个粤语舞台演出嘅呢一班嘅演员或者系大师，系咪啊？如果真系慢慢大家觉得即系好多支持啦，咁我哋都系会多啲做啦，系咪？之后可能会有儿童剧啊，或者各样嘢啊，好多时候就系咁啦。你想一种嘅语言文化可以传承落去，系需要做多一啲令到大家喜闻乐见嘅作品啊，先至有机会咧令到呢件事。即系如果我都成日都讲啦，系嘛？如果你话我哋要传承粤语，咁但系咧，你净系靠家长嘅自觉性啊，喺屋企主动积极嘅营造呢个粤语氛围，系靠唔住嘅。你哋问心嗰句系咪先啊？即系自己做好咗嗰啲唔讲啦，系咪啊？你身边有几多个家长，两公婆都系本地人，同个小朋友系讲普通话嘅，系嘛？而且是毫无心理压力地讲的，是吗？完全不会觉得自己有传承失责的这个问题的。好多吓。咁好啦，调返转你问佢，佢话咁学校又话都冇呢个氛围咁样，系嘛？咁返到屋企啲电视节目啊，系嘛？又啲听啲歌啊，全部都冇粤语嘅，出去睇 show 又冇粤语嘅，咁你叫我点呢？咁好啦，咁所以你调返转我就强调话九星六调啊，系嘛？点样粤语系古汉语啊？呢啲对于小朋友系冇意义嘅啊，只有好笑好玩嘅嘢系以粤语为载体，佢哋先会觉得我喜欢。我觉得可以咁样，我就不遗余力做紧呢样嘢。呢几日咧，我又俾我仔睇咗一段几得意嘅 TVB 嘅搞笑嘅片段啦，就系阿 Vivian 要食多有少少肚饿嗰段，我仔而家日日都喺度背嗰段。细伯，你老实话俾我听 ，Vivian 一餐要食几多碗饭啊？系几多煲啊？我仔而家日日就喺度自己讲呢一段。跟住讲得好好笑因为咁咧，我迟啲捉佢录呢一段说话，跟住整成版头同大家听一听，俾大家听下啦，好嘛？所以能够有一啲粤语嘅舞台嘅搞笑嘅演出大家都可以多啲嚟支持，系咪？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等紧你哋嚟买飞。好啦，啱啱讲翻当年冇嘢做嗰个阶段，其实都做咗一件事嘅就系酝酿咗几只嘅我哋当时我自己乐队嘅歌出嚟，听翻啲二十出头嘅萧华坚嘅《年少轻狂的声音》，呢啲就系我哋当时嘅其中一首原创歌，叫《坠落园》啊，听下惯唔惯啦呢把声。

0: 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0: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2: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0: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更多

0: 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丹灶官方公众号。
1: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2: 跟佛山传媒老友追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竹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蚊，
1: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蚊，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2: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查询。
3: Here we go.
0: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好啦，最后少少时间啊，同大家预告一下咧，会有我哋嚟紧喺国庆期间嘅一个活动啦。咁亦都系由龙少带队吓，同大家咧即系出去一个好田园野趣嘅一个安排吓。咁呢个佛山高明嘅花田喜事生态小镇同大家见面啦吓，咁就会有一个花田大茶饭田园食力争霸赛嘅。咁大家咧如果系想体验一下呢个美食综艺嘅现场啦，组队嚟一场野炊厨神大比拼嘅话咧，咁啊真系唔好错过啦吓，咁啊真系亲自都好紧要啊！仲有挖番薯啊、蔬果兔圈啊、兔鸭啊，好多田园趣味嘅任务啊，都可以俾大家玩餐饱啊！咁啊，同我哋嘅电台主持啦，可以近距离互动合影啊，咁亦都系可以自己整番薯糖水啊吓，咁啊都冇问题嘅。咁啊，同埋咧有五大嘅主题乐园啦，大家可以玩啊吓！萌宠乐园、轮胎乐园、农业科普迷宫、彩虹滑道、稻田小火车，好多亲子嘅游乐项目咧，等紧你哋去解锁噶吓！咁啊，有双人票、单人票可以拣，一个门票咧已经包含咗呢个入园啦、DJ 互动啦、野炊午餐啦、各类嘅田园体验啦，仲有游乐券啦，咁全部一站式打包噶啦吓！咁啊，记得国庆吓就系12月1日当日咧过嚟玩吓！咁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就可以报名噶啦。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

0: FM
1: 打卡果果堂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张壮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十二人风景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遇啦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3: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4: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3: 诗陶陶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5: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4: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6: 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7: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6: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7: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6: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7: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6: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7: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8: 924路放

0: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返去广州嘅方向有慢，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咪摩，高湛大桥双向啰嗦，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向需要你俾啲耐性。三线大桥往返去番禺嘅方向啦，同样都系要排队。105国道西滘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啦，放紧慢镜。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返去广州嘅方向扭计，南二环勒流路段往返去西桥嘅方向礼计。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喺安全嘅状况之下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2: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3: 工作日中午11:00，张家慧家家有礼。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啦！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嘅节目啦。咁而今日咧视频直播方面，欢迎大家可以入到嚟啦！南海中女嘅微信视频直播间。系啦，今日嘅视频直播啊，喺南海中女嘅微信视频直播间，欢迎大家啦，可以入嚟一齐倾一倾偈嘅。咁啊，因为咧，今日都有嘉宾喺度嘅，不如先介绍咗嘉宾。

0: 出嚟先啊！嚟自南海中女嘅老朋友啦，喂，你都上到嚟熟头熟路咁噶啦，不如你自己出声啦。
1: Hello， 各位朋友仔，大家好啊！我系嚟自南海中女嘅领队导游有权啊，好开心咧，有再次同大家即系喺大气电波中，同埋喺视频号里边咧再次见面啊！
0: 嗯，冇错啦，咁啊，有权咧就真系，哇！我哋今年一齐出咗去几多次啦？都有两次啦，起码
1: 已经最低两次啦，今年，
0: 即系每一次咧旅途都非常之愉快嘅，咁啊真系离唔开一个好嘅线路嘅策划啦，跟住咧跟住我哋嘅南海中旅嘅领队啦、导游啦，都系非常之贴心嘅，所以其实每一次咧跟住有权出发啦，每一位客人咧都系非常非常之开心嘅，咁而今次都唔例外啊，今次咧喂嚟到而家九月尾啦，咁我哋嚟紧咧就。第四季度的行程就安排起身了，讲紧即是九月、十月、十一月咁样，我想大家应该是会想去看秋天的。
1: 梗系啦，十月、十一月呢、這个季节咧，就系、是、我哋上秋嘅叫做黄金时间啊嘛。嗯、我哋由北边一路慢慢上翻嚟到南边，咁、嗯、慢慢去睇秋。咁你知啦，喺广东咧，真系好难觅秋噶嘛。
0: 好难噶，因为广东你虽然话即系可以一日四季啦，嗰、那个气候，但系咧我哋更加多嘅就系呢一个夏天啦，同埋冬天啦，系冇秋天噶嘛。所以咧，你话想睇真系好靓嘅秋天啦，同埋唔需要话撞彩碰运气。嘅话咧，真系去一啲真正有秋天嘅地方。咁啊，嚟紧咧，我哋亦都会喺一个秋意非常之浓郁嘅时间啦，会出去玩，出去搵秋天嘅。讲紧系十月二十九号，
1: 系啦。
0: 咁我哋咧就会出去玩翻五日啦。咁而且咧呢五日我哋去边度咧？
1: 我哋会去到我哋嘅福建啦，以及江西咧呢两个地方嘅，主要咧系位于我哋嘅武夷山脉，去睇一睇我哋嘅。至美秋色啊！
0: 嗯，冇错啦。咁啊，其实之前咧都有同大家介绍过嘅。我哋今次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去福建啦，去江西啦，咁样。咁啊，主要咧就系三个非常非常之出名嘅地方，即系每一个咧单独拎出嚟咧都系响当当嘅。
1: 响当当嘅名真系。
0: 咁啊，先讲一讲武夷山啦。
1: 系啊，咁嗱，我哋首先咧就先去到我哋嘅。拥有叫做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嘅武夷山，咁呢一个地方咧，可以讲话真系非常之神奇啦，咁亦都叫做好靓啊，好值得大家去睇啦。咁呢个地方又睇咩咧？我哋成日讲嘅有句话系咁讲嘅，叫做千载如色道，万古山水茶。武夷山嘅话咧，系有叫做奇兽夹东南，碧水丹山嘅美誉嘅，因为咧佢喺1999年嗰时咧就已经列入咗世界文化同埋自然双重遗产。国家公园，而且武夷山的岩茶，即是我们讲的大红袍，制作技艺更加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是的而且确值得我们去行行的。
0: 没错，而且呢讲开武夷山，我们怎么讲呢，即是有很多的朋友就说，哇，我行武夷山是不是要爬的，我脚骨龄不是很够，脆皮年轻人是吧，脆皮中年人是吧。我们今次呢其实主打的就是休闲的，因为适应回这个秋天的季节都不是很适合说啊我们剧烈运动啦那一些。所以今次我们是不需要爬山的。
1: 是啦，没错啦，这一次我们南海中旅同我哋即系佛山潮汐集团策划嘅呢条路线咧，系全程唔需要爬山嘅，
0: 冇错，
1: 而且咧仲要避开人潮。咁、我哋呢次有咩咧？主打系咩咧？一个就系我哋武夷山新开嘅一个叫做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
0: 系、
1: 第二个咧就系、是、行我哋比较小众嘅国家一号彩虹风景道。
0: 冇错，因为仲有
1: 咧，仲有。九曲溪的竹筏漂流去看丹拿风光，这三个呢都是我们由武夷山比较精华而且呢亦都不废腿的地方的方式来的。
0: 是喂，算不算小众呢？这三种
1: 因为它是人是比较新开的，九曲溪就不算小众，但是呢我们那个叫做主题观光专列啊和一号风景道呢是比较小众少少的。
0: 是即是等于呢我们平时即是出去玩啊都好怕一样东西的，就是人逼人。你又要同人哋爭位置影相啦，係咪先？跟住咧，成個體驗又會好差。但係今次咧，我哋就唔同人哋逼嘅，我哋即係用一種相對啦比較舒服嘅方式啦，可以睇得到靚景嘅。你睇下，我哋係坐呢一個觀光專列啦，而且呢個觀光專列咧就係今年七月底先至開啦。係啊，咁而且你唔好以為話，喂，佢係咪普通高鐵嚟㗎咁樣？
1: 佢系真系唔一样嘅。我哋普通高铁咧系固定座位嘅，然之后我哋呢个观光专列咧，佢系有唔同嘅主题车厢嘅，而且咧我哋仲可以喺每个唔同嘅车厢里边咧自由去逛、自由去影相，每一块嗰个车厢啊都系大玻璃嚟嘅，
0: 系真系一个好大嘅观影窗啦。而且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南海中旅嘅一啲视频嘅话咧，你会见到窗外嘅景色都系非常非常之靓，你可以见到有茶山啦，有田园啦。哇！如果你真系自己喺呢一啲嘅景色当中去行嘅话咧，真系都同爬山差唔多嘅。但系我哋就唔需要啦。
1: 系啊，如果你自己去行嘅话，可能你行两日睇唔晒。但系咧，我哋只系需要坐喺呢、這个观光列车上面咧，
0: 舒舒服服叹空调，
1: 舒舒服服叹空调啊，仲
0: 真系好啱我。
1: 喺车上咧，仲有一啲叫做小型嘅互动啦，或者叫做啲文化嘅展览啦，咁样可以睇下啊。嗰个又话好舒服、好写意嘅一趟旅程嚟嘅。
0: 系咁，而且咧，佢呢个列车咧，佢系一个宋式园林主题啦，咁样。咁而且每一节嘅车厢啦，佢包括会有佢哋当地非常之出名嘅朱子文化啦、茶文化啦，跟住咧仲即系有好多嘅一啲体验。比如话咩汉服嘅装造啦，咁呢啲自选动作，大家中意嘅话喺车厢点样玩都得。
1: 冇问。
0: 咁而且咧，即系之前我都有同阿有权倾起啦，就系话喂其实一般咧市面上边嗰啲线路策划嘅时候咧，去搭呢个观光专列咧，佢纯粹就系水过鸭背，哦想去试过下。坐可能半个钟左紧啦，跟住落车啦，走啦，去第度啦咁样。但我哋唔系嘅，我哋真系沉浸式慢落嚟，真系去享受生活嘅，真系旅行而唔系旅游啊吓。我哋咧就系从武夷山啦，一路系坐到去上饶啊嘛，坐到江西啊嘛。
1: 系冇错。
0: 系啦，咁我哋就两个钟头嘅时间，你完全可以即系慢慢地去分配翻啦。哦，呢一 part 嘅时间咧，我就系睇窗外嘅风景嘅。咁另一 part 时间，我就慢慢喺车厢里面去感受一下原嚟。是一个移动的我都觉得是一个景区来的。是
1: 啦，
0: 因为移动的景区上面都有很多东西玩的样。是啊，所以就是这一趟行程当中呢一个都几亮点的安排的。是啦，咁另外呢头先仲讲到啦，我哋仲会去呢一个国家公园的一号风景道啦。
1: 是啊，因为这个国家叫做国家公园一号采用风景道咧，佢全长咧有251公里，咁当然啦，我哋都系拣
0: 最精华嗰一段
1: 去睇，系啊。咁我哋嘅话咧，因为呢条道咧，佢都系2024年先开通嘅，而且我哋系需要换乘即系
0: 中巴，
1: 中巴先去。我哋系直接避开呢个人潮，咁啊闯入生态福地里边咧，现场咧睇青山啦，睇嗰啲叫做好似月亮湾啊，呢啲应该点讲咧？月牙形嘅瀑布啊，系啊，仲有青山瀑布啊，咁即系沿途去打卡去睇去睇，因为我哋呢条路咧系一路往住嗰个梅园方向行啊嘛，所以相对嚟讲咧。整个过程当中就好似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咁嘅感觉。
0: 冇错，咁而且呢这个全长251公里呢仲有个谐音嘅，就係艾湖尔啊，都有啲小心思喺度啊。咁而且呢我哋沿途睇到啦会有茶园啦、溪流啦、瀑布啦，所以唔会话哇我一直开喺呢一个嘅公路上面会唔会啲景色好单调呢，绝对唔会。因为沿途嘅景色呢都系多姿多彩嘅。而且呢即系我哋成日都喺城市里面啦，去吸呢一个美气啦，系咪？
1: 系啊。
0: 但系我哋今次咧，真系回归到大自然当中啦。因为呢度嘅嗰一个负氧离子咧，系非常非常之高嘅，所以真系可以咧就换一种呼吸嘅方法啦吓。听讲咧就话系真系你索起身嗰啖气咧都唔一样啲嘅。
1: 肯定啦，你喺城市里边呼吸嘅空气，同埋喺山区喺国家森林公园里边呼吸真气，系真系。零舍唔同嘅，我哋成日讲嘅。
0: 系，而且国家公园佢唔系话时时弹弹到国家公园嘅，我哋好似都系至今为止吓得五个全国。系咯，所以我哋今次咧就会去打卡其中一个，就系呢个武夷山国家公园嘅一号风景道。咁之前咧都有一个年轻小生啦吓，阿虎嚟啊，都喺嗰度踩单车啦，跟住就带红咗呢一条嘅一号风景道啦。今次我哋亦都会带大家去，当然唔系踩单车啦吓，大家唔需要担心嘅。我哋今次嘅行程咧主打就系纯玩同埋休闲。咁如果你话你听到嚟呢度咧，已经觉得哇好吸引啊，点样可以了解更多咧？等唔切啦！ 咁建议大家呢都可以呢搵一搵南海中旅啊，打呢个电话啦 ,86234-8, 係啦 ,86234-8, 又或者呢你话你怕丑啲嘅，你搵下叉烧包啦去咨询返佢呢，即係发一啲文字啊或者係图片嘅一啲讯息俾你、都 OK 嘅，两个报名方式啊。咁呢度呢就只係武夷山嘅一小部分啦，转头返嚟呢我哋再

0: 睇一睇，我哋今次喺武夷山方面仲安排咗边啲特色嘅体验呢？
1: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

0: 6万，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了。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啊。
5: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家里中优，嚟自南海中旅嘅金牌领队啊，有权。
6: Hello， 大家好啊，继续翻翻嚟我哋节目啦。
5: 系啦，咁啊，大家可以通过呢一个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收听实时嘅音频直播啦。咁如果你话想睇画面嘅，或者系哇，我有啲嘢想问，都可以入到嚟咧南海中旅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南海中旅啊，唔好走错片场啊。
6: 系啊，
5: 系啦，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紧咧，就系喺10月29号一齐出发嘅一趟，去搵秋天啦，赏秋景嘅一趟行程啦。咁我哋咧都同大家咧，将三个非常之出名嘅，我觉得真系可以列入人生清单当中嘅目的地咧，就放入咗今次嘅线路当中嘅。咁我头先讲紧就系武夷山啦，我哋会搭呢一个国家公园嘅主题观光专列啦。我哋头先咪后先讲紧话，喂，呢趟列车咧真系唔系普通嘅高铁啦，个窗会再大啲啦，跟住咧，因为佢新啊嘛，再加上佢主打呢个观光啊嘛，可能嗰块玻璃窗咧，
6: 玻璃都干净啲，
5: 一日可能要清洁好多次嘅，所以你可以隔住个玻璃窗咧，影到靓相。喂，而且我知道有权咧系真系熟手技工嚟嘅，系识得隔住个玻璃窗影到好似冇玻璃窗咁嘅。
6: 系啊，咁你只要个玻璃够干净，咁然之后你镜头贴紧个玻璃嘅话咧，系好似完全就系、是。透明式嘅，冇玻璃窗。
5: 我都未学识嘅，真系。
6: 得闲教你啊。
5: 系啦，咁啊，今次咧，如果跟住我哋出发咧，今次系咪你带队啊？
6: 好大可能嘅。
5: 好大可能啊！
6: 而家唔敢应承你先。
5: 而家仲要卖个关子先系嘛？系啦，咁啊，到时咧有权可以教一教大家啦。咁，咁啊，除咗呢一个嘅观光专列之外咧，仲会有呢、這、一个国家公园嘅一号风景道啦，都会有同大家安排啦，就系、是、一个沉浸式喺森林当中穿梭嘅一个体验嚟嘅。咁另外仲有就系、是，喂，我哋喺陆路上边咧去睇武夷山之余咧。都会走一走水路噶，
6: 系啊。点解讲走水路呢，就系、是、因为我哋去行嗰个叫做九曲溪竹筏。咁、呢个竹筏咧，亦都唔叫做单纯嘅坐一坐就算噶、我哋系咧全程咧系坐个几钟嘅。
5: 哇！咁、真系深度体验、啊。
6: 深度体验喺、我哋坐呢个竹筏嗰时候咧，系、可以睇到我哋叫做九曲36峰嘅一个自然风光啦。咁、然之后咧，仲可以体验到叫做原观文化，因为咧武夷山嘅话咧，佢系一个叫做世界文化遺產，你話都係佢唔單止係自然啊嘛，所以咧佢亦都係我哋叫做朱熹理學啊，佢喺度咧就係叫做講授理學講咗幾十年，好似話有50年咁長嘅時間，所以咧佢亦都係一個兩岸山氣咧，亦都好多嘅摩崖石刻、摩崖石刻啊，即係叫做啊，係啊，所以咧我哋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咧，係可以體驗到好多嘢嘅。
5: 冇錯，咁啊呢一個咧就真係又會行陸路啦，又會行水路啦，去即係全方位多角度地去睇一睇武夷山咁樣。反正咧唔使爬山，就真係慳

0: 好多脚骨力，
1: 同埋好舒服。真系呢一个系一个好悠闲嘅行程。如果你话想趁住年底咧，即系我忙咗成年啦，好想俾自己松一松嘅话咧，呢一次嘅行程真系好啱大家咧去消一消你哋嘅年假吓。
2: 系
1: 咁啊，武夷山头先讲到嘅呢一啲嘅风景啦，我哋当然唔少得嘅就系茶文化啦。因为咁啱咧，每年嘅九到十一月咧，除咗话呢一个秋天最浓郁嘅时候啦，亦都系佢哋嘅采茶季嚟嘅。
2: 系啊，冇错啦，因为武夷山最出名嘅系咩啊？大红袍嘛，我哋呢个行程咧，仲去睇到呢个武夷山嘅大红袍武树嘅。除咗之外咧，我哋仲可以去体验采茶、制茶。呢啲都系可以，即系完全亲自去体验过嘅。
1: 系，而且咧就系跟住非遗老艺人啦，即系唔系话是但揾一个采茶工俾你跟住佢，而系我哋真系可以学到嗰一套咧，就系好完整嘅一个采茶嘅流程啦。咁仲有咧就系嗰一棵嘅大红袍武树啦，其实之前喺节目当中都有同大家介绍过嘅。你唔好以为哇，我哋去睇可唔可以喺上面摘啲茶叶翻去啊？咁样系唔得嘅。系啦，因为零一年嘅时候咧就已经系投保咗1亿啊。好夸张，因为佢可以算系国宝级嘅武树啦。咁然之后咧，2005年系最后一次采茶，就采咗20克嘅啫。跟住咧嗰阵时拍卖咧系卖到20万几嘅。跟住而家就将佢存放咗喺国家博物馆嗰度啦。咁但系我哋今次咧都可以睇得到，系啦，远观一下，
2: 系
1: 咁，同埋咧好似话都有品茶噶，即系都可以。喂，你去到呢一个原产地啊嘛，肯定正宗啲啦，都要试一试啦，咁样。
2: 你既然可以采茶、炒茶啦，咁炭茶梗系少不了噶啦。
1: 嗯哼，系啦，所以咧我哋今次咧唔系话水过鸭背嘅，系真系每去到一个地方咧，都有同大家咧就系、是、哇，你可以亲身地去感受，咁你嗰个记忆咧，亦都会更加深一啲啦。
2: 系啊，
1: 同埋亦都我觉得系好符合而家所有人咧，即系出去玩嘅嗰一种
2: 去旅行放松嗰种体验咯。
1: 系啊，同埋大家唔系话啊纯粹影咗靓相翻嚟就算噶啦，而系真系希望哇，我可以体验到一啲嘢，学到一啲嘢嘅咁。咁今次咧斋系喺武夷山已经有咁丰富嘅安排啦。咁另外咧讲到秋天，我觉得呢个地方就不得不提咯。见到直播间都有朋友讲嘅，就话。江西嘅晒秋系咪都可以睇到？
2: 系啦，
1: 系啊，呢个亦都系我对于呢一次嘅行程咧，非常之期待
2: 嘅一点系咪？
1: 系啊，因为黄岭我谂好多朋友都有听过，因为佢哋嗰度咧晒秋呢个景象系好靓，而且系而家都应该唔系好商业。即系都仲系嗰种，
2: 好啦，
1: 都仲系保留住嗰种村民。哦，我哋去到秋天嘅时候，就系家家户户会攞个犁出嚟去晒下嗰啲当季嘅食物，比如话粟米啦、
2: 辣椒啦、菜籽啦，即系各种五颜六色嘅都有。
1: 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大家知道，即系黄岭呢度咧，佢哋嗰啲建筑咧就系嗰啲徽派建筑啊嘛。
2: 嗯，
1: 即系佢哋就系啲墙系白色嘅，跟住嗰个瓦顶咧就系黑黑地、青青地咁样。系啦，咁所以咧，再加上你哋见到嘅，佢哋家家户户拎个犁出嚟晒嗰一啲咧颜色非常之鲜艳嘅食物啦、农作物啦咁样，哇，成个嗰个对比咧就非常之靓，真系成幅画咁样嘅。再加上佢哋嗰度嘅建筑咧就唔系话平地嘅。
2: 是啊，因为佢喺山上面就好似梯田咁样啊，
1: 冇错，层层叠叠咁，所以就影出嚟特别靓嘅。同埋呢个地方咧，我哋亦都非常之贴心啦，系安排咗呢个缆车系嘛，
2: 系啊，
1: 包含喺里面嘅，
2: 系必须要坐缆车先可以上到去，所以我哋系安排埋缆车上去。
1: 市面上边咧好多嘅线路咧都冇安排话搭缆车你自己行啦咁样。如果你话要搭咧，
2: 佢 要另外俾钱。
1: 系啦，你就另外付费啦。咁我哋系包含埋喺团费里面，咁就而且咧嗰一日咧。即系我哋沉浸式感受秋天嘅嗰一日，系有摄影师全天跟拍嘅，你就负责靓就得噶啦。影相嗰啲嘢咧，交俾摄影师，佢会即系帮你出到片噶啦，咁样。
2: 冇错啦。只要你跟住个摄影师或者跟住我哋南海租你嘅导游，
1: 系啦，
2: 肯定冇问题嘅。
1: 跟住就睇下先，直播间有朋友话咧，俾小红书咧好多想种草咗，一直未有机会去，真系好值得去一去。系啊，黄岭呢个地方，而且我见到咧，头先有朋友都讲啦，就话其实好多年前都走过呢条线嘅，
2: 系，
1: 但系因为而家咧，你睇下武夷山咧就多咗呢一个主题嘅观光列车啦，跟住咧黄岭呢边，喂，你可能十年前去同十年后去又系唔一样嘅景象，系咪先？咁所以咧都你话曾经已经行过呢条线，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喺2026年嘅秋天同你十年前嘅秋天有咩唔一样咧？咁系啦，咁啊。在黄岭这一日呢，我们还会去一个真的很小桥流水。

0: 俾人呃嘅地方喎。
1: 叫做李坑村，
0: 嗯、
1: 但系呢个坑唔系真系坑嚟，
0: 系一条村，
1: 系一条村嚟嘅、
0: 嗯。
1: 因为咧坑喺当地咧，其实系叫做河流咁解嚟，溪、
0: 嗯、
1: 水咁解嚟。
0: 嗯，系啦，咁啊，所以咧，亦都系一种徽派古村嘅好文艺啦，好世外桃源式嘅感觉啦。咁，
1: 因为佢系即系两条溪流，弯弯曲曲喺村落穿梭而过。咁啊，然之后咧，再加啲徽派建筑啦，两、岸。再加有少少啲叫做有少少商业气息啦，就唔算好浓。咁啊，即系呢种商业气息咧，就相当于人间烟火气嚟嘅。
0: 系啦、
1: 所以咧呢、這个有个词系咁讲，叫做小桥流水人家。
0: 嗯，
1: 喺呢个李坑村咧，可以讲话体验得淋漓尽致嘅。
0: 冇错，咁啊呢度咧就只系行程嘅一小部分啦。咁我哋咧就先听首歌啦，唞一唞，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次喺10月29号出发嘅呢一个我哋嘅赏秋之旅啦。究竟有啲咩行程嘅亮点啦？咁样咁如果你话哇，我已经等唔切啦，我想去直接咨询一下其他嘅行程啦，同埋报名嘅话咧，都可以打南海中旅嘅电话嘅
1: 86234988，或者关注我哋南海中旅嘅微信视频号，可以。直接找我们的客服的，
0: 没错，86234888。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二四路况。

0: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文华中路万象天地对开系比较挤塞嘅，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返系广州嘅方向啦，咪摩。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双向比较扭旧，高赞大桥双向啦，亦都需要你俾啲耐性。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向唔多掂当嘅，三线大桥往返去番禺嘅方向布慢。105国道西郊大桥往返去广州嘅方向啦，同样都需要你俾啲耐性等一等位。咁另外提一提你啦，佛山万象天地开业高峰，咁现时啦周边嘅车流量比较大，车位亦都比较紧张嘅。揸车嘅朋友啦，可以选择文华公园、岭南明珠体育馆、九鼎国际等周边嘅停车场。咁更加建议大家啦，系公共交通出行嘅，可以搭乘佛山地铁三号线去到桂华六路站 B 出口。咁另外啦，商场周边亦都系设有公交站点，包括万象天地站、桂华六路站、文华中站等等嘅站点，有多条线路覆盖嘅。包括132路、G13、106路等等，大家可以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的路面情况，欢迎你在安全的状况之下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
5: 太神啦！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啊！
9: 我是朱柏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3: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3摄氏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0.3度。现时见到佛山五区方面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是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东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31到36度，相对湿度最低45%，最高70%。咁预计今日同听日呢两日啦，佛山都系晴好小雨，气温比较高，森林火险等级啦，亦都系比较高嘅。要注意翻家居以及系户外活动嘅防暑防晒啦，及时补充翻水分啦，亦都要注意翻用火同埋用电安全。咁临近假期啦，如果系进山游玩，请自觉遵守翻禁火规定，千祈唔好携带火种进入到林区啊！

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

0: 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这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5: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6: 花樽总系被质疑，佢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5: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6: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5: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7: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家里仲有嚟自南海中旅嘅金牌领队有权。
8: Hello， 大家好啊！继续翻翻嚟我哋节目啦，继续同大家分享我哋呢个上秋路线啦。
7: 嗯，见到有朋友已经话咧，我想了解一下行程啊，可以点样了解啊？想即系详细再问一问、啊，咁可以打86238888啊，即系86234-8。咁如果你系外地手机嘅话咧，即系佛山以外嘅手机咧，记得加0757，系啦。
8: 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啊，南海中旅。
7: 嗯，而家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入到嚟啦，南海中旅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去睇一睇，我都想了解啊嘛，系可以打翻呢个电话86234-8嘅。咁啊，头先咧就讲紧咧，我哋今次嘅行程啦，介绍咗武夷山啦，咁然之后咧，仲有咧呢个黄岭嘅晒秋啦，讲咗呢一个睇佢哋嘅晒秋啦，跟住咧去里坑村啦，咁跟住咧，其实喺里坑咧，我唔知有冇做错功课啊吓，据说佢哋嗰度咧有一个最佳机位咧，有一条桥嘅，嗰条桥咧，你会觉得好似曾相识，因为佢名字都叫做通济桥，系啦，嗰度系一个最佳机位咁样，我就真系要去亲身体验一下我呢、這个攻略有冇做错啊
8: 吓。到时睇睇就知啦，因为里坑咧，佢其实系以徽派建筑为主啦。咁、首先咧，主要睇咧。第一个点咧就系叫做溪桥水乡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明清时代嘅古建筑，呢个咧系以徽派建筑为代表嘅，咁、第三个咧就系佢嗰个叫做系后生个观景台啊嘛，咁、就应该就系你讲嗰个最佳机位啦。
7: 嗯，冇错啦，咁啊而且咧即系讲翻点解话黄岭真系好建议大家去睇一睇啦，我觉得可以算得上系一个好特别嘅秋景咯。你话去其他地方可能我就系睇黄叶啊、枫叶啊嗰一啲。橙橙黄黄嘅金色嘅咁，而喺黄岭呢度咧，你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色彩，
8: 系、
7: 即系嗰种系更加有生活气息，同埋有呢一个人间烟火气嘅咁样嘅一个秋天，你会觉得真系哇，我系可以沉浸入去嘅，
8: 嗯，
7: 系啦，而唔系话我系以一个外地游客嘅身份去睇一幅嘅秋天嘅画像，我哋系。去到黄岭系真系你觉得我系融入到当地嘅嗰个村里面嘅，冇错
8: 啦。呢啲咧就系人间烟火气，同你同我哋平时去睇嘅自然山水啊，或者叫做原始森林嗰、那个秋色咧，系唔同嘅感受嘅。
7: 冇错，
8: 因
7: 为
8: 咧我哋系贴贴实实咁行喺呢个生活区里边、因为呢个系原始嘅村落嚟嘅，系梯田，即系叫做梯田人家啦。咁、喺山里边起嘅一啲建筑，咁啊当地。 生居民就生活喺呢度，咁然之后咧将佢种植啊收获嗰啲农产品，咁啊通过喺窗口窗台咁晒出嚟，咁层层叠叠咁啊。

0: 呢度喂，真系九到十一月咧，系当地嘅呢一个旅游旺季啦。咁你旺季嘅时候住喺度，系唔会同你安排嘅。但系我哋今次系安排咗喺度假区里面连住两晚。点解要有呢个安排呢？
1: 咁首先咧，肯定系提高大家呢个旅程嘅舒适度啦。咁、而且咧，我哋呢个毛里州咧，佢亦都系相对嚟讲咧，呢、这个。虽然是人造的一个景观，咁佢日头咧系睇伊尼江南嘅温婉，夜晚咧系灯火山岚嘅盛唐。因为咧佢夜晚咧嘅灯光再加佢啲卑微嘅表演，比如话有呢个鱼灯巡游啦、打铁巴啦咁之类嘅，咁可以讲话系将我哋啲中式嘅浪漫咧体现得淋漓尽致嘅。
0: 系，而且我知道咧，而家出去玩咧，好多朋友都会想影翻一啲相啦。咁而哇，我放两晚嘅时间喺呢个度假区里面咧，你真系喺夜晚最靓嘅时候，你又可以去景。区里面啦，感受一下佢哋嘅非遗工坊啦，又可以即系自己去租啲汉服啊，整翻个装束，哇，好靓嘅嗰啲真系，而且咧，其实你唔好以为话，喂，度假区都系嗰啲啦，度度地方都一样啦，唔系嘅，呢两年咧，其实呢一个毛里州度假区咧，口碑都真系唔错嘅。系啦，咁所以咧，呢一个亦都系值得大家啦，花两晚嘅时间啦，喺呢个度假区里面住啦，同埋咧感受一下当地嘅夜生活嘅咁。咁另外，仲有一个亦都系小红书上边近呢一两年非常之红火，系啦，而且咧系真系喺身边嘅朋友啊、亲戚啊嘅嗰个朋友圈当中，你都见到佢哋都会去嘅一个地方就系景德镇啦。
1: 系啦，冇错啦，因为咧景德镇咧今年亦都身为成功啊嘛，所以咧喺各大嘅叫做平台咧。都是非常之hip的、因为呢我哋去到呢个景德镇嘅话，亦都会安排一个叫做桃杨里嘅呢个御窑景区。咁呢个地方咧，佢以前系专供皇家去烧制陶嘅。
0: 哇！
1: 系啊，而且咧，我哋成日讲嘛，景德镇咧系千年瓷都。咁佢已经拥有咗两千年嘅。即系叫做制陶史啦，有一千几年嘅官窑史，六百几年嘅御窑史，即系明清年时咧，佢就已经系叫做专管供皇家去制陶嘅。
0: 即系我哋系朕的体验、哦。
1: 系啊，而且我哋安排嘅呢个桃杨里咧，系喺历史上边咧有一个叫做桃杨十三里烟火十万家嘅一个讲法嘅。因为咧佢系景德镇瓷嘅原点。亦都是活泰陶瓷博物馆嚟嘅，因为呢个地方咧，佢唔单止系单纯嘅遗址公园，系一个古遗址，亦都系现代化嘅博物馆。而且佢将即系啲泥弄啊，当地叫泥弄，即系我哋讲嘅行啦，同埋啲手工作坊啦，全部融合埋一齐，所以相对嚟讲咧，我哋系可以讲话去到制陶嘅一个核心地方咯。
0: 系，而且咧，我哋今次亦都好贴心咁样啦，亦都系有一啲沉浸式嘅安排嘅，就系、是安排咗呢个手工体验啦。你可以三选一嘅，包括有呢个拉胚啦、有上瓷盘嘅彩绘啦，同埋碾雕啦。咁就真系你系可以自己去做一样你喜欢嘅图案啦，喺嗰啲嘅瓷器上边啦。因为我真的见到我身边有一些的亲戚朋友啦，他是用一整天的时间在那里自己整了十几件的瓷器，那就整晒全家人的那个餐碗啊、餐碟啊、还有那些杯啊，这样就非常之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就算你说哇，我手工技能不是那么好，你去到真的景德镇呢，我觉得我会忍唔住手咧，想淘翻几件嗰啲瓷器翻屋企。
1: 系 啊，
0: 所以真系每一个嘅安排，我觉得都系非常之好啦，同埋非常之贴心啦。咁同埋其实今年跟住南海中旅都出发咗三次啦，系啦，咁嚟紧第四次啦。每一次行程都系安排得非常非常之好嘅。如果你话我真系好想趁住年尾嘅时候去唞一唞，或者系睇一睇秋天，或者系感受一下哇，今年新开嘅一啲旅游嘅体验嘅话咧，今次呢一条线路咧就真系非常之合适啊吓！价钱方面咧，成年人系3998一位，咁如果系小朋友咧，6到14岁嘅系2798，咁2到5岁嘅小朋友咧就系1998，咁就大家如果想去咨询翻嗰个行程嘅详细嘅话咧，可以打南海中旅嘅电话86234488，86234488系啦，咁啊性价比其实系好高嘅，因为咧这个讲唔讲得噶？因为之前咧，我见到你哋嘅同事咧，又同我计一条数嘅，就话喂，门票都差唔多成四位数嘅，咁然之后咧，交通其实系绝对系超咗四位数嘅，
1: 系啊，
0: 系啦，咁你计翻落嚟，
1: 仲有
0: 系啦，住宿咧、餐费咧，咁其实你加加埋埋，喂，真系性价比非常之高。

0: 高嘅一条线路。咁啊，讲一讲个交通啦。因为我哋今次咧就系高铁往返嘅，而且我哋系不走回头路噶。
1: 冇错，
0: 系啊，兜咗一个大运嘅。
1: 嗯，冇错，系行个大运再翻嚟。
0: 系啦，咁点解唔选择飞机咧？咁样，因为其实喺我哋呢边咧过嗰边好似系冇直飞嘅航班嘅。
1: 系，而且用飞机嘅时间仲不如坐高铁更加舒服。
0: 系啦，因为
1: 应该差唔多。
0: 要飞去比较远嘅地方，再拉车4-5个钟头翻转头咁样，其实个体验就冇。好咯，咁而且我哋坐高铁咧，我睇翻嗰个航班啊，唔系睇翻嗰个班次啊，系非常之舒服嘅出发时间，同埋翻到屋企嘅时间嚟嘅，即系你唔需要话挨眼瞓啦，你系瞓到自然醒，跟住翻到屋企咧又可以hea下先，执下行李先，再冲个凉就瞓觉咯，咁样嗰啲，所以咧今次嘅安排咧亦都系非常非常之舒适啊吓，咁啊，仲有就系食方面啦。
1: 食方面都唔差噶，我哋而家系安排咗好多特色的餐。
0: 你真
1: 系
0: 好谦虚嘅，用唔差嚟形容。
1: 对比普通嘅旅游团嚟讲咧，可以讲话高咗唔止一个档次嘅。
0: 系。我见呢就基本上係包咗6个正餐啦4个早餐啦，能够帮你包嘅都包晒㗎啦。咁除咗话喺列车上边真係你冇辦法话整个九大鬼俾你之外呢，其余嘅餐标係升到50蚊一位嘅。即
1: 係
0: 普通嘅团餐嚟计呢，其实30蚊就係标准嚟㗎啦。
1: 係
0: 啦，我哋每一餐呢都係特色餐啦，介绍一下啦。
1: 比如话有我哋嘅景德镇嘅慈宴啦。咁之后我哋就第一晚第一晚嘅欢迎晚宴啦，咁有我哋墓园嘅晒秋宴啦，
0: 系
1: 咁然之后仲有武夷山嘅茶宴啦，呢啲都系特色餐嚟噶嘛。
0: 哇，真系每一个特色餐系啦，
1: 都会安排一个唔同地区嘅特色餐俾大家。
0: 系啦，即系等你用味道嚟记住嗰个地方啊吓。你睇下武夷山嘅茶宴啦，你又可以用茶叶嚟到哇做入到食材里面啦咁样。咁另外咧晒秋宴就系用翻佢哋当地村民啦，即系非常之地道嘅嗰啲当季嘅食材啦，去做啦。咁然之后嗰个景德镇嘅慈宴，我唔知道有冇理解错啦。佢应该就系用嗰啲比较即系一路流传落嚟嘅方法，就系喺嗰个窑里面嘅余温去煮一餐饭咁样。
1: 呢个咧，我哋埋个关子，等大家去体验下
0: 哦，系啦，反正咧就系食方面非常之特色啦，住方面咧标准都好高噶噃。
1: 是啊，我哋首先呢刚刚讲到的呢，我哋会喺墓园里面呢住墓女洲景区里面嘛。咁呢两晚就已经唔攞啦。咁然之后第一晚呢，我哋住喺泰宁嘅锦江国际啦，即係呢个以呢个为标准嘅。咁仲有一晚武夷山呢会住温德姆花园酒店。呢个系我哋首选嘅酒店嚟嘅。所以呢啲呢都系可以讲话达到准级别啦。
0: 係。跟住而且咧喺温德姆嗰一晚咧，仲要系一个配埋天然温泉嘅酒店嚟嘅，系啦，即系而且大家知道我哋今次嘅行程咧系非常之悠闲啦，即系绝对就系夜晚有足够嘅时间翻到房，仲可以落去浸个温泉，而且浸温泉唔系锅炉水，系啊，浸温泉，即系你系可以浸完之后咧皮肤系搲一搲嗰啲嚟嘅，咁仲有就系嗰一晚嘅房咧。是大露台㗎啦，係啦，非常之寫意啦，有成40多方喎，所以呢即係今次就係、是、喂安排又安排得非常之合適啦，又有攝影師跟拍咁樣啦，咁跟住呢住呢又住得舒服啦，跟住又幫大家有一個真係非常之舒適嘅可以浸到温泉嘅安排啦，咁跟住呢就係嗰間房又夠闊落啦，跟住其中有兩晚呢又唔需要搬行李啦，係咪先，係啦，咁跟住食又食得特色喎，咁跟住基本上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俾你沉浸式体验的一个安排，所以真的想得非常之周到啊，咁就如果大家感兴趣跟住10月29号一起出发的话，一个月后正正就是一个月后啊，我们去玩返5日的时间，咁就可以呢找返南海中路去报名啦，86234888，86234888。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到六万，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富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3: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4: 跟佛山传媒老友追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捉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蚊，
3: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蚊，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4: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查询。小包报名啦！
2: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好啦，翻嚟最后一 part 嘅家家有礼啊！咁啊，同大家咧即系再总结一下，我哋今次10月29号跟住南海中旅出发啦，跟住有我同大家一齐出发嘅呢一条线路啦。
6: 系啊，我哋去福建加江西上秋啊！
5: 系咁简单啊！
6: 咁仲有啦，
5: 讲晒噶啦。
6: 咁睇秋系最主要嘅特色嚟噶嘛？咁、当然啦，我哋要去到我哋嘅福建武夷山，而且系乘坐我哋新开嘅国家公园主题观光专列，而且咧仲可以打卡我哋嘅比较小众嘅国家公园一号风景洞，而且仲去乘坐我哋嘅九曲溪竹筏漂流，去系体验一波叫做人在画中游。
5: 嗯哼，冇错啦，跟住咧仲会带大家啦去。

0: 体验呢个采茶啦，跟住去睇一睇嗰一棵嘅有360年历史嘅大红袍嘅武树啦。咁跟住咧，仲会去呢一个真系，我觉得系比秋天特别偏爱嘅地方啊，就系黄岭去睇晒秋啦。
1: 江西无缘嘅黄岭。
0: 跟住咧，仲会去到呢一个雾里洲嘅度假区里面啦，而且全天系有呢一个摄影师跟拍啦。再加上咧，我哋亦都会带大家啦，去到今年七月底先至身为成
1: 功
0: 嘅
1: 景德镇，
0: 冇错啦，全球第一个嘅主题的世界遗产，所以每一个地方都非常之出名。假如你说哇，我在很多年前去过，其实这么多年之后那里可能已经不是即是很多年前的那个样子，去看一看究竟有什么变化呢。10月29号期待都可以跟大家一起出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打南海中旅的电话 86234-8 86234-8。今天也非常之感谢有权，
1: 是啊，我期待等大家跟我们各位一起出发去赏秋啦。
0: 没错，一个月后一起出发啦。

系啦，咁啊嚟紧咧，十二月啦，可能有好多朋友都会安排出行啦。咁如果你话十一月份嘅时候亦都有时间嘅话，不妨亦都可以考虑一下啦。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跟住富盈假期一齐出发啊！咁咧就喺香港嘅启德码头上船，跟住去越南真美。咁呢一次呢，我哋亦都有一啲呢，就係优惠政策俾到大家，就係9月30号之前报名呢一条嘅皇家加勒比嘅海洋光谱号嘅线路的话啦，係有一个免费升舱咁样嘅优惠啊，9月30号之前报名。就是内舱星海景房海景星阳台房，咁而且咧前十间舱房咧仲会赠送呢一个皇家酒饮分享卡，每间房系送一张嘅，包含十杯嘅酒精或者无酒精饮料，价值600蚊。咁啊，皇家加勒比号啦，有呢一个吉尼斯纪录嘅海上最高观影台啦，玻璃舱可以升到88.6米高空啊，就系佢哋嗰个北极星，相当于海上版嘅伦敦眼。另外咧仲会有呢一个风洞嘅甲板跳伞啦、甲板冲浪啦、南极球嘅VR 蹦极啦、海上多功能嘅运动馆啦，咁餐饮选择方面亦都特别丰富，主餐厅系每日会换菜单，而且咧呢只船吨位够大啊，足够稳。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揾富盈假期86294-6，或者系揾佛系玩家优选嘅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都 OK 噶。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
5: 嗯，
4: 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1: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5: 啊，
1: 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4: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1: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6: Oh no！
1: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4: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

0: 醇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醇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 924怒放。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回慢路段有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方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南二环逆流路段往西桥方向。最后就是文华中路万象天地对开这个方向都是塞紧的。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方向，高赞大桥双方向都需要大家收收油。提一提你，佛山万象天地开业高峰，现时周边的车流量比较大，车位紧张，驾车可以选择翻文华公园、岭南明珠体育馆、九鼎国际等等周边停车场，建议大家公共交通出行了，搭乘翻佛山地铁三号线至到桂华六路站 B 出口。另外商场周边都设有公交站点，万象天地站、桂华六路站、文华中站等等的站点，有多条线路覆盖，包含132路、G13、106路等等，请市民按需选择了。欢迎登录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报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够钟收工，住先。
3: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2: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4: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
8: 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9: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0: 你真是我儿子吗？
9: 嗯，
10: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11: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9: 这个吗？
1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9: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2: 多一声问候，
13: 妈
14: 妈，
12: 多一点交流，
14: 这裙子真好看。
12: 多一次陪伴，
13: 剩余了赶紧提干。
1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5: 放心恩选，口碑应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6: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富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采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苦褐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而家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嘅喉咙总系特别干涸唔舒服，总系干咳痕痒嘅话，咁就可以试下呢一款枇杷蜂蜜啦。 大家都知道了，琵琶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有好的。这一款精选的南方琵琶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好啦，时间嚟到咗9月29号星期二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史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一齐倾偈。啊，可以通过我哋嘅音乐游乐园嘅呢个账号啦，包括有抖音号啦，同埋视频号啊，都可以搜索翻音乐游乐园呢5个字，咁啊，圆字系圆碌碌嘅圆，就唔好搜错啦。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同我哋一起去沟通同埋呢个倾偈同埋点歌嘅。咁如果落播之后咧，仲想通过我哋嘅微信群组咧一齐倾倾偈嘅话咧，都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DJDJYUA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近期啊，福利活动亦都好多噃，非常热闹啊！除咗有呢个国庆假期10月1号到4号嘅男装车展之外啦，仲会有我哋10月1号啊，邀请大家一齐参与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园区嘅呢度有一个叫做花田大茶饭嘅活动，到时会有圆圆啦同埋龙少一齐喺现场同大家互动加油。会复刻翻大家爆款综艺，叫做一帆封神嘅竞技模式，咁啊结合翻咧各种嘅亲子休闲啊、团队合作啊等等，等大家去做翻一场田园体验嘅。即系如果系10月1号咧，冇咩地方想去嘅话咧，都可以带住屋企人咧一齐过嚟啊，田园野趣。到时候咧就系会有趣味捉鸡啊、兔鸭体验啊，仲有咧就系田园掘番薯啊、整番薯糖水啊。以及是野炊白厨争霸，到时候是福克三道的封神菜品，青椒肉丝炒这个配白米饭，还有番茄炒蛋，广式家常炒这个时蔬烧肉。这三款的餸如果你都有比较拿手的话，都可以过来试一试煮，跟住同大家一起去互动抽奖玩游戏。当然除此之外，大家入园可以无限次畅玩五大主题园区的快乐岛、童趣乐园、萌宠乐园、农业科普园和轮胎乐园。双人票就是每对198，单人就是108一人，大小同价。如果是一起来的话，最好就是双人双人地来，因为可以优惠一点，198两个人。咁可以去到佛系玩家优选揾叉烧包报名，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再有咧就系会有我哋吓9月30号到10月20号喺祖庙博物馆举行嘅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啊！这个持续时间咧就系大概系大半个月啦。咁大家都可以过嚟去玩玩嘅，祖庙27铺咧就系大家可以去到嗰度咧，化身成其中一员，喺祖庙游园啦，集章祈福，同 NPC 嘅互动啦，同埋就系参与到游艺闯关赢银票攞礼品，即系屋企有小朋友啦，可以带住佢啦，着住古装啊，可以啊唐装啊御服啊嗰种嘅御裙啊或者系汉服啦，即系等等嘅呢啲。古装都可以穿过去，跟住咧就可以沉浸式咁啊体验到呢个游园活动噶啦。嗱，今次活动咧就系复刻翻明清时期27铺市井商贸图景啊。讲到明清嘅时候咧，其实咧就有呢一个佛山商贸，同埋咧就系百业系兴盛嘅。同京师苏州汉口齐名的天下四大聚商贸枢纽、天下四大镇、手工业重镇，27铺的名字就可以追溯到明正统年间。当时的佛山就是划铺分治，铺既是一个防卫单位，亦都是基层社区。到清代就是增加到27铺，都是以祖庙为宗主，所以今次亦都是在祖庙那里举办。园区入面有很多的大型灯组，选取有瑞兽、岭南吉祥蜂蜜、作为一个设计元素，成为由原视觉打卡的地标。比如说有什么灯组呢，就是马上福禄、光影那幅五重福景、五福祖喵，看来都挺有趣。
啊，是传统和创新结合的一种灯组。再来呢就会有25个商户铺位，这个也是主题店铺市集，啊，这个还原回当时的27铺，汇聚回有非遗老字号、世代账户与本土特色商号，包括有石湾陶艺、广寿刺绣、彩灯扎作、铸铁锻铜、香云纱、等等等等等等，非常多，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仲有好多一啲主题演艺，包括醒狮争霸、精武雄风嘅，仲有咧就系喜事良缘等等，等大家可以感受到一啲喜庆热闹嘅氛围。嗱，当然啦，如果系讲到门飞问题咧，今次咧需要入园嘅时候都系要买翻祖庙嘅门飞嘅。大家可以通过祖庙博物馆的官方售票平台进行购票。活动期间每晚的7点钟开市大典，27铺开门迎场的仪式都会在双龙壁前面准时启幕的。另外如果你想玩深入一点去玩的话呢，都可以通过一个通关宝碟套餐去实现，即是包括你可以买多一个29.9的一个通关套组，他就可以等大家啦，有20张的古风银票，还有一个27铺十福开运通关宝碟的宝仔，大家都可以集福祈福集章啊，这样。怎么去买呢？可以通过佛翠游小程序，佛山的佛，趣味的趣，游览的游。当然啦，你买了之后呢，到时候呢记得要去到大灰堂这个位置去兑换一下，那里有个兑换中心的。亦都可以通过喺入面嘅有三个古风身份，揀其一作为佢嘅化身去开启你嘅专属奇妙游。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一个活动咧，活动时间啊，早呢个日头嘅话咧就系8:30到6:00嘅，啊6:00闭馆。咁啊，去到夜晚嘅时间咧就系6:30到9:30。有兴趣嘅朋友仔都可以了解一下。

0: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1: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糟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啦！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4: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5: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4: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5: 仲有米酒鸡，快走2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4: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5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2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蚊。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4: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6: 调频同款音乐，
2: 结伴寻找快乐，
7: 音乐游乐园，
2: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啊！随机点歌，今日欢迎大家啊！因为今日星期二，但系呢就罗老师就唔喺度嘅，继续啦，运用大家喺开放咪话题专区嘅投稿啊嚟点歌，可能系点出你唱歌贴嘅同一首歌啦，又或者系同一个歌手啦，亦还是咧就系同呢个唱歌投稿当中提到嘅主题关键词有关。嗱，比如话你点咗一首，你唱咗一首《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啊，可能就会点一个同梦有关啊，同冒险有关嘅歌曲，即系当系撑盲盒咁样。当然，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嘅节目留言区域点出自己想听嘅歌。今日咧，先嚟播一播今日嘅开放咪话题专区投稿嘅第一首歌先啦，嚟自不浪漫地靓仔唱嘅《你到底爱谁》。

0: 们之间太多的误会，爱不爱都他妈无所谓。
1: 一个人喝醉。

0: 我想爱是我自我满足，
1: 好啦，时间关系，听住一段先啦。你到底爱谁啊？欢迎第一大众评委们咧，都可以通过我哋线上啦，一起去讲讲。即系大家唔好单纯话评判系好定系唔好，大家可以讲啲具体嘅建议出嚟。嗱，我个人觉得啦吓，呢个系唔系合唱版嚟啊？点解有咁多嘅回音嘅咧？

我建议大家录歌的时候最好找一个一来是比较安静的环境，第二呢就是找回个伴奏版来唱，因为中途呢会有歌手的声音，会有女声，然后还有其他的朋友仔，可能你一起聚会的时候一起唱的同一个版本，但我建议都是用一把声来唱会好一点，特别是到了后面那个位置，我是听到有一把声，但我不确定是歌手的声音还是，我们博主本人唱歌的一个声音，我们投稿人本身唱的。是啦，你到底爱谁？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投稿去我们的开放咪话题专区，假如你都喜欢唱歌的话呢，建议大家记得找一个安静的环境，然后找一个伴奏来录低落来再发上来，你可以不露面都没问题。由此点歌你到底爱谁，所以呢我点了一首别问我是谁。

0: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方面，31到36度，吹1到2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最细45%，最大70%。预计今明两日佛山市晴好少雨，气温较高，森林火险等级高。家居同埋户外活动咧要注意翻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注意翻用火用电安全啊！入山游玩嘅话咧，要自觉遵守翻个禁火规定，千祈唔好携带火种进入到林区。

0: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7: 公子。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继续咧，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音乐游乐园嘅直播间啦，上到嚟吓啊，搜索翻音乐游乐园嘅抖音号啦，同埋视频号。然之后咧就可以入到嚟嘅视频直播间啦。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同埋有趣魔小程序啊上面咧进行留言互动点歌都冇问题嘅。亦都欢迎大家喺星期二嘅呢个板块啦，开放麦嘅板块可以继续录歌上传。

传上嚟我哋嘅呢个开放咪话题专区嘅位置啊，可以啊，露面又得，唔露面又得，或者系你通过一啲全民 K 歌啊，或者系唱吧等等呢啲软件，用伴奏唱完之后咧，再上传上嚟，即系落喺嗰度下载，下载系唔需要会员下载嗰个视频啊。跟住咧，你将个视频咧再上传上嚟，有趣魔嘅开放咪话题专区就 OK 噶啦。啊，听起身好似好复杂，但实际上咧操作起身应该系非常简单。好，春红话想点爱你一万年，飞猿话咧想听眷恋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咧通过我哋嘅各个渠道去点歌互动啦。咁啊，开放咪话题专区咧，正话亦都系播咗一首歌啦，跟住嚟都会继续同大家去播出嘅，先听听呢一首歌先。

阿撑场，心跳话可唔可以点首泳儿嘅散光？阿玻璃鞋咧就话摊粉着胶啦，啊，注意安全啊！仲有咧就系心跳话想点念念不忘俾姻缘组合同埋所有嘅粉丝收听啊！睇睇前面嘅朋友先，啊，都系打卡。跟住咧呢一位话想要精神一下嘅，点一首数码暴龙嘅歌，第几代啊？如果冇限制嘅话呢，我随意点一代咯。第二代。

0: 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0: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0: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3: 跟佛山传媒老友追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竹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元，
2: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元，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3: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查小。报报名啦！
4: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4: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4: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4: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5: 调频同款音乐，
6: 结伴寻找快乐，
7: 音乐游乐园，
6: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同我哋一起去倾倾偈啊，点歌互动都 OK 嘅。一路上有你话在下咩啊？王子系大湾区车神梦百万，旧疆西韶山跑翻两转，咁犀利啊！唔系，其实咧想见阿龙百万咧，未必去到西韶山啊，可以啊。可以带佢，即系跟住佢咧一齐去到高明嘅花田喜事啦！啊，10月1日啊，高明花田喜事，邀请大家可以一齐参与到花田大茶饭嘅。去到花田喜事啦，除咗可以整翻啲啊番薯糖水啊、掘番薯啊、捉鸡兔鸭嘅体验啦，仲会有一个沉浸式嘅亲子美食团建活动嘅，大家可以煮翻啲你手本名菜。你自己嘅手本名菜，跟住呢一起去分享，俾龙少食下。因为源于是比较简食嘅，所以呢我觉得呢龙少应该咩都食得落嘅。所以你唔需要有心理负担啊，可以复刻返三道嘅封神菜品。假如呢你喺呢个创作过程当中有灵感喎，咁我可以呢再喺呢个菜品上面呢再次升级，再俾到龙少食。唔错唔错，到时候咧就会同大家一齐互动抽奖同埋玩游戏。当然啦，大家入园咧系可以无限次畅玩入边嘅主题园区嘅。记得啦，咁啊，如果有兴趣嘅朋友仔可以去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佛系玩家优选，好啦，咁啊，跟住我哋咧就继续听多一首嚟自开放咪话题专区。嘅投稿啊，唱歌投稿，因为咧一般我哋都会喺呢一个开放咪话题专区开放俾大家去唱翻一啲歌仔投稿上嚟嘅。正话咧收到嘅系不浪漫地靓仔嘅投稿，咁啊跟住嚟咧播一播另外一位啦，匿名用户，佢话某一日一边喺度清理手机相片，一边喺度回味同挚友嘅夏日往事，谂起

放下，谈东说西，多多说话。无论往哪一起去呀，结伴似吗？

系啦，咁嚟自一位匿名用户唱出嚟嘅清唱挑战啊，应该系某年仲夏。跟住有啲朋友仔话：，喂，咁熟嘅呢把声，好似古代边个？其实我都觉得系，应该系就系你哋讲嘅嗰位。好，敌众我寡，依然优雅就话啦，梁咏琪首张专辑啊。啊，然之后咧呢一首歌《某年仲夏》，其实我听个名咧，我系唔知系边一首嘅。我听佢唱之后咧，我先至分辨得出，原来系得得得。There was a point of time, a summer time 啊，就系嗰段开始，我先至分辨得出系边首歌。《某年仲夏》，唔错唔错，我觉得清唱系值得肯定嘅。继续加油啦！咁啊，欢迎大家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开放咪话题专区去投稿。你鍾意唱歌、可以用全民 K 歌啊，或者系唱吧啊，搵个伴奏录落嚟之后呢发表呢个作品喺嗰个全民 K 歌等等呢啲软件上面，然之后下载个视频落嚟就 OK 啦。下载嗰个视频系唔需要会员嘅、你纯音频就需要会员。但系呢我哋有趣摩呢度呢都系上传视频为主。所以呢你就直接用一个唔需要会员嘅视频下载通道，下载落嚟之后呢上传上嚟有趣摩就 OK 㗎啦。好，咁欢迎大家继续去积极参与。转身射个毛君话想点一首邝紫伟嘅共游人间嚟听下。啊，非常之有品味啊。我都好鍾意。邝紫伟都系之前有上过我哋节目啊，推广过佢嘅自己嘅一首 To Sylvia 新专辑嘅朋友仔，大家都可以继续支持邝紫伟。佢共游人间啦，虽然唔系呢一张新专入边，但系咧，我觉得亦都系非常值得推荐，因为佢唱出咗嗰种，或者系呢首歌咧，俾我一种咧就轻快，夏天到行喺街上边啊，步伐轻盈嘅感觉。所以都好适合当下啦，而家虽然已经入秋好耐啦，但系咧依然系夏天嘅感觉。听住呢首歌去旅游啊，或者去游园啊，都好啱嘅。共游人间啊，推荐俾你。

0: 系啦，共游人间啊，推荐俾你。一路上有你话真人版圆圆，系唔系你参加花田喜事之美女厨房？你嘅厨艺练好未？我惊有危险。喂喂喂，好似唔系我煮，好似系你哋煮吓。乜唔系你哋煮俾我食嘅咩？或者系煮俾多啲俾龙少食，喂养一下龙少，投喂投喂。我都怕有危险啊，所以呢先俾龙少食一食先。我怕一阵间龙少过嚟打我。啊，跟住仲有呢就係派派坐。哇，你问呢个问题太专业啦。我觉得呢可能到老师喺度嘅时候你再问会好啲啊。上句同下句吸气声系咪一定有嘅呢？系咪可以冇呢？其实睇习惯啦，我个人觉得系睇习惯。即大多数人都会有。亦都有啲朋友，即系或者有啲职业歌手，佢可以通过锻炼自己嘅气息啊，导致佢咧唱嘅时候系非常平稳咁输出，好似李克勤咁，即系李克勤系应该系嗰种唱歌系非常之稳定嘅，所以佢气息系好稳嘅。咁呢啲朋友可能就未必有吸气声俾你听到，又或者佢喺吸气嘅时候佢比较巧妙，佢令到你听唔到。冇话边一种正确，睇你系用边一种，因为而家职业歌手其实。吸气声亦都有，有啲系吸气声大，有啲系吸气声细，有啲系处理得好好，都会有，冇话边一种正确，只系听你睇你自己嘅听感习惯。好，咁啊，今日咧先到呢一度啦，我哋听日咧，哇，假期前日最后一日啦，开心啊！先到呢一度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中午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外。

0: 代入热带雨林，
1: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十二人风景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3: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0: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3: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3: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3: 哪管岁月多少残浮，
0: 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4: 再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0: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4: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0: 贡献南海力量。

0: 时间嚟到13:03，欢迎收听今日南海，我系杨峰。首先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佛山气象台预计今日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1-2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9到3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80%，最细45%。预计今明两日佛山都系晴好少雨嘅天气，气温比较高。在家居和户外活动的时候，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还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进山游玩要自觉遵守禁火的规定，千万不要带火种进入林区。
1: 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0: 南海区委常委会近日召开会议，区委书记黄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持公共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聚焦危化品、城镇燃气、建筑施工、消防、道路交通、自建房、船舶安全、地质灾害等重点领域，以及三合一场所、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企业、老旧小区等风险点的开展排查整治工作，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要强化队伍建设和物资保障，完善区镇村三级应急预案体系，优化应急物资的储备布局，建强综合应急专业救援社会应急力量协同联动的体系。南海区生态价值转化分享会昨日举行，会上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南海分局分享了5大转化路径、12个实践场景，涵盖工业低碳转型、水生态市场化运营、存量用地生态更新、生物多样性赋能、生态空间激活文旅5个方向。其中东风水库案例就是佛山第一宗水库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成交价是1.06亿元，布局滨水文旅、生态渔业等的业态，实现防洪保安、水质保护、文旅惠民、村集体增收多重效益。南海区委书记黄勇表示，生态文明是生生不息的一本账，要把握好自然山水基理的本源、绿色生态资源的本底、环境友好发展的本意、美丽家园守护的本分、服务价值提升的本领。省工信厅公示2026年省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名单，来自佛山的3个平台入选，其中南海区独占2席。半导体材料外延与微纳加工中试平台、成型容器及容器成型装置中试平台双双上榜。截至上个月，南海已经拥有25家佛山市级中试平台、9家省级制造业中试平台、12家部级储备中试平台，以及1家部级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南海区教育局。

0: 公布三套中小学校服入围设计系列，并且面向社会开启网络投票。呢三套设计咧都系从南海嘅文化当中寻找灵感，各自又有唔同嘅风格。投票截止时间是10月7号，综合得分第一的作品就会确定成为南海区中小学生校服统一版款式。这次投票就是南海区中小学校服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一环。改革的范围包括全区中小学和中职学校，不包含幼儿园，按照新旧款过渡安排，学生可以自行选择着学校原有的款式，又或者是全区统一新款校服。旧款的校服会通过自然淘汰的方式过渡。耕族红色血脉，强国复兴有我。2026年佛山市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南海区分会场昨日举行，南海250多所中小学校50多万名的师生同步肃立操场，共同参加了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活动紧扣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要求，通过线下仪式教育搭配线上专题互动的形式，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引导未成年人口籍爱国情怀，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文化福地天下之西潮系列文旅产品发布会暨过江佛山第五幕艺术中心开幕活动昨日举行，完整发布五大主线文旅产品矩阵，落地古村活化合作，启用当代艺术新场馆，推动西潮由山水观光景区向全时可游、全时可消费的大湾区文旅目的地加速蝶变。现场佛山文旅、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和上金欧松堂村交换合作框架文本，双方携手活化800年翰林古村，依托传媒力量实现西潮全域文旅 IP 一体化运营。澳门南海商贸洽谈对接会近日在澳门旅游塔举行，围绕中葡平台资源、澳门招商政策和两地产业合作需求展开对接，助力南海借助澳门的平台走向更广阔的葡语系市场。27号到28号，南海总商会全球百团行组织企业家代表团去到澳门珠海横琴开展经贸交流活动，参加澳门南海商贸洽谈对接会，并且重点参访中国葡语西语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过去的中秋假期，南海区推出了购车、餐饮、综合消费等多重惠民补贴和消费券，用政策红利激活假日的市场，全区累计接待游客 83.62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4.23 亿元。
1: 发现特色，品味小镇，
2: 镇街最新闻。
0: 看看镇街方面的消息，南海区再添道德榜样。南海区丹灶镇河村社区的居民钟波入选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孝老爱亲榜单。11年来，钟波不离不弃，悉心守护重度孤独症的仔，以日复一日的坚持陪伴小朋友康复成长，突破自我，助力孩子在特奥赛场斩获三金，绽放生命光彩。同时他心怀善意，传递温暖，主动帮扶众多特殊困境家庭，用坚韧的母爱和凡人善举书写动人温情。九江镇九个家具制造项目集体动工，金秋促消费家居狂欢活动亦都同步开启。这九个项目全部落户南海家具制造园 A 区，覆盖床垫配件、实木家具、户外家居、全屋定制等细分赛道，总用地超过220亩，某均固投超过370万元。而今年亦都是南海时尚家具欢乐购举办的第四年，活动将会持续到11月11号。这一届活动全新推出九江加油艺购工业文旅体验产品，市民可以行入工厂参观制造全过程，打卡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燕南村点位，还可以领取价值超过500元的代金券。南海湾溪谷项目昨日在西潮镇西岸南海湾森林生态园投入使用，对外迎客。南海湾溪谷营地坐落在西潮镇西岸南海湾森林生态园内部，占地大约50亩，项目创新构建全年度运营模式， 夏季主打溪水捕鱼、浅滩戏水、钓虾、亲子水。

0: 上皮蛙艇等溪水避暑体验。秋冬季就重点运营天幕露营、山野烧烤、围炉煮茶等休闲业态。集装箱艺术聚落、双层景观台、网红桥、水系丁埠等特色的打卡节点错落分布，再搭配山泉水、冷泡茶等特色消费，打造全天候原生态文旅消费新场景。转转循环商店佛山首店昨日在位于桂城的佛山金柏中心开业，这间门店经营3C 数码、运动器材、乐器等二手商品，提供回收、租赁、售后等的服务。这个是转转集团在粤港澳大湾区布局的第三家循环商店，依托佛山本地消费特点，将运动器材作为重点发力的方向，持续提供丰富的商品供给。吕水镇昨日开展违法用地专项整治行动，以铁腕整治的强硬举措对存量非住宅类占耕地占房依法开展集中拆除，坚决压制耕地非农化。今年以来，吕水镇累计治理违法建设 14.38 万平方米，拆除违法建设 6.91 万平方米，累计整治违建宅基地221间次，拆除面积大约300平方米。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
0: 提一提大家啦，9月30号到10月2号、10月6号到8号，国铁佛山西站系开启通宵运营嘅模式。通宵运营期间，佛山西站进站通道咧净系开放东门，请大家旅客从东门过安检，并且按照现场指引去到候车区域。而候车大厅系通宵开放嘅，饮水、充电等功能区域系全程开放。而9月30号到10月1号、10月5号到7号，佛山西站地铁站将会延长运营服务时间一个钟，其中开往佛山大学的方向最迟服务时间到第日的凌晨1点05分，开往顺德学院站方向最迟服务时间到第日的凌晨0点04分。佛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公告，10月1号上午广台高速高川立交段将会适时实施潮汐车道的措施，广台高速西行的小型车辆途经高川立交路段的时候，可以通过中间护栏的开口进入对向车道借道通行，借道车辆通过高川立交路段之后重新会入顺向车道，借道通行的时间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2026广东万里逼道佛山三水云东海铁人三项赛将会在12月6号在云东海湿地公园举行，参赛对象是中国的团体会员、港澳台的团体会员、个人以及是铁人三项赛的爱好者。现在赛事报名已经开启了，详情可以关注三水发布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日南海的全部内容，多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见。
1: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4: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5: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6: 逢工作日中午1点，啡
2: 常有趣，一齐。

时间嚟到中午嘅1:20，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啊？嗱，呢两日嘅天气咧，可谓真系相当之炎热吓。咁啊，目前全市五区咧都已经系挂起咗黄色高温预警信号啦，以及系黄色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吓。咁啊，而家禅城区录得嘅实时室外温度咧34.8摄氏度吓，咁啊即将要冲击35度啦。咁我相信如果你喺路上嘅话咧，开紧车或者系啱啱上车嘅话咧，哇！嗰台车咧真系即系唔系讲笑啊，个位啊真系会辣 pat pat 嘅啊！好热好热嘅情况底下，你哋今日饮嘅系一杯点样样嘅咖啡咧？咁啊，早前咧就成日都同，因为我哋 fans 群即系我哋评论区咧，都有好多朋友仔会分享话，诶，至中意饮小蓝鹿嘅边一款嘅咖啡啊！咁好多人咧都会推荐我，就话你快啲去试下嗰个小黄油美式嘅全冰去水啦，咁样。咁啊，早段时间咧，因为经常都即系天气比较反复啊，一直都冇机会试。但系今日咧，我就终于咧，因为喺极度炎热嘅天气底下，

终于去帮衬咗一次，即系我系极少饮全冰嘅嘢啦，我下下都系非冰，完全系唔要冰嗰种。咁啊，今日真系第一次试咗，即系咁流行嘅呢一款小黄油美式嘅全冰去水。其实我自己真系好想为佢点个赞，即系首先系为佢可以即系推出一款咁样样特别饮法嘅，即系一杯饮品啦。首先系为呢个创意点赞啦。虽然我都知道这个创意都是来自民间的，即可能是很多网友提出哇这样样好饮，跟着他才顺势推出的。但是今时今日他上埋自己的菜单呢，其实我是觉得是方便了大家去品尝这个全新的饮法。其次呢，确实正如大家所讲的，在他真的未溶之前，在冰未溶之前，那个口感是最好最好的。即尤其是你喝一些深烘豆，佢有咖啡嘅苦啦，融合咗佢轻轻嗰种黄油嘅嗰种香味，嗰种香甜，你系出嚟嗰个口感既浓郁又丰富，即系会有几浸嘅味觉喺里面。咁所以其实第一啖饮落去，虽然喺我嘅一个品味嘅逻辑当中咧，我系觉得佢系偏甜，但系整体嚟讲咧。成个好丰富嘅口感，好好丰满啊，即可以咁讲，嗰种味道我觉得係比较好嘅，而且佢係卖到9.9啊，所以就为佢点个赞啦，希望会有更多优秀嘅产品出嚟，因为亦都有朋友仔会推荐，其实佢而家小蓝鹿嗰个黑即係齋啡嘅全冰去水仲正咁样。係，我都知道，因为我都幾鍾意飲 espresso 嘅。咁佢呢个齋啡嘅全冰去水咪就係 espresso 倒落啲冰度囉。我都知係好好飲嘅。有机会呢就会再试一试啦咁样。兜返去讲天气啊，咁预计今明两日呢佛山都系咁样晴好小雨嘅天气。温度会比较高，森林火险嘅等级都相当之高。咁大家喺屋企啦或者户外活动啦都要注意防暑防晒，同埋及时补水啦，同埋注意用火用电嘅安全。琴日呢都屋企有一件即係好耐人尋味嘅事呢，就係我爸爸喺正午嘅时候，大家都知道呢两日几热㗎啦，正午嘅时候呢出去散步。跟住我就即係不断喺个屋企人群嗰度呢，我就话喂你快啲返转头啦。我话个天气真係热到呢不得了啊，挂起咗呢一个黄色高温预警啊，我话老豆你快啲返屋企唞啦咁样。跟住我爸爸就发咗张图片上嚟，佢话你睇下我热到呢即係两隻鞋底都甩咗啊。所以建议尤其係各位户外工作者就真係要注意及时补水啦，同埋真係太晒太热嘅时候呢要注意休息嘅咁样。咁最近天气红红火火啦，好热啦，好火热啦咁样。咁同样喺我哋佛山呢有一个场地呢係相当之火热嘅。咁呢个商场啦，呢个新开业嘅商场呢就琴日就话正式对外开放。咁跟住呢就马上呢各种嘅朋友圈啦，我哋微信上面啦好多嘅朋友仔都发上嚟话哇即係呢个新开嘅商场真係好夸张，好似行花街咁样入到去人逼人嘅咁样。咁个商场叫咩名呢我就唔开名啦。咁我相信好多朋友仔都已经係察到，甚至乎已经去过。有冇人已经去过呢？有冇人琴日逼完呢去排完队帮衬呢咁样。欢迎大家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呢一起去倾一倾偈。倾咩偈呢？我哋今日嘅置顶贴呢都已经系摆咗呢一个话题上线。问紧大家嗱，好似一啲新商场开业嘅时候呢，其实大家都明知道系人逼人车逼车㗎啦。你都未讲话入去个商场，你就系开车喺外围搵位停啫。或者是排队入个停车场啫，你已经是塞到冇脾气。咁明明都知道要排队啦，明明都知道人逼人啦，点解咁多人仲系忍唔住要去新商场嗰度行下，要去凑热闹呢？到底呢个系出于点样样嘅心态呢？如果系你会唔会都好好奇想入去及一及
啊、想入去睇一睇、啊、想入去即係第一時間呢去探探店啦、啊、歡迎大家可以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塊直播當中嘅非常有趣啦，我哋一起留言互動傾偈呀。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4: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6: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7: 系啦，咁啊，今日咧就讲起嗱，包括我哋佛山啦，其实唔止商场啦，喺呢个国庆期间咧，都会有好多好多嘅园区咧，就相继开业或者系试营运嘅。咁啊，包括嗱呢几日就真系禅城区嘅某一个万字头嘅商场咧，就可谓系即系晋升到一个顶流嘅位置。咁啊，大家喺网上都会见到好多有关佢嘅短视频啦，啊就或者系图片啦，就话哇入到去之后咧，全 全部都是黑蒙蒙的人头啊，人逼人啊，人潮汹涌啊，咁样。今日都想问下大家，即係好似呢啲咁样嘅情况啦，新商场开业，其实大家都知係人逼人嘅，包括唔止呢一个商场，对上一个再对上一个，但凡有新商场开业嘅时候呢，就总係咁多人排队要入去，入去做乜嘢呢？有时我都即係打个问号，即係我哋本身原有都有好多商场选择嘅，咁点解大家都鍾意去凑热闹呢？明明都知道就係要排队，又或者个体验感可能真系麻麻地，点解忍唔住都要去尝一尝鲜呢？咁啊，都见到几多朋友仔咧，就上嚟表达佢哋嘅睇法嘅。咁啊，似乎好多嘅朋友咧，都唔系话会入到呢间商场嘅嗰一班吓，似乎好多都系喺商场外面嘅嗰一班。咁好似阿转身咧，佢就话绝对系唔会凑呢啲热闹啦。而家买嘢咁方便，咁多途径，使乜为咗个一蚊几毫逼到咁辛苦咧？周围嘅商超多的是啦，咁样。不过讲中咗一个点，就系话咧新商场开业咧系几多优惠嘅，即系确实可能譬如话你食饭啦，又帮你打个60%啊，又或者某一啲菜式又免单啊，或者好多福利啦，咁样。但系佢。

就话，唉，嗰一个几毫算啦，毫俾佢啦，咁样啊，咁啊，仲有。有人话呢，就因为新商场呢俾人感觉都系有奖品嘛，有促销嘛，系有着数可以执嘛，咁样。哦，咁又可能系喎、哦。即系如果你话啱好要买嘢、可能就真系，而且佢有啲新品牌进驻呢，一开始入嚟嘅时候、可能系真系会平嘅。咁、你讲出呢个理由呢，我都几认可嘅。马不停蹄咧，佢就话嚟都嚟啦，咁啊，梗系入去探探啦，睇下有咩想买啦，咁样。咁啊，亦都有朋友话新嗰啲嘢，个个都中意去行下啦，系好似新咖啡店咁样样，第一时间都想去试下嘅。至于以后旺唔旺咧，要睇下佢后续搞得点啦，咁样。咁啊，亦都有位银子嚟揾我，佢话通常新商场佢都会等多一两个月再去嘅，首先系等冇咁多人啦，其次系等冇咁大味啦，咁样。有位匿名的用户咧，佢话、可能我已经过了想去凑热闹的年纪啦，所以我应该咧系直接忽略咁样路过、去做啲自己想做的嘢，甚至乎嗰个街区嘅四周围、你都要慎重开车经过添、可能外围都已经开始塞车。咁啊，亦都有啲老粉咧就话冇可能嘅，商场嗰啲嘢有咩好急啫？咁都系嗰啲。咁啊，仲有朋友仔咧，阿 V 啊。佢话我觉得人咧有好奇心同埋新鲜感都系正常嘅，呢一种驱动力咧都会令到我哋咧系敢于探索新事物嘅。咁但系可能就唔会第一时间去新商场凑热闹咯，去凑热闹都可以顺便睇下入边卖开嘅啲嘢嘅，啊对比其他地方卖嘅价格啊，同埋品质啊，睇下有咩唔同啦、咁样。阿吉咧佢就话：哇，今日部车啊，而家显示系37度啊，冇上40度都话你叻。阿点水佢就话呢个咪典型嘅羊群效应咯，强烈嘅好奇心，大家都会跟风过去消费嘅。咁好似都系举例嗰啲咖啡店咯，佢话好似之前某啲村卡一样，等过段时间再去打卡咧，其实体验感会更加之好啊。咁啊，有位玻璃鞋。他说哎呀，你讲这个商场呢，虽然你没有开名，但是他就说开业的盛况呢是超越了之前金字头那间商场的盛况。是啊，我都是第一时间想到几间，顺德有一间，桂城有一间，跟着现在禅城又有一间。这一间可以讲真的目前来讲我觉得是至顶流的一个状态，是超越了之前那两间商场的。咁啊，小福饼佢话冇必要凑呢啲热闹啊，吓，而且新商场开业啊，觉得都系会有啲装修味啊，吓，等过一段时间再去啦，咁样好理性啊。难道就冇咁多听紧节目嘅朋友？难道就冇真系喺琴日入过去嘅？喺咁多嘅一个照片同埋视频当中冇你哋嘅身影咩？如果真系有人去过嘅话，发上嚟啊，吓，讲下你哋嘅体验感啊！想听到更多人的声音，欢迎大家上来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的非常有趣，一起倾倾偈。

系啦，嗱咁样咧，都见到好多朋友仔都上嚟留言嘅。佢话连你系都要讲嘅呢个新商场到底系乜嘢名啊？咁样，我当然系唔可以开名啦，但系唔需要开名咧，好多人都知嘅。咁系佢话喺边我都唔知啊，我点去凑热闹咧？唔通系因为我冇刷短视频咁样？唔知咧，可能因为你都比较少上网吧。反正小某书上面咧都好多本地嘅推送嘅。咁啊，仲有阿靓仔话咧，佢就话暗示咗老婆几次啦，就问佢喂新开张，要唔要去行下咧咁样。咁啊，老婆话哎呀新鲜嘢，三日香，唔好去住啦，等过咗呢阵即系呢阵气先啦咁样。系啦，咁啊，即系证明咧，大家都就真系好理性啊！我哋呢班 fans 群体都比较理性嘅咁样。咁啊，亦都同大家更新一啲咖啡行业方面嘅消息啊！吓，咁啊，最近咧，星巴巴又上咗新闻啦。咁啊，亦都有媒体咧，就即系分析咗系有关星巴巴最新嘅一啲即系经营嘅动态。大家会唔会有对星巴巴有一个好深刻嘅印象呢？就是我哋以前即是而家可能少啲啦，尤其是以前啱接触星巴巴嘅时候，你去买一杯咖啡外带杯嗰种啊。咁你攞咖啡嘅时候呢，你会发现佢喺个杯身嗰度其实会画一啲比较精致得意嘅小图案，又或者会写一句说话，又或者是会加一个笑面，不知道大家印象当中有冇即係收到过带手绘嘅一啲咖啡杯呢咁样。咁以往呢就係咁样嘅，好多人呢收到呢一啲画咗手绘图案嘅咖啡杯呢都会会心一笑啦，即係会觉得哎真係好有人情味呀、啊、呢、这个品牌咁样。唔单止係爱呢个品牌嘅咖啡嘅口感啦，更多人係因为可能真係少少嘅一个手绘嘅图案嘅一个小惊喜呢而爱上咗呢一个品牌嘅。咁但係最近呢一份专属嘅浪漫呢似乎有少少变味喎，甚至乎是引发了消费者和员工的双向吐槽。为什么呢？因为今时今日星巴巴的这个杯身的

0: 绘画变成咗员工必须要完成嘅一个硬性嘅 KPI， 即係话夹硬就係要求你员工一定要画嘅。有好多嘢就係咁，即兴创作呢肯定係开心，但係如果你下下都要规定要去做呢，反而呢样嘢呢就係唔係咁鍾意。唔知大家有冇呢一种感觉，好多人都会话兴趣，当呢一种兴趣成为咗职业之后，你就可能会唔鍾意呢样嘢啦，就係因为佢已经变成咗一个硬性嘅任务啦。最近星巴巴嘅咖啡师亦都吐槽，画画好似已经成为咗硬性嘅指标啦。至于大家对于杯身嘅彩绘呢样嘢有冇印象咧？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嚟一起去探讨一下嘅。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

0: 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3: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2: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傾。

0: 是啊，咁啊，最近咧喺小某书上面咧会出现咗好多有关星巴巴嘅一啲贴啦。咁啊，上面咧有好多网友就吐槽，就话今时今日咧，即系呢个品牌嗰啲杯上面画嗰啲图案啊，越嚟越敷衍啦。咁啊，有时咧就系啲奇形怪状嘅笑面啦，越嚟越极简啦。咁啊，有啲咧仲因为嗰啲笔啊，即系嗰啲马克笔嘅质量可能唔系咁掂水啊，仲会即系渗晒色啦。有时攞起手嘅时候咧，连只手都即系黐到颜色咁样。咁啊，面对顾客嘅吐槽咧，呢个品牌嘅员工咧，不但只系冇解释，反而咧都会有一啲即系心声好想暴露。咁啊，有啲员工咧就直接上网咧就表示就话，哎呀，其实而家咧我哋都好难做嘅，因为以前咧即系画呢啲手绘图案咧，可能就真系为兴趣而做啦，或者谂到啲特别嘅图案嘅时候，我就多手画一画啦咁样。但系而家咧就变成咗系门店嘅统一嘅要求。咁啊，有全国多地嘅呢一个品牌嘅门店就话咧，系从今年嘅八月开始，门店咧就统一要求每杯出餐嘅咖啡上咧，必须都要画一个笑面嘅，即使系高峰嘅时段咧，都系一视同仁。咁啊，与此同时咧，听讲系有一啲员工系漏画咗嘅，咁就直接被品牌门店咧就开咗一个二级嘅警告单。咁啊，开咗呢个警告单咧，其实会影响到薪酬噶。如果开多几张咧，可能就会俾人开除添。咁啊，所以咧就啲员工表示，其实有啲难做啊，咁样。咪亦都有一啲譬如话武汉嗰边啦，咁亦都有一啲星巴巴嘅咖啡师，咁就话咧为咗去即系配合翻公司嘅要求咧，佢就会喺朝头早早高峰之前咧，可能就一次性咧就攞一沓杯，咁就唔系咋咋谂咧就画一堆先，即系每一只杯上面要画一个笑面两个点，一条弧线咁样，一条括号线咁样，咁啊咋咋谂画一堆先。画几十隻先，咁因为佢就话等阵咧早高峰嘅时候咧就根本就冇时间画嘅咁样。唔知大家点睇呢件事啊？即系我都会觉得，当然你会有一啲人情味咧，肯定系好事嚟嘅。以前我哋收到呢个品牌嘅即系外带杯嘅时候咧，如果系有一个好得意嘅图案都会会心一笑。但系当你知道呢件事变成咗员工嘅 KPI 之后，就会觉得其实都唔系话真系咁必要嘅。尤其系人哋真系忙到踢晒脚嘅时候，系咪真系都焗住要画个图案俾你咧？我觉得呢件事就见仁见智啦，唔知大家点睇啦吓。今日节目啦，讲起嗰个万字头嘅新商场吓，咁好多朋友都上嚟留言啦吓，077，佢话我又真系未去过吓，虽然佢都好中意尝新，行下啲新地方嘅，但系佢谂咧至少都要下个月底先啦。咁而且到时咧仲可以连埋隔篱广州嘅嗰间万字头嘅一齐行吓，两边对比下啊嘛。会唔会好多人都谂住下个月先咧？跟住下个月依然都有好多人咧吓。咁啊，有朋友仔话嗱，好似咧，琴日都点咗杯古茗嘅奶茶嘅，咁都系有画啲绘画噶，哦，但系佢呢啲系印刷嘅，唔系手画上去嘅，吓，咁啊，仲有踎低起身咧，佢就话嗰个商场啊，我知啊，每日上落班都会经过，望住佢啊。真系咧，琴晚嗰个塞车嘅状况咧，仲紧要过岭南明珠要开演唱会嘅嗰个情况。希望快啲恢复翻一个正常嘅车流量啦，咁样。彩虹边嘅云佢就话感觉人从众咯，都系呢个从众嘅心理作怪啦。见多人去咁啊，一齐凑热闹啦，咁样。总而言之呢件事咧。我觉得就冇问题，冇对错嘅，即系你话我放假啦，我又想去试下新嘢，咁当然都系可以啦，咁但系要做好心理准备咯，就绝对就系唔会话行得好舒畅嘅嗰种嘅。乜有朋友仔咧就话啦吓，咁如果去真系去星巴巴买咖啡嘅时候，你唔想杯上面画画嘅话咧，落单嘅时候你可以直接备注话唔使画画嘅吓，咁样咧就人哋就可以舒服啲咯，咁样都系一个好提议啦。是啊，今日节目时间去到尾声啦，我哋上埋听日班，听埋听日节目咧，又到呢个国庆嘅长假啦。咁今日国庆假期咧，我就5号会同大家见面嘅，咁到时继续线上倾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九二四路放，
7: 首先来看到的是缓慢路段哈，在佛山万象天地周边，计划路、彩虹二街、文华中路都是缓慢当中的。要提醒大家，广台高速高村立交10月1号上午将是车流启用潮汐车道，届时呢往粤西方向小车可以借对向车道通行，大型车辆呢就禁止借道，双向严禁占用应急车道，车辆呢请听从现场人员指挥，实施时间会随这个交通情况动态调整的。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啦。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0: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1: 我就是送水辉哥，
10: 太神啦！
12: 我是萧华坚，
13: 我是他爷，
14: 我是来多一份啊！
15: 我是朱柏小姐，
16: 我是刘思贤。
17: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10: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7: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美票已抢飞了。
18: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8: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水伟。不知道大家呢，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类人呢？你无论说什么，他第一反应永远不是倾听，不是共情，而是反驳、否定跟抬杠的。你说今天天气很好，他马上接，可是紫外线很高啊，一点都不好啊。你说天上的云很好看，他就立刻泼冷水了，说很快要下雨咯哈。你感叹说这家餐厅的味道不错，他也会立即反驳说啊，大概率是预制菜吧，根本都不正宗的。他们说的话呢，你挑不出明显的错，逻辑好像呢也说得通，但是呢就是让人听起来心里面好像堵得慌，莫名的疲惫，还有满心的憋屈啊。那最近呢刷到一段访谈呢，是关于李诞的，他说的特别的通透。他说呢，自己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这样的反驳型的人格的人的时候呢，从来都不会争辩，不会理论的。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直接转身走人。但是呢，生活当中大多数人没有这份洒脱，我们可以躲开路人，躲开普通朋友，却躲不开朝夕相处的家人还有伴侣。

身边有个朋友呢，就长期处在这样的婚姻状态当中哈。她跟老公的日常相处呢，根本就不像夫妻聊天的，更像是一场无休止的打地鼠游戏哈。不管她抛出什么话题，对方永远第一时间就是打压呀、反驳呀、挑漏洞啊。生活当中呢，没有温情的闲聊，没有松弛的共鸣，只有无休止的否定跟抬杠。这位朋友说呢，有时候心情很好啊，想好好沟通，提醒对方说话的方式太伤人了，可是对方呢永远是一脸无辜的反问啊，难道我非要顺着你说吗？一瞬间呢，所有的委屈都无从说起了，明明是对方咄咄逼人，最后反倒变成了自己是无理取闹的样子啊。一次多人聚会啊，大家其实开开心心吃饭闲聊，就有人感叹说这个餐厅环境不错啊，菜品挺好吃的，唯独她老公全程唱反调啊，一会儿说别家的环境更好，一会儿又吐槽这个菜品不怎么样啊。有人试着去转移话题，去聊一下餐饮成本啊，缓和一下这个气氛，没想到她直接一句啊，说嗯，这个话题好像没什么好聊的啊。一瞬间整个包间就鸦雀无声了，整个气氛呢都降到冰点了，好好的一场聚会呢，硬生生就变得尴尬又压抑了哈。好了，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在生活当中遇到过这种习惯性反驳、爱抬杠的人呢？你平时是怎么样去应对这样的一种情绪内耗的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

0: 看到普通打工人留言说呢，身边确实有这种人呢、你讲什么他都要反驳两句的，跟他聊天聊完呢比加班还累啊。不急不慢就说了，碰到习惯性反驳的家人啊，别争，先回一句有道理，然后呢守住自己的情绪就好了。阿芳呀就说了，长期被这样的人反驳呢，人会慢慢不敢说话的啊，比吵架还磨人呢。风继续吹就说，说真的，家里人聊天能先听完再开口，少点抬杠，日子呢会舒服很多的。然后这位是老梁喝茶说，和爱抬杠的人相处最累的是他只想赢不想听你说话。还有这位是汪汪汪说呢，看完有点心虚哈，因为自己有时候呢也会急着反驳，还是先听完对方讲再开口吧。阿林日记就说，饭局上呢总有人唱反调，好好的聚会变尴尬哈，我遇到的话呢也想赶紧收场哈，走人啦。阿辉就说了，哎，被身边的人一直否定，真的会慢慢怀疑自己的，做啥都没有底气了。小黄同学说，我妈就是这样啊，现在呢学会左耳进右耳出了哈，不要放在心里去就好了哈。谢谢各位的留言，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聊了。
1: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2: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嘉义，
1: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2: 乡野跑、冲浪、掌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1: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3: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4: 跟佛山传媒老友追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捉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元，
3: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元，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4: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查询。
5: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6: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5: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6: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很多人都觉得习惯性反驳的人只是说话直、情商低啊，那其实不是的啊。这种相处模式呢，是对别人全方位的情绪榨取，还有精神消耗啊。跟反驳型人格相处呢，最累的从来不是吵不赢哈，而是渗透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无声无息的内耗。他们的相处模式是情绪的一个无底洞来的。和这类人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从来不在乎事实，不在乎你的情绪，只在乎输赢啊。那聊天呢，从来不是分享，而是博弈啊。你满心欢喜的去分享日常，他就忙着挑错；你真诚表达感受，他就忙着反驳纠正。关系永远停留在你提案他驳回的这样的一个死循环当中。那久而久之呢，你就不敢去分享了，不敢去表达了，不敢去倾诉了，慢慢的就丧失了所有的表达欲啊。原本温暖的亲密关系变成了小心翼翼的自我束缚啊，真是身心疲惫啊。看到西桥靓仔小梁说呢，其实啊，他抬杠啊，只是想突出自己，他可能没人理他，想找点东西出来引人注意吧哈，大家都理解一下咯。好，谢谢你的分享，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说一说哈，你身边有没有习惯性反驳爱抬杠的人呢？你平时是怎么样去应对这样的一种情绪内耗的呢？欢迎来说一说。

0: 七桥耀仔说，我不准你们这样说我的舍友啊，虽然他是这样的性格啊，但是放心，他只会对我抬杠啊，对其他人不会的啊，希望听一首命硬我啊。今天也要开心就说了，李诞能够转身就走人是挺爽的，可是如果习惯性反驳的人是你的家人，哪能说走就走呢哈。啊，看新闻的人说，那句你提案他驳回真是太真实了，聊天就像上班开会一样累哈。春天的风说了，如果聊天总是变成挑错，不如直接说哈，我现在只想聊一聊，不想跟你辩论。一山一水一心静说呢，两口子每天留十分钟只聊开心是吧，不谈对错啊，试试看能不能解决啊，这个提议挺不错的。还有这位是 D. Jorgen， 他说呢，看完就想转给家里那位了啊，又怕他说我小题大做。一朵小云说，我一直觉得说话直跟爱抬杠是两回事，别老是拿直爽来伤人呐、啊。小雨点就说了，遇到家人抬杠的话就先走开几分钟咯，等这个情绪凉了啊再来聊。阿芳呀说，家里有人又爱抬杠啊，那我就去先倒杯水喝一喝啊，缓和一下再回来啊，不应接的。陈乔乔说了，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习惯性反驳的人啊，你只是随口分享心情啊，他非要抬杠否定，瞬间好心情都全部没有了。好了，如果你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欢迎来留言说一说哈，你是怎么样去处理呢？有什么办法呢？哈，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我们稍后再聊了。
1: 下午两点半。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是的，10月1号在佛山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佛山传媒知名主持人龙少小圆圆将和大家线下见面了，带来花田大茶饭田园实力争霸赛啊，可以沉浸式体验美食综艺啊，组队参与野炊厨神比赛，大家呢可以亲手去烹制柴火大餐番薯糖水，由这个龙少小圆圆现场点评颁奖，还有挖番薯啊、蔬果套圈啊、套鸭子啊，等等田园趣味任务，还能和电台知名 DJ 啊近距离互动合影啊。吃饱之后呢，五大主题乐园随心畅玩，萌宠乐园，还有轮胎乐园、农业科普迷宫、彩虹滑道、稻田小火车等等项目呢，一应俱全，非常适合亲子家庭、亲友自驾出游。活动呢设有单人、双人票，一票全包入园，还有这个 DJ 互动啊、野炊的午餐啊、田园体验，还有游乐券啊，一站式畅玩。国庆10月1号可以带上家人来到花田喜事去欢度假期哈，可以在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叉烧包这位客服哈，叉烧包去报名的。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偏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31度到36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45%到70%。预计今明两天佛山市晴好小雨，气温较高，森林火险等级高，家居及户外活动呢需要注意防暑防晒了，及时补充水分，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进山游玩请自觉遵守禁火规定，勿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啊。

0: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是的，一年一度的购车盛宴要来啦！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10月1日到4日在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隆重登场。那这一次呢，是金秋买车换车的一个黄金时机啊！那这届的车展诚意满满的，男装镇呢是特设了300万元的车险专项补贴，每台车最高补贴4000块。那这个补贴还可以跟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或者是广东汽车购新补贴叠加使用，算下来呢，最高可以补贴24000元。那现场汇聚几十家主流汽车品牌齐集促销啊，燃油啊、新能源啊、豪华品牌样样齐全。当然啦，还有我们佛山传媒文旅集团王牌的沙架帮专区，联合比亚迪海洋、吉利、吉利银河还有长城哈佛，带来额外2000块的传媒补贴，帮你争取到实打实的购车优惠价。另外还有请到男装看车展短视频征集大赛，无论是达人还是普通市民呢，拍车展短视频参与投稿，最高有3000元的这个现金奖金等你来拿。想入场的朋友呢，门票呢是可以免费领取的，去到同车时代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点选男装车展，车展门票就可以领取了，或者到场扫码领免费门票也是可以的，还可以参与这个大抽奖，有机会赢取吉利银河E5、比亚迪海狮 05DMI 一年的使用权，还有各类的用车好礼、文创周边等着你来拿。记住啦，在10月1日到4日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买车选车就来这里看看吧。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的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在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的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1000米以上，林木葱郁，富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是蜜蜂的天然食堂。这里出产的蜂蜜遵循着自然规律，天然成熟蜂蓋，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苦白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枇杷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 琵琶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一款精选的南方琵琶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1: 好了，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看到不浪漫的靓仔说呢，有没有可能爱抬杠的人都是有主见的人呢？我们两口子呢，只要意见不合，抬杠呢是家常便饭了，已经习惯了哈。那其实呢，只要你们自己觉得没有问题哈，那就完全没有问题哈，自己开心幸福就好了。

JAN 他说生日快乐啊，希望我和我爱的那个他每天都开心幸福，希望听到 Adele 的歌曲啊 Someone Like You 啊，那这首歌就不是很开心的，但是如果你不介意啊，稍后也可以送给你啊。

今天讲到习惯性反驳的人可能正在悄悄地消耗你的情绪哈。那其实长期的否定呢，会慢慢地侵蚀他人的这个自我认知。那正常的关系是互相滋养，彼此充电的，但是呢，跟习惯性反驳的人相处是持续漏电的，持续消耗啊。那一次次被否定、被抬杠、被挑刺，有可能会慢慢开始自我怀疑啊，是不是我说话太片面了，是不是我的认知有问题，是不是我什么事都做不对，你就开始小心翼翼地压缩自己的存在感，说话呢越来越小声，观点越来越模糊，原本笃定自信的自己呢，慢慢就变得犹豫啊、自卑啊、不敢表达。那这种无声的人格侵蚀呢，才是有点致命的伤害啊。那讲到这里，很多人会问了，如果躲不开，如果逃不掉，必须朝夕相处的话，应该怎么样去破局呢？稍后呢会分享几个实用的心态哈，希望能够帮助有需要的朋友跳出内耗，稳住自己。如果你也遇到身边有习惯性反驳、爱抬杠的人，平时是怎么应对的呢？可以来留言说一说。

0: 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各位潮人要注意了，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在9月30号，就是明天盛大开启了，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您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跟 NPC 趣味互动，还有醒狮啊、武术，好戏连场，好玩又出片啊！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上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啊！即将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可以享不停。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啊！请即刻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这个活动呢，会持续到10月20号的，千万不要错过这场精彩的古风游园盛会了。那如果你打算说，哎，想外出玩一玩的话呢，一个超治愈的海上游轮之旅要来咯。在11月16号从香港起航，5天4晚超量子巨轮呢，畅游碧海蓝天，奔赴越南异国风光。船上的玩法丰富，网红北极星高空观海，甲板冲浪跳伞动感十足，更有剧院演绎啊，还有运动休闲设施全覆盖，30多种的中西美食任选，白天吹风晒太阳，夜晚看秀逛免税店，但是度假起来轻松又惬意啊。航程呢会停靠越南，解锁绝美的异国风光，漫步惠安古城，感受南洋的韵味，乘这个簸箕船啊，穿梭椰林，打卡浪漫美西海滩。是佛山本地成团的，有专业的领队带领，包含了越南签证、岸上游，还有这个往返接送都包了啊，全程省心。9月30号之前报名呢，可以享受到免费升舱，内舱直接升级海景房，海景房呢就升级阳台房，前10间舱房加赠600元的皇家酒饮卡，不用频繁搬行李，每天开窗都是这个新的海景啊，亲子啊、亲友啊出游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去报名了。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2: 上一节讲到呢，要分享几个通透又实用的心态，帮大家去跳出内耗而稳住自己。第一呢，就是把对方的反驳当成是一种本能的条件反射啊，我们不要当真，不要较真。习惯性反驳从来不是针对你的，而是它刻在骨子里面的思维习惯了。就像有人听到动静本能就回头，他听到观点本能就会反驳哈。以后再听到他的否定啊、抬杠啊，不用生气的，不用辩解的，告诉自己啊，这就是他的本能反应，不是我的问题。左耳进右耳出，不往心里去，就是最好的释怀了。第二呢，可以放弃被理解的执念啊，停止无效的解释吧，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啊，觉得我好好解释讲清道理他就能够理解我认同我了。对于反驳型的人格来说呢，其实解释就是掩饰啊，拱斗抽斗啊，越解释就越被挑刺，哪怕你说诶某某个东西是臭的，他都能说哎，对狗狗来说是香的，哈哈。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呢，没有认同跟同情哈，没有共情，只有这个输赢跟对错哈。所以你越是争辩他就越是亢奋，你越是解释内耗就越是严重咯。这两个实用的心态可以先试一试啊。

莹莹猪说，说到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我是做女装店的，经常会遇到一些客人特别爱反驳我的建议，他又喜欢问我，哎，这个上衣怎么搭，帮他搭好了他又质疑我的审美，我这样否定多了我的心很累啊，瞬间就不想再继续说话了，然后就默默地看着他，让他自己去挑选好了。

面对习惯性反驳的人，还有一招哈，就是要学会温柔互弄啊，不要给对方反驳的土壤。面对他的抬杠跟否定啊，你不用争执，不用辩解，只用几句万能话术去回应啊就可以了。比如说，有道理啊，你这个角度很特别，我再想一想哈。看似敷衍，实则呢是通透哈。你不接招，不较真，不博弈，他所有的攻击呢，就像打在棉花上面一样啊，无处发力，自然呢也就慢慢的熄火了。好了，继续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位是沃，他说呢，终于明白自己长期内耗的原因了，不是我敏感，是长期被习惯性反驳了，被否定了，慢慢变得不敢说话，不自信啊。还有陈晨晨说，最窒息的不是吵架，是你满心欢喜去分享生活，对方一盆冷水泼下来，还说自己只是实话实说。汉堡大王讲了，看完今天的，听完今天的，瞬间通透了，原来对方爱反驳是他的认知问题啊，不是我说的不对，终于不用再自我内耗了。还有这位是 Yami Lee， 他说呢，这类人聊天从来不是共情，是博弈啊，非要赢过别人，特别消耗身边人的情绪。懒羊羊就说，以前总傻傻的去辩解跟争辩，结果呢越解释越被挑刺越多哈，现在学会不接招啊，真的轻松多了。小阿元说，家里有人就是这种性格啊，是非常的无奈，躲不开也离不开，日复一日的否定你，真的会磨掉一些热情的。高素质小学生说，所谓说话直情商低什么的，本质就是自私啊。还有谁呀是盆子，他说呢，长期被反驳真的会自我怀疑。乔仔努力变乔说，真正的相处呢是互相包容，而不是处处抬杠，事事纠错，习惯性反驳真的会耗尽一段关系的。喵呜就说了，好的这个氛围总能被这类人去打破哈，众人开心的时候，唯独他非要唱反调，要泼冷水哈。小叶子就说了，他们的反驳从来不分场合，不分情绪，不管你开心还是难过的。还有张楚兰说到，最好的止损方式呢，就是不争辩，不解释啊，不理解啊，不期待被理解，稳住自己的情绪才是最重要的。这位是 Kim Sa Lo， 他说呢，以前总是想着说服对方获得认同，现在才懂啊，爱抬杠的人是永远不会共情你，只会赢口舌哈。还有热男说到呢，这种内耗是最无声最伤人的，没有激烈争吵，却是一点点的在消磨你的自信和对生活的热情。风也说，身边人习惯性反驳，久而久之呢，就不想分享啦，不想沟通啦，慢慢变得沉默啦，关系也越来越疏远了。还有我的下颌线呢，说特别喜欢刚才你结尾说的一句话啊，就是别人的反驳是他的这个功课，我的价值不需要别人来定义哈。还有下次吃饭说呢，很多人把抬杠当通透，把刻薄当真实，实则是情商低，格局小，还消耗身边的人呢。刘姐说两句说呢，关系呢还是得互相充电的哈，不是一个人一直漏电啊，这句话说到心里面去了哈。哇，后面还有好多留言来不及读哈。幸运明咖，凌晨三点路灯侠，请扫二维码先生啊，低调网友梦琪，大喊卓越诗琪，一碗螺蛳粉圆，还有平平淡淡，感谢你们的留言。节目时间关系哈，先到这里，我们改天再聊了。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中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4: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5: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4: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5: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5: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6: 晏昼嘅3点钟，一齐嚟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包括咗咧会有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个方向、桂丹路联和路段咧往桂城方向。高速方面啦，咁啊，广佛高速咧黄沙路段咧往广州方向咧车多。广兆高速咧金马大桥咧往肇庆方向方向咧同样都系慢噶。咁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7: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嘉义，
0: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蚊传媒补贴，加2000蚊工会补贴，再加4000蚊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搞错，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好习惯。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啦，桂华路、彩虹二街、文华中路行驶咪摩。咁另外要提醒翻咁多位啊，广台高速嘅高川立交10月1号朝早啦，将会时车流启用翻潮汐车道啊。咁届时啦，往粤西方向嘅小车咧，可以借对向嘅车道通行，大型车辆禁止借道啊，双向禁严禁去占用翻应急车道。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晴啊，局部会有雷阵雨，偏南风系一到两级，气温31到36度，相对湿度45%到70%。

0: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各位老友，呢、這个国庆假期諗好去边度玩未啊？喺度推荐大家一个必去嘅打卡圣地，就係、是、2026南庄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啦。呢度唔单止係11嘅一个车展，更加系一个集汽车、科技、美食、文旅于一身嘅大型嘉年华。举办地点呢就喺、是、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今次嘅车展布局啊，系一加二加 N 啊！首先40,000平方嘅主会场，联动两大汽车产业带，睇车、试驾、吃喝玩乐，一站式安排到位。买车嘅朋友福利直接拉满啊！现场30个热门汽车品牌齐聚，油车、新能源车应有尽有。而南庄镇政府啦，更加喺现场再加码，放出300万嘅汽车保险专项补贴。单一部车最高帮你保4000元，仲可以叠加国家保费、广东省汽车自援补贴，计计落嚟每一部最高悭成24000元，仲未够啊！同车时代现场会举办杀价帮，再帮大家斩底价，每部车额外再享受多2000元嘅传媒补贴，咁多福利加持，买车够晒悭价啦！当然，现场唔单止睇车咁简单。特色嘅汽车查卡街区、改装车、房车、重型机车轮番上阵，仲有宠物、文创、美食现场打卡，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挑战大赛轮番上演，多个主流品牌啦，新车开放试驾，边玩边体验，奖品攞到你手软啊！而且佛山传媒嘅主持人啦，亦都会喺现场嘅直播室同大家一齐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同步开启全民短视频大赛，仲会发布南庄特色自驾游路线啦，睇车展、逛水乡、食地道嘅岭南美食，一站式玩到够本啊！重点嚟啦，凭门票预约码或者现场数码登记入场嘅朋友，可以参与每日嘅抽奖，终极大奖系吉利银河 E5 同埋比亚迪海狮05 DMI 呢两部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啦！只要你嚟，幸运儿有机会就系你啦！各位老友，这个国庆不妨带埋屋企人同埋朋友，10月1号到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一齐过嚟逛欢乐车展啦！记得啦，系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都可以领取免费门票噶。约定你一齐过嚟玩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头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系啦，醒神醒神啊！嚟到咗我哋礼拜二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再一次欢迎咁多位啦，准时打开收音机，包括啦打开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嚟到我哋嘅节目当中啊。咁啊，除咗924你可以听到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微信搜一搜同车时代啊呢一个视频号啊，亦都开启咗同途嘅直播嘅。啊，多谢晒大家嘅点赞先啊，因为咧喺直播室当中，除咗阿聪之外咧，仲有一位靓仔哥哥，佢哋话系咩啊？点？奖中嘅吴彦祖，哇咁高评价，咪大家快啲入嚟睇一睇啊！啊，睇下呢一位店长中嘅吴彦祖啊！咁啊，我哋言归正传先啦，因为睇睇翻个日历啦，9月29号啊，仲有两日嘅时间，我哋男装车展啦就会正式开幕噶啦。咁啊，男装车展亦都汇聚咗啦，国内外知名品牌总共成30几个嘅经销商啦，系会去到车展现场当中嘅。当中咧不乏啦，有一啲我哋讲紧知名度又好啊，保有量又好啊。关注度都好好热门嘅车型，仲有好多啦，新款车型啊，重磅嘅车型啦，都会喺男装车展当中作为佛山地区嘅首发亮相。咁呢个时候呢，我哋都请出我哋男装车展天团嘅呢个经销商代表啦。喂，自我介绍下先啦，店长吴彦祖啊，你好。
3: 哎，大家客气啊，各位下午好啊，我係佛山至尊知己嘅钟店长啊，大家叫我钟店就 OK 啦。
2: 啊，有啲人话你一打到招呼之后，啲人话钟店系咪顺德人啊？
3: 阿哥肯定顺德人啦，听话应该清楚知道啦，
2: 听得清楚知道啊！哎，欢迎晒我哋阿钟店嚟到直播间先。咁有啲朋友仔咧，其实佢哋对于上汽自己嘅呢一个品牌咧，最近上市啲新车啦，佢哋都会比较关注嘅。咁但系咧，我想钟店长啦，你先讲一讲先。咁其实好似你哋门店咁计啦，我知道喺南庄啱啱系新开咗一间，话超大规模啦，系嘛，外观又靓仔啦，包括埋佢啲服务体系建设都好。到位嘅新店，咁其实你哋嘅门店除咗喺男装之外，仲有边度呢？
3: 哦，咁我卖下关子啦，咁就同大家讲下啦。我哋系佛山至尊知己嘅话，系总共有3间店嘅、
2: 嗯，
3: 一间总店嘅话就喺佛山大联啦，新教路口桥底嗰度嘅，啊啱好嘅位置，肯定是好显眼噶啦，啊大家经过必定会经过嘅吓、
2: 嗯。
3: 另外一间嘅话就喺我哋佛山禅城嘅国际车城嗰度里边啦，
2: 嗯、
3: 啊亦都可以讲系我哋一个叫做体验中心。
2: 嗯，
3: 咁仲有嘅就系我哋喺5月份新开嘅系南庄嘅，我哋打造为一个旗舰店嘅，
2: 嗯，
3: 啊南庄大道嗰度，啊往西朝。方向嗰边嘅系一个知己店啦，系综合体嚟嘅。
2: 嗯，
3: 系嘅。
2: 嗱，我哋嘅爱钓鱼的小花猫咧，佢就话：，我知道啊，系咪105角道新教桥嗰边啊？
3: 系啊，冇错啦，冇错啦，
2: 真系啊，我哋班老友嘅有了解嘅。咁当然啦，讲起有了解嘅话咧，首先要问一问钟店先啊。我知道10月1号到4号期间咧，你哋咧都会带齐一啲我哋讲紧上汽自己呢个品牌啦，一啲热门嘅新车型咧会去到现场嘅。咁究竟会带边几部去呢？
3: 咁我首先讲下先啦，我哋而家热售开系4款车型咧，一个新款上市嘅 L6 啦，同埋我哋一个啱啱喺9月23号正式上市嘅一个 LS6 啦，咁仲有我哋一个旗舰大5座嘅 LS8 啊，咁我哋仲有一个超豪华嘅，应该讲系 LS9 嘅车型。咁今日嘅话，我哋就带去咗两部啦，比较重磅嘅一个车型啦、就系一个新款嘅 LS6 啊，同埋一个 LS8 嘅车型过去嘅。
2: LS6 呢一部车去到200,000呢个价位段当中啦，其实啲朋友仔呢睇咗你哋老细嘅嗰个上市嘅发布会，其实都好感兴趣嘅，因为 LS6 呢部车佢攞咗几个比较大嘅卖点，其中呢我印象最深刻嘅就係讲到航空级嘅底盘。哇，喺航空点样航空化啦。
3: 咁呢个嘅话就肯定要讲下我哋一个现时嚟讲啊，可以讲系应该讲系行业当中亦都系比较领先一个叫做线控系统啊。咁我哋俗称叫做领先两代，咩叫领先两代？我哋26年已经用咗系可能 2028年是全面普及的一个线控的一个转向和一个线控底盘。那么你可以做到的话就是可以做半圆即满圆。即是我们开风程式的感觉。如果你大家有去到机室打机应该知道。
2: 你又成日打机啊
3: 打少少啦。一转个方向盘的话个蛇矛车的话就轻轻咁的话就可以变道啦。我们可以做到就变道会更加精准啦更加稳啦。兼且我们过咗坑洼嗰啲路段呢佢唔会因为话传统嗰个有一个传动所以方向盘会震动啦抖动咁的情况我们非常之一个平静嘅。兼且我们系做到就係如果我们仲有配合埋我哋嘅后轮转向啦，因为我哋新款嘅 LS 落嘅话系一个叫做一个去到后轮转向去到18度咁大嘅。如果你平时买其他品牌啊，可能都要选装，我哋全系标配，20万以内系标配，系呢个后轮转向嘅
2: 标配，
3: 标配系冇错啊。咁我哋特别显眼嘅就系我哋喺一个双向车道嘅掉头啦，我哋。最少的转弯半径的话我们以普通的不是说 Ultra 版那些更小的普通版那些都已经去到 4.79 的一个转弯半径。
2: 即是比如说我们以一些小车来讲的话 是不是跟高尔夫或者同

0: 得，系嘛？到我哋有咗你呢个后轮转向18度啊，我哋可以好轻松咁一把手掉头。
1: 喂，啲朋友仔咧就话：，哇，听起身呢个后轮转向好似真系有啲神奇哇！因为咧，有时候我哋用语言嚟去表达嘅话咧，哇，听起身好似神乎其技咁。但系你去到试咗呢一部车，包括试咗后轮转向嘅车型之后啦，你就会感觉到我哋喺日常啊呢啲用车场景当中咧，真系会颠覆咗我哋以往觉得可能打两圈半啊，或者打两圈打满态嘅。咁但系我打半圈就可以满态，其实成个手感又好，包括你自己嘅成个转向嘅嗰种触感都好啊，系一个好神奇嘅体验嚟嘅。所以我觉得不妨。去到我哋车展现场，系嘛？揾下上汽自己啦，揾下中店啊，或者揾佢啲小伙伴啦，去试驾体验一下先。因为有啲朋友仔其实觉得，唉，上汽自己呢个品牌，一个喺销量排行榜上边老老实实啦，唔会话系特别之标榜先。咁之，但系佢嘅车嘅机械素质，又或者我哋讲呢个产品力啊。即系喺我自己睇嚟，试过咁多个车之后啦，我感觉上汽自己呢部车好似系就是肉。买在翻嚟的这一种感觉了，
0: 对对对，没错，
1: 对对对，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因为聪哥的形容非常贴切啦，我哋系必须要试过，
1: 系
0: 体验过，你先知道嘅咩叫线控或者咩叫后轮转向，因为斋讲嘅话，可能大家可能冇乜体验感啊，所以过到嚟嘅话，必须要揾我哋啲小伙伴啊，揾我哋啲主理人，带你去亲身深度体验试驾一下我哋只全新嘅 LS 6嘅车人，
1: 不妨讲一讲啊，因为依家喺市场汽车行业当中咧，经常会讲到有什么速成车啦，包括埋啦，好似模板化式嘅生产，即系点样模板化呢？哦，我睇呢个车头造型啦，就系、是、一个贯穿式嘅前大灯，或者呢个后尾咧就是、一个贯穿式嘅尾灯，啊，整个大天幕，啊，大家都同一个模出到嚟嘅。咁但系相反，我睇翻上汽自己嘅呢一批嘅车型嚟计啦，佢哋喺辨识度上边系会有自己嘅想法同埋创意喺当中。
0: 是啊，冇错啦，因为我哋呢啲嘅话就係首先讲嘅知己啦，知喺係上汽集团里面嘅话係叫做俗称叫亲生仔啦，亦都係佢係头号打造为一个叫做高端智能嘅一个新能源车型啦，咁喺一个品牌一个设计同埋定位同埋调教方面，佢都係以一个最标准嘅都好，因为佢有时候佢呢啲车甚至係会发往到外国去嘅，
1: 即係海外市场去
0: 嘅。海外市场都有嘅。所以讲话呢个系叫做全球化嘅车型啦，可以讲话喺打造方面嘅话系经过严苛一个测试嘅，就唔会话好似速成品咁样啦。
1: 喂，我仲睇咗刷到条视频啊，都系关于你哋自己部 LS 6嘅，有好多博主咧去体验咗个冇胎盘嘅。嗰部自己 LS 6啊，
0: 系啊，嗰只车未上市之前都已经有几个客户问我有冇得试驾，咁唔好意思，暂时未有得试驾嘅，但系不久将来有冇咧，到时通知你哋啊。咁因为呢只车嘅话都喺我哋嗰个上海一个汽车园里边进行一个测试嘅，佢系一个已经系达到 L 4级别嘅一个车型嚟嘅。咁首先 L 4级别嘅前提之下系要有线控呢样嘢嘅。如果唔系嘅话，你嘅智能车嘅话都系用翻传统嘅转动机械结构嘅话，可能就未能达到呢个 L 4级别嘅车型，所以佢已经系。已经预埋咗，我认为可以理解成已经预埋咗呢个功能啦。
1: 哦，即系我今年买嘅车，我26年年底买嘅车，可能我去到27年、28年，佢都一样唔会过时嘅。
0: 系啦，冇错啦，因为你新能源车，讲真啦，大家应该好清楚，都会一年一代啦，会比较。即系点解更新迭代比较快咧？我啱先讲啦，我哋已经系领先两代嘅车人，即系可能28年，我哋都系新车，因为买部车投入可能20-30万啦，咁大家可能大家都系打工仔啦，咁你话买部车可能一两年就过时嘅话，我觉得就。好似点讲呢，即係觉得可惜一啲啦，或者即係比较浪费啦，咁但係我哋越用越新啦，咁只要你一个可以无限咁样进行一个
1: OTA
0: 升级。所以讲就越用越新嘅车型嚟嘅。
1: 喂，我觉得汽车咧唔系话我哋讲嘅快消品嚟嘅，始终都系一个耐用品嚟嘅。咁所以喺呢一个包括我哋造车功力上边啦，包括造车嘅底蕴上边啦，喺上汽自己呢个集团咧，我觉得佢嘅造车功力就毋庸置疑嘅。咁但系讲到真系要落手落脚啦，我真系要揞荷包去买呢部车咧，不得不提嘅就系、是。究竟 LS 6讲得咁神乎其技，佢啲价格会唔会好乸利好高嘅咧？
0: 我哋认为咧，即系呢个车标配咗一个叫做线控啦，仲有标配咗一啲电吸门啦，单物 B&O 音响啦，

0: 仲有就芝加终身免费啦，配备咗小龙虾啊，仲有我哋首创嘅一啲啊，食嗰啲
1: 唔系食嗰啲啊，
0: 首创嗰啲四 D 机械按摩啊等等，咁多嘢听起上嚟好似好贵啊。其实我哋呢只而家上市期间权益优惠完之后，车价就最低可以做到就系197,900嘅啫。
1: 哦，斋车197,900，
0: 冇错啦，冇错啦。
1: 啊，咁如果去到你话比如讲我对电芯嘅品牌当中嘅啲需求啦，或者我对于双电机四驱啊，我对于动力性能上边更加有需求，你当然你可以俾多啲，花多少少嘅，去到22个左右呢个级别咧，已经系100度嘅宁德时代电池啦。
0: 嗰只嘅话就如果你22嗰只就93，
1: 93系
0: 宁德时代嘅一个磷酸铁锂嘅电池嚟嘅。咁佢嘅综合而家嚟讲，我哋计算过啦，而家购买嘅客户而呢只车型比较多。咁佢係可以跑到係782公里嘅 CLTC。
1: 係。
0: 咁南方人最鍾意啦，有宁德时代啦，有磷酸铁锂啦，有走得远啦，再标配埋800伏平台啦。基本上无敌㗎啦，可以讲就话价钱都係217,900嘅啫。
1: 咁啊，依家喂，其实依家上市嘅权益当中咧，比如讲我有旧车咁计啦，嗬，咁啊去到上市自己呢一度，佢哋有啲咩以旧换新嘅政策咧？
0: 我哋呢个嘅话，如果你系知嘅老车主啊，佢系有一个叫做增援购嘅一个自有礼，价值就系有10,000
1: 哦，
0: 现金补贴俾你嘅
1: 10,000，
0: 10,000系啦，冇错啦，呢个系注实制噶啦，
1: 仲有冇？等你继续讲啊，权益
0: 先后我哋再同佢讲下，
1: 先后再讲。OK， 我明白，我明白呢一样嘢，因为好多嘢呢喺线下有灵活处理嘅空间。咁所以如果大家喺10月1号到4号期间啦，有时间嘅，包括你自己想出手啊，想趁住依家呢个国宝或者省宝仲未系一个告急嘅情况之下去入手嘅话呢，不妨就喺呢4日喺国庆期间啦，去到南庄嘅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呢一度，去到上汽自己嘅呢个展台啦，去揀啱你嘅心水。最靓车，不过唔好忘记啊！今次嘅车展啦，除去咗我哋讲紧车商佢会带嚟优惠力度之外啦，喺我哋南庄镇政府亦都系好大手笔咁攞出咗300,000嘅呢个车险补贴啊！听住，车险补贴系可以叠加嘅、哦，真叠加
0: 嘅、
1: 哦，
0: 就系、是、今次嘅南庄补贴，我觉得睇咗之后，即系做咗咁耐车行啊，有得叠加嘅政策系可非常之少有，亦都罕见啊！实上系第一次啊！如果按照翻我哋啲车人，如果你有旧车置换啦，攞我哋省保，因为我哋嗰只车嘅话，平均价钱都系去到19,000-20,000啦，可以攞到10,000嘅，再叠加埋南庄嘅补贴3,000，就一共去到18,000嘅，呢个系非常，呢个可以换个说话嚟讲啊，其实企喺我哋购车角度嘅话，你呢18,000嘅话就等于抵扣埋。购置税啊，同埋保险噶啦，基本上即系等于你车价就可以攞走一部车噶啦。
1: 如果你话我要求高啲嘅，我想要一部大陆座嘅，我想整翻部 LS9咁咧，你就可以攞到4,000呢个车险补贴嘅吓。咁啊，仲有咧，你嘅国保或者省保咧都能够叠加。记住啦，不如咧先攞翻张门飞先啦。攞咗我哋嘅车展门飞之后咧，去到现场慢慢睇，慢慢拣，慢慢去磨价都得嘅。如果你磨唔掂，我四日都会喺车展现场嘅，咁到时候咧，我会带埋大家一齐去到自己嘅展台，一路喺度磨下钟店长，磨到佢肯更加优惠为止。放心啊，先攞咗门飞先，关注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啊，下拉菜单栏啦，会有个南庄车展嘅按钮嘅。点一点入去，你留低翻简单嘅个人信息之后咧，就能够生成一张电子嘅二维码门飞。到时候咧，凭借住呢个二维码数码入场啊！好啦，讲完咗上汽自己嘅呢部 LS 6之后咧，其实我都知道好似系 LS 8都会拎到去现场
0: 嘅。系啊，冇错啦，冇错啦。而家 LS 8嘅话，我哋推荐嘅大家嘅话系有个相对比较扎实嘅一个政策嘅。
1: 咦？
0: 系啊，比如我哋而家上市期间嘅话，佢系原来系249,800嘅，咁要选装一个车向礼包，9,800嘅，车向礼包
1: 包含咩啊？个车
0: 包含呢啲嘢多啦，比如 B&O 音响啦，24个喇叭嘅，咁仲有就我哋一个台显啦，仲有我哋嘅一个叫做电动遮阳帘啊，同埋一个语音车外语音功能啦，即系可以播放喺车外播放音乐都好。
1: 喂，即系可以示爱都得喎，你话钟店长俾多啲优惠我，咁我喺车入边嗌咧，你就会听到啦，系咪咩意思？
0: 喺车外
1: 听到，
0: 冇错啦，冇错。呢啲功能嘅话，价值系9,800嘅。

0: 咁原来价钱系话系259,000落啦，加埋落嚟。而家嘅话，我哋厂家有一个指定嘅车型，指定嘅车型嘅话，我享受10,000蚊嘅一个权益优惠嘅。
1: 嗯，
0: 咁我减埋落嚟嘅话，就系去到249,000落啦。一下子就再叠加埋我哋南中补贴，同埋我哋新旧补贴呢方面嘅话，就系基本上就系呢个价钱就攞走部车啦。
1: 其实咧，好似自己 LS 8咁咧，即系头先 LS 6有嘅嗰啲功能配置啦，喺 LS 8上边你都同样见得到嘅。
0: 系啊，冇错。
1: 咁另外嗰520线程激光雷达，我需唔需要再花钱去选配？
0: 呢个系提得非常之好啦，都系聪哥有见地啊。我呢只车型嘅话 ，LS 8系标配，
1: 标配。
0: 冇咗标配一个索尔 U 嘅一个芯片同埋520线嘅激光雷达。咁呢个系非常之有竞争力嘅，亦都可以讲话喺现时自驾阶梯里面嘅话系喺硬件啦，唔系话软件啦，软件更加唔使讲啦，都系第一梯阶梯啦。应该可以讲系绝无仅有
1: 嘅
0: 啦。
1: 反正 Momenta 嘅辅助驾驶喺好多合资品牌上边啦，包括喺我哋讲紧有竞争力嗰啲车型嘅品牌上边咧，都搭载咗好多嘅。装机量亦都系喺行业当中属于一个领先嘅水准嚟噶嘛？
0: 系啦，冇错，佢一个叫做我哋即系行业里边讲啦，就系根据不完全统计啊，占比有65%以上噶啦，已经。所以讲话即系自驾呢个 Momenta 嘅话，中机即系现时有呢个功能嘅车型都已经去到啦，占比65%以上，所以讲话相对嚟讲嘅话会比较普及。
1: 其实点解我会提起 Momenta 呢，因为对上嘅两三个礼拜到啦，啱啱好中店佢哋就攞咗部 LS9， 佢话喂冲少试下部 LS9 啊，六座版本嚟㗎喎，包括依家佢哋新款嗰部 LS9 卖到32万几嘅呢个价格，我冇记错啊。
0: 冇错
1: 。我冇记错嘅，跟住系560度嘅电池嘅。
0: 我哋而家有一个就系319,800嘅一个车型咧，就52度电嘅。咁啊，佢话仲有就系一个就349,800就66度电嘅。咁我可以亦都系讲啊，标配晒啱先所讲嘅
1: 都有齐
0: 嘅，都有齐。因为我哋知己呢个品牌相对比较，我个人认为啊，系比较厚道啲嘅。佢系唔会分你高低配要选中嘅，基本上系全系标配。除咗电池嘅续航。同埋你可能顶配系双电机，其他其实都基本一样嘅，唔需要你额外花钱去再选装噶啦。
1: 当然咧，有一样嘢嘅选装咧，佢好得意嘅，佢有一个沐浴套装。但系呢个沐浴套装，我谂应该冇乜人去选嘅。
0: 我睇你聪哥都比较关注嘅。
1: 呢个沐浴套装，即系中意露营嗰啲朋友，你咪以为呢个其实套装都有用嘅。但系可能即系满足绝大多数人嘅使用场景当中咧，就少数为主。
0: 呢啲系 DIY 嚟嘅
1: ，DIY
0: 改装无下限啊嘛，亦都冇上限啊嘛。呢个睇你自己嘅啫。
1: 好啦，咁如果大家咧对于上汽自己啊呢一个品牌啦，各样企造车嘅品牌感兴趣嘅，包括咧你想拣一啲六系嘅 SUV 啦，即系比如讲住 LS 六咁啦，轿车一部 L 六啦，又或者系中大型嘅 SUV 一部 LS 八，同埋啲九爷九叔嗰部 LS 九嘅车型啊，千祈咪错过！我哋喺10月1号到4号期间啦，去到南庄嘅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呢度啦，有我哋南庄车展啊，有呢个车险补贴啦，另外都可以去到上汽自己嘅呢个展位当中去睇睇嘅。其实佢哋个位置好易揾嘅，一入去正门口左手边，我冇记错系，入去正门口嘅左手边就会睇到上汽自己噶啦。咁到时候咧，亦都会有翻啲礼品赠送俾大家嘅。咁啊，头先咧，阿钟店长就话啦，钟少，我带咗有3份礼品啦，系想送俾喺直播间当中咁多位朋友嘅，可以依家你方便咧，拎出你个手机。搜一搜同车时代啊，微信公众微信嘅视频号，微信嘅视频号啦，我哋送三把遮啦，好冇？系嘛？你攞咗遮过嚟嘅，
0: 系冇错。
1: 喂，几靓嘅，咁啊上汽自己啲遮，你都咪话好有机械感噶三把遮送俾大家，我哋会喺视频直播间当中啦进行抽奖嘅。好啦，多谢晒我哋中店嚟到我哋直播间先，咁亦都希望啦，去到南庄车展上边啦，你能够带到更加多嘅福利，包括更加多嘅权益俾到我哋班老友嘅。
0: 好嘅，多谢晒大家，
1: 多谢晒大家。咁我哋去只歌仔休息一下先啦，抽奖啦，咁多位。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3: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九二四号房。

0: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四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市区缓慢嘅路段，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嘅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西宜环嘅西潮路段往丹灶，广珠西线咧容桂收费站往中山都系行驶步慢啊！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系送水辉哥，
5: 艾神啊！
6: 我系萧华坚，
7: 我系他爷，
8: 我系来多一份啊！
9: 我系朱柏姐姐，
10: 我系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美票已抢飞啦！
1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各位老友，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清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长城哈佛同埋欧拉嘅萨格邦专场正式开场啦！10月1号到4号在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南庄镇特设300万车险专项补贴，单一台车最高补贴4000元。长城哈佛、欧拉全系车型最高可以享受35000元传媒补贴，再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叠加国保或者省保最高20000。计落嚟每部车最高可以领到61000元嘅补贴，名额有限，补贴领完即止。今次唔买真系走宝噶啦！嗱，今次车展佢哋展台重磅上咗新爆款车型，就系大家庭嘅方盒子 SUV 长城 H10 啦。现场实车可以近距离睇车体验，原创方顶美学，硬朗大气，5座、大6座两种布局可以俾你拣，3米嘅超长轴距。动力搭载第二代嘅 High 科性能电混4驱，0到100公里加速只系需要4秒9，纯电续航最高232公里，综合续航跑到超过1400公里，15分钟快充就可以保能126公里。告别你嘅续航焦虑，城市通勤、轻越野自驾全部 hold 住。重点系全系都标配激光雷达，仲有 Coffee Pilot 3高阶自驾系统，27粒全力感知传感器，实现车位到车位全场景辅助驾驶，记忆泊车、巡迹倒车样样齐全，大车都有灵活好开嘅体验，新手司机都冇压力嘅。中意硬派家用运动 SUV 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呢部新车长城 H10 啦！仲有萨格邦专属限量特价车大九 Plus， 原先嘅包牌价180000，萨格邦包牌价145000，直降35000。26款哈佛第二代 H9， 原先嘅包牌价242000，萨格邦包牌价216000啫，直降26000。现场仲有欧拉、长城商用皮卡等多款好车，感兴趣嘅朋友快啲上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10月1号到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一起揀心水靓车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
0: 目。
1: 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醒神醒神啦，嚟到咗4:00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一次嚟到我哋同车时代嘅节目直播当中啊。我係阿聪。咁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到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同车时代当中啊，一起嚟倾偈嘅。咁嚟到直播间啦，记得点点个头像关注一下先啦。右下方个大拇指帮我哋点点赞。啊，直播间啲朋友呢就话啦，喂聪，点样领啲门飞啊，男装车展门飞。头先听咗嗰个上去自己嘅钟店长讲咗之后啦，喂都感兴趣喎。好简单，非常之简单啊。喺微信你搜索框嗰度搜一搜同车时代嘅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咁喺下拉菜单嗰度咧，你会睇到有个车展门飞啊，男装车展门飞嘅，点一点入去啊，点咗入去之后咧，你就会留低翻少少嘅个人信息啦，就会生成一张电子二维码。咁呢个二维码相当有用啊！除咗你系数码入场之外啦，咁亦都能够参加我哋终极大奖嘅抽奖啊！啊，啲终极大奖咩啊？唔怕同大家讲啊，我都好想参与到抽奖，但系我冇机会啊，因为有两部汽车一年嘅免费使用权系终极大奖嘅啊！一部咧就系海狮05嘅 DMI， 另外一部咧就系吉利银河 E5 呢一部车啊！两部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咁我哋终极大奖抽取嘅时间咧就会喺10月2号晏昼嘅4:00，同埋10月4号晏昼嘅4:00去进行抽奖啦，两轮啦，睇一睇幸运儿系咪就系你啦？啊，真系强烈建议大家攞多几部手机，攞翻呢啲车展门飞先，因为攞咗车展门飞之后咧，你数码入场嘅就已经系进入到我哋呢个抽奖池当中噶啦。啊，睇一睇最终嘅幸运儿会唔会系你啊？

好啦，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当中啊！有啲人咧就喂，等下仲有冇嘉宾啦，上嚟派礼品啊！其实咧今日会有阿方妹嚟到直播间啊，不过可能佢因为有少少时间耽误咗啊，咁所以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咧，我都会同大家倾一倾啦。好似最近我哋讲紧上市发布嘅新车，哇！寻晚上市发布啲新车，寻日啊多到一箩箩咁啊，包括嗰部X700啦，即系东风嗰部X700啦，然后咧仲有自驾嗰部 RX 啦，仲有新款嘅自驾呢部响界嘅 RX 啊，跟住咧仲有自驾嘅嗰部 R7 啦，哇！好多老友记都喺度问到，喂，其实呢两部车咩 RX 又好啊 ，R7 都好啊，抵唔抵玩呢？包括埋去到车展当中有冇会带到嚟咧？其实鸿蒙智行依家大家都知道啦，问界嘅呢个品牌咧，佢系单独拎出去独立去做营销嘅。咁只不过咧，其实佢同埋华为都有千丝万缕嘅关系喺当中。包括我哋讲嘅自驾嘅芯片啦，包括啲软硬件当中嘅协作啦，包括我哋讲喺底盘啊，包括喺电池嘅技术当中啊，佢系唔会系分咗家噶吓。只不过咧，问界因为依家已经拥有咗几十万嘅呢啲汽车用户之后啦，佢亦都系第一个，我想自己出去闯一闯荡下江湖啦。咁第二个咧，亦都系对于华为嚟讲嘅话，佢可以将更加多嘅精力啊，包括资源啊，甚至乎系我哋再扶多几只界。是不是可以上一上我哋所讲嘅呢个销量排行榜单上边啊，包括喺市场嘅热度当中啊，都更加多返少少先。咁但我反而睇到嗰部 RX 嚟计嘅话呢，我会感觉现在好似鸿蒙智行啊几个界当中嘅品牌呢，佢哋有个规律，一个咩规律呢？我华为系会有返一个品牌日价空间喺度嘅。咁第二个，呢啲车真系唔平。老老实实讲，真系唔平，因为你会睇翻卖点会放喺边啊，包括好似 RX 咁，佢话喺节赛啊攞得早系最快圈速嘅 SUV， 首先一定要点翻个赞先啊，真系要点翻个赞先，可以取得呢个成绩，绝对系顶呱呱嘅。咁但系如果我哋放翻喺呢一部车，佢嘅卖点会喺边度呢？第一个当然系896线程嘅双缸六激光雷达啦，系咪？大家睇上咗华为嘅辅助驾驶。咁第二个就系 RX 呢部车，喂，佢真系。正儿八经，睇起身好运动嘅、哦，系嘛？包括啲调教又好啊，好运动嘅、哦。咁但系去到咗低配嘅两个版本咧，30万楼下嘅低配版本当中，电池度数系细咗啲嘅，80度电左右啦，仲要系用紧我哋讲嘅呢个中创新航嘅电池。咁啊，中高配上边咧会用到光松正力，包括埋中创新航嘅电池。所以其实放翻喺咁样样，我去到30万。去睇呢一部车嘅话，喺电芯品牌嘅选择当中咧，可能真系呢个日价相对而言啊吓，系高咗啲嘅。即系唔好话我去宁德系嘛，去宁德化。大家都话啦，喂，电池厂佢系攞咗一个大头嘅，我哋基本上三分之一嘅呢个成本都系放咗喺电池嘅购买、电池嘅使用当中。但系我依家花到30万去买你896线程激光雷达。因为30万楼下，佢系用舱内激光雷达方案噶，所以我觉得真正睇 R X 嗰啲老友记，你起步嗰一下，我觉得都要去30万啦。第一个可能双缸嘅悬挂啦，你买得到比较好嘅运动化嘅调教啦。咁第二个双缸六激光雷达啦，令到你嘅辅助驾驶能力上边嘅上限会嚟得更加之高。所以呢个价位段入边，你话佢嘅对手系边个呢？我觉得摆明居马。就是要同呢部小米嘅 U7 大家硬碰硬嘅，但系唔好忘记，小米 U7 呢部车喺市场嘅保有量上边，包括埋喺市场嘅热度上边，甚至乎我哋所讲嘅呢个品牌嘅流量上边，系比你自驾，系比你 RX 系要高翻丁咁多嘅。咁而点样样令到呢一班后生仔啊，我为咗呢个颜值愿意去埋单咧？真系，因为依家颜值高嘅车好多噶，我去到20万楼上，甚至乎10多万嘅车型，我啲颜值高嘅车好多啦。你比如讲，好似话，喂，我有咗896线程激光雷达咁啊，我一定要追求辅助驾驶嘅。咁有冇睇一睇东风蓝图嗰部追光 S 啊？人哋 EDC 啦，人哋双空空源啦，人哋100度嘅大电池啦，佢嘅售价都系去到25个左右嘅啫。而且我用嘅呢个自驾水平上边，同你系冇拉开本质上边嘅差距嘅。咁但系你去到30个，去到30万楼上，我先能够买到同样嘅硬件、同样嘅软件之下，呢班老友记就会有所去考量噶啦。

0: 咁另外一样嘢，我哋讲翻新嘅嗰部咩车咧？啊，最近上嘅嗰部好似海狮08啊，或者海豹08啊，甚至乎有啲朋友仔啊问到嘅，嗰部咩 MG07 啊，长安启源嘅 Q06 啊，大众嘅嗰部 T6 啊，拉拉。我哋倾一倾大众 T6 呢一部车，我唔知道喺直播间入边嘅所有朋友啊，大家可以嚟到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号入边一齐嚟倾倾偈噶，包括我哋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啦，都能够一齐去互动嘅。因为 ID T6 呢部车，我去到咗睇咗实车之后，我觉得第一样嘢呢一部车佢空间唔会话特别之阔落，因为我去到14-15万左右，我花咗呢个价钱啦，我买600公里嘅续航里程啊，佢唔算得好炸裂，呢个价格坦白讲唔算得特别之炸裂。但系如果我哋放翻喺同样嘅维度去谂 ，ID T6 合资品牌去做纯电 SUV 嘅，你就会发现冇咩竞争对手、啊。系嘛？呢个价位段当中，我哋讲纯电嘅 SUV， 仲要讲紧合资品牌嘅 SUV， 我睇唔到有乜嘢竞争对手啊！咁而佢想食嘅呢一波客啦，包括埋佢嘅嗰班受众人群，更加多系咩呢？即系唔系同大家讲啊，主机厂都话啦，以前系开紧大众品牌嘅，到咗依家啦，睇到咗大众T6 呢一部车推出咗市场之后，我睇上佢得系嘅造车工艺啦、造车嘅品质啦、底盘嘅调校啦，包括埋成个出厂之前嘅呢啲研发嘅周期啊，咁同埋佢出厂嘅标准嘅界定，所以我愿意花呢个钱去买 ID T6。如果唔系嘅话，同样价位段入边，我甚至乎买得部极狐啊，极狐嗰部 T7。哇，真係过分到咩地步啊，15个左右宁德时代电池俾到你啦吧，6C 嘅快充俾得到你吧，5米嘅车身长度，3米嘅轴距表现，佢全部都俾埋你，仲有麦加纳。以前同埋大 G 啊，同埋嗰个宝马5系啊做代工㗎喎、啊。所以其实呢啲品牌佢哋推出嚟嘅市场当中依然都有佢竞争力喺度㗎。我咪主打性价比囉，我知道我品牌号召力同你无得碾。但是我有优势会放在哪里呢？我就放在我的底盘调校当中。好啦，咁另外呢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去到咗10月份啦，有好多朋友仔呢就话，喂，能唔能够睇咗啲新车之后啦，包括都知道其实现在啲车型啦选配比较多啲㗎吓。咁仲有呢就係、是、喂，我买电车之后我买充电桩喎、一睇啲充电桩价格喐啲都3-4千元，喐啲都4-5千元嘅。咁如果係呢个情况之下，我买返其他品牌嘅平替版本，又或者买返其他呢啲充电桩品牌嘅我哋所讲嘅代工品牌得唔得呢？冇问题㗎。所以呢今日我哋都邀请咗阿方妹啦，无缝衔接啊。阿方妹你好啊，方妹搞边科？
1: 大家好，大家好。
0: 阿方妹做乜嘢？
1: 行错路，兜咗两圈。
0: 兜咗两圈啊，你呀真係行大运啊。好啦，欢迎晒方妹嚟到直播间先啦，因为我都知道方妹喺11之前啦，佢嘅业务真係比较多㗎。最近呢啲工程啊，包括埋我哋班老友记落一单之后啦，我睇到无论係肇庆嘅都有，广州嘅朋友都有落单嘅。
1: 系啊，有啊，有啊。
0: 嗯，近少少先，系近少少个麦先啦。我钓鱼啲小花猫咧就话吓唔好啊，方妹啊，你终于都上线啦。太阳鱼咧就
1: 唔好意思
0: 啊，欢迎晒阿方姐嚟到直播间当中，欢迎你，方姐吓、啊。好，咁啊，继续啦，睇睇啊，因为我自己咧都会喺后台啊，搜集咗好多班老友记啦，对于我哋讲喂，我买车之后啦，喺充电桩上边啊，我要安装嘅一啲问题啦，包括一啲顾虑嘅地方啊，所以跟住落嚟嘅新能源玩家啦，会同大家一一进行拆解嘅。
2: 新能源车实战技巧，养护使用专业解答，我哋系新能源玩家。
0: 好啦，咁啊嚟到新能源玩家嘅环节当中，嗱，方妹，我哋唞翻上条气先，唞翻上条气先。先讲讲啦，有一位朋友仔嘅问题，阿欣啦，佢已经问你啊。喂，方妹啊，我有个顾虑，好似啲充电桩安喺车位上边，啲人系咪可以求其咁掹我支枪去充电嘅咧？人哋偷电咁样，电费计边个？
1: 其实呢个问题好简单嘅啫，因为依家、

0: 嘅充电桩嘅功能已经系好齐全嘅，就好似我哋个充电桩啊，佢本身系可以绑定个手机号码、手机 A P P 嘅。咁你绑定咗，绑定咗之后咧，咁如果人哋即系就算拆咗支窗怼入佢部车嗰度，咁佢都系充唔到电嘅。系啊，因为依家嘅即系一开始嘅充电桩，佢可能系得一个功能，系即拆即充嘅。最原始嘅功能就系即拆即充嘅。咁嗰阵时个功能咧，就系可能好多人会考虑我买翻个保护箱啊，锁住我个充电桩啊，因为惊俾人哋黐电啊嘛。
1: 系。
0: 咁到咗依家发展到依家，能效已经系第五代充电桩啦，即系佢有绑定咗 A P P 之后咧，你自己个手机去远程控制嘅。咁大家都唔使话去考虑呢个问题。
1: 好，咁方妹咧就开始线上回复大家问题啦。不过喺继续讲呢条问题之前咧，有个好消息带俾大家先啦。方妹咧就话啦，唉，因为我自己行错路啊，一于啦，我哋送礼品俾咁多位，好冇啊，方妹。
0: 好，冇问题，
1: 冇
0: 问题，冇
1: 问题，你一定要讲冇问题。
0: 系啦，系啦，肯定冇问题。咁睇下，等阵聪哥呢边点样。
1: 我哋继续咁啦，继续抽取三位朋友啦，抽三位朋友啊，嚟到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成为我哋粉丝团嘅成员啦。等阵我哋就抽奖啊，抽三位朋友嘅，咁能效充电桩呢边咧都会送出一个精美嘅马克杯啦，包括仲有副啤嘅呢个咁嘅礼品俾大家。
0: 我啱啱好国庆，大家都放假啦，
1: 啱啱会打啤，
0: 可以玩下打啤啦。
1: 我打啤啊，搵个马克杯。OK， 咁睇跟住落嚟呢位朋友嘅问题，佢话方妹。我屋企嘅小区有啲旧嘅，佢又担心啦，嗰啲电压唔稳定，充电桩会唔会将架车充坏嘅？
0: 咁其实呢个问题咧，担
1: 心电压唔稳。
0: 其实依家好多啲新能源车主啊，佢哋都会同供电局申请翻新能源电表啊。咁佢依个新能源电表咧，佢净系俾到俾充电中用嘅，系够晒安全嘅，即系佢唔会带其他嘅咩空调啊、咩冰箱啊、啲洗衣机嗰啲家电啊。总之佢系一个充电桩俾一个电表俾到一个充电中用，咁佢肯定唔会话个电压唔稳啦，有啲咩风险啦都唔会有。所以大家。最紧要嘅系咩咧？最紧要系佢仲有一个，即系我哋嗰、那个低谷嘅电价啊！即系我哋依家夜晚黑充电，零点到八点呢个时间段充电系两毫几一度电嘅，
1: 冇错。
0: 咁你可能充满一个电池之后，可能都系得10-20蚊嘅电费，咁真系好大嘅。所以我觉得如果系有车位有地方去装充电桩嘅，肯定第一个系要考虑嘅系装翻个新能源电表。咁供电局呢边系免费装嘅，
1: 系冇错啦。咁但系你申请你就要同小区嗰度去申请啦，咁然后睇返佢哋嘅要求係點樣，可能有啲小区呢会要求你要准备好滅火器啦，有啲小区要係导新嘅管啦。
0: 係呀，仲有啲咩监控呀、烟感呀呢啲，即大部分都可能係嗰啲滅火器多啲囉，同埋嗰啲监控会多啲囉。
1: 好，咁仲有一个好消息啦，都想同大家分享嘅。咁喺我不懈嘅努力之下啦，阿方妹终于都撳住咗佢啦，佢话呢喺总嘅价格上边呢你就唔会升价㗎喇可。
0: 系
1: 住咗你
0: 啦！充电桩同埋个30蚊嘅包，系啦，阿聪哥好犀利噶，即系聪哥系肯定系为大家啲车主去考虑噶，佢即系揿到我实实，
1: 即系揿实咗你啦。
0: 系啊，因为之前讲过，我哋肯定会即系30蚊包同埋个充电桩肯定系会起价嘅，因为我哋依家系基本系即系冇咩
1: 利润啦，
0: 系啦，冇咩利润嘅。其实呢个我之前同个车同个用户都讲过一笔数啊，因为佢系琴日啱啱先装，
1: 系
0: 佢同我讲好赚钱咩，咁我后屘我真系同佢计咗一笔数啊，我话依家呢个价钱，即系唔理系车企呢边都好，或者系电台呢边都好，真系电台呢边个价钱都系比车企嘅低啲嘅，咁对于我哋嚟讲咧，即系冇咩利润嘅，咁我梗系希望即系佢嚟越长，即系咁我就一赚啦。
1: 嗱，讲翻先啦，1688蚊。是包咗一个7000瓦嘅充电桩，包咗30米嘅线材。咁之但係11之后呢有超出部分呢唔好意思啦，真係咁实啦，要升价。
0: 系呢个系因为之前俾到电台呢边系啊$40一米嘅，即系包埋个 PVC 管或者系啊咪要求个导心管，都系包埋嘅。咁依家嘅话，因为同价，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出边大。

0: 打緊仗啊！即係對於我哋嘅銅價嘅今年嘅銅價影響係特別大嘅，就一直喺度升。一直喺度升，讲如讲嗰啲国标嘅嗰啲啊，好似咩珠江花城啊，同埋嗰啲啊山海瓷坊啊，呢啲牌子基本都系喺度差唔多二十米一米噶啦。咁样嘅话，对于我哋嚟讲，成本系加咗好多嘅。所以呢个电缆线咧，即、就、系、是、超出30米之后咧，我哋即系恢复翻原价，即系同嗰啲比亚迪啊、理想啊呢啲系一样嘅价钱同步嘅，即系45米一米，咁都系包埋个导心管，包埋个或者系小区呢边要求嘅 PVC 管，咁呢个系唔变嘅。即系我哋除咗呢个之外咧，系冇咩话，好似有啲牌子佢可能会导心管升级，咁你收翻10蚊加一米，或者系佢个丝管啊，嗰条嘢，
1: 嗰条杆
0: 啊，即系就算是啲好大牌嘅车企，佢哋都会收返15蚊或者係20米嘅。咁呢啲我哋係唔計㗎啦，已经。係啦，所以俾到大家嘅除咗电缆线超线呢部分，即係到返原价之外呢，其他都係唔变嘅。
1: 从原本嘅40蚊超咗之后40蚊一米，变成咗依家45蚊一米啦。咁但係呢仲有几日时间嘅，仲有两日时间。
0: 哎呀，我今日见后台可能都係諗住，即係因为驚到时
1: 升咗，因为
0: 升咗价之后即係觉得好似又唔系几舒服咁。虽然话我哋唔系话真係升咗价，但呢几日我见后台真係加咗唔少单㗎。
1: 因为29同埋30最后两日时间，最后两日时间啦。如果大家落单嘅，继续可以享受超出咗30米40蚊嘅线材费。
0: 系啦，即系9月份系唔变嘅。即系由10月1日开始，咁真系冇计啦，因为呢个都系经过公司呢边，即系深思熟虑。
1: 我尽力噶啦，我尽力噶啦。反正总价咧就大家唔变啦，都系1688。但系呢个超出30米以外嘅线材咧，冇办法啦。真系要升
0: 价。因为大家要考虑嘅唔单止系个单价，最紧要系嗰个两年质保。
1: 冇错。
0: 系啦，因为你即系有时即系难免嘛，可能会跳掣啊，或者系嗰啲咩情况，咁可能要需要我哋上门服务嘅。咁呢个两年之内，我都系嗱嗱声上门，唔会变。呢个系唔会。所以我哋买翻电家电都好，包括买呢个充电桩7000瓦嘅充电桩，我觉得最紧要嘅都系要售后同埋服务要
1: 要到位，
0: 系啊，要到位又要保证先得嘅。如果唔系，即系你话好似系嘛啲其他牌子咁样，个好嚟啡，好拖时间，都觉得影响大家心情啦，系嘛？
1: 好啦，不如咁啦，因为我知道有啲朋友仔咧，其实都有唔少问题啦。我哋睇问清楚咗先，跟住咧再落单都冇问题嘅。大家可以先添加我嘅微信号，添加阿聪嘅微信号。到时候咧直播结束，我就会通过晒大家好友申请啦，跟住拉翻一个专门属于你哋嘅服务群啊。阿方妹都会喺呢个服务群当中去逐一同大家进行解答嘅，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输入 FM924 3个8 FM924 3个8，你可以揾到我冲个微信嘅，等阵直播结束我就通过晒你哋嘅好友申请，然后再喺群入边慢慢回答大家嘅问题啊。咁因为呢今日呢係方妹係因为有自己个原因迟到咗嘅。
0: 真係我嘅原因真係唔好意思。
1: 所以呢我哋依家即时进入抽奖环节先啊。即时进入抽奖环节先。
0: 好好好好，
1: 大家嚟到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啦，进行呢个抽奖啦。咁方妹咁亦都多谢你啊，赶到嚟我哋呢个直播间当中。下次再见啦。应该11之后再见喎。
0: 差唔多咯，
1: 系十一之后再见咯，咁啊提前祝你十一愉快先啦。
0: 大家都系一样，大家节国庆节快乐，
1: 好咁啊
0: 玩得开心啲。
1: OK， 开只歌仔休息一下，开始抽奖啦。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试任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2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924路况，
3: 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啊，嚟到4: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文华中路嘅万象天地对开好塞车啊。海伯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双向，三线大桥往番禺。以上提到的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都系行驶咪摩，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佛山系多云间晴啊，局部会有雷阵雨，偏南风1到2级，气温系31到36度，相对湿度45%到70%。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

0: 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各位924的老友记， DJ Ken 今日专门同大家拆解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和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每年都要回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这个规定执行得很严格，没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的话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很多老友私底下跟我吐槽说年审很头痕，听完很麻烦。比如说为了去审车特登要跟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部车的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不达标，第一次检测不过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回去复检。市场上有些第三方的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元到起步。但是请你放心，我们924专属的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全包总价只需要338元，比外面便宜很多。还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不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係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的代驾保险，万一在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在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还是高明，只要在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元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还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不达标，你整翻嗰部车回去第二次复检，这次复检的费用我们全包，不会再额外收一分钱的。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的话，快啲找我们帮手啦。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了之后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啦。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头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见证热播中。
2: 好啦，晏昼好啊，嚟到咗4:30打后啦，再一次翻到嚟我哋同车时代嘅直播当中啊，欢迎咁多位，除咗你喺924咧可以听得到，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喺微信搜一搜同车时代啊，咁你睇到我哋直播噶啦，咁啊直播间咧，除咗阿聪之外咧，都会有嚟自我哋新莫凡嘅坚少啊，坚少。
3: 系，聪少，下午好啊！各位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大家都下午好。
2: 嗱，呢个小花猫咧就话：，喂，坚少啊，终于都再见面啦，吓、啊、咁啊！你又话唔过嚟车展搞边科啊？诶，
3: 我其实个心里边一直都系想从听到我哋924话要做呢个11嘅男装车展咧，我嘅心潮澎湃啦。
2: 系啦，
3: 即系无奈系点样样咧，就话喺呢个11号之前咧，咁啊金九银十啊嘛，咁啊所以咧亦都好多啲听众啊、车友啊，该换车换车，新购新购，咁啊全部都系赶住喺呢个11前咧就上好牌。咁啊上完牌咁啊，梗系就有贴膜上啦，啊车衣又上啦，甚至系有啲年轻小伙子又想再拉风啲改色膜又上埋。咁就变咗全部都，我先唔出去玩住先啦。咁我掉低部车喺坚少嘅贴膜中心，你帮我搞啦吓。咁我自己打台车咧，去到我哋南庄嘅车展中心去继续睇车。
2: 哎呀，因为咧头先同阿坚少倾偈咧，你咪话坚少都有啲心郁郁啊。
3: 嗯，
2: 阿坚少，嗱，你作为一个汽车行业嘅老兵嚟计咧，
3: 系啊，
2: 你拣车你会睇重咩方面？
3: 我揀車首先我睇中嘅係邊方面啊？ 如果係揀電車計咧，咁首先咧就係而家成日好興嘅什麼800伏大平台啦、400伏大平台啦，咁呢個又取決咗就係呢個充電快慢嘅問題。咁當然即係話整車嘅品質，咁當然正常消費咁啊。都会追品牌嘅，
2: 牌子嘢，
3: 牌子嘢。咁而家你话，喺我哋国内嘅我哋新能源汽车，咁啊当然亦都有几个头部大兵啦，
2: 系
3: 嘛，咁再反观翻咧，我哋即系传统嘅一啲合资品牌吓，咁我感觉上都开始发力噶啦。
2: 哎呀，我知道你讲边部咧。系咪最近准备上嗰部？唔系上咗嗰部 T
3: 六，上咗啊！其实
2: 上咗部 T 六。
3: 如果我哋啲 fans 咧喺我哋嘅呢个端午龙舟去个叠教现场咧，应该都睇到呢部车嘅真容嘅。
2: 俾佢种咗草啊！种咗草嗰部 T 六啊！喂，其实讲真 ，T 六呢一部车，佢四百伏平台嘅，满唔满足得到你先？即系你屋企有加充噶系嘛？
3: 屋企有，可以满足得到，
2: 满足到啦。咁啊，唔使担心充电快慢啦。咁啊，600公里续航最高，咁你满打满算打个8折咧，都成400几啦。
3: 咁主要就系我平时我就比较少出去长途自驾，咁所以就话。就算我系出去玩长途自驾咧，咁400伏大平台同埋800伏，佢其实充电嘅呢个时间应该都系差个10-20分钟。
2: 要10-20分钟，
3: 系啦。
2: 咁啊，睇下你，即系有啲人咧就话，我可能去个洗手间啦，跟住中午啊食翻个杯面啦，食翻个
3: 雪糕食，
2: 买个雪糕食下啦，系嘛？啊，担翻啖咩先啦，系嘛？啊，咁啊就系10-20分钟都过去咗啦。不过咧，我觉得坚少可能你都系比较着重于嗱第一个品牌啊。系嘛，大众嘅呢个品牌，
3: 系呢个系大众
2: 嘅品牌，系嘛，跟住可能你依家呢一部爱居啦
3: 吓，
2: 又到咗咁上下嘅年份啦，
3: 但系有感情，
2: 又有感情，
3: 系
2: 想换，但
3: 系
2: 又担心，喂呢啲补贴，因为如果去睇车啲朋友咧，嗰啲 sales 会经常发信息会请问你啊嘛，坚哥，我哋呢个 购置税包括埋咩国保、省保，准备告急噶啦。你有冇考虑依家出手啊？咁样样咁，当然啦，即系到咗年底嘅话，其实你话入手嘅时机啊，包括埋你话好似补贴嘅力度啊，都仲有嘅。
3: 诶，我听讲今次呢个南庄车展，佢都有多少嘅补贴力度嘅？
2: 南庄车展嘅补贴力度几靓仔嘅，因为佢真系真补贴咯。有好多嘅地方嘅补贴，佢可能会比较偏向于咩咧？就只能够任选其一啦，即系唔能够叠加国保或者省保嘅。咁南庄车展嗰度佢又唔同啦，佢系俾个车险补贴俾大家。
3: 系
2: 啊，呢个车险补贴咧就唔同你嘅国保或者省保系唔冲突嘅。啊，就係能夠疊加去使用。咁你話如果你買30萬樓上嘅，就最高保4000蚊啦。好似堅少咁，你買部 T6 啊 T6 嚟計，你10到20萬，係10到20萬就保2000蚊。
3: 係保2000。
2: 保2000蚊。
3: 咁你啱先講起嘅呢個車險保係嘛？咁，如果我淨係買個交強險，買個第三者，咁有冇得保呢？
2: 其實你都有著數嘅，即係會睇翻你自己嘅需求啦。佢會喺7間。保险公司当中，你去选择嘅，即系冇话我一定要指定你太平或者系指定你某一间保险公司，7间保险公司，你自己去拣。咁呢啲套餐咪就好似我哋平时买保险咁咯。反正你4000蚊，你自己攞落去用啦。
3: 系
2: 啊，放喺买保险当中。
3: 系
2: 咁，你咪买够4000蚊，你系最着数嘅。你超咗一啲嘅，咁你就自己填翻咯。
3: 系
2: 哦，我都咁样。
3: 咁啊，作为我哋商家啦，虽然我唔可以。

0: 系啦，即系优惠上边嘅或者补贴上边嘅叠加，呢个一定有吓。反正关注好我哋呢个同车时代924唱价商城就 OK 啦。
1: 喂，讲真啦，你睇下你国庆，你都话你咁忙啦，喂，你嗰接单情况点样提前去预约好呢一个工位啊？
0: 我哋都系提前嘅，而家基本上系提前咗一个星期开始预约噶啦，
1: 一个星期左右。
0: 系啦，
1: 但系咧，我睇个天气预报啊，十一期间咧有雨。会唔会影响到这个贴膜的效果先？
0: 这个不会，因为本身我们是属于无尘施工间。咁窗膜呢就一定是不会受影响。因为窗膜呢就是贴玻璃内贴的嘛。咁我们的隐形车衣呢我们的改色膜呢是属于外贴。咁只要我们的车主朋友来到你俾足时间俾我即是等部车在我们店里面停留多一晚。咁等啲水分我们特别是收边将啲水分呢就尽量是干固晒你再开出去咁就白毛。咁几
1: 啊？咁就冇问题啦，
0: 系
1: 嘛 ？OK， 好啦，咁啊，睇睇我哋班朋友仔啊，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同车时代当中，或者系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啦，一齐同阿坚少倾下偈嘅。特别系啦，你话喂，我架新车落地啦噃，我想咧整翻套车衣咧，不如就从车衣开始讲啦。
0: 可以啊，
1: 唔好似车衣咁，大家都老生常谈啦。有啲人话智商税，有啲人咧就话喂，真系有用，包括啲小嗨小碰啦、开门杀呢啲啦，都能够有效。地去防止噶，我谂去到贴膜中心有或者你自己面对嘅嗰啲客群都好啦，都唔少人会问你呢个问题。
0: 系啊，即系话当呢个隐形车衣呢个产品应该即系话最早追溯翻十年前咧，佢就已经开始推出市场。咁首先我哋要肯定一样嘢咧，就是、任何一个商品喺市场上边嘅流通，佢系有一定佢系有客观存在嘅价值嘅。咁而家咧就贴车衣咧就基本上就等同于我哋。一部手机买到手之后我哋要去贴返个钢化膜去做好呢个屏幕嘅一个保护啦。而家慢慢係开始多人贴而且佢每年嘅呢个贴车衣嘅呢个着装率咁基本上係呢以30%嘅增长喺度升緊嘅。
1: 咁即係我哋十部车当中你统计大概有几多部车会贴即係有冇呢一个咁样嘅行业当中嘅统计
0: 而家我哋针对新能源汽车咁计咁十部新能源汽车咁基本上会有6部到7部
1: 即係六成左右。
0: 六成左右。当然即係话我哋。
1: 你嘅统计
0: 我哋店端嘅统计即係嚟到我哋店端嘅统计。咁当然即係话亦都有啲新能源汽车比如话係几万蚊嘅嗰啲就纯粹係买送车嗰啲即係。
1: 通勤代步嘅车仔咯。
0: 通勤代步咯。即係嗰啲呢就会贴得少啲。咁当然亦都有啲嗰啲妈咪经常去市场啊。咁成日话哎呀去到市场唔系俾三轮车困下又俾阿叔阿婆
1: 即比较逼啲嘅。
0: 逼啲嘅
1: 地方。
0: 喐唔喐就话要困花咗部车喐唔喐又话隔离部车开门弹到自己部车整到有个粒痕甩咗漆咁亦都有呢部分嘅车主呢我反正我几万蚊车主反正贴落嚟都系3000多蚊或者贴个6.5mm嘅再平少少就3000蚊松少少咁有部分我哋啲新能源汽车比如话鍾意去长途驾驶嘅
1: 自驾嗰啲
0: 有啲轻度越野嘅要上山嘅共树林嘅嗰啲佢会甚至会揀到就係话一啲 8.5mm 啦甚至乎係 10mm 厚嘅一啲车衣对佢车出呢就进行一个加强嘅防护囉。
1: 即係我好似去攀山涉水嗰啲咁即係越野刨坑嗰啲咁其实你见到好多树枝嗰啲嘎嘎嘎嘎嘎咁
0: 对对对。
1: 其实你话佢哋唔肉赤呢我觉得势系假嘅。咁我諗可能有唔少啲越野发烧友啦喺改装完个悬挂之后啦升级完个车胎啦升级完佢嘅呢啲硬派件之后啦其实会贴返个车衣我唔知道有冇啲硬派越野车
0: 有
1: 咩需求真係就你要贴嘅
0: 真係有
1: 好厚嗰啲车衣
0: 坦克
1: 坦克300
0: 嗰啲即係鍾意去玩嘅包括而家啲捷途即係呢类嘅大 SUV 呢咁佢哋会揀嘅车衣嘅厚度呢就会去到 8.5mm 或以上㗎啦
1: 哇
0: ,7.5mm 呢係而家我哋常态化嘅一个产品囉咁喺我哋南方对比我哋嘅北方城市嘅话呢北方城市佢个着装率仲高因为点
1: 咩原因
0: 咩原因呢嗱呢个又系一个知识普及啦。因为喺北方嘅话呢佢冬天佢就一定系落雪嘅。咁落雪呢咁北方嘅市政呢一定系要
1: 融雪
0: 用呢个融雪剂嘅。 咁如果大家有去过冬天去过北方旅游咧，你会见到哇，嗰啲融雪剂捞埋啲雪之后咧，黑掹掹，
1: 诶，冇错。

0: 捽捽啊，咁而且嗰只溶雪剂咧，佢对车漆多多少少系有腐蚀性、
1: 嗯、
0: 啊，咁所以咧就喺北方嘅朋友咧，佢会呢个车衣嘅着装率咧系会更高一啲，咁、
1: 哦、
0: 但系佢更换嘅周期亦都会更快一啲，
1: 更快啲，
0: 对啦。
1: 诶、哎，咁我哋南方都有啊，落雨嘅话你酸雨嚟噶嘛？
0: 佢嘅酸雨嘅呢个对车衣嘅呢个腐蚀程度咧、啊，相对嚟讲就轻微啲。
1: 哦，
0: 啊，咁啊，而且我哋而家目前车衣佢嘅生产工艺啊，包括佢嘅涂层，咁、其实对于呢种酸雨嘅一个防腐蚀已经系做得比较好噶啦。咁、当然即系话喺我哋保护原车漆嘅基础上嘅话咧、你再上埋呢个车衣，咁啊会令到我哋呢个车漆，哪怕五年后、六年后，你将呢个车衣搣咗落嚟。咁你呢个车漆嘅状态就等同于你呢台新车落地时候嘅一种状态。
1: 即係佢啲光泽度 keep 得到。
0: 係可以 keep 得到嘅、哦、因为喺我哋呢个隐形车衣上边嘅话呢佢对呢个紫外线佢仲有一个吸附剂喺度嘅。咁、紫外线实质对于我哋车漆就会起到一种就係话会褪色啦、或者变色啦，或者甚至係红外线照落嚟一啲氧化啦、会令到我车漆呢就係会发生一啲我哋肉眼可见嘅一啲变化。
1: 头先呢我留意咗你讲嘅一番说话，即係话喺做咗十年嘅呢个车衣呢，其实十年之前嘅车衣嘅技术，包括埋佢哋做出嚟嘅嗰啲工艺，同埋你十年之后你现在去睇嘅话呢，其实佢哋最大嘅变化会放喺边度呢？
0: 最大嘅变化呢就係话喺十年之前呢，因为我哋当时我哋国内嘅一啲生产设备同埋我哋嘅生产技术的而且确呢就不及于现在我哋经常见到嘅就比如话龙某膜啊、三某，
1: 即系某啲品牌，
0: 即系某啲品牌，即系冇人哋嗰啲技术真系做得咁好。咁、通过即系话呢十零年嘅时间，即、就、系、是、我哋自己即系、就是、开始，我哋包括就系对胶水嘅研制啦，对于车衣呢个基材嘅呢个制造啦，咁包括就系生产设备开始上嚟之后嘅话咧，咁亦都即系。就是借咗呢个我哋国内新能源汽车呢个发展嘅东风啊，咁所以咧就会令到喺隐形车衣呢个产品上边嘅话咧，系迅速咧就系普及咗。
1: 系，
0: 咁啊普及嘅同时嘅话咧，佢就系一定系拉低咗呢个成本嘅。
1: 啊，即系反正系通过咗我哋所讲规模化嘅生产，平摊咗呢啲叫做建起模嘅成本啦，
0: 系啦，
1: 或者系佢制造工艺嘅成本啦，平摊咗落去。
0: 对啦，咁喺十零年前咧，即系哪怕系唔好话十零年咧，哪怕讲到现在吓，
1: 二六年啦，
0: 系二六年，咁其实我哋仲有一啲头部嘅品牌一线嘅品牌。一套车衣落嚟呢万几蚊都仲
1: 係
0: 有。
1: 所以呢个问题就喺度啦。咁究竟你话头部嘅某啲一线嘅品牌啦，同埋我哋话国产嘅啲品牌嚟计呢，佢哋最大嘅区别呀。
0: 最大嘅区别呢系咩呢？首先系品牌嘅加持咗啦。
1: 即系我哋讲嘅叫做咩日价嘅空间，品牌嘅日价。
0: 品牌嘅日价系喺度啦。咁第二个呢就是一啲大品牌嘅话呢，咁佢甚至乎佢可以提供到十年嘅质保。
1: 哦，十年嘅质保係佢哋对产品嘅信心啦、
0: 对自身产品嘅一个信心啦。咁喺呢十年内嘅话，即係当发生一啲产品嘅一啲问题嘅时候呢，咁佢亦都可以即係免费同我哋嘅消费者去进行一个重新更换。
1: 係
0: 啊，重新施工。咁好啦，咁你话我哋嘅国产品牌我哋做唔做到呢？我哋目前国内嘅国产品牌亦都可以做得到。呢个只不过就係我哋而家推嘅，比如话 7.5mm 呢类常规嘅一啲产品，我哋大概我哋市场售价一般5000多蚊，咁打埋折啊，或者去到我哋呢个唱价商城去购买嘅话呢，咁亦都3000多。咁我哋提供嘅呢一个系属于五年嘅质保。因为呢个五年嘅质保呢，其实点解话定五年啊，点解唔定十年？咁其实呢我哋即係工厂喺设计呢一部分嘅呢个时间上边嘅话呢，其实佢系会综合考虑到包括我哋喺实际使用过程中，你嘅洗车嘅环境啦，或者系你嘅日照嘅环境啦，其实呢多多少少会对产品系会发生咗一啲轻微嘅变化嘅。咁啱先都有一啲朋友都喺度问紧我，我想贴车衣，咁你能唔能够做到唔变黄唔黄变呢？咁其实呢喺从我哋行家嘅角度去睇，黄变系一定会。 啊，只不过佢出现嘅时间系几耐开始？因为啱先我讲到嘅喺我哋嘅太阳光当中咧，紫外线对于我哋隐形车衣，佢系会令到佢里边嘅分子系发生轻微、慢慢嘅黄变嘅。
1: 呢一个系正常嘅物理现象嚟，
0: 呢个系正常嘅物理现象。咁当然即系话，亦都有部分嘅品牌。佢哋喺研发嘅上边嘅话咧，尽量令到呢啲黄变佢减慢少少，
1: 慢啲，
0: 系佢慢啲。咁、所以咧就系话，喺呢个质保时间五年，其实我哋都系综合去评估。当车衣发生咗一啲变化嘅时候，同时要考虑到就系话胶水长期、长时间、几年时间喺呢个车漆上边嘅附着，
1: 系
0: 令到。以后搣落嚟唔好话会出现一啲流胶，唔好出现一啲流胶，所以我哋会定到一个依个产品嘅特性啦，定到佢五年啦，定到佢七年啦，甚至乎有啲系定到佢十年。咁呢个咧就亦都系依个产品佢本身嘅情况啦。咁所以咧就其实亦都系一句最老土嘅说话，就系一分钱一分货。
1: 冇错啦。咁如果你系话你想呢个我哋讲嘅即系质保嘅周期长啲啦，或者你自己想佢保护效果更加高嘅，你可以选择一啲秒数更加大啲嘅，
0: 秒数更加大啲，
1: 更加高啲嘅，
0: 系啦，或者系有个品牌佢嘅呢个叫做咩啊？
1: 加持啊，品牌嘅加持，
0: 加持即系都系越大品牌嘅话，啱先我哋讲到好似大众 T 六啊，佢一个大品牌系嘛，我又推呢啲咁嘅靓嘢出嚟。
1: 嗱，好似阿华哥咧，佢就已经喺直播间度问你，喂，坚少，我部车贴咗车衣，但系车顶冇贴嘅。啊！依家车顶啦，晒到哑晒，车身就靓，咁样会唔会好奇怪？车顶啊，贴唔贴车衣嘅？
0: 其实正常嚟讲咧，喺我哋嘅报价里边咧，我哋系不含车顶嘅。因为点解不含车顶咧？因为喺我哋日常见到嘅车里边嘅话咧，我哋系会有 SUV 啦，有呢、這个轿车啦，咁当然 SUV 佢因为个车身比较高啲，咁所以我哋啲师傅喺施工嘅时候咧，难度好高。咁所以咧喺我哋同行里边啊，去报价嘅时候咧，一般我哋系不含车顶。咁当然即系如果车主话唔得啊，
1: 我要贴车顶系嘛，
0: 要成日停喺啲树底下边啦，或者哪怕我停喺小区，但系小区咧上边有个冇乜公德心嘅嗰个邻居成日掟嘢落嚟啦，系嘛，咁我话一定要贴，咁其实贴系可以贴嘅，咁啊俾翻少少呢个施工费俾我哋啲师傅就可以做埋佢。
1: 嗱，即系好似我哋依家好多嗰啲什么全景天幕嗰啲啊，咪晒到咩咁嘅，嗰种系玻璃噶嘛，咁玻璃嘅话，我哋贴防爆膜好定贴车衣好啊？
0: 是咁嘅，如果係新能源汽车下呢种天幕玻璃、天幕玻璃嘅话呢，现在係单独有一个产品呢，係叫做天窗冰甲。咁呢个天窗冰甲嘅话呢，佢係属于玻璃外贴。
1: 外贴嘅，
0: 贴喺外
1: 边
0: 嘅，
1: 唔系
0: 内，贴喺外边嘅。咁呢、這个冰甲嘅话咧，我哋自己嘅产品吓，佢嘅红外线嘅阻隔率咧系可以达到93%。
1: 93%
0: 亦有一部分再靓少少嘅产品可以达到95%、96%。咁呢类呢就除咗就係做好一个防护啦，咁亦都可以起到一个隔热嘅安全作用
1: 囉。
0: 咁所以对于车顶呢部分，只要有车漆，你就可以用返我哋嘅隐形车衣贴。咁如果係呢个天幕玻璃嘅话呢，就用返我哋呢个天窗冰甲嚟去施工。冰甲嘅材料呢同车衣嘅材料都一样嘅，都系 TBU 材料。
1: 好 ，OK， 明白晒。咁又讲到车衣啦，阿 Kitty 佢就问你喂，坚少，我架车贴咗车衣之后咧，去洗车，发现车衣表面有啲一点点嘅水渍，洗唔甩，系咪车衣嘅质量问题？
0: 水渍嘅话咧，一般情况下佢多数会系由于落雨天啦，咁一啲水渍再结合到就系车漆本身可能自己上边有少少灰尘啦，咁咧就一干咗咧就会渍喺度，咁呢种情况下嘅话咧，用啲狗狗蜡去捽捽佢就 OK 噶啦，
1: 狗狗蜡捽捽佢就 OK 啦，
0: 自己动手都得噶啦，
1: 咁呢一个其实同我哋网上边随便买啲蜡搓翻佢都冇问题啦，系嘛？
0: 网上随便买。我建議就追翻就係一啲品牌商家咯，比如話三某 M 啊呢一種品牌，
1: 嗯
0: 啊，咁追翻佢哋啲官方嘅网站去买咯。
1: 好，即系反正咧，呢、這个系同车衣同埋车膜其实本身质量系冇问题嘅，
0: 系冇问题嘅。
1: 呢、啊這个系因为佢呢个长时间冇清洗，有水渍喺度嘅吓。咁如果大家咧对于我哋讲嘅防爆膜又好啦。

0: 车衣又好啦，或者系讲紧啊，准备讲嗰啲改色膜都好啊。感兴趣嘅老友记，如果话仲有问题想提问嘅，咁都可以先添加阿聪嘅微信先，因为到时候我会拉翻一个群俾大家嘅。有任何问题喺群入边继续沟通，阿坚少都会喺呢个群当中嘅。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你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FM 九二四三个八，你揾到阿聪嘅微信，等阵直播结束，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啊 ！OK， 咁我哋去补补时先，转头翻嚟继续会有同车时代啊！
1: 好，转头倾。
2: 下午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5: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4: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5: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4: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智慧，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6: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7: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6: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7: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8: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7: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6: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7: 哪款？

0: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五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 part 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车城路段、乐安路段往大叻，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南二环嘅勒流路段往西桥啊，都系咪咪摸摸。亦都欢迎咁多位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方、报路方，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系送水辉哥，
5: 太神啦！
6: 我系萧华坚，
7: 我系他爷，
8: 我系来多一份啊！
9: 我系猪扒姐姐，
10: 我系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各位老友，呢、這个国庆假期谂好去边度玩未啊？喺度推荐大家一个必去嘅打卡圣地，就系2026南庄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啦！呢度唔单止系11嘅一个车展，更加系一个集汽车、科技、美食、文旅于一身嘅大型嘉年华。举办地点咧就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今次嘅车展布局啊，系1+2+N 啊。首先40,000平方嘅主会场，联动两大汽车产业带，睇车、试驾、吃喝玩乐，一站式安排到位。买车嘅朋友福利直接拉满啊！现场30个热门汽车品牌齐聚，油车、新能源车应有尽有。而南庄镇政府啦，更加喺现场再加码，放出300万嘅汽车保险专项补贴。单一部车最高帮你保4,000元，仲可以叠加国家保费、广东省汽车置换补贴，计计落嚟每一部最高悭成24,000元，仲未够啊！同车时代现场会举办杀价帮，再帮大家斩低价，每部车额外再享受多2,000元嘅传媒补贴，咁多福利加持，买车够晒悭价啦！当然，现场唔单止睇车咁简单。特色的汽车茶卡街区，改装车、房车、重型机车轮番上阵，还有宠物、文创、美食现场打卡，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挑战大赛轮番上演，多个主流品牌新车开放时间。

0: 边玩边体验，奖品攞到你手软啊！而且佛山传媒嘅主持人啦，亦都会喺现场嘅直播室同大家一齐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同步开启全民短视频大赛，仲会发布南庄特色自驾游路线啦，睇车展、逛水乡、食地道嘅岭南美食，一站式玩到够本啊！重点嚟啦，凭门票预约码或者现场数码登记入场嘅朋友，可以参与每日嘅抽奖。终极大奖系吉利银河 E5 同埋比亚迪海狮05 DMI 呢两部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啦！只要你嚟，幸运儿有机会就系你啦！各位老友，这个国庆不妨带埋屋企人同埋朋友，10月1号到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一齐过嚟逛欢乐车展啦！记得啦，系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都可以领取免费门票噶。约定你一齐过嚟玩啦！
1: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2: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3: 看龙舟劲道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4: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5: 诗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6: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直播室入边啦，除咗阿聪之外，继续会有翻嚟自新莫凡铁幕中心嘅坚少。Hello， 坚少。
3: Hello， 聪少。Hello， 观众，收音机嘅观众，大家好。
2: 哎呀，头先啊，同阿坚少啦，即系喺咪后倾咗好多，即系我哋特别讲到呢、這个我哋龙某又好啊，三某又好啦，嗰啲膜咧，原来一去到咧就去到皮几嘢。
3: 是啊，车衣嘛。
2: 车衣嚟嘅，车衣嚟嘅。咁、但係好似阿坚少佢哋依家包括上我哋唱价商城当中上咗假嘅个产品啦，3000几蚊。
3: 3880.75秒。
2: 啊，7.5秒嘅，即係三分之一嘅价格。点解我会咁样提呢个问题呢？係因为有老友记问啦，坚少10000蚊嘅某膜同埋你哋嘅呢个车衣嚟嘅，即係同样车衣嚟计啊。咁、三分一嘅价格喎，你赚乜嘢啊？包括你啲品质掂唔掂水㗎？
3: 咁当然啦，即係话你话去到国际嘅一线品牌啦，咁、始终有个品牌日价啦。咁跟住你知呢，而家之前啲中美双边嘅情况吓，话啲税啊各方面啲嘢吓，咁所以呢就话进口品牌呢，佢啲价钱点解会一直咁高企呢？当然喺同呢方面亦都有关系啦。咁、当然即係话对于佢哋嘅品质，我哋作为同行嘅话，我哋都系认可嘅。咁、只不过呢就是而家目前我哋即係话国产我哋嘅国货当自强啦，而家即係从我哋嘅研发能力啦、我哋嘅生产規模啦，不断咁样係将我哋嘅产品嘅成本呢係已经係做到比较合理化嘅。咁、所以呢就係即係我哋再转换到由我哋嘅一啲授权代理商我哋再俾到我哋嘅一啲车友嘅价钱，咁、其实相比嚟讲就相当亲民啦。毕竟5年时间内，你对于呢个车漆其实你都唔需要话去花啲什么多余嘅钱去、去做什么抛光打蜡啊、镀晶镀膜啊，就咁咯。
2: 嗱，好似我哋啊西潮靓仔小梁就喺我哋佛山街嗰度留言啦，佢话我架车贴咗膜，路车衣都贴咗啦，但系前挡玻璃爆咗，可唔可以过去贴？过几年佢应该换车衣。
3: 系，咁啊前挡风玻璃爆咗嘅话咧，咁首先你要睇下你呢个裂痕系属于轻微裂痕，你就可以做一个玻璃修复。咁如果系你爆得犀利，即系个裂纹太大啦，咁呢个咧就真系会有一个驾驶上边嘅一个风险喺度咯。因为咧特别你系上到高速嘅时候，一啲风压啊，包括。真係再唔好彩，又是再俾一啲外力去碰撞到你嘅挡风玻璃嘅时候咧，咁、你呢个贴嘅膜咧，一定係要真係要做好防护啦。
2: 做好防护，
3: 即係平时我哋所讲嘅什么1.5秒厚嘅两秒厚嘅呢啲膜嘅话咧，佢抗唔到你呢个玻璃裂缝。咁、所以咧就对于呢位西潮嘅车友咧，我建议你先判断下你应该裂缝嘅大细啦。咁系该换玻璃就先换咗玻璃先。
2: 我估计佢都几难判断啊，不如去到你度判断好唔好？
3: 可以啊，
2: 你不如去到判断啦。
3: 一阵加你个微信，佢发个相俾你。咁你拉埋我入去群嗰度，我哋一对一咁样去同呢位车友去解答下个问题咯。
2: OK， 咁大家都可以拎出手机啦，喺添加朋友微信嗰度啊，添加朋友加好嗰度啦，输入 FM924 3.8。FM924 3.8，你揾到阿聪嘅微信嘅。等阵直播结束，我会通过晒咁多位好友申请啦，再拉翻属于你嘅呢个服务群啊。阿坚少会喺入边嘅，跟住有任何问题，我哋继续沟通啊。好，咁啊，继续睇一睇呢一位老友嘅，佢叫做得了，佢话：，我车衣我贴咗啦，一样俾人开门杀，凹咗入去嘅，哇，都唔知隔篱嗰个点样开门嘅。讲到开门杀嘅问题，即系车衣唔系万能嘅，我觉得。
3: 车衣咧就对于呢啲正面嘅一啲碰撞咧，佢一定系即系有时受唔住啊。咁、你话轻微嘅左右蹭过嚟刮花呢啲咧，呢、这个车衣肯定系可以帮到佢。咁、当然咧， 即係啱先我哋呢位車友佢講到就係車門係凹咗落去，咁而家咪通過無痕修復，將佢掹翻出嚟咯。
2: 啊，
3: 即係起碼保證到佢個車漆係冇事嘅。
2: 嗱，我理解應該係咁，佢意思係話車衣凹咗入去嘅。如果係車膜都凹咗嘅話咧，哇！呢条友佢开门都几大力噶咯，
3: 系啊，咁
2: 你修复都冇用，你修复个车门喎，你而家系要
3: 冇错啊，冇错，咁所以就系、是、其实我哋呢位车友嘅话咧，即系起码你贴咗个车衣，个车漆系冇事嘅，
2: 冇甩漆先，冇入肉先，
3: 即系换句说话嚟讲，如果佢冇贴呢个车衣嘅，咁按照佢已经撞到凹
2: 个
3: 车漆，佢就肯定系凹。
2: 啊，
3: 即系会去到底漆噶啦，
2: 即系变白，睇到白色
3: 噶啦，
2: 已经系。
3: 你变到底漆嘅话，咁你又想佢靓仔翻嘅，咁你肯定你系要上板喷呢个工序。
2: 诶，
3: 咁你
2: 变
3: 咗就你嘅原车原版嘅呢个价值就会降低咗啦。
2: 嗯，好，咁啊，有啲朋友仔咧，除咗讲车衣之外咧，仲讲下防爆膜啊。好，继续咧回复我哋咁多位老友记嘅问题，可以嚟到两个渠道啊。第一个咧喺佛山家同车时代，第二个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微信搜索同车时代，会继续回复大家。
0: 全车贴膜干货分享，改色车衣选择指南，我哋系贴膜新模范。
2: 好啦，介绍呢个三水陈师奶，佢就话啦，我架车贴咗防爆膜之后，觉得冷气冇以前咁冻，系咪贴膜影响咗啲冷气咧？啊，有冇咁嘅可能啊？
3: 我而家喺度沉思紧啊，陈师奶，即系呢个留言贴咗防爆膜之后，觉得
2: 冷气
3: 好似冇以前咁冻。诶，
2: 嗱，系咪贴膜影响？其实贴咗膜应该冷气系猛啲嘅噃。
3: 贴咗膜佢应该觉得个冷气
2: 劲咗啲嘅。啊，我唔系好理解系咪有啲咩
3: 贴膜影响咗冷气，但系正常嚟讲咧，贴完膜之后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对空调系一个加持作用嘅。
2: 啊，即系佢唔使发力发咁多。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啱先我哋讲到嘅一啲品牌啊，咁啊会加持落嚟噶嘛。咁所以呢个冷气会唔会打错字咧？就话哎呀，呢个贴完膜之后系咪冷气好咗？同呢个贴膜有关系，会唔会而家系咁问嘅话，我哋正常就可以答佢啦。但系佢咁样问嘅话咧，我
2: 好似调转咗啊！佢而家系
3: 陷入咗沉思里边。
2: 好，咁啊，你要补充一下你嘅
3: 咁样可以咁样样。陈师奶，你嚟到我哋门店，我哋用翻我哋专业嘅仪器帮你 check 一 check
2: 啊，睇下你嘅体感问题，定系真系？

0: 真係冇以前咁凍。
1: 係咁啊，因為呢樣嘢咧就嗱、你好似呢兩日咁又翻到去成40度高温，
0: 唉犀利
1: 啊！40度高温，你中午開嘅冷氣同埋你晚上開嘅冷氣，
0: 嗯。
1: 你嘅体感肯定系唔一样噶
0: 啦
1: 噃，
0: 系啊，话夜晚我开到26度、27度，我都觉得瞓下都冻冻地噶
1: 啦，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就话嗱，我俾个建议俾阿陈师奶啦，即系如果你觉得系防爆膜系影响咗个冷气，首先我同你解决咧就系帮你 check 下先，你个防爆膜，你个红外阻隔，
0: 系
1: 睇系咩指数，
0: 嗯，
1: 咁啊，我哋再睇睇你个空调啊，系咪突然间靓醒咗啊？
0: 系。啊，不如 check 下个空调问题先啦。
1: 系
0: 空调问题啊。好，咁啊呢一位阿杰哥仔咧，佢就话啦：，喂，坚少啊，我架车咧前排嘅侧窗咧贴咗深色膜，落雨嗰阵啊，唉，都睇唔清啲倒后镜，有冇办法补飞啊？
1: 嗱，呢个咁样，首先最快速嘅咧，就你先睇睇就系、是、落雨嘅时候啊，睇下啲雨水咧。是不是全部黐住晒喺你个呢个侧窗上边？咁如果系黐住咗嘅话咧，你可以用一下一啲叫做
0: 你咪去油膜嗰啲系咪嚟讲？
1: 去油膜，我想讲嘅就系去油膜啊，去油膜嘅去油膜剂啊吓。咁、你先洗一洗嗰、那个侧窗
0: 系
1: 啊外洗外边得啦，系咪、洗内边吓？咁洗完咗之后，你睇下系咪即系啲雨水佢残留。是咪会减轻咗？咁、第二个当然你顺便你捽嘅时候，你就捽埋你个倒后镜咯。捽埋佢。咁如果当你仲系觉得贴咗呢个深色膜之后，特别系夜晚嘅时候啊，你望出去喺车内望出去都系望得唔清嘅。咁、我就建议你咧，你可以将呢个深色膜咧就换翻一个浅色嘅。因为每个人咧。佢嘅嗰個駕駛嘅習慣都唔一樣啊！有啲人駕駛習慣，反正我全世界都係我嘅，我中意點停啊，點停，點開啊，點開啊！咁當然亦都有
0: 你講緊某品牌喎，
1: 咁啊有啲
0: 想做咩
1: 就
0: 做咩，
1: 有啲車友咧就咁啊都好謹慎啊，即係一定要。睇定啲咁样再探啊！咁当然即系你两样都唔想做嘅，做一个方法诶，唔落雨嘅时候，天黑你就将个玻璃降落嚟，咁你呢个视线嘅通透度就一定够啦。
0: 喂，我觉得即系有啲好矛盾嘅，点解咧？即系好似我哋夜晚开车咁啦，我哋成日话开远光灯，后边个开远光灯，我真系想话佢几句嗰啲啊！你话我哋喺中间嘅倒后镜咧，你仲能够有自动防眩目，或者将嗰个倒后镜你移一移个位置咁我啲光又唔会撑得到你嘅，啊！但系真系顶人啦，你旁边两个倒后镜咧，你都冇办法避佢
1: 噶，
0: 你喐唔到佢噶，
1: 你系人为关闭佢，
0: 就人为关闭佢，
1: 翻住佢。
0: 咁所以你话你有深色防爆膜，会唔会都系因为咁嘅原因？你话你夜晚佢嗰个叫做刺眼嘅程度，后边开远光灯刺眼程度冇咁高先，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就系好矛盾嘅地方喺度啦。有啲人中意前挡通透啲嘅，系嘛睇嘢视野开阔好多嘅。有啲人系担心可能夜晚嗰阵时有啲倒后镜嗰阵时残眼嘅呢种刺眼嘅光芒，冇办法啦。
1: 咁当然咧，即系话我其实觉得而家好多车友咧，其实佢嘅嗰个。質素都好好噶啦，即系唔系话下下喺市区随便打住个远光灯开车。
0: 其实咧，我觉得佢有可能唔系专登咁做嘅，佢都唔知自己开远光灯，
1: 佢唔记得，
0: 系佢都唔记得，佢又唔知道，乜呢个远光灯嚟噶？哦，乜咁近嘅我远光灯？
1: 其实有时我开住车咧，我发现对向嚟嘅嗰部猛咁斩我咧，我会好，我下意识去睇睇，我系咪撑住咗人哋？
0: 咁又唔系，我盏灯就系咁正。
1: 咁啊，嗰部分咧，中意撑下撑下，特别你开得慢嘅时候咧。嗰部分啲年轻小伙、特别以前我哋好兴话换咗什么散气灯啊，又话什么去到6000K 啊8000K
0: 斗大啊，
1: 即系佢嗰啲咧，佢就真系要宣下自己嘅，无论你同佢对向又好，或者你开得慢，佢仲你斩你仲斩得多，
0: 唉，即系你唔好同佢斗啦，我都怕
1: 嘅。呢样嘢啫，反正而家好少，但
0: 系好咗好多，
1: 仲系有，咁所以就系话啱先仲喺度讲緊，即係我想讲就话，使唔使设个三角位呢？
0: 有㗎，我都见唔少人係咁设嘅，
1: 係
0: 睇睇得清楚啲。
1: 我琴日喺店里边仲遇到一个我哋小某棚嘅车主、即係嗰台车都30几万嘅。
0: OK，
1: 咁佢过到嚟，咁同我讲，佢话阿坚少，你帮我呢个位设咗佢，同我补返一个前挡膜落去。
0: 你系嗰个深色膜贴一啲，跟住贴翻个 浅色嘅膜上去啊？
1: 将前挡膜同个补翻喺个三角位嗰度。
0: 咁佢好似补。

0: 丁咁喎，你搞到。
1: 咁我就我就思考咗下，我因为我要组织下语言，睇下点样同佢讲。咁我就佢姓黄嘅，我话黄生，你要求我咁做咧，我一定可以做得到。咁但系咧，你要两张膜咁拼埋。首先第一，佢系有个拼接缝喺度嘅。
0: 系
1: 啊，我知道啊，但系我唔介意。咁我话咁样样。你呢个小某鹏呢部车呢去到三十几万，其实我哋讲求外观呢一定系一个整体性嘅。即系话你反正后排都系隐私玻璃啦，咁所以佢自己喺商城上面呢佢亦都系买咗一个深色嘅一个侧窗膜。
0: 哦，深色嘅。
1: 咁我话其实呢你系担心呢个深色膜会影响咗你呢个睇后视镜或者夜晚开车嘅嗰个清晰度。
0: 系。
1: 佢系。咁话你系咁样样，因为而家我哋呢啲新能源汽车咧，其实佢嘅整个360嘅一个全车嘅一个监测系统咧，其实已经系做到好到位噶啦。咁我话你先正常贴一先，我建议佢正常贴一先。
0: 正常贴咩色？深色定浅色？
1: 正常贴翻深色， okay, 因为佢商城买嘅。咁话你先睇下你习唔习惯，因为站在我嘅角度咧，我自己唔系好。好接受得到一件玻璃会有两隻色喺度，
0: 都话好似打补丁咁咯，依家变成咗。
1: 系啊，你打个补丁，我话咁样唔好睇嘅，因为你三十几万嘅车，你唔好夹硬要佢咁做。我话如果你过一晚两晚，你系开得真系唔习惯嘅，你再翻嚟，我免费同你做。
0: O、okay, K， 即系再翻嚟切咗佢。
1: 系，咁唔知系咪我自己有即系做开呢个行业有啲强迫症啦？即系你咁样补法嘅话，我真系唔多接受咯。
0: 有可能咧，即系以前咧，我哋讲嗰啲防爆膜，其实就系以为觉得越深越好嘅，越深隔热啊呢指数最好嘅。你帮我贴嗰时，我要最深色嘅。
1: 咁咪就系最传统嘅，就系一种就系通过一种物理嘅阻光。认为咁样系隔热，因为我哋由细到大咧，阿妈凑住我哋嘅时候，喺玻璃窗啊，拉埋个窗帘
0: 先啊，
1: 咁啊唔使咁热啦咁样。咁但系咧，即系随住我哋防爆膜嘅一啲生产技术嘅话咧，佢嘅隔热、佢嘅热反射，佢其实系有技术含量喺里边嘅。咁所以咧，唔一定系话要追求嗰、那个深色。我哋前嗰排亦都有个喺我哋畅价商城买咗膜嘅一个退休大哥哥，又系嚟到我度，我唔知上两期有冇讲过佢嘅故事啦吓。
0: 即系佢点
1: 讲？咁佢就话唔得，我一定系要深色，我咩都系要深色。我话阿马哥，你上嚟我度，我俾我哋嘅前挡膜俾你睇下，同呢个深色膜嘅对比，咁一对比完之后，即係我哋打开个红外线灯啊嘛，聪少
0: 俾佢试，
1: 俾佢试，
0: 俾佢试。
1: 前挡膜一放，佢只手反正自己个体感嚟去感知啦。咁啊，再换翻个深色嘅侧窗膜俾佢。佢话坚少个隔热效果系一样嘅，
0: 系喎。
1: 咁我咪系咯，我话唔系深色，佢就隔热系好嘅。深色有好嘅好处咧，佢私隐性高，系嘛咁。第二个，其实我哋喺前侧窗嘅话咧，我哋更希望就系你搭配一啲前浅后深
0: 因为前浅后深，
1: 前浅后深呢个唔违和，唔违和嘅，因为喺我哋好多 SUV 出嚟嘅时候嘅话咧，原厂出嚟嘅就是、前面嘅玻璃就系白玻嘅，
0: 然后后边就系隐私玻璃，
1: 后边系隐私玻璃嘅，咁所以呢样嘢即系话我哋唔需要好似啱先我讲到嘅嗰个马哥佢要裁个三角位我话喂大佬呢啲唔系廿年前嘅一啲货车啊面包仔啊嗰啲系咁做啫，但系你开住三十几万嘅车，我真系唔同意你咁做，你先开下先啦。
0: 哎呀，执念喺度，
1: 对啦。
0: 咁所以咧，如果大家话喂，好似头先讲到嘅几个案例咁样样啦，头先嘅车衣又好啊，或者系我哋嘅防爆膜都好啦，仲有啲咩问题嘅？你话仲想深入地去探讨嘅，都可以先添加咗阿聪个微信先，因为到时候啦，我会拉埋阿坚少入去群入边。你哋话你想贴车衣，又或者系你想去换一换你嘅防爆膜啦，咩用咗几年时间，其实会佢会有啲起泡，即系质量唔好嘅，嗰啲会起啲泡泡喺度噶嘛。你话你想换一换嘅，咁现在亦都有翻一个几嚿水嘅套餐，真系可以俾呢一班老友嘅。你话我唔想使费太高，但系我亦都想保证翻呢一部车喺一个防爆膜当中嘅隔绝紫外线嘅程度啊，系要到位嘅，美观嘅程度都要到位嘅，好似呢个套餐。
1: 呢个套餐嘅话就系我哋一个唱价老友套餐咯。我哋商城系480蚊嘅。
0: 480

0: 咁啊。如果是涉及到有除胶丝膜除胶的咁再补返个300元。
1: 嗯啊泥牌是唔包。
0: 包天窗，
1: 包天窗嘅，泥牌唔包天窗噶。好啦，咁大家咧都可以攞出手机啊，添加朋友嘅加好嗰度啊，微信嘅，咁然后搜索 FM 九二四三个八 ，FM 九二四三个八，你可以揾到我冲个微信嘅。等阵直播结束，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啊，我哋喺群入边继续沟通。好，咁到咗阿黄小姐嘅问题，佢话坚。我部车防爆膜用咗三年啦，依家开始有啲波浪纹，系咪要换换膜？会唔会整花个玻璃？
0: 首先一样嘢咧就可以直接答你啊，换膜系唔会整花玻璃。咁第一个咧即系会涉及到一个丝膜除胶啦。咁除胶呢一部分嘅话咧，有胶渍残留，我哋系用翻专业嘅一个除胶剂，咁咧就进行流胶嘅融化，融化咗之后咧，就会用翻胶质嘅刮板咧，系将呢部分胶咧就系会清除咗佢嘅。咁首先咧就系唔会刮花玻璃。
1: 系
0: 咁啊，第二个咧就用咗三年，咁啊黄小姐讲到就系已经开始出现波浪纹。咁啊，你讲嘅呢个现象咧，就同埋我琴日喺我哋店面见到一个先生佢部本田仔
1: 哦
0: 一模一样，
1: 波浪纹
0: 啊，佢个波浪纹就。唔系净系话侧窗同埋呢个后挡啊，前挡已经出现好严重嘅波浪纹。
1: 佢呢只大波浪啊，
0: 咁我就问佢，我话咁呢个波浪纹你夜晚嘅话，你基本上睇唔清前边噶咯。佢话系啊，佢话咁你仲开？我问你仲开？佢话我好少开，特别系夜晚。
1: 我净日头开，所以冇咁明显。
0: 咁啊，日头开嘅话咧，咁啊，当然唔落雨都好啲吓，因为呢个波浪纹。同埋再加啲雨水，
1: 系
0: 黏喺个玻璃嘅时候咧，其实各种光嘅折射会令到佢睇前边会更加模糊。
1: 啊，即系等于我哋啲散光，好似我自己散光咁啊。夜晚如果除咗副眼镜之后咧，睇啲嘢全部都一撇嘢嘅，啲光啊散下散下嘅，类似呢一种咁样嘅情况。
0: 系啊，呢个实际上我哋个眼球上面表层嗰度啊，就应该就一啲折射开始慢反射。
1: 系啦，就好似佢咁。
0: 系啊，咁所以我琴日。就即系帮佢移一下车，其实我发现我自己睇唔清。
1: 你反正你又点去日头睇唔清啊？佢依家系，
0: 即系话佢特别系越往即系前挡风玻璃越往下边嗰段嘅话咧，佢波浪纹就越严重。咁啊变咗我去帮佢褪佢部车嘅时候咧，我系完全感知唔到究竟前边仲有几多位，系靠住猜下猜下，即系喺我哋自己嘅场地啊，猜下猜下。
1: 你又熟悉啫，
0: 我熟悉啫。咁所以就系、是。琴日佢就好快脆咁樣就係話，咁前挡后挡就先換咗先。咁個側窗呢都暂时都未同意换未同意换。咁佢話我真係開得唔多嚟。得啦，唔多嘅。洗少啲就洗少啲啦。反正而家老車換新膜讲求嘅就讲性价比嘅。
1: 冇錯啦。
0: 係啦。
1: 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一齐嚟倾偈嘅。咁当然啦，因为去到咗十一期间啦，我哋都会有男装嘅车展活动啦吓。咁听日晏昼咧，阿聪就冇时间做节目啦，因为我去做彩排。咁请咗啦，我哋阿蓝小姐啊过嚟顶一顶班嘅。咁当然啦，去到坚少呢一 part 咧，我哋就要喺十一之后再见啦。
0: 系啦，系啦，
1: 十一之后
0: 反正都有十零天时间咯。咁喺呢度提前祝各位呢个国庆节愉快啦。
1: 我都系咁啊，提前祝大家国庆。快乐啊，咁啊，亦都系欢迎你哋嚟到我哋男装车展当中打卡啦，买啱你嘅心水靓车。多谢坚少，我哋
0: 多谢大家，
1: 十一之后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92465好啦，咁啊收工时分嘅5:30啦，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继续收到喺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嘅桂华路、彩虹二路、文华中路，都系有拥挤啊！自驾车前往嘅市民咧，可以选择翻外围嘅文华公园、岭南明珠体育馆、九鼎国际等等停车场嘅停车，或者咧乘搭公交132、G13、三条一线路等等。又或者咧就搭乘佛山地铁3号线，去到桂华六路站，从 B 出入口出站咧都可以去嘅。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嘅缓慢路段需要大家留意翻嘅，包括咧会由海百路5口大桥往广州啦，岭南大道印象城往市府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灶，碧桂路西海大桥往容桂，桂南路嘅南头大桥往105国道方向。呢边咧亦都系稍微慢翻啲嘅，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茶路坊、菠萝坊，祝大家平安到步啊！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7: 望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系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吹1到2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90%。嗱，呢几日咧气温比较高啊，森林火险等级亦都系高嘅，家居以及系户外活动嘅时候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注意用火同埋用电安全。如果大家要入山去游玩嘅话咧，要自觉遵守禁火规定，请勿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啊！现时咧，佛山5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都系生效当中。出边好热啊，突破36度啦！出边气温有36.3摄氏度。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我哋转头再见。

0: 都未见到隻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返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3: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2: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3: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2: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3: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2: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3: 哪管岁月多少残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4: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5: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4: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5: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4: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6: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7: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6: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7: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8: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9: 就当今日礼拜四啦，好唔好啊？
10: 吓，系啊，有呢个嘢。
9: 嗱，咁今日礼拜四，听日礼拜五啊嘛，上埋听日班，咁啊跟住开始放假咯。
10: 系，冇错，
9: 系嘛。所以我哋今日咧就礼拜四咁嘅样啦。
10: 系，咁啊，所以咧40000咁好啦。
9: 唔系，实际系点啊？50000啊？
10: 嗱，计划就唔即系唔及变化快嘅。原本谂住今日系敏总上嚟嘅，
9: 系啊。
10: 卒之敏总又真系去咗开会。
9: 系。
10: 咁啊，原本咧今晚咧我就要去祖庙嘅。咁啊，卒之原来祖庙咧，因为咧隆重其事咧，即系俾我哋内测啊，俾我哋一班嘅主持人啦，
9: 所以压下咗个时间。
10: 所以佢褪后咗，咁我又可以翻嚟上足啦。
9: 系啦，
10: 欢迎各位啦，记得收听呢个924嘅名震江湖直播室入边会有范奇同阿尖。
9: 系啦，冇错啦。咁就本来咧就即系敏总咧就3点零钟嘅时候都喺度讲咧，就话应该未有会开吧。
10: 系啦，啊，
9: 点知一个钟头之后就话开会啦。
10: 冇错，通常都系咁噶啦。
9: 系通知佢开会，唔系即刻开。
10: 冇错，系临放工嘅时候先通知你开会。
9: 系啦，
10: 好多朋友放工佢继续要开咁样。
9: 系啦，嗱唔紧要啦，
10: 反正就
9: 我哋我哋呢个时间一定系有嘢听，
10: 冇错，
9: 一定会同大家咧就系即系陪住大家喺呢一个收工路上。
10: 嗯，
9: 咁今日咧出边咧就气温比较高，咁但系咧就因为你寻日咧你就预告咗，你话今日嘅晚霞会更靓，
10: 系啊会啊，
9: 我都觉得应该会更靓，
10: 真系会噶。呢两日因为真系比较兴啊，好似而家咁咧就高温预警啦，都系黄色挂住啦，咁所以无论点咧，即系依家呢个钟数，大家出到去咧，即系假如话系冇咁塞或者系塞。在这个路上的话你可以担高头望望上面是不是比较通透
9: 没错。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已经是连续第二天就是报就那个新的商场的周边就一些路况都一般。
10: 车
9: 多
10: 是啊那当然是啊。
9: 是因为就即是不要说什么新什么三日香
10: 是
9: 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朋友 即係喺各種嘅群嗰度咧，都去討論緊一個問題，話點解咁多人可以唔使上班？
10: 哦，
9: 係啦，即係點解會咁多朋友會去一啲新嘅商場啊等等啊咁？
10: 你咪話喎，我身邊真係好多女士唔使上班，
9: 係嘛？
10: 所以佢哋對於新商場嘅呢、這個嘅觸覺係非常之敏鋭嘅。
9: 係咁同埋咧就係、是、即係有朋友咧就話。咪就係、是、一個新嘅商場開業啫，使唔使咁多朋友去啊？咁樣樣啊，即係真定假係咪真係咁多人？嗱，咁其實咧，我係睇到另外一層嘅呢一個，
10: 你睇到乜嘢？
9: 嘅原因嘅
10: 係咩原因？
9: 就係咩嘢咧？就係而家咧，我哋即係叫行開嘅嗰啲嘅商場咧，嗰啲嘅商圈咧、其實嗰一啲嘅品牌尤其係嗰啲嘅餐飲店嘅品牌咧，
10: 冇錯，
9: 係高度雷同嘅
10: 啊，冇錯。
9: 即係例如嗰一間嘅潮汕牛肉火鍋，
10: 係啦，
9: 幾乎個個商場都有一間橙色嗰間咧。
10: 系冇错，呢个系事实。咁但系咧，
9: 几乎间间商场都有啊。
10: 与此同时，佢有竞争对手噶嘛，都喺隔篱。
9: 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嗰啲茶饮店又系几乎间间店都有嘅，即
10: 系
9: 加个个商场都有。
10: 冇错，
9: 嗰啲咩呢个嗰个啊咁。所以咧就系、是、大家一见到话，诶，有一啲嘅新嘅第一次喺佛山开嘅品牌，
10: 新牌子。
9: 系啦，即系佛山手店，甚至乎有啲系华南手店，
10: 系冇错，广东手店添啊，
9: 都出咗喺呢一个嘅新嘅商场当中嘅时候咧。
10: 对，
9: 我觉得呢一个就系好大嘅动力，即系哪怕你搞到好似我寻日，当我一知道咗，诶，阿小飞过咗嚟咁样样，然之后佢嘅嗰间嗰个品牌，
10: 嗰间好撩嘅嗰间，
9: 嗰个品牌都到咗，我都好想去，
10: 系冇错，我都想试试，
9: 我未食过，系咪先？咁所以就因为佢不嬲都系搞开嗰啲。江浙沪啊，一大咁嗰啲噶嘛，咩江南嗰啲噶嘛，
10: 咩江南已经系过去式啦，而家呢间咩料先至系，
9: 冇错，
10: 先至系当红嘅，
9: 系啦，咁所以我咪就系觉得就话，诶、欸，既然有呢啲新嘅，即系未试过嘅，点都去试下，系咪先？
10: 系，确实系嘅，所以嗱、我哋作为男人咧，有阵时咧，即系我哋都仲算系万一拍嘅，我印象当中咧，今日阿张华南已经系出埋片添啦，因为佢应该上两日就已经出咗，已经去咗拍噶啦，咁而最神奇嘅一点咧，其实而家系有一个咧，呢、這个新开嘅商场嘅餐饮地图嘅，即系你会发现咧，嗱，我成个竖屏手机一版落嚟。
9: 系
10: 冇重複嘅，仲要系呢个只系六楼嘅所谓下午茶餐，一版落嚟系成个手机排满咗
9: 咁紧
10: 廿几项，即系廿几间。
9: 我未睇过啊，
10: 好离谱！
9: 我未睇过，我都想跟住，我都想参详下。
10: 跟住我一睇，哇，喺咁多间呢啲咁嘅叫做西式啊简餐啊下午茶嘅地方，仲要系间间都唔算特别平噶噃。系都系即系有啲就广州过嚟啦，最远咧就真系江浙沪嗰边过嚟啦。咁而最神奇嘅一点，我认为系咁咧，就
9: 系
10: 话好多嘅女士咧，即系佢哋会俾网上嗰个凑热闹嘅氛围会感染得到。
9: 冇错，
10: 咁呢个热闹就系大家真系要凑嘅。咁所以咧就唔关乎，可能有啲朋友就真系贪新忘旧啦。但系更多嘅朋友应该系咧就起哄。即系见到哇，大家都去，咁我又去睇睇啦，即系叫做好奇咁样。
9: 系，咪最近咧有一个即系嗰个咖啡品牌啊，鸡屁股咧，
10: 系我哋一个前同事嘅名啊嘛，我知啊，
9: 唔系
10: 咩？
9: 唔系鸡屁股啊，
10: 猪啊，哦系，最后唔系 S 喎，
9: 系猪鸡屁股。啊，即系亦都系一个图片嘅格式啦，咁样
10: 系冇错。
9: 咁咧就都 hit 嘅，喺、
10: 嗯、
9: 网上边啊，甚至乎喺啲某书啊嗰度咧，好多朋友都会去打卡。咁啊，而家咧就有一间咧，终于就去到我哋周围附近，因为老老实实啦，即
10: 系
9: 好多嘅咖啡品牌咧，其实我哋即系周边嘅，基本上都饮过晒，饮匀晒。
10: 啊，咁啊系。
9: 系咪呢一间咧？我而家暂时未试过。

0: 拨噶。
1: 系嘛，
0: 就喺嗰个商场嗰度，所以咧，即系我有亲朋去到嗰度现场就话啊，谂未个商场未开门，
1: 啊个
0: 咩个咩茶已经排紧队啦，哇！咁你谂下，你好少可见佢系十蚊一杯噶嘛，
1: 系啦，
0: 咁
1: 有少少回春啦，佢哋就回春堂啊，
0: 系咁啊，所以就又真系 OK 嘅，咁如果十蚊一杯，大家都可以凑下热闹都，
1: 嗯，冇错，系咁啊，欢迎大家啦，通过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就睇我哋嘅视频直播，
0: 对，
1: 咁有朋友话今日冇黎华老师嘅，因为今日礼拜四啊嘛，
0: 啊，今日其实象征二日礼拜四，黎华老师咧就系我哋最羡慕的人，
1: 系啊，
0: 因为佢系连放十三日嘅。
1: 佢已经出咗去啦，
0: 系冇错，
1: 系啊，佢已经喺佢自己嘅嗰个内测群嗰度咧，分享咗佢唔知喺边系茶颜悦色嗰度喺度饮紧嘢噶啦，已经系啊，
0: 好得食啊，真系。
1: 我都喺度谂紧咧，就系点解呢一间即系叫长沙咁出名嘅茶饮店唔开到过嚟喺呢度，系咪？即如果你话开到过嚟，嗰又系一轮排队王啊，即系我都喺度谂紧咧，就点解而家喺呢个餐饮业入边，佢会有一个咁样样嘅，唔系叫评级啦，即系有一个外号，一个花名，叫排队王。
0: 哦，我觉得呢个系营销出嚟嘅，因为我真系饮过呢个牌子，我饮完之后觉得麻麻地啦咁样。即系其实佢唔系味道取胜嘅，佢系花神嘢多去取胜嘅，因为你入到去咧就好似入到个超市咁，
1: 系，
0: 哇，
1: 咩都有，
0: 咩都有啲嘅喂。点解佢又卖杯啊、卖饼啊、卖周边啊咁啊？喂，究竟系咪卖茶噶咁样啊？
1: 嗱，咁确实咧就系、是、好似呢啲咁样样咖啡店啊、茶饮店啊，其实佢啊出呢啲咁样嘅周边产品咧，有时确实几吸引人嘅。咁、
0: 啊、
1: 有一啲嘅朋友咧就即系叫做去唔同嘅地方咧，
0: 冇错，
1: 就会去呢一个披头散发嗰度咧就会买杯，
0: 哦、
1: 因为只有就系、是、即系因为披头散发咧一定会有同呢个城市联名联动嘅嗰啲嘅。
0: 你系咪讲绿色嗰个牌子？
1: 唔系披头散发啦，
0: 嗰、那个系一个希腊神话入边一只女妖嚟噶嘛，系、啊、一唱歌啲船员就跳落去咁样，
1: 系 啊，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少少唔系咁老礼嘅，
1: 即系搭沉船，但系你唔好嚟啊，
0: 佢人
1: 你唔好嚟，
0: 佢真系搭沉船，佢个传说系咁，大家千祈唔好俾我影响到，你中意佢就中意佢得，
1: 你中意就去啦，
0: 系，但系只不过我一睇，诶、啊，原来系私人嘅嗰只妖兽嘅 logo 嚟嘅，
1: 系、
0: 啊，真系，
1: 我更中意即系悭钱啊，
0: 系，
1: 所以咧就。我已经好耐冇同佢有啲咩交集啦。
0: 哦，咁系，但系悭啲好嘅。
1: 但系咧就真系呢啲呢啲店咧，即系你唔好讲佢系即系叫做咩品牌咧，反正就系喺唔同嘅季节当中啊，或者一啲大节庆啊，甚至乎啱先我哋所讲嘅佢所在嘅嗰个地方，佢都会有一啲嘅联名款。即系好似啱先讲嘅披头散发咧，曾经有一段时间咧就系即系十二月底嘅时候咧，佢哋会推出一啲咧就系好有氛围啊，然之后咧就系佢入边仲会有一个夹层、
0: 哦、
1: 啊，入边咧仲可以养下佢嘅时候有。啲雪咩飘滑飘滑咁嗰啲咧，嗰种咁样嘅杯嘅
0: 过节杯，
1: 系啦啲过系啦啲嗰啲咁杯啦，系啦咁啊，所以咧就即系确实会吸引到人嘅。咁啱先你讲到嘅嗰一个即系即长沙嗰个品牌咧，确实佢真系即系嗰个品类相当之多，
0: 好多。
1: 哇！入到有啲朋友话好似超市咁样，有啲同事话哇入到去咩都有嘅，
0: 唔系同埋佢可以
1: 身底裤冇，
0: 佢可以马炮到咧就系佢开埋喺某啲机场候机楼入边。咁、所以你就喺度等飛機嘅时候你就可以来一杯。咁当然佢就喺啲大嘅呢个城市入面嘅机场候机楼先有啦。
1: 你讲起个机场候机楼呢、其实我一路呢都对有一个品牌呢係有好深嘅好奇。
0: 哦、
1: 極深嘅好奇。
0: 呢个啊咁好奇。
1: 因为呢佢係一个服装品牌嚟嘅、
0: 哦。
1: 服装品牌店。佢就淨係见过我就淨係见过佢喺机场嘅啫。
0: 哦
1: 喺其他嘅一啲市面咧，好少见到，
0: 系嘛？
1: 好难，好难先见到一两间喺我哋市面上边嘅，即系呢个专卖店。
0: 哦、
1: 但系机场咧，甚至乎系同一个机场，
0: 佢、哦、有几间？
1: 有两间。
0: 哦，即系啦，肯定系老前锋噶啦。如果系咁就，
1: 例如广州T2 咁样样
0: ，T2 有
1: 系啦，转个弯就有一间，两间啊。
0: 哇！
1: 即系我即系因为啱啱我飞完翻嚟啊嘛。
0: 系
1: 啦，咁呢一间嘅呢一个品牌咧。同埋佢名好难记啊，
0: 系嘛？
1: 即系英文中文又难记，英文更难记。佢、英文名咧，好似系个设计师咧、就喺度谂名嘅时候咧，跟住咧谂下咧，眼瞓得滞咧，块面扎咗落去嗰个键盘嗰度咧，是但揿咗一长一串英文字。
0: 你确认系咪真系英文啊？会唔系咩德文啊、法文啊嗰啲？
1: 唔系啊，佢冇元音字母噶。
0: 哦
1: 全部都是辅音字母嚟嘅，
0: 全部都辅音字母、
1: 好搞笑啊！即系佢唔系嗰啲 A E I O U 嗰啲，好少。
0: 哦、
1: 但系咧佢又有四个音节、
0: 哦，
1: 即系嗰个嘅中文名咧系有四个字嘅，咩比唔知咩鬼咁样样嘅，比咩分咁样样。
0: 系我知道，我知道
1: 你知道，但系佢英文
0: 我知啦，
1: 但系嗰个英文好奇怪嘅，
0: 系
1: 什么 L 或者 K 啊 F 啊咁嗰啲咧，系一扎即系全部都是辅音字母。
0: 哦

0: 系啦，咁我就话呢、這个系咪即系个设计师佢谂谂下佢就谂唔掂，跟住瞓着咗，一夜砸落去咁样样就揿到，唔小心揿到嗰个键盘，
1: 系
0: 出嚟嗰个名，
1: 确实有少少异域风。
0: 你话咪嗱，有朋友好难记啊呢、這个名，
1: 系
0: 即系佢冇咩逻辑啊，但系你冇理佢就反正就系个机场一定有佢。
1: 哦、啊，我好似有印象见到。
0: 系啦，
1: 佢仲要系有只马定系有一个咩骑士之类嘅 logo 嘅，
0: 唔记得啦，你反正有呢，唉，所以你话即系机场，机场确实先，唔好讲机场，唔净止机场啦，即系你哪怕系呢一个嘅高铁站啊咁样咧，即系佢哋嘅一啲嘅无论餐饮店又好咩都好啦，即系佢哋嘅嗰一啲嘅消费咧，都同市面上边咧有少少区别嘅。
1: 梗系啦，咁但系咧嗱，确实咧，而家 shopping mall 咧成为我哋生活嘅一部分啦，
0: 冇错。
1: 所以咧有阵时咧，即系唔系贪新忘旧又好啦，定还是你好奇都好啦，即系有啲新嘅场地咧，就往往就肯定咧喺你放假之前就会出现噶啦。
0: 系，
1: 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难以免俗咧，我哋都要去嗰个商场嗰度咧，就留低啲脚毛嘅。可以到时去行一行先得，
0: 系冇错。好，咁啊，欢迎大家入嚟我哋嘅直播间，然之后咧就点点赞咧，又或者系咧就经过路过嘅时候咧，可以点个关注。咁啊，因为咧就我哋即系叫不定期，即系我哋日日都会有直播嘅。咁但系咧，我哋不定期咧都会有一啲嘅好物啦，我哋嘅江湖好货咧要为大家去推荐嘅。
1: 嗯，
0: 系啊。咁啊，今日入到嚟咧就会见到一啲我哋之前有推荐过，咁但系反正就大家你中意 OK 嘅，咁有回头啊。啊！即系食完嘅，你可以继续翻嚟咧，就买一啲零食嘅。
1: 系，同埋咧，近期有好多活动啊！我哋稍后翻嚟咧，会再同大家去推介一下。
0: 好。
2: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3: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2: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3: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2: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3: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4: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

0: 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2: 跟佛山传媒老友追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扫鸡捉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元，
1: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元，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2: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查小。报名啦！
3: 健康7:30，
4: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4: 开讲啦
5: ！Hello， 大家好，今日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处赵松医生啊，同大家倾下呢个失眠嘅话题。老实讲啦，如果啲长期失眠嘅朋友咧，佢系咪只能够靠安眠药先可以改变呢？
6: 长期失眠并不是只能靠安眠药，失眠的原因很多，可能与压力过大、焦虑、抑郁情绪、不良睡眠习惯、躯体疾病，或者是昼夜节律紊乱等有关。因此，治疗失眠首先要找到原因，而不是简单的吃药睡觉。对于慢性失眠，睡眠认知行为治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包括调整对睡眠的错误认知，减少躺在床上清醒的时间，重新建立床和睡眠之间的联系，进行放松训练，以及保持规律作息等。助眠药物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短期或者是阶段性使用，帮助改善睡眠，但不建议自行长期服用，更不能随意加量、混用或突然停药，如长时间睡

0: 不好，建议及时到睡眠医学科规范评估和治疗。
1: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2: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咁啊，楚巴萨咧就话而家啲商圈咧周围都有星瑞喜来茶古机。哦，系啦，就系嗰
4: 冇错嘛，尤其系 Grand 嗰啲啊，诶，真系，唔系相对嚟讲啊，喺 Grand 嘅嗰个场隔篱咧，就一定有个雪啊，啊，有个其他嗰啲啦。
3: 我净系知道呢一个嘅喺瑞嘅隔篱咧，一定会有个雪王啫，
4: 啊，有个雪王都得，唔系你知唔知啊？我屋企附近嗰个雪王先好得人惊，
3: 系咩？
4: 即系佢原本咧系
3: 半夜三更，
4: 唔系，因为佢人多啊，所以好多人愿意咧凑喺佢旁边咧就系开铺啊。
3: 系嘛？
4: 系雪王嘅流量确实系比较多，咁于是乎咧，最近开咗间臭豆腐喺雪王隔篱。
3: 系嘛？咁紧要嗱，即刻有朋友，
4: 所以大家都觉得哇，乜咁大浸除嘅雪王变咗？
3: 系啊，唔系啊，嗱，唔系雪王同即系呢一个蓝色鹿仔系绑定啊嘛。
4: 啊，绑定。
3: 系啊，当时咧有一个咁样嘅讲法，但系我觉得似系段子，但系亦都系反映到一个一定嘅现实嘅。
4: 嗯，
3: 就话咧，其实雪王系唔需要揾铺嘅。
4: 哦，
3: 佢唔需要揾地段嘅。
4: 哦。
3: 佢只要見到邊一度有藍色鹿仔開嘅話，佢、就喺隔離開，就得㗎啦。
4: 唔係咁呢個呢個段子喺老麥嗰度都通㗎。係
3: 咩？
4: 係啊，好多人話大家唔使揾鋪嘅，你跟住老麥就得㗎啦。
3: 係嘛？
4: 因為老麥嗰啲咩國際級別嘅呢個嘅數據師咧，就會分析到呢個地段 OK 啊咁樣，有冇流量？喂，咁其實
3: 主要你係好難見到咧，老麥會執啊嘛。
4: 唔係老麥都會執㗎，
3: 都會。
4: 你咪以為啊？
3: 咁講好明顯就係本身個商圈唔得係嘛？
4: 但系咧，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咧，通常咧有呢啲咁嘅特别连锁嘅地方咧，你话系咪真系人流量特别好咧？呢、个就都可能系嘅，但系起码有一样嘢我会确定就系平价购买力嗰方面咧，咁确实呢啲铺头咧系做到算系几好噶啦。
3: 系，不过咧，即系你话呢啲咁样样嘅品牌咧，行到周围都有嘅。就好似去边度都冇乜所谓，但有啲地方咧就有且只有一道，嘅稀缺性啊非常之高嘅，
4: 对对对，
3: 即系例如好似嗱我哋即系佛山咁样样嘅禅城区，有边个地方可以代替到祖庙嘅地位啊？
4: 系冇错，
3: 代替唔到嘛，系咪先？
4: 冇错。
3: 咁所以咧就系呢一个作为我哋即系叫而家其中一个精神图腾嘅地方咧，咁亦都系要拥抱我哋年轻人。
4: 系冇错。咁最近咧其实祖庙咧即将咧就有一场几好嘅玩嘅一个活动咧可以推介俾大家，就系今晚我哋去内测啦，啊范总，因为咧就系祖庙开大运，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咧，就喺听日开始，
3: 9月30号
4: 开始，去到10月20号咧，就喺祖庙博物馆嗰度举行嘅。咁今次咧呢个活动咧就系以我哋佛山历史上27铺嘅呢个蓝本啦，就复刻翻咧叫做一个咧清代古镇咁嘅商贸嘅盛景。咁大家入到去祖庙入边咧就好似穿越咗咁，即系话你入咗去之后咧就可以咧化身我哋27铺嘅呢个游园区入边嘅 NPC 咧，就玩入边其中好多嘅游乐活动啦。咁啊包括会有日场同埋夜场嘅。咁我梗系诚意推荐大家，因为我今晚去夜场啊嘛，就可以睇一睇咧灯火璀璨嘅夜晚嘅祖庙究竟系点啦。多数人应该未睇过嘅，
3: 因为祖庙好少就是除咗系连三晚，
4: 系去
3: 即系去嗰度去祖庙嗰度，
4: 十一点去子时装个香之外系咪？
3: 嗰类啦，咁嗰度嘅时候就会夜晚黑就灯火通明嘅。
4: 但系嗰阵时都冇我哋而家咁多灯啊！我哋而家嘅灯同埋尤其系彩灯啊，同埋一啲装置啊，系特别咧系。即系呢两日都喺度内测紧，所以系非常之唔错嘅。嗱咁比如话咧，日场夜场，大家都可以去参与咧，我哋嘅呢个游祖庙嘅呢个叫做27铺奇妙游嘅活动。嗱，夜晚咧更加巴闭嘅地方在于咧，因为你可以睇到夜晚嘅祖庙。咁你先入咗去祖庙先，咁然之后咧就可以啦，喺我哋佛趣游嘅小程序入边咧，买29.9元嘅嗰个咁嘅通关文碟。啊，犀利啦！咁呢个通关文碟咧就可以俾你咧喺我哋成个园区入边，喺祖庙嘅唔同嘅区域，其实就系露天嘅嗰个区域咧，佢就会有开市大典啊、夜光醒狮啊、精武雄风啊、喜事良缘啊，仲有龙舟说唱啊呢啲传统嘅表演俾你睇得到。而且咧仲会有好多市集嘅，
3: 系
4: 啊，所以你夜晚黑除咗喺祖庙可以睇到灯之外咧，就可以喺嗰啲市集嗰度咧玩下啲摊位互动，
3: 系
4: 盖下章，
3: 嗯
4: 啊，分分钟咧就可以咧赢到唔。

0: 少嘅奖品同埋福利添。咁当然啦，最重要就系因为有表演睇、所以就
1: NPC
0: 有好多 NPC 可以同你一齐玩，所以就非常之精彩嘅。
1: 系啦，咁啊谦话咧，喂，似祖庙奇妙夜啊，祖庙奇妙夜，
0: 唔系佢，因为佢有日长啊，所以我哋就唔可以定义佢系奇妙夜，系奇妙游。
1: 系奇妙游。
0: 咁假如话你觉得哎呀日头你想去睇都冇问题嘅，咁但系只不过夜晚我哋着晒彩灯咧，啲装置又着晒灯咧，个感觉系更加唔一样啦。咁而且咧，因为佛车游上面有呢个通关宝碟俾大家去买，咁呢个宝碟咧其实就系有一个咧俾大家去盖章啦、集福嘅一个一本簿仔啦。咁入边仲有银票喺度嘅，咁呢啲银票就俾大家咧可以喺现场嘅摊位度玩。所以就系夜晚未行过祖庙、未睇过嗰度灯火嘅感觉嘅朋友咧，就可以试试。咁但系你知啦，佢活动时间其实唔算好长嘅，就系听日9月30号到呢个10月20号嘅啫，所以就20日时间到，咁啊有兴趣嘅朋友不妨啊把握住呢个机会啊，我今晚会去试试。
1: 系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6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5: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2: 924路况，
1: 好啦，咁啊，睇睇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要再报翻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嘅桂华路、彩虹二路、文华中路等等，都仲系塞住啊！大家放工去嗰边行街啦，又是佛山大道桂华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有缓慢，佛山大桥往兰石咧现时都系面膜当中。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啊，继续车展紧啊！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灶、南海大道海三路口、佛坪路口现时都系麻麻地。105国道嘅世界大桥往中山，仲有红旗中路贵州中学对开，现时都系有立落。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罗城至到沙涌站往广州有缓慢。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平安到报啦！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8: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7: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8: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7: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8: 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7: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8: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9: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0: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9: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0: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9: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8: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3色，第1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2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3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调换，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1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1: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傍晚5点半，名震江湖，请啊！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咁除咗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直播紧之外咧，喺佛山家花生板块上边都有好多朋友咧，就系留言噶啊！咁咧就等等等等咁样样。 佢话戒晒啲茶饮店咧，最近咧钟情翻咧嗰啲咧一樽樽嘅嗰啲，
0: 哦，
1: 嗰啲咩东方嗰啲叶啊咁嗰啲，
0: 系冇错，咁嗰啲都系茶嚟啫，咁还不如你揾啲再靓啲嘅茶叶去冲啦，
1: 系
0: 啊，然之后咧，有啲朋友仔就话啦，即系你哋喺度，即系咩？你哋讲嗰个咩新城嗰个批发部啊？
1: 哦，
0: 又话准备开档啊？
1: 哦，系啊，讲紧嘅又唔系净系讲呢一间，我哋啱先讲紧嘅咧，就系即系我哋每一次嘅路况都会提到呢一个商场个名，
0: 系最近都会噶啦，
1: 系啦，哇，你知唔知啊？之前啊话即系。顺德咧开嗰个账户啊嘛，
0: 账户嘅时候，
1: 个账户嘅时候啊，都系咁三个月，
0: 系啊，都系塞噶，
1: 足足三个月啊，系、
0: 嗯、
1: 啊，即我系未去过啊，
0: 吓你未去过咩？
1: 未去啊，
0: 哦，
1: 未去、啊，我唔够胆，即
0: 嗰、那个地方会比较宠物友好啲啊，
1: 系咪啊？
0: 系啊，
1: 咁我要拖个宠物入去先啊，
0: 唔系，咁啊鱼头汤都话啦，即系某头先讲到嘅嗰个爆款嘅茶饮店啊，准备开广州、啊，
1: 我、哦、开广州，
0: 其实好似有朋友话、哦、深圳已经系之前有噶啦，
1: 有即广州佛山冇嘛。
0: 哦，
1: 系啊，广州同佛山都未有，咁、哦、就即系广州饮先咯。
0: 系，
1: 咁但系我又即系确实咧，你话佢嘅即系点讲咧，口味上边咧系偏淡少少，我系中意嘅。
0: 哦，你中意
1: 老实老实啦，即系我系比较中意佢呢一啲，即系稍微淡口少少。
0: 佢系偏淡，可能有少少泡。
1: 啊，咁再加埋咧，就系其实我会更加之多咁买佢哋嘅袋泡茶。
0: 哦、
1: 就唔系话真系喺嗰度买嗰啲嘢饮，
0: 即系佢仲有呢款嘅原来，
1: 即系佢又有啲茶叶咧，然之后就用嗰啲网袋装住，即系嗰啲茶包啊。咁、
0: 嗯、
1: 兼且咧就系、是、即系佢会分开唔同嘅季节，会有季节限定嘅嗰啲茶叶，系啦，即系例如春天咁样下呢一只咁样样，啊、
0: 哦、
1: 夏天系乜嘢咁啊，秋天可能系另外一种，咁、哦、咧就系、是。不过呢啲就唔使去到当地去买嘅，系因为即系某宝实有啊，
0: 实有啦，同埋即系因为最近我报新闻，我就知道啊嘛，嗰啲装茶叶啲网袋咧，又系微塑料嘅呢、這个比较重点嘅区域，
1: 系
0: 所以都系大家饮翻啲散装嘅茶啦，唔好咁多。
1: 咦喂，唔系喎，
0: 点啊点啊点啊！
1: 啊，多谢阿 Winfield 啊，佢话茶颜啊，听日开啊。
0: 听日啊，
1: 系啊，广州啊，
0: 哇，哦，我明啦，
1: 广州啊，
0: 喺白鹅潭嗰度开，
1: 白鹅潭啊，白鹅又系阿象喎、
0: 啊，系啊，嗰、那个
1: 阿象好犀利，
0: 白鹅潭呢个咧系有奢侈品店嘅，
1: 系，
0: 应该就系咧阿象嗰、那个嗰家啦，即系华字头嗰家嘅公司入边置顶嘅一个系列啦，
1: 哦、
0: 即系佢叫得咩阿象乜咧，佢就会系有奢侈品店。咁所以呢象天地呢就好似冇咁多冇奢侈品店嘅、啊、又唔一样，即係大家定位係唔同嘅。
1: 哎、嗯、,ok, 好啦，咁另外仲有啲朋友呢就讲咗一啲可能係大家唔留意但係都要做嘅嘢。
0: 啊
1: ,Lucky 猫喺我哋佛山街，佢哋话过节之前要将工作结清。
0: 哦，准备放七日假，
1: 将工作结清，准备后日放七日假。
0: 哦、
1: 我以为你要搞清洁啊，将清洁工作做好啲。原来系要将即系叫做节前，即系过节期间乜嘢工作都唔可以掂。
0: 系冇错，嗱，你
1: 掂亲烂手指。
0: 我哋啲行政嘅同事今日做咗一件好结清嘅嘢，
1: 啊、
0: 就系清咗我哋二楼冰箱嗰啲过期嘅嘢。你都咪话
1: 啊？
0: 呢、这个都系好合理噶。
1: 系啦，啊，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其实都系噶，你咪话。七日嘅时间，你唔知道咧，会唔会有其他啲小动物、小生灵咁样样，会走喺你个柜桶嗰度开你把锁，然之后偷食你啲嘢。
0: 唔系，我肯定系有嘅，
1: 系啦，
0: 唔使讲啦，一定有。
1: 啊，跟住咧就去听课，之后咧就统治世界噶啦。
0: 系，我觉得直播室啲苏阿萧，我哋可以拎走佢先，
1: 攞走佢，攞走佢，系啦，即系都惊啊。
0: 系，
1: 系咁啊，所以咧就都希望大家做好呢个放假嘅准备。
0: 系，
1: 吓咁同埋咧就系、是、我唔知道有几多朋友系即系七日放到足。即系乜嘢工作都可以唔掂
0: 哦，有嘅
1: 都有
0: 啊，但系就唔系我哋啫、
1: 嗯，我哋冇份啦、
0: 啊。咁、啊、但系当然啦，因为咧就放假过程当中，大家都可能咧就可能个玩心会比较重啦。咁所以一定程度上，我又觉得咧跟着嚟咧有一啲好玩嘅嘢咧，我哋都会推介翻俾大家啦。除咗话我哋头先讲嘅祖庙嘅嗰个奇妙游、
1: 嗯
0: 你可以喺我哋江湖宜宿宫小黄车度见到噶啦。
1: 系啦，
0: 见到啦，有个29.9嘅通关文牒、
1: 嗯，
0: 你就可以咧了解一下，因为咧其实你入到祖庙。你顺便有埋呢个29.9嘅通关文牒咧，你就可以玩嗰啲项目嘅。
1: 嗯，
0: 啊呢、這个咁当然就系夜晚去玩更加过瘾啦，着晒灯咁。咁、
1: 嗯、
0: 假如话咧，去到11月啦，你都想玩翻一啲咧好好嘅。 呢个活动去参与下咧，都可以咧一齐去睇一睇咧，就系电波先生嘅演唱会。
1: 系啊，哎呀，终于都要讲下啦。
0: 系，时间好长啊。
1: 唔系，因为太佛系啦，唔得啊，唔可以太佛系。
0: 系嘛？系啦。你应该每五分钟讲一次啊。诶，
1: 咁又唔知啊，睇下点啦。嗱，咁就电波先生。又即系我嘅乐队啦，咁又当然唔系净系得我嘅，
0: 唔系我觉得咧，我有份。呢个时候我哋要抽离一下先，我要作为一个即系广播节目嘅主持人，我要问翻阿范总啦，究竟电波先生系点样嚟嘅？
1: 电波先生呢
0: 个乐队十一年前系点样嚟？
1: 十一年前，其实咧佢再早之前咧就系、是、我啦，同埋黄俊啦，然之后仲有就系、
0: 是、杜文阳
1: 啊，杜文阳啦，同埋郑聪啦、蔡佩啦咁样样。
0: 哦，即系当时系呢、這个、啊、
1: 当其时，
0: 唔系某年嘅玩、某年嘅玩唱会 Fat Toy 嘅嗰个组合嚟嘅。
1: 系啊，
0: 就系某年玩唱会嗰晚、嗯，
1: 当时系、啊、
0: 我仲记得啊，蔡佩嗰阵时着得非常之。艳丽，
1: 系，
0: 好有印象，就系、是、你哋几个一齐上去，跟住就有咗呢个构思啦。
1: 咁啊，系咯，咁就组成咗一个咁样样嘅乐队先嘅，当其时，咁但系咧就大概系过咗两年左右啦，咁就即系大家会觉得咧就系、是、好似都工作上边比较忙碌一啲啊，吓，咁就所以有一啲嘅同事咧就话哎呀唔玩住啦咁样样，
0: 系冇错，
1: 系啊，即系包括阿 Jackie 啊等等啊咁嗰啲啦，
0: 佢何止唔玩啊，
1: 系啊，即系佢咩都
0: 唔同我哋玩啲，
1: 唔玩啦，又唔可以咁讲嘅，
0: 系
1: 啦，咁啊之后咧就，但系我都一直都仲系好想去玩 band， 因为呢样嘢。玩咗咁多年，即系你冇得做嘅话，你会好恨。
0: 系你应该十几岁开始玩 band，
1: 十几岁啊，
0: 玩到而家几廿岁咁样吓。
1: 系啊，都差唔多玩咗廿几年噶啦，已经。
0: 系
1: 咁，所以就不如就重新再组啦咁。咁、当其时咧就话，哎呀，咁究竟我哋起个咩名好咧？咁我就同阿杜文阳就喺度去谂紧呢个问题啦。咁咁、咁我哋两个就即系都系叫做即系广播啦。咁当其时嘅广播嘅人士，
0: 广播佬，
1: 广播佬啦咁样样。咁不如我哋就叫 Radio Man， 唔系应该系讲嗰段时间系出咗一啲嘅叫做英雄电影
0: 哦，超级英雄电影
1: 系啦，漫威嘅电影就咩 Spider Man 啊
0: ，Ip Man、
1: Iron Man 啊、Ip Man 啊咁嗰啲，
0: 好多 Man， 咁所以嗰阵时就 Spider Man 引导之下就变咗 Radio Man 啦，
1: 系啦，咁不如即系咁多盒，不如我哋就叫电波盒啦，咁样样
0: 电波盒，
1: 不如就 Radio Man 啦，咁于是乎咧就有咗 Radio Man 呢个嘅名，
0: 系
1: 咁啊，当其时我哋又揾咗咧三位同我哋都一齐玩咗好多年嘅。好朋友啦，
0: 系啊，冇错，
1: 咁就系组成咗到今时今日，真系都好少乐队可以
0: 坚持
1: 喺咁长嘅时间当中唔会点换人。但其实之前咧系六个人嘅，
0: 哦，
1: 我哋仲有一位嘅女成员，
0: 哦 ，OK，
1: 系啦，仲有嗰位嘅女成员咧就系、是。官神啦，
0: 哦，咁佢而家做咗独立歌手啦，
1: 佢而家系独立歌手啦，咁就即系亦都系江湖人称千七姐，系啊，
0: 千七系咩意思？
1: 系啊，千七姐系佢当其时去上一个嘅视频节目嘅时候，唔、
0: 哦、
1: 知话系食咩嘢嘅，吓系李嘉欣嘅节目啊，定系边个节目？咁、
0: 哦、
1: 啊，然之后咧就话食过嗰餐几钱啊？哦，千七姐咁样嘅，
0: 哦，
1: 系啦，咁于是乎咧就大家就叫做千七姐啦。
0: 哦，明白，
1: 系啦。
0: 咁其实多喺嗰个经济上行嘅阶段，千七就唔系好多嘅。但而家就肯定，而家我哋就肯定唔会咁做噶啦。
1: 咁啊，然之后就系咯。咁啊，之后因为佢又去咗工作重心又去咗广州啦。
0: 系。
1: 咁又去咗参加一个嘅唱歌比赛，跟住咧就攞咗冠军啦。
0: 系啊，我知。
1: 咁就即系叫做俾校长，其实系俾谭校长，当时谭校长去做佢哋呢个比赛嘅呢个评委，咁、就拣咗佢出嚟就做咗冠军咁。咁、所以咧就亦都系开启咗佢另外一段嘅呢一个即系叫歌手嘅人生。
0: 系，咁就同 Radio Man 就分道扬镳啦，佢就。但系咪嗰个综艺你哋都参加咗啊？后来
1: 后嚟系参加咗乐队版咯，
0: 乐队版哦，
1: 系啦。咁之前咧就系个人歌手版咯。
0: 嗯，
1: 咁啊佢哋咁啊阿官神就攞咗冠军，
0: 系冇错。
1: 系啊，咁其实咧，
0: 所以都不遑多让你哋。
1: 系啊，所以咧其实咧今次咧我哋系请咗阿官神翻嚟嘅，系啦。即系都系要讲嘅，
0: 睇嚟我哋同佢都仲系有少少缘分啊！
1: 即
0: 系有啲未了完，就系要了佢系嘛？
1: 主要系因为当其时我哋出嚟唔系五个人，我哋系六个人。
0: 哦，
1: 佢系我哋嘅第一代嘅女主唱。
0: 喂，呢下嘢我真系唔系好清楚啊！真系
1: 你唔知
0: 你确实宣传得太少啦，连我都唔知道。
1: 系啊，
0: 太离谱啊你！
1: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其实今次咧，我哋仲会有官神过嚟嘅。
0: 系，咁都几好。
1: 就官神其实佢即系作为一个嘅个人歌手啦，即系叫独立歌手咧、其实佢都出咗好多歌。咁再加上咧就尤其喺 B 站上边咧，佢系帮好多一啲嘅粤语填词人去演绎嗰啲。重新填咗粵語詞嘅歌啊！
0: 哦，
1: 係，因為好多
0: 一啲一個粵語填詞人啫，講嚟講去
1: 唔止
0: 嘅咩？
1: 除咗三本木之外，仲有阿不是詞神啊！
0: 哦，係，
1: 其實仲有好多
0: 佢哋嗰幾個好劇，我都有關注，但係但係我相對嚟講聽得唔多啊！好抱歉，
1: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佢係即係真係唱咗翻唱咗好多呢啲即係其他嘅一啲嘅粵語嘅填詞人去重新去寫過嘅嗰啲嘅歌，咁今次咧就官神會翻嚟，
0: 係
1: 啦，咁官神會同我哋會唱歌啦，咁佢自己又會唱歌啦，係啊，咁就
0: 咁係都係時候，等我睇睇佢而家嘅氣息同當年氣息有冇唔同先。
1: 基本上冇乜，
0: 基本上冇咩改變，
1: 基本上冇乜，咁就即係佢亦都。点讲咧？呢段时间拍都有好多vlog 啊，或者一啲嘅短视频嘅嘢啊，咁其实佢自己都话咧，都少咗喺音乐上边嘅一啲同大家嘅见面，咁、所以今次就亦都系借呢个契机啦。咁我就话嗱，我哋即系开演唱会，第一次开演唱会，即系呢个名字你都系有份嘅，
0: 系
1: 啦。咁所以咧，你必须要翻嚟，咁样我哋先正系一个完全体。
0: 哦，即系细估唔到，原来即系你哋都十年，咁即系话官神十年前嗰个状态同而家呢个状态都保持到，都算系咁咯。咁我真系要听听佢而家啲气息点。
1: 其实佢真系 OK 咯，系、啊。
0: 唔系我冇话佢唔 OK， 我就话睇有咩改变。你知佢而家有好多重身份嘅啦，
1: 多重身份啦、基本上冇。咁啊，同埋咧就真系好听嘅、有朋友都话系啊，听过嗰啲咧，哇，都好好听啊。系啊，冇错、即系嗰一啲嘅，即系叫做粤语填词人真系好厉害。再加上咧就系官神嘅呢一个演绎亦都相当之唔错。
0: 嗯，
1: 系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朋友咧系即系例如有一个叫做常永杰嘅朋友咧，
0: 我知
1: 佢唱歌咧都即系好陈奕迅嘅都。
0: 系啊，我知啊，
1: 好厉害、
0: 啊。唱一首蒙面超人 ROX 的粤语版，我成日播的是粤语版，大家留意啊，是粤语版啊，
1: 是啊，所以是所以是今次我哋都真係喺音樂上邊，希望大家入到嚟就真係會多啲感受唔同嘅歌曲。
0: 冇錯啊，咁所以 Radio Man 嘅演唱會咧，時間就係11月1日下晝。
1: 係啊，11月1日嘅晏晝嘅3点钟。
0: 嗯
1: 啊，咁一到合家歡嘅時間，咁就會同大家起碼最少唱兩個鐘頭。
0: 冇錯，地點咧就喺我哋佛山嘅粵劇院大劇場。
1: 冇錯
0: 啊，咁想買飛嘅老友記或者想一齊咧睇睇我哋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去到咧花生微飄移。呢、个小程序嗰度，呢、个公众号嗰度，咁啊揿入去咧会有选座购票嘅，咁直接就可以睇到咧嗰个座位单，咁你就揿入去就得噶啦，非常之抵嘅价钱，都性价比相当之高。而且我与此同时，我又建议你啦，你可以再揾多几个女嘉宾添嘅，
1: 再揾女嘉宾，
0: 系因为嗱老老实实 Radio Man 啊比较 man 啊嘛，咁你系好应该揾翻啲beautiful 翻嚟咧。就去呢个沟开一下，即系
1: 放心，
0: 等个视觉嘅冲击更加强烈一啲。
1: 放心系有嘅，
0: 即系声音冲击已经好爆噶啦，
1: 系有嘅，
0: 系话
1: 系有嘅，
0: 咁
1: 系有嘅，一定有即系长期喺舞台上边嘅女嘉宾
0: 啊，
1: 真系有，
0: 真系有啊，
1: 真系有，
0: 长期喺舞台上，
1: 长期喺舞台上，
0: 我识唔识嘅？
1: 你唔识，
0: 我唔识啊！啊，咁就有惊喜啦，只系我唔识就得噶啦。
1: 因为咧就我哋。即系我哋自己做音乐咧、
0: 嗯，
1: 做好多嘅现场演出，我哋就会知道有乜嘢位置，我哋必须要有一啲咁样样嘅角色，
0: 系有个女声
1: 喺度，要有女声
0: 或者有个和声，
1: 系啦、所以咧今次我哋系会有女和声，有男和声，有女和声、因为以前咧平时我哋出去演出咧，大部分都系我同阿杜文扬老师就两个互相佢主唱嘅时候，我和声，我主唱佢和声、即系都系一种咁样样嘅。咁啊，今次咧我哋就认认真真咁样样。就係、是、唱歌，唔去諗其他啲咩嘢，咁就我哋會有和聲嘅朋友，係啦，咁啊同我哋去和唱，
0: 咁幾好啊，係咪先？嗱，又有嘉賓啦，到時咧陣容又勁啦，咁、所以就非常之咧值得大家一齊去睇一睇。咁我相信咧都會到時咧有好多現場，我哋廣播圈嘅同事都會喺嗰度咧去撐你嘅。咁所以有興趣嘅朋友記得喺花生微票兒嗰度就一齊咧。就扑一扑飞啦，
1: 系啊，我邀请咗邱静老师噶都，
0: 哦咁紧要，
1: 系啊，就佢就即系睇下到时点啦。
0: 唔系邱静老师听歌咧，其实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佢系一个异类嚟嘅，
1: 系嘛，
0: 即系佢系会听
1: 到，应该好啱我哋，
0: 佢系听啲好新。甚至乎有啲前卫，同埋有少少咧，即系叫小众嘅音乐添嘅，
1: 系。
0: 好紧要嘅。
1: 诶，确实今次可能应该都会有几多嘅同事会喺现场。
0: 对对对，
1: 系啦。OK， 好，咁呢个时间我哋睇睇先。
12: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 ，K 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樵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13: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13: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4: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4: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1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1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6: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7: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8: 名镇里面
17: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1: 诶，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嗱，咁真系金九银十啦！嗱，跟住落嚟咧就系国庆佳节咧，就好多嘅活动咧都等住大家。
0: 系
1: 咁由我哋嘅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嘅月购佛山乐享金秋嘅促消费系列活动，其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咧，同大家约定喺呢个金秋当中嘅出现啊！
0: 冇错，今日系第一日啊！9月29号到10月3号咧系活动嘅启动仪式，以及系咧金秋优惠嘅呢个嘉年华咧，就喺西桥嘅朝岭国际购物中心嗰度搞噶啦，已经系拉开咗咧，就系佛山全市嘅金秋促消费大幕。
1: 冇错，
0: 咁啊，据讲咧，现场咧就设咗咧，就系佛山优品展销啊、懂车帝家、萨架帮嘅购车专场啊，以及系咧家居家电换新购啊、文旅美食休闲互动等嘅呢个内容嘅，就可以俾到大家咧有好多嘅优惠同埋福利。咁而咧，其实从9月到11月开始咧，从九月开始到十一月咧，佛山五区会同步接力就开展好多促销啦。
1: 啊，
0: 包括假如话买车嘅老友记，系最高咧系会有咧系参与到呢次促消费活动嘅4000蚊补贴嘅，
1: 冇错啦。
0: 仲有要买家电嘅朋友犀利啦啊！咁有千万家电惠民返现，正银企商。

0: 圈叠加钠减。仲有咧，中意食嘢嘅朋友咧，会有食在佛山梯度餐饮消费券，以及系咧餐饮发票抽奖呢啲叫系实补嘅政策噶噃。
1: 冇错啦，咁啊横两江超万家嘅商户咧，参与到银联支付纳减嘅活动，即系大家就系用银联嘅话咧，即刻又是可以帮你纳减啦。
0: 冇错。
1: 咁啊，同时咧仲会联动佛山宴嘅 I P 啦，更新上线呢个快乐江湖啊，即系用筷子
0: 筷子嘅筷。
1: 系啦，啊呢一个嘅小程序等等，咁啊再释放翻咧汽车啦、家电啦、家居啦、餐饮啦、文旅消费嘅活力，咁另外咧仲会联动咧我哋嘅美团啦、京东嘅两大平台啦，以政府政策再加埋平台补贴，再加埋商家让利，持续为我哋咁多位嘅市民咧带嚟好多实惠啊！咁再加上咧金秋赏美景啊，好惠在佛山，咁就快啲过嚟去解锁更加之多嘅消费惊喜啦噃，
0: 冇错啊！所以咧嗱，我哋咧都系好实用主义嘅人啊，
1: 冇错、啊，
0: 我哋都希望咧就系我哋可以买嘢会平啲，
1: 系
0: 啊，咁所以就不妨咧攞多补贴或者攞啲消费券咧，去用用佢啦啊！毕竟咧就系即系唔攞白唔攞，
1: 过唔去啊，
0: 系冇错，悭
1: 到就系赚到啦，
0: 都嚟得啦，咁啊攞埋啲优惠啦，系咪先？舐都舐啦，咁啊所以可以试试咧，上翻去头先讲到嘅快乐江湖嗰小程序嗰度攞咧众多嘅优惠啊，咁啊仲有咧就。其实咧，美团同京东都有呢个我哋佛山嘅呢个优惠噶，
1: 系、
0: 啊，到时喺上喺呢啲平台上面炒炒佢，咁啊得噶啦，
1: 好，咁啊跟住咧就有朋友就喺度留言啦、就话放假七日要加班四日，差唔多冇得休息咯，咁
0: 咁咯，
1: 嗱呢四日班咧就好，即系点讲咧，就好有灵性啦，
0: 点解咧？
1: 你如果你系梅花间竹咁样咧，你确实系冇休息嘅。
0: 哦，
1: 即系例如你想一三五七，
0: 哦，咁就大镬啦。
1: 加休二四六，
0: 咁就好大镬啦。
1: 咁但系如果你话我想前四日，
0: 哦、
1: 或者后四日，我觉得都仲好。
0: 后四日唔得啊，后四日仲有三日啊。
1: 所以啊，
0: 即系如果后四日你都翻工，
1: 唔系你翻后四日系，哦、
0: 你就更大镬，你都系中间啊。如果系咁，你中间四日咧。
1: 有，但系呢啲咧，你冇辦法，你好難去咩噶、即系你好難去話，即系我想幾時上班幾時上班。
0: 系，確實
1: 係。但系咧，就只能夠講咧，就放假嘅時間你上班，
0: 嗯、
1: 除非你係一個嗰啲即係叫做服務行業。
0: 係嗱，即係你咪話喎，真係有好多服務行業嘅朋友呢幾日就真係即係旺季，即係叫做爆單。同埋真係做唔切㗎嘛。嗱比如话餐饮业、消费零售业、旅游业嘅朋友基本上係忙到甩碌㗎。
1: 係呀、但係大家唔好忘记咗係咪即係大家打开我哋嘅呢啲嘅网站等等嘅嗰啲或者去睇睇我嘅呢、這个手机嘅呢个桌面。大家睇下我嘅手机桌面啦。我手机桌面上边就显示住咧，就系、是、喺我哋嘅放假嘅前几日咧，系、有三公或者双公噶，
0: 系冇错，
1: 系啦，
0: 系道理就系咁讲。咁你三公系嗰日单日三公啫，
1: 单日
0: 系啊，咁你嗰日老老实实啊，咁啊。即系如果系好多咁咪去咯啊！如果你都觉得过唔到你嘅法眼嘅，咁你都系唞下啦。
1: 唔系你有时候你冇得拒绝噶嘛，
0: 系冇得拒绝呢件事系真嘅，
1: 你必须要做，
0: 相当合理呢样嘢就
1: 系。所以其实我哋都会噶，即系我哋自己即系电波先生。喺呢个国庆期间咧，其实我哋都会
0: 去排练啦，
1: 出去唔单止排练啦，我哋可能都仲会出现喺某一啲嘅地方嗰度咧，就即系可能会同大家见下面啊，
0: 路演下，
1: 系啦，都会同大家即系叫做广而告之一下，
0: 系
1: 咁都唔出奇嘅，
0: 冇错。咁所以大家咧其实记得啦，咁啊，其实喺呢个十月份咧非常之精彩，咁而去到十一月一号会有电波先生嘅演唱会，到时咧你可以喺入边咧听到好多靓歌之余咧，咁啊仲可以咧见到唔少嘅即系我哋即系广播界嘅唔少嘅朋友。啊！所以记得嚟一齐玩一玩，哎，真系
1: 华山都 radio 啊嘛，系嘛？我哋都其实我哋都系 radio。
0: 唔系嗱，老老实实啦，老老实实啦，你分分钟你呢场 show 咧会成为我哋即系老派广播人嘅一个团建嘅活动添。
1: 啊！我冇谂过呢、件事情，
0: 有可能噶，即系等同于就系某啲三四十岁先结婚嘅老同学咧，佢就会成为一啲老同学团结嘅，即系佢嗰个婚宴咧，就会成为老同学团建嘅一个聚会嘅现场啦。
1: 但系我确实我会真系会去邀请好多我哋嘅同事，
0: 系甚至乎我觉得咧有一啲老面孔咧，你都可以咧即系拗一拗佢，睇下佢有冇得闲过埋嚟，即系玩一玩啊咁样。即系其实唔系好多人啫嘛，你谂下喺过去三十年。即系佛山嘅广播界，有几多人啫？100人都冇， 满打满算计到落我，我计你五六十人，我印象好深嘅，就
1: 系、
0: 是、当年我哋即系好多个 channel 嗰个阶段咧，我计过啦，加埋都系六啊零人啫嘛，主持人都系
1: 确实。

0: 有几多啊？
1: 诶、哎，真系，
2: 我你咁样样咧，亦都系令到我咧，就系、是、将我嘅嗰、這个邀请到嗰个圈咧，就再画大，
0: 系可以再个饼画大
2: 再大少少啦。有一啲可能真系好耐好耐冇喺呢度见过，
0: 系
2: 嘅一啲嘅老嘅唔系即系叫做
0: 前辈啊，
2: 前辈
0: 啊，前辈高人
2: 邀请。咁肯先做咗呢件事先，先邀请，但系即系佢有冇时间过嚟，唔知啦。
0: 系啊，冇错啊，我哋就系纯粹系提一嘴嘅啫。
2: 系啦，提一嘴，
0: 有则就更好，无则亦都冇所谓嗰种啊。
2: 都唔系嘅，咁即系例如有位朋友提到嘅，系啦，咁我系有计划嘅咧。
0: 哦，即系好似点菜咁啊，有朋友。
2: 系啦，系啦，咁样样
0: 真系。
2: 系啊，确实，即系因为点讲咧？佢有恩于我。
0: 吓，咁紧要啊？即系你要请呢个前辈咁紧要啊，仲要
2: 系啊，
0: 哦咁啊又可以值得你还客嘅，
2: 系啊，其实有好多啊，好多前辈即系叫做睇住我入行啦，
0: 系
2: 啊，确实咁佢哋喺我哋嘅广播上空，唔单止系我哋嘅佛山，
0: 哦，
2: 系我哋嘅即系叫做广佛啊，
0: 哦，
2: 广佛嘅广播上空系。创造过好多奇迹嘅，
0: 我明，我皆明啊！你先有机会见到佢哋嘅啫，我呢啲迟入行嘅就好难啊！你啲几岁入咗行啦？真系，我点同你玩？你快请晒佢哋过嚟啊！真系，
2: 好，去播半点报时先。
3: 傍晚六点半。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2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再来同你关注一下外面的马路情况嘅，比较多车的位置咧，而家仲系见到啊，喺佛山万象天地周边的桂华路、彩虹二路、文华中路咧，都是非常多车缓慢。途经呢个位置嘅朋友仔咧，就真系要谨慎通过啦。咁可以嘅话，兜兜路会好啲。咁一定要入去嘅话咧，都要慢慢嚟，俾多啲耐性。咁啊，仲有啦，桂华路分江路隧道呢边过翻石埂方向向东行会比较挤迫。仲有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呢边系各个方向都稍为要唞一唞啦，因为红灯位等灯时间比较长，要等多两转先过到。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呢边过广州方向，车仔耍紧太极，慢慢推进紧。南海大道几个路口啊，海三路口、佛坪路口都系各个方向唔多好走。三六路美的对出呢个位置过北滘方向咧，同样要等等。105国道世纪路口呢个位置行返出广州方向都系唔多好行嘅。高速路我哋见到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呢度出广州方向亦都要等一等啦。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在安全状态下同我哋保报，可以将路上的事呢发到去佛山家花生板块，进入去可以随时查路况报路况嘅。今拍分享就到呢一度先，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再同你去睇返天气展望先，今日都比较热啊，现时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埋森林火险嘅黄色预警信号呢都系生效当中。咁预计今晚呢系多云嘅天气啦，局部会有雷阵雨出现㗎喎，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温度介乎28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呢最大 90%， 最细 60%。咁预计听日呢仲系会系晴好小雨嘅天气，气温比较高，森林火险等级亦都系高嘅。咁所以假如话呢听日放假之前大家喺户外呢有一啲活动嘅话又或者淨系喺屋企呢，都一定仲系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因为都仲系比较热嘅，该开空调就开啦。咁注意啦，用火用电安全，如果要去到野外去游玩嘅话呢，要自觉遵守返禁火嘅规定，千祈咪带火种进入到林区。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2: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2: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2: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2: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3: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5: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
6: 请啊！诶，计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确实咧，即系喺呢一个嘅国庆金秋假期咧，又真系好多好多嘅活动咧，俾大家去参与。
7: 你咪话而家咧有啲城市咧，其实大家去睇噶，比如话咧有电视有直播呢个亚运会啊咁样，同埋咧即系尤其咧，你会发现而家亚运会嗰个新奇指数咧系超出咗我嘅预算，
6: 系
7: 因为咧最近就同朋友喺度讨论紧有一啲电竞嘅比赛会喺亚运入边去噶嘛，
6: 啊系啊系啊，
7: 因为咧电竞比赛咧就上一届杭州亚运嘅时候就已经有噶啦，咁啊今届咧咁啱得咁巧咧，就有一个我哋自己嘅 game 咧就系王者荣耀啦，
6: 系
7: 咁就叫做蝉联咗。即系我哋中国嘅代表队咧，运动健儿们就蝉联咗王者荣耀嘅金牌嘅，
6: 系啊，
7: 系咁所以咧后边咧就越嚟越多呢啲新奇有趣嘅呢个叫亚运项目啦。比如话咧，而家仲有一个亚运项目咧，就系好似头号玩家咁，嗰啲跆拳道嘅运动员就着住个 VR 眼镜，同埋呢个套装，跟住就喺个屏幕入边就互相咁去踢脚，就系叫做 VR 嘅跆拳道嘅呢个对战嘅，系有呢个项目嘅，感觉相当之特别。
6: 系，
7: 但系咧，仲有一啲项目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好睇嘅。你有冇睇过东南亚有一种比赛叫做藤球啊？
6: 啊有，
7: 哇，
6: 嗰啲系咩凌空360度跟住旋转再踢咁嗰
7: 种，有型到啊！即系其实藤球就系用脚玩嘅排球咁啦，但系佢个球咧就系啲藤织嘅嗰啲球，所以咧又有啲
6: 热速谷嗰种咁样样咧，
7: 佢又似速谷又似踢毽，但系佢最靓仔嘅地方就系你扣杀落去嗰下咧。是要凌空倒挂金钩回旋踢的。
6: 是啊，他是用脚面咁样铲返落个

0: follow 我
1: 好睇到啊！但系当然啦，呢啲运动咧，我哋真系唔熟，就纯粹就系好睇。啊、所以你话亚运会系咪真系走在时代嘅前沿，同埋走在呢个地域文化嘅呢个包容性上面系做得好好？
0: 我觉得系只有系亚运会先会出现呢一种咁样样嘅，真系有我哋亚洲各个国家一啲比较特色嘅运动比赛项目先会喺呢度睇到。有你国际咁样样你就好难啦。
1: 系啊，
0: 你叫挪威嘅朋友去
1: 冰壶系嘛？喺度扫地咁喺度捽嗰个冰壶。嗱，嗰啲咧好唔好睇另计啊。
0: 系
1: 啊，咁啊叫做系尊重翻人哋有呢种运动。
0: 佢嗰啲系专门就系叫冬运会嘅项目。
1: 系冇错，
0: 即系我哋都有嘅。
1: 系我哋都有，但系亚运会佢神奇嘅地方就系我哋项目其实系比奥运更多嘅，即系喺细分上面嚟讲、嗯。所以一定程度上我已经觉得今届即系，比如话从上届。即系亚运会开始已经系噶啦，我哋嘅亚运会某种程度上系已经更进步一啲嘅，系即系奥运会咧，佢啲项目你知都真系比较 old school 一啲，
0: 咪就咩现代几项啊，
1: 系啊，
0: 然之后古典几项啊，咁啊就系嗰啲啦，因为佢本身咧。奥运会咁确实，如果你追溯历史嘅话，咪就系、是、已经追溯去到古希腊嘅时候嘅嗰种咁样样嘅，即系
1: 佢讲系咁讲啦，
0: 系咯。
1: 但系其实现代奥运就系十九世纪嘅啫嘛，
0: 系十九世纪半啦。
1: 某程度就系、是、即系其实
0: 百几年啦。
1: 呢啲嘅运动项目，我哋可以俾我哋开到眼界，即系大家喺呢个假期可以睇一睇、嗯。哇，真系好睇啊！藤球飞到飞到乱龙，
0: 咪睇下我哋几时又搞啲咩踢毽啊，成日有啲好犀利噶。
1: 系冇错。
0: 咁啊，同埋咧就系、是、其实你。咩话？你哪怕唔系呢啲即系叫做系国际性嘅呢种叫做大型嘅综合赛事啊，
1: uh-huh.
0: 其实有一啲嘅比赛咧，我都会即系叫刷新咗我对于呢啲运动项目嘅认知啊，
1: 系嘛？
0: 有一种叫翻花绳嘅一个比赛，我唔知得系咪叫
1: 系咪我哋细个踢胶绳嗰种啊？
0: 有一种系呢一个啦，另外仲有一种咧就系嗰啲叫做扁带啊。
1: 哦、
0: 大家有冇睇过嗰个扁带赛咧？其实佢系咁样样嘅，佢、嗯、咧就系一条嗰啲好似唔知橡筋定唔知咩嘅嗰种嗰啲带咧，就系拉到好长嘅，好直嘅。咁、然之后你个人咧就要踩上去嗰条带上边咧、
1: 哦，
0: 你要做一啲凌空嘅动作啊！
1: 咁犀利啊！
0: 系啊，嗰条带仲系软嘅。
1: 哦，
0: 你就当系
1: 哇马戏咁、啊。
0: 系啦、啊，我即系好犀利噶。即係嗰啲朋友，佢又有啲似平衡木，但佢又唔淨止係平衡木嗰種，
1: 哦、
0: 因為平衡木佢係冇彈性嘅，嗰、
1: 哦、
0: 條扁帶係有彈性嘅，你可以喺條帶上面咧就係翻，即係叫翻滾騰挪，好誇張嘅。咁我一第一時間我就諗到有一位嘅朋友去參加呢個比賽咧，實贏嘅。
1: 係邊個啊？
0: 係啦，小龍女。
1: 哦，即係瞓開喺條繩上面。
0: 易啦，好犀利嘅呢一個。
1: 咁啊，真係緊要喎！如果係咁都。
0: 嗱咁啊，跟住咧，仲有就係有朋友咧就話。这个东道主是可以在即是当届入边引入个别项目。
1: 哦。
0: 确实是啊。
1: 是啊是啊。即
0: 是好
1: 有啲特色项目嘅。
0: 特色项目就是我哋呢个地方呢、这个国家主办国、
1: 嗯、
0: 是我哋呢个特色嘅一啲嘅比赛。
1: 是咁又啱。
0: 亦都可以。
1: 所以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亚运会确实是好睇。
0: 嗯、
1: 但系中唔中意另计啊？大家都啊，
0: 即系佢系比较有呢个民族特色，
1: 系地方特色，
0: 地方特色嘅呢个比赛，
1: 系
0: 啊，真系
1: 咁，所以民族嘅咪先就系世界嘅或者亚洲嘅啦，
0: 系啊，
1: 所以我哋亚洲嘅朋友仔唔同嘅国家可以认可翻自己本土嘅一啲运动嘅竞技类咧，其实系完全冇问题噶。
0: 嗱，其实咧，我系前段时间先好好咁去端详咗一下呢个亚艺门。
1: 哦哦，亚艺之门
0: 系啦，亚艺之门
1: 即系亚艺公园嗰、那个，
0: 冇错啦，就系、是、去呢一个嘅即系叫做禅城区嘅亚艺公园，咁嗰度咧就有一道亚艺之门，呢、這、一个咧系当年我哋2005年嘅时候，
1: 系
0: 亚洲国际艺术节
1: 系冇错
0: 嘅一个嘅即系一个雕塑嚟嘅，其实佢系一个陶瓷，
1: 即系纪念呢个城市啦，系一个佛山陶瓷烧出嚟噶嘛，
0: 佛山陶瓷烧出嚟嘅，咁喺上边咧，其实你系可以分辨到，当其时即系参与到呢一个嘅亚洲艺术节嘅一啲嘅国家，佢、
1: 哦、
0: 哋自己嘅一啲即系叫独属于佢哋自己国家嘅一啲嘅
1: 独有嘅嘢，
0: 系啊，独有嘅一啲嘢，咁、就好，我第一次好好咁去端详，哇！系、哦，你系可以分辨到哦，呢一度系印尼嘅、
1: 哦，
0: 啊嗰一度咧就系蒙古嘅、
1: 哦，
0: 啊嗰度咧就系伊朗嘅，你系能够分辨得到呢啲嘅国家，佢哋一啲自己比较出名，即系令到出圈啊，叫做而家
1: 确实
0: 系啦，即系俾大家去了解到一啲咁样样嘅艺术嘅表现形式、
1: 文化符号，
0: 系相当之有意思。
1: 冇错、所以千祈唔好错过呢啲咁好嘅，俾我哋了解唔同地方风土人情啊、世界文化嘅一啲机会吓。所以我觉得近期睇亚运系有惊喜嘅，
0: 系冇错。咁啊，仲有一啲就系即系大家去支持下我哋自己国家嘅运动员啦。咁、
1: 当然啦，
0: 系
1: 武术比赛我都有睇。

0: 入去嘅话就可以参加现场嘅抽奖，咁啊奖品几劲下啦，即系嘅头奖咧就会有一部权，哎两部啊，其实一部系吉利银河，一部系比亚迪海狮，系有两部，连一年使用权就俾你开成年嘅，呢个系终极大奖。咁啊除咗呢个终极大奖之外咧，仲有好丰富嘅汽车用品啊、文创周边啊会轮番送出。咁啊其实咧仲会喺买车嘅过程当中，大家就可以喺现场咧揾到唔同嘅补贴嘅，比如话有300万嘅车险补贴咧，就可以叠加埋国保啊、省保啊一齐去加上去。买车喺男装车子入面就会悭一大笔钱啦，
1: 冇错，因为咧计计埋埋咧最高咧可以补贴到成24000咁高噶，
0: 犀利，
1: 系啦，咁啊仲有咧就泊车比拼咧，即系我唔知道有几多朋友咧，
0: 有啲活动啊，
1: 系啦，即系泊车呢件事情咧，有几多朋友系可以即系叫单手捽太，
0: 哇，
1: 用一种咁样好似人哋嗰啲玩嗰啲咩混元霹雳手啊，定唔知啲咩太极云手啊嗰啲咧，咁样样，即系有几多男士？是倒车是喜欢用这种这样的手势，而不是那些这样而不是用这种这样的手势去倒车。
0: 喂，但如果要捉太都要是原太的，新能源车的方太不一定得。你不是说新能源车你按个掣帮我入去，他是自己自动 入位
1: 、我曾经见过一位的以前的女同事、
0: 啊、
1: 她就用这种这样捉太的方式去倒车的。
0: 咁紧要
1: 啦。我一讲可能你会知道，即是我不讲她的名
0: 字、
1: 但讲她 的当年的那部、外车你就会知道什么、红色的 QQ。
0: 哦，我明白了，这女车神来的。不是，她是曾经试过在我面前呢、由80公里的时速在10-20米的距离入面嘅一声响胎刹停。
1: 啊！佢嗰部车会前滚翻嘅，啱先我讲红色 QQ 吓
0: 到我咧，哇！系你车神啊，即系唔系喺我心目中咧有两位前女同事都系车神中嘅车神，佢哋系分别系卡丁车比赛嘅第一名同第二名嚟、
1: 哇！
0: 太可怕啦，对我嚟讲，我系唔敢开咁快噶。
1: 啊！
0: 请原谅我嘅怂。
1: 咁另外咧就系如果系大家屋企有养宠物嘅话咧，都可以带埋过去。
0: 哦，冇错。
1: 都是这个宠物友好啊，有萌宠派对、美食呢当然不少得啦，大家一家大小都可以过来行的。12号到4号在南庄的国际会展中心。
0: 对。
1: 有朋友问是不是就是五一啊的那个时间的那个场啊，
0: 是。
1: 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都是的了。
0: 没错。现在就国庆啦，国庆有四日。不妨去那里夹一夹。
1: 是啦，没错。咁就有朋友叫我开名。开咪就唔开名啊，
0: 唔开名啦。
1: 其实我觉得就系啱先我哋讲嘅嗰个女同事，哪怕开咗名都唔一定有好多朋友仲记得佢。
0: 佢
1: 有可能
0: 佢主理嘅另外一啲频率就唔喺我哋呢个频率，
1: 系
0: 所以大家可能未必咁确凿，但系就都同邱静老师有关系嘅，都有
1: 都有啲关系，有啲
0: 好劲啊开车，但系我唔开名啦。
1: 啊好。
2: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3: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同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2: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3: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4: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4: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3: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4: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5: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6: 跟佛山传媒老友追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竹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元，
5: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元，仲送特。

0: 识大礼包啊！
1: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3: 好，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今日最后一部分嘅时间啦。
4: 嗱、其实咧，好多朋友咧，国庆已经有安排噶啦。
3: 系，
4: 咁我想问翻你，你国庆有咩安排？
3: 国庆嘅话就有一啲都有工作嘅，
4: 都有工作
3: 要剪片啦、
4: 啊。你主要系有工作，唉，咁搞法就系、
3: 是。其实就系即系咁嘅。大家如果有关注我哋嘅江湖二叔公个号嘅话咧，其实都会见到我哋真系隔日隔日咁样样，我哋啲片咧。就会系咁出嚟咁出嘅，
4: 系冇错。
3: 咁就我同阿尖都会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呢一个号当中咧，就会系拍一啲嘅视频。我哋真系唔系净系喺呢一度做直播，同埋喺度同大家推荐美食嘅。
4: 冇错，我哋系拍片为主，
3: 我哋系拍片为主，
4: 做广播为副。
3: 冇错啦，同埋咧就系我哋啲片咧，其实都系即系我感觉上边啊，即系我哋两个喺二叔公当中，我哋两个叔公做嘅呢啲片咧，其实都系有干货。
4: 嗯，
3: 系啊，
4: 几好嘅都啊，不妨可以关注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或者抖音。或者小红书，咁但系当然我自己系有安排嘅。点解咧？因为喺国庆期间咧，嗱，头先讲到嗰啲好八卦嗰啲新场咧，啲新商场我
3: 系
4: 会去一去嘅，而且唔止一个。
3: 嗯，
4: 我同你讲，广州仲有一个噶嘛？
3: 哦，系啱啱讲嗰个。
4: 跟住咧就好多第一时间去呢两个新场嘅朋友咧，就会发呢个叫做叫社交媒体，佢哋就话第一口嘅咩装修味，佢已经帮我哋吸咗啦，
3: 系嘛？
4: 所以过两日我会去。都去睇一睇啊，了解一下。咁呢个就系、是、商业上嘅新场啦。咁仲有一笪地方咧，我都会去一去嘅，就系、是、一啲博物馆嘅展览。
3: 嗯，
4: 系因为其实有好多嘅展览咧，过咗国庆之后，佢就 ending 噶啦。
3: 系，冇错。
4: 系，所以就该睇嘅都仲系要睇埋，同埋咧展览嗰啲位咧有一点比较好啊，就有冷气。
3: 哦，确实系啊。
4: 系，对于我嚟讲，就只系得一个冇冷气嘅地方。我打算会再去嘅，就系、是、上次阿志恩嚟上节目嘅时候咧、就讲呢个上元村嗰度咧个周美围嗰个地方，咁而家咧夜晚咧系会做咗好多好缤纷嘅嘢，咁嗰度咧又有奖板啊，又有咖啡饮啊，咁但系因为日头可能相对比较晒比较热啦，我就谂住搵晚就去周美围嗰度咧。就拍一拍蚊，睇下系咪真系咁过瘾先啊！
3: 喂，秋天啲蚊比夏天更狠啊！你小心、啊。
4: 所以咪要准备好花露水啊、电蚊拍啊嗰啲，跟住再去咯。但系嗰度确实，我睇网上搜过，哇，真系好正，真系不得了嗰度。
3: 好几年前我系有喺周美围嗰度咧去做过一啲嘅直播嘅活动。
4: 系啊，我哋都有去过做过活动啊。
3: 系啊，
4: 但系佢唔同晒啦，已经
3: 系咪？但系嗰时候我要觉得，哇！喺呢度山清水秀，即系佢就喺河边噶嘛。
4: 系真系几
3: 好，好靓，啲草又靓，然之后个环境又靓。佢系要行咗上去个基围嗰度，再落翻去下边个位置。
4: 哇！而家假期有接驳车免费俾大家，即系悭啲脚骨力添噶。
3: 系、
4: 都 OK 噶啲服务，所以都
3: 系啊。咁啊，跟住咧有朋友咧就话啦：，哎呀，国庆。放假四周围都是人，我告诉大家知，
4: 系
3: 国庆喺咩地方？咩地方会少人咧？佛山大道啊，
4: 唔系，只要唔系嗰啲特别旺嘅商城，即系当然我都会去旺嘅、又或者相对嚟讲比较小众嘅啲公园啊，其实唔使担心太多人，是但系游客嘅聚集区，即系比如话啦吓，禅城嘅市中心、祖庙附近，
3: 系
4: 啊，又或者咧，即系某啲
3: 顺、就是、德大良，
4: 系某啲某啲人嘅码头，
3: 系
4: 啊，或者某啲人嘅海岸，
3: 系
4: 啊，又或者最新嘅呢个几个商城，又或者系咩小镇嗰啲咧，就会多人啲啦，
3: 系
4: 如果唔系嘅话，基本上都唔会太担心。喺我哋佛山本地就系比较清闲嘅，
3: 冇错。咁所以咧，就如果大家都系觉得呢啲时间太多人嘅话咧，
4: 系
3: 不妨去做一个即系叫做系。即系叫错峰，
4: 系嗱，如果你想错峰，我哋都有好选择噶噃。
3: 冇错，
4: 嗱，头先讲嘅就系我自己喺国庆嗰七日准备要去做嘅嘢、而且咧国庆嘅时间咧，仲有两部戏，我建议你都去睇一睇嘅。一部就系五号上嘅《生化危机》，系啊，
3: 嗰、那个系纯粹就系即系呢个
4: 新
3: 掠，
4: 冇错，就系等你掠嘅啫。新嘅《生化危机》，
3: 好
4: 啊，一个就系头先讲嘅《复仇》之前我睇咗嘅《复仇者联盟》嘅加长版，你快啲去睇
3: 加长。
4: 所以其实呢个国庆好鬼多嘢做噶，
3: 佢加咗一啲嘅镜头啊嘛。嗱，我哋讲翻一个，即系我哋系错峰出游先好嘛。十月十六号有阿尖带队要同大家去敦煌啊。
4: 系，冇错。嗱，咁其实咧，如果你想国庆去敦煌，其实都有嘅精品线去八日嘅。十月十六号去八日，咁啊直飞就去敦煌。咁我哋咧先喺敦煌落地之后咧，其实 就已经咧就会系转车去往呢个东疆嘅方向噶啦。咁敦煌我哋会后边再深度玩。咁其中有几点咧，我觉得非常之值得大家试试佢嘅，就系因为今次去新疆啦。咁日常你去新疆嘅话咧，纯玩团，我记得以前你。

0: 戴个唇环嘅，
1: 有啊，
0: 咁其实都要10000以上噶啦，
1: 冇错，嗰阵系贵
0: 嘅。我以前戴个唔系唇环嘅去新疆嘅团咧，系、可以10000留下，咁就系你就要同有你有两三次机会同啲和田玉打交道啦，无非就系咁嘅啫。咁今次我呢个咧就唔使大家同和田玉打交道嘅，唇环9999就可以去8日嘅东疆。咁首先第一程就系敦煌出发就去哈密，咁喺去哈密嘅过程当中咧，我哋转越野车，我哋唔坐大巴，有两日就搭乘专业嘅越野车去到东疆大便啊、所以咧咁啱啦，我哋住喺景区嗰晚咧就系重阳佳节啦，大家登高望远啊，望下星星，跟住睇下夜景，其实系非常之唔错嘅。咁而咧呢一笪嘅无人区区域咧，其实系有一个好神奇嘅称呼，就叫做地球上最似火星嘅地方。
1: 系
0: 啊，嗰度咧系遍布住赤红丹霞啦、戈壁峡谷啦、沙漠荒漠嘅咁样一个地形啦，系真系以前古丝绸之路入边其中一条好隐蔽嘅古道嚟噶。嗱咁啊，除咗话喺呢个地方我哋坐越野车玩两日、住一晚喺景区入边之外咧，咁跟住我哋就会去到东疆嘅哈密，就系哈密瓜嘅产地啦。咁啊嗰度咧就真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水土肥美嘅地方，因为咧有好即系热情嘅哈萨克族嘅同胞们同我哋展现嗰度嘅草原风情啊，我哋都会去嗰度嘅农业嘅呢个示范基地啦，去摘下哈密瓜啊，去食下呢个哈密大枣啊咁样。而且咧嗰度嘅自然地貌相当之唔错，除咗话会有城市嘅风貌之外咧，嗰度系有巴里坤草原啦，可以睇到草原、雪山、蓝天，同埋呢个叫好特别嘅巴里坤盐湖啦。佢讲个盐湖入边啲沙咧系金色嘅，系其实就因为啲沙捞咗啲盐嘅矿物质喺入边
1: 咧，佢就啲颜色啊，
0: 系佢就会有金沙嘅效果。咁然之后咧，我哋离开呢个哈密同埋呢个巴里坤之后咧，我哋就会去伊吾呢个地方。咁就其实系回程翻去准备翻去敦煌嘅。咁路过伊吾呢个地方，我哋再会住一晚景区，就喺伊吾嘅胡杨林嘅酒店度假景区入边咧去住一晚。咁就会系坐观光车咧，就去睇晒一大片嘅胡杨林嘅。亦即系话喺嗰度睇胡杨林嘅时间非常之充足，有好长嘅时间俾大家影相啊、打卡啊、留念啊咁样。咁所以系非常之好嘅一个安排。兼且咧，伊吾嘅四季胡杨林咧就系吉尼斯认证嘅全球最古老嘅胡杨林，面积大，树龄长，所以都系非常之 good 嘅。
1: 系，因为佢系树龄从千年到万年等等，
0: 冇错，有甚至有5000年以上嘅。咁然之后最后一站咧，我哋就翻去敦煌咧，就睇下最近一部有啲朋友都中意嘅系敦煌英雄嘅取景地，就系敦煌莫高窟同埋鸣沙山月牙泉。咁呢啲咧就真系咧好值得我哋深入去感受嘅一个好重要嘅历史文化嘅瑰宝。咁另外仲会咧喺敦煌嗰度睇埋敦煌博物馆，同埋敦煌嘅呢个沙洲夜市。咁其实咧，因为近期上嗰部电影《敦煌英雄》咧，就系讲咧敦煌当年唐代嘅义兵归唐呢个故事。咁咁啱得咁巧，我就我呢团出发嘅时候呢部戏又会上嘅咁样。所以呢部戏都系近期我极推荐大家去睇嘅一部作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对历史嘅感觉稍微咧系冇咁重，冇我咁重咧，其实未必啱你睇，因为唔系好懂呢段历史嘅朋友可能会觉得部作品咧就嘅剧情唔系咁样好明啊。但系anyway 啦，反正今次去敦煌同埋呢个东疆呢趟旅程系相当之有故事，我亦都会沿途咧将我自己作为历史生嘅好多知识啊，或者系一啲古仔咧，会话俾大家听。咁啊记得啦，10月16号出发，8日嘅精品线路，纯玩嘅，我哋系9999一位，咁啊只系得20个名额嘅啫。有兴趣嘅朋友就可以喺微信揾佛系玩家优选，就联系我哋客服叉烧包，咁就可以咧了解同埋报名。
1: OK， 咁啊啱先咧有朋友就问啦，你讲个好靓嘅地方啊，周美围喺边度？喺南庄，
0: 系啦，就喺南庄上元村，周美围，你搜一搜上元村。咁其实就会见到嗰个地方其实被打造到非常之靓仔。
1: 係咪、
0: 我建议夜晚去，即係喺傍晚你睇住日落。哇，咁然之后慢慢入夜，跟住佢着灯。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晏昼呢可能4点零钟嘅时候你就买定啲嗰啲咩零食啊，
0: 要去
1: 野餐嗰度咁样啊，一路呢就睇住嗰个太阳大概4点零5点钟一路就慢慢日落咁样。
0: 唔係，我几鍾意嗰度间咖啡店啊，因为有冷气。
1: 但係我想同大家讲
0: 啊，
1: 喺呢一个嘅国庆期间
0: 啊，
1: 我哋嘅天气展望
0: 係有机会落雨。
1: 呢一个係啦，係有机会落雨嘅。1号咧多云，2号咧系有可能会落中雨。咁跟住咧嗰个天气咧，去到系到个5号左右咧，会变翻多云嘅天气。咁所以咧，大家要即系去任何地方都好啦，事先要睇下当地嘅呢个天气情况啦，
0: 系
1: 同埋嗰个交通嘅出行嘅嗰种嘅方式等等。

0: 谨慎啲啦吓。
1: 好 ，OK， 好，咁今日咧，我哋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
0: 好，咁啊，听日再见啦，
1: 拜拜。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5: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4: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5: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4: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7: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8: 阿姨不下车，这样刷马。
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9: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7: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0: 够钟收工，热线。
11: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10: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12: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13: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4: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3: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4: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3: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4: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3: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14: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5: 924路况。

0: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换马路段啦，我哋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街三层嘅双方向，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啊，桂华路、彩虹二街、文华中路等等，桂华路、分江路隧道往石梗，龙尾咧就到呢个江湾路跨线桥。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都系有立落嘅。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车就比较多。提提各位，广台高速高川立交啊，10月1日上午将会系视呢个车流启用潮汐车道嘅，届时咧往粤西方向小车可以系借对向车道通行，大型车辆咧就禁止借道啊，双向严禁占用应急车道，车辆请听从现场人员指挥，实施时间会随住交通情况动态调整嘅。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系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

0: 快入場啦。屆時呢，佛山傳媒眾多名 DJ 名主持會喺嗰度嘅傳媒體直播室同大家互動 happy， 大派禮品。現場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車試駕體驗，房車、改裝車、老爺車、摩托戰車輪番上陣。最緊要我哋有機會贏取新車嘅一年免費使用權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1: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0: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

0: 萬，名額有限，補貼搶完即止，快啲關注同車時代微信公眾號，點殺價幫報名啦！
1: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预约而知。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杀价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2: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皆宜。
2: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3: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4: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点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 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啊。
5: 好啦，咁啊嚟到星期二嘅晚上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同时欢迎大家喺佛山家 APP 以及喺湾区龙爸爸微信视频节目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啊，咁啊，系咪好多整景工嘅朋友啊？听日翻埋，听日系嘛？咁咧就哇，又迎嚟一个长假啦！哎呀，已经好期待啦，系嘛？所以今晚应该都系一个心情愉悦轻松嘅晚上嚟噶啊！咁啊，提醒各位啊，因为咧就系十一咧就各种各样嘅呢个活动咧就等住大家嘅啊，例如乜嘢咧？例如就系呢个一年一度嘅呢个购车盛典嚟啦，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咧，10月1号至4号喺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啊隆重登场，绝对系呢个金秋买车换车嘅黄金时机啊！嗱，今届嘅车展咧诚意满满啦，男装镇就特设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单台车最高补贴成4000蚊嘅，呢个补贴咧仲可以系同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或者系广东汽车购新补贴叠加使用啊，计落嚟咧最高可以系补贴成24000蚊嘅，现场汇聚几十家嘅主流汽车品牌齐集促销，燃油新能源豪华品牌样样齐全，当然啦，仲有咧就系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嘅王牌杀价帮专区咧，联合比亚迪海洋吉利、吉利银行同埋长城哈佛啊，就系带嚟呢个额外嘅2000蚊传媒补贴。帮各位就争取到咧实打实嘅呢个购车优惠价嘅。另外仲有请到男装睇车展短视频征集大赛，无论系达人定系普通市民啦，拍车展短视频参与投稿啊，最高有成3000蚊嘅呢个现金奖金啊，等住你去攞啊！嗱，想入场嘅朋友咧注意啦，门票咧就系免费领嘅。去到同车时代公众号嘅嗰个底部菜单栏，点选男装车展车展门票就可以领取噶啦。咁啊，或者系到场啦，扫码领取免费门票都得，仲可以参与。大抽奖啊，有机会咧赢取吉利银河 E5、比亚迪海狮05DMI 一年嘅使用权，仲有系各种嘅用车好礼、文创周边啊，等住各位攞。记住啦，12月1号至4号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买车拣车咧，就去嗰度。咁另外咧， 就再望远少少咧，11月16日咧，大家系可以坐游轮去 happy 一下吓、啊，香港、越南、真美又翻翻嚟香港，有5天4晚嘅呢个旅程啊！嗱，而家有优惠。好特別啊！同大家講講咧，就係9月30日之前咧就報名就免費升艙、內艙升海景房、海景就升陽台房。比如咧以海景4人房呢個價格啊，就可以免費咧升為呢個陽台4人房嘅。咁而前10間嘅呢個艙房咧就贈送你皇家酒飲啊分享卡啊，每間房咧送一張含呢個10杯嘅酒精或者係無酒精嘅飲料啊，價值600元嘅。而呢個第二點嘅優惠咧係前所未有噶。咁咧就喺呢個香港嘅啟德碼頭上船啊，船非常之大，所以咧就必須要喺呢個啟德碼頭嗰度先至可以停泊啦，同埋可以上船啦咁樣啊。呢個團咧，如果大家報名咧，亦都係包含埋呢個送團嘅服務啊，直接送大家咧去到呢個碼頭噶。咪講講呢個皇家加勒比嘅海洋光譜號啊，同普通嘅遊輪唔一樣，喺邊處咧？就係、是、哇，獨一份嘅呢個海上硬核娛樂啊！包括就係北極星呢、這個吉尼斯紀錄海上最高嘅觀景台咧，玻璃艙升到成88.6米嘅高空嘅，360度俯瞰成條大海啊，相當於海上版嘅倫敦眼啊！呢、這個亦都係皇家加勒比嘅標誌王牌項目嚟嘅。另外仲有甲板跳傘啊，唔使真係去跳傘、啊，船上咧有個垂直嘅風洞，專業嘅教練帶住各位體驗呢個凌空飛翔嘅刺激感。甲板沖涼啊，唔係沖涼啊，沖浪啊，唉。12米呢、這个模拟冲浪，模拟就喺大海上面玩冲浪一样啊！跟住就系呢个南极球 VR 蹦极啦，船尾巨型嘅橙色球体搭配 VR 嘅蹦床啊，仲有呢个悬空嘅玻璃步道，拍照咧就系真系好出片。系咪仲有就系海上多功能嘅运动馆啊，诸如此类啊，咩碰碰车、轮滑、篮球、射箭、AR 互动游戏，诶，大人细路都啱玩啦，好多项目都系免费嘅。餐饮方面，成条船33种餐饮选择，9家免费嘅餐厅，10多家嘅特色付费餐厅啊！你有免费有付费啊，咁就即系中西合璧啊！总之各样嘢咧，总有适合吓。当然啦，我之前咧上游轮，我都几中意去游轮嘅，咁就一日咧有可以成7到9餐嘅。你自己计下，究竟系点解会有咁多餐啊？另外咧，演出嘅活动。嗰啲規格好高啦，每日亦都唔重樣啊！皇家大劇院上演呢個百老匯級別嘅一啲大 show 啊，270度嘅景觀廳全色光影演出啊，仲有咩樂隊啊、主題派對啊、卡拉 OK 啊、機器人酒吧，哎呀，由朝到晚有好多活動啊！咁啊，船大咧，空間又足啦，兼顧咧全家老少啦嚇。呢、這個躺平嘅度假式嘅一個旅行嘅模式嚇，同嗰啲咩嘢趕後趕命嘅完全唔一樣啊！你就可以好悠閒咁樣咧喺呢個遊輪上面咧 happy 啦～

如果大家想报名咧，就微信搜索客服系玩家优选呢个小程序啦，联系下我哋嘅客服阿叉烧包啊。当然亦都可以直接拨打呼迎假期佢哋嘅个电话就系86294-6啊，86294-6。11月16日啊，就喺香港出发啦，5天4晚嘅行程啊，大家就可以有兴趣嘅话咧，就了解一下啦。另外咧，各位潮人亦都要注意咯。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啊，9月30日，咦，即系听晚啊，听日啊，听日咧就盛大开启啊，限时夜间开放啊，每晚6:30到9:30就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啲 NPC 趣味互动啊，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啊，好玩又出片，国庆游园好运连连啊！祖庙入场嘅门飞加埋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咁啊，集章立福啦，游戏啊赚银票啦，文创好礼就响不停啊！沉浸式咁样游祖庙、逛市井、立福戏、打卡氛围感啊，即刻拉满啊！各位可以登录一下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嘅详情。活动咧持续去到10月20日嘅，千祈咪错过呢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另外跟住落嚟嘅國慶假期咧，男裝嘅車展啊又有靚車啦，咁啊另外咧有趣會咧亦都係邀請大家咧帶埋呢個愛寵嚟玩嘅。十月一號咧就會開展呢個寵物時裝 show 啊，仲會貼心咁樣為每一隻嘅萌寵啊提供專屬嘅定制時裝，甜心公主裝啊，甜酷牛仔风啊、绅士风啊、运动风啊等等嘅，咁令你嘅爱宠思维出道啊！现场咧仲设置咗呢个运动专区啊，宠物扭扭车，令到好动嘅呢啲宠物咧可以一展身手，带住主人一齐飞驰。另外，你嘅爱宠仲可以系同现场嗰啲靓车咧做翻啲创意合拍，有丰厚嘅奖金咧等住你攞翻屋企。下午三点下午茶嗰啲时间咧，有趣会仲会系特邀呢个咖啡主理人带你走入咖啡嘅世界，喺轻松有趣嘅呢个破冰游戏同埋交流当中咧，亲手 DIY 颜值出圈，风味独特嘅呢个咖啡特调，仲能够系做个咖啡香囊啦，将呢一份嘅香氣大發企嘅。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点击下方嘅活动页面，找到对应嘅活动咧，就可以点击报名啦，各位。跟住咧，好多朋友话今晚好想听下电波先生以及系佛山市少儿合唱团合唱嘅嗰首《念念有词》啊！哎，我啱啱亦都好惊喜咁样收到呢、這个阿、范总嘅提醒啊，
1: 氹氹说
0: 就系到时要当日嘅下午去听下佢哋嘅呢个有出头嘅演唱会啊。

听到的是姚晓棠、李浩合唱的《野孩子》。跟住咧，湾区龙爸爸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喂，老少，范总啊，啱先话咧，哎，呢度又有 Radio Man， 又有 Auto Man， 我就话仲有啊 Long Kid Man， 即系浪长小孩 Man 啊，唔系 Money Man 啦、啊，或者我话讲钱嘅，我哋系嘛，咩都浅浅声啊。

啱先有朋友话提醒，喂，你仲唔发福袋？发咗啦，发福袋。佛山加 A P P 啊，快啲上去领福。

佛山街上面今日最早留言嘅系风日。朝早嘅6:19留嘅言吓，咁啊，另外咧有一条匿名嘅留言啦，大概喺下午3:08，佢龙少，好抱歉咧，我又嚟。

听到林忆莲嘅再见悲哀啊，送俾所有近段时间都有啲不如意嘅朋友啊。嗰段留言同大家分享啊，匿名嘅朋友佢话好抱歉又嚟你呢个树洞，由于接受唔到小邝同埋小团团接二连三嘅离开，小露于2026年中秋节当晚喺屋企割脉离开，周日啱啱处理完一切嘅事宜，觉得自己非常失败，自己嘅孩子爸爸留唔住，自己生嘅仔亦都留唔住，孙都留唔住，最后连仪式都留唔住，我而家成个人都好崩溃，已经从小露离开开始到而家一直都冇合过眼，感觉自己就快撑唔住，好想去陪佢哋，但系我知道我唔能够，因为我仲有我嘅妈妈要照顾，咁我可以点算？唔可以让我妈妈知道呢一切已经发生，瞒都瞒唔到太耐，佢迟早会一日知道啊！可唔可以嚟首为我打气嘅歌？再见悲哀，林忆莲。

一首歌轻飘飘，安慰嘅作用非常之有限，但係无论点都好，我哋始终都要放下过去，展望未来。各位一起共勉，各位一起加油。

0: 休息一阵。
1: 晚上7:30。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逛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二四路况，
3: 刷新路况，回望路段见到佛山万象天地周边、桂华路、彩虹二街、文华中路都系有立路。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车仔比较多啊！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系报路况啊！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28至32摄氏度，相对湿度60%至90%。

0: 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次，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3: 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3: 尖商城口，尖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城发好房子，城发做国企城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5: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6: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记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5: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6: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

0: 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3: 跟佛山传媒老友吹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竹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元，
2: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元，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3: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查询。包报名啦！
4: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5: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 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6: 流浪的子弹7:05的时候已经晨跑回来了，在佛山家上面同我们打卡输少少，翻工路上听昨晚节目在7:42，他说我真的好喜欢翻工啊。频谱人生点如风醉人，相爱很难或者情感的禁区，转出来黎明我的亲爱。

尾数系6079嘅朋友啊。阿龙少，各位家人们，晚上好啊！边个知道罗航开11期间咩节目睇啊？晚黑定系白天啊？几点到几点啊？哇！嗱，最近咧我就有一个经验啊。通常呢啲系属于信息类，嗱呢啲系咪信息类啊？大家判断一下，佢系观点类咧，定抑或系信息类嘅嘢啦？嗱，如果系信息类嘅嘢咧，我建议唔好周围去问真人。你去问 AI 啊，或者其实我可以先俾个建议你，你可以搜索一下佛山家 APP 里面，又或者系你搜索一下南海丹灶呢个公众号里面啊。我啱先其实好简单啦，就搜索一下丹灶，跟住空格罗航，就呢两个关键词呢。我就已经是搜到啊这个国庆罗航的全攻略啦，什么八大艺术空间啊，手作工坊啊，脱口秀啊，一键解锁啊。咁因为里面呢佢涉及到嘅项目好多，同埋这个时间啊等等呢都好多啊。建议你就自己

去搜索一下信息类嘅嘢，各位多啲同 AI 去沟通。罗航嗰度呢就应该係朝早十点到晚黑嘅八点嘅。咁但係具体嘅嗰啲表演场次呢又有下午啊又有晚黑嘅。都係建议你自己去睇啊。

各位真系要多啲用 AI， 你唔玩 AI 就 AI 玩你噶啦。趁住依家其实咧都仲系算系 AI 嘅呢个啱啱起步啊！你话哇唔系话起步几年啊？唔系，佢而家好用啦，真系开始吓、啊、就当然。我都仲系发觉佢好多好戆居嘅地方，但无论点都好，我都系建议大家，逢系信息类嘅，你就相当于系搜索信息啊！你可以当佢一个搜索引擎啊，简简单单都冇问题。但系如果系比如话一啲观点类嘅，咁你要谨慎啊！佢讲嗰啲观点未必系啱，佢可能有幻觉噶噃，系嘛？

对上嗰首歌是黎明的《我的亲爱》，听到的这首是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来自电视剧《十八岁的约定》的插曲。真的，未来的世界呢，其实就是AI 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然后我们内卷的方式可能已经跟现在不一样。而家内卷可能仲勉勉强强叫做人与人之间嘅内卷，但未来可能会被淘汰嘅系两类人，一类就系你完全唔识用 AI 嘅，AI 可以完全替代到你嗰啲工作嘅，呢一类系第一类人。第二类咧就系你可能冇用好 AI 嘅，唔系太识用佢嘅，所以逼起心肝啊！如果假若此时此刻听到我哋节目嘅呼吁，平时每一日，你如果考虑话我想问人嘅时候，你先转念一谂啊，我问一下 AI 先，你多啲同 AI 对话，你多啲用 AI， 你唔用 AI 就 AI 用你嘅，你唔玩 AI，AI 玩你噶啦啊！

朱儿子、书记、益月光、阿朱村长、花花彩姐姐、江门小王子同埋小白同学。AI 呢有时好啊，机器唔好啊，激器啊。虽然佢有时咧就真系会有啲幻觉啊，蠢钝啲。但佢好处系乜嘢呢？好处就系即系脾气真系好好啊！你甚至可以闹佢啊，其实啊，但系佢都系继续好好脾气咁样接住你嘅。

听到系李宗盛鬼迷心窍。Jason 小杰话詹叔犯咗我咧，呢个咪发错咗啊，走错片场嘅，咁啊唔读啦吓，钻石玻璃心。想点罗家良差一杀的天荒地老，系咪打错歌名咧？我歌库未见到有啊。

0: 美好的记忆话，
1: 今晚有冇瓜吃啊？
0: 有就静静吃下瓜。嗱，有时啲嘢咧，而家其实信息大爆炸嘅年代啊，好好咁样保护住自己嘅注意力啊！你注意力在哪里，你的收获就在哪里。唱嘅句诗发落起步话，大家赞成静静听歌默默等红包啊！静静默默出嚟同各位闹晒打个黑痴啊！樱花话坚持龙笑，静静听歌咩叫坚持龙笑嗰只啊？

听到系王菲嘅《如风》。中年守门员话今日被强制休息睇咗一日亚运。小范同学话爸爸晚上想听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送俾所有人，特别送俾暖心的他。八万一号高明坚啦，见埋圆圆啊，系、啊、今晚我都未宣传喎、啊。一号啊，我同阿小圆圆咧就同大家喺高明嘅花田喜事嗰度啊共度大半日啊，啊各种好玩好食啊，挖番薯啊，抽奖啊，互动啊，野炊啊，诸如此类啦。啊，仲有啊好、多啲主题园区啊，无限次玩啊，跟住一啲付费嘅项目咧，亦都诶。只要大家买咗飞入去嘅话咧，都系有一定嘅可以兑换嘅咁样。啊，大家可以喺佛系玩家优选呢个小程序里边揾下叉烧包去了解详情。你话喂，十月一号我唔想出佛山，想同阿佛山，想同阿小圆圆同埋阿龙少吓、啊、去花田喜事玩下，咁你就问佢攞行程啦。佛系玩家优选，问下工作人员叉烧包。

全名王子揸住对玻璃鞋话：龙生啊，点翻首《我欲成仙》，悼念一下刘欢老师，静静听歌撑场。跟住落嚟呢首嚟自邓千莹嘅《苦情人》。

匿名嘅朋友话：龙少晚上好。当寻日医生正式确诊我有轻度嘅抑郁症之后咧，我并冇好惊讶，因为两个月前我已经发现我好攰，对任何事物提唔起兴趣，冇胃口，唔想食嘢，瞓觉都好攰。希望我可以持续治疗，重新揾翻原来嘅自己。点人数师亲爱的你啊 ，sorry 啊，哥父暂时未见到油，后日见到你同埋圆圆噶啦，咁啊，好啊，欢迎你啊。

0: 匿名嘅朋友佢继续发留言过嚟话，龙少得咗抑郁症之后咧，真系好攰啊！啱先发嗰段文字都已经透露咗佢嘅心声咯，明白嘅。OK， 我哋稍微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0: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9: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0: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9: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0: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9: 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0: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9: 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0: 信空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9: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11: 这个汤丁牛肉丸好好吃啊！
12: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1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14: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呢一度系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924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15: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 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咗佢就有吹水嘅粉丝群、秒杀嘅购物群、讲钱嘅财富群，三种唔同类型嘅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九，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凌云苏话静静听歌啊，意思就话想听龙哥哥嘅《小爱大爱》，或者黎明我的亲爱。
2: 24770534201394200

听听林子祥嘅数字人生啊。点呢首歌嘅系叫做一动不动嘅。佢话龙少国庆嚟啦，俾啲有力量嘅歌啊，好汉歌、真的汉子、数字人生都好好听。提前祝各位，节日愉快，工作顺利。

全身成个毛哥话晚上龙伯万啦，汽车节啊，提醒阿 Ken 哥买只碌俾阿云姐，咪阿云姐成日都话碌都冇得，碌都冇只俾佢睇下系嘛？哦，嚟翻首《笑看风云》，送俾龙松同埋四群乡亲父老、叔伯兄弟、姨妈姑爹，帮佢响下四群朵、哦。跟住Mandy 就话：哎呀，我净系领到一分嘅福袋啊，一分都系爱系嘛？听到嘅 M2M，The Day You Went Away。

小如意，有钱佬晒火食。最爱渣渣话，本嚟都想点啊，范总念念有词嘅，超级中意听啊，黐埋醒。匿名嘅朋友话，好消息就系、是，喂，各位准备放长假。坏消息就系、是，神兽准备回家了啊。

江湖一姐点心太软。爱看小说嘅尤利斯话想点草蜢暂停开始过。阿 Min 就话打卡，今日去咗岭南天地玩啊，影咗张相过嚟啊，哇扮晒壁虎咁样贴喺个墙度影相啊。

哇，今晚特别多朋友提到抑郁症方面嘅话题啊。匿名嘅朋友话，如果确诊有抑郁症咧，真系好辛苦嘅。呢个完全可以理解得到，毕竟我十几年前离婚，都俾我前夫折磨咗两年啊。离婚之前啊，当时差那么一啲啲，就真系想包着画跳楼啊。不过而家睇通睇透啦，唔能够为咗孩子委屈咁样过日子，一切都过去咯。而家好幸福，好幸福。另外一位匿名嘅朋友话，赞同匿名用户嘅讲法，哇！你哋个个都匿名啊。咁咧，佢话我得咗抑郁症之后都系好攰，根本就唔知道自己喺度做乜嘢，只系知道自己真系好攰啊。另外一位匿名嘅朋友啊，佢话对于抑郁症，总有人会话你冇谂咁多啦，坚强啲等等咁样嘅说话。其实我想讲，抑郁症并唔一定是心理问题，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病，就好像我们的感冒一样，可以通过配合医生，通过一些药物医好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脆弱，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不见得人，正面去面对，很快就没事了。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些。

我成日觉得咧，送边啲歌去鼓励自己啊，或者讲一段鸡汤去勉励大家啊，其实都好轻飘飘啊。就好似喺度帮你哋凹痕咁样啊。但无论点都好，有时都或者能够起到那么一丁点嘅作用，可能啊，只要存在呢个可能性，就已经足够。吴业坤《阳光点的歌》。

0: 又是一位匿名的朋友啊，
1: 抑郁啊，我觉得所有内耗都是因为你太有良心。今朝早挑事的家婆话我脾气不好啊，叫我改改，哼，改咩改？改嫁吗？你脾气好，

梗唔忍忍、啊。老虎 LJ 话晚上啊，龙少，好耐冇留言啦，加班当中心情有啲郁闷。郁闷唔系因为加班，系因为厂里边嚟咗个新仔，佢嘅脾气、做事嘅方式、讲话嘅方式、为人处事，我都唔中意啊！但系偏偏就要塞俾我去带，因为赶料俾下个程序做，所以我就将极简单嘅嘢调好机器，亲身示范啦，讲清楚注意事项，再叫佢当我当住我面做几个啊，冇问题，再叫佢继续做啦。咁啊，等我做下其他嘢，翻嚟一睇，唉，全部都要报废嘅残次品啊！佢就话系机器问题，厂长过嚟一睇就话我冇教好佢，冇带好佢，我唔应该俾佢做，系我问题、啊。咁简单都可以俾佢做，都唔可以俾佢做啊？话咁你叫我带佢嘅意义系乜嘢？点请凌峰不耐烦，或者系最后审判？

听到嘅 Kelly 陈慧琳粤语版嘅心太远啊，原唱咧就系普通话版嘅任贤齐嘅版本。转身成个毛哥话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但我哋唔可以被呢八九打败嘅，我哋至少仲有一二啊嘛。点首至少还有你送俾各位匿名嘅龙友，生命要继续，身边仲有在乎嘅人，所以你要加油，我哋与你同在。欢迎 MJ 话支持龙少，多谢互相陪伴。

勒刘李燕话六分啊，中文冲哥度话三分啊，我啲运气写我其谁啊？我的梦英文版有冇冇呢，就 The Day You Went Away 已经播咗啦。肥仔健文话好想知道敏总讲嗰个版头嗰个背景音乐系乜嘢。我都唔知道你指嘅系，因为敏总都系我哋御用版头女声音系咪，所以都唔知道你指嘅系边一个版头。陈丹青老会金山岛等你话幸福就系阳光与你同在，点阳光点的歌。意思话你系咪有少少感冒啊，声线仲有唔关，注意身体照顾自己。

经典歌嘅翻唱，嚟自汪小敏版本嘅《笑看风云》，原唱啊，当然就系啊秋官郑少秋啦。Colo 就话：我经常问 AI 心理精神健康嘅问题噶，而家我手里边嘅嗰个 AI 咧，就俾我训练成啊，好似我嘅专属心理健康、精神健康医生、私人医生一样。你好的几话，龙少你讲得好啱啊 ！AI 真系好好用噶，我连煲汤落咩料啊，咩人可以饮啊？都会问一问 AI 啊。另外一位匿名嘅朋友话，讲起 AI， 我个读初一嘅小朋友呢，有日突然之间同我讲话，佢大个要做维修 AI 的人，话一定可以搵到钱嘅添啊。

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龙少会开车 ，AI 啊仲未会，所以我听龙少节目啊。大家真系要赶上 AI 呢趟车啊！应化话支持你嘅衰鬼啊，打错字咁、啊，但系你衰鬼唔系你发出嚟嘅咩？打错你唔可以删咗佢嘅咩？特登错系嘛？顾里斯基加金融民工，归家路上例牌听龙少节目，只听唔点。然之后 a rope， 野炊，你个炊啊，唔系口字旁啊喂，系火字旁嗰个野炊啊喂。传紧出嚟，今晚节目最后一首歌啊，辛晓琪，至少还有你。

人見人的陳小姐話做咗一個鐘家務，而家啲汗咧好似落雨咁啊，準備帶龍龍你入去洗白白，順便點劉若英很愛很愛你，送俾全世界。叫我阿 V 啦，话嘿，好耐冇上嚟听龙少啊，做咩听感冒咁嘅声啊？后生仔系咯，晚黑冇注意保暖啊。张仲景话嚟翻首甲乙丙丁，或者系爱狗见人心其中一首。

王子揸住对玻璃鞋话，都说皮包是最长情的告白，我哋又何尝唔系呢？多谢龙兄一直嘅陪伴，多谢龙龙你嘅坚持，希望节目长做长有啊！有冇机会听多次龙门客栈板头啊？咁样板头下次你哋再点啦。不过讲真，愧对你哋啊，应该唔会长做长有啊。且听且珍惜，各位。

空调用电池管理员话抑郁症咧要换个环境。所以陈小杰话我唔听龙少嘅节目啦，我都会抑郁噶，放开心态出去行下。张宇话羡慕龙嫂有咁话痨又贴心的丈夫，赞下龙嫂咁大气，俾佢慢慢嚟陪我哋。其实我私下冇咁多嘢讲。匿名嘅朋友话，我觉得好多人发留言喺大树洞，其实唔一定系真系想解决啲咩问题，可能就系想有个信任嘅人可以接得住，而你刚好可以接得住啊！所以龙少，多谢你用最特别嘅方式接住我哋时好时坏嘅情绪。其实我都多谢你哋嘅。令我感知到呢个世界嘅各个面。我哋每一个人其实都好似盲人摸象咁样，所以我成日话呢个世界冇绝对嘅真相，只有观点与角度。所以唔系淨係主持呢个位置，其实系同听众一齐先至有主持啊，我哋有相互之间嘅呢个位置，我哋先至会成就到彼此。OK，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放长假之前最后一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4: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5: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是蜜蜂的天然食堂。这里出产的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蜂蓋，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琵琶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琵琶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款精选的南方琵琶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也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0: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4: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0: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4: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5: 越讲越远。

0: 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嗯，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阿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郑聪越讲越掂。

0: 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
1: 即系睇你个语气啦，即系譬如话喂喂喂啦，十三点噶咁样，即系你个 friend 嚟嘅，老友嚟嘅，做咗件傻事，咁你都会讲嘅。咁呢个时候唔系闹紧佢嘅，反而咧就觉得佢啊都唔知好嬲定好笑咁样。十三点同埋傻嘅有啲咩唔同咧？咁啦，傻系一定系同十三点系唔同嘅。十三点最主要系讲紧个行为。咁你其实可能个人系好聪明都未定，但系做咗一件十三点嘅事。咁我哋都可以讲啦，咦喂，真係冇嘢呀嘛，十三点。咁有啲时候仲可能会带住呢种笑意嘅时候去表示呢个身边嘅人呢都几 Q 几可爱。如果冇咗佢哋啦，有时你会觉得人生真係少咗啲乐趣。咁当然啦，有阵朋友之间亦都冇乜所谓。佢十三点下，下次你亦都十三点下。

0: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日头唔得闲，地点盏鬼即刻返场。以公义，
2: 夜间重播，
1: 夜间重播，
2: 听多次更醒神。

0: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5: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杀价帮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6: 解方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7: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9: 越讲越掂，
10: 郑聪，
11: 越讲越掂。

0: 个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各位早起嘅朋友，你有冇试过咧？天未光就醒咗，然后咧就瞓唔翻咁样，顺便咧仲拍条片咁离谱啊！今日同埋你一齐解读秋夜张晓陆游嘅《神间焦虑全记录》。秋夜张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宋·陆游。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人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黄师又一年。嗱，点解话陆游呢系宋代最焦虑嘅爱国博主？

0: 头两句写祖国山河系几咁壮丽，后面两句急转，遗民眼泪都流干咗啦。朝廷嘅军队点解仲未到嘅？泪尽两个字粤语系咁样读噶，所以点解话咧粤语好嘢？嗱，呢种发音嘅压抑感系咪令人有啲窒息啊？正如话斋，最深嘅无力咧就系眼白白睇住美好被辜负啊嘛。你最近一次南望黄师又一年式嘅等待系几时？系做乜嘢啊？点赞收藏呢一份清醒嘅焦虑啊！然后同埋自己讲，总之我努力咗就系啦。至于我控制唔到嘅嘢，几大就几大，烧埋就烧埋咯。下次再倾过。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3: 郑聪越讲越掂。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6: 我爱广东话，我爱广东话。
7: 三五识七，嗱，在于唔识两个字，有互不认识、互不相干、绝无关系嘅意思。合十嘅天狗牌玩法，最大系两只牌嘅和系9点，最细一定输嘅系10点。又叫做密十，所以攞咗第一张牌之后，最惊就系嚟一张加成密十嘅牌。例如先嚟一张3点，跟住嚟嘅就一定唔好系7点啦。所以揸牌嘅人就会嗌出佢嘅愿望：三唔识七啊，三唔识七啊！唔识两个字，经常有用，又中意将赌博上面嘅用语添加上去，增加语言色彩。所以广东话就有呢一句三唔识七啦。
6: 广东话，我爱广东话，广东话。
0: 系噶，呢度系越讲越掂啊！咁睇下啦，就佛山加花生板块打紧卡嘅观众啦，有啲就新嘅，但系绝对唔至于三唔识七嘅。咁要多谢大家捧场嘅。啊，譬如呢位啦，幸福你让你我拥有 Apple 姐啦 ，Amy 啦，5206啊，尾数1577啦，2961啦，萤火虫不跳舞，无声胜有声，尾数2590等等。生活里面真系有好多数字啦，特别系粤语里面都会用到啊。阿巴拉巴巴巴话阿妈细个。就即系唔系阿妈细啦，你细嗰时啦，阿妈教落啦，唔好同埋三唔识七嘅人讲嘢啊，唔好同埋九唔搭八嘅人做朋友，唔好做二五仔啊，亦都唔好做二打六啊咁样。

我听住陈奕迅嘅版本嘅呢只《数字人生》啦 ，Lam 哥嗰只听咗太多年咧，就揾胡雪转少少新意啦。虽然都仲系嗰抽，吓、啊、好不解，又好难唱，又好入心入肺，好靓歌词嘅数字啊！数字人生啊，咁嘉文话系啊，粤语入面好多数字噶，仲有三七二十一，啱先冇讲到咁又系，啱先数咗可能都十个八个啦。咁其中你啱啱补充呢个又系啦，即系话喂话你个三七廿一，先坐车去咗先啦，过咗去嗰边先啦，再睇下阵间玩咩啦，咁样又啱嘅吓。阿飞话身边有几个傻傻地十三点嘅朋友都几开心，我身边都有嘅。有个异性嘅朋友呢，有时佢无啦啦即係佢会系大概点呢，即係例如我哋问话喂今日妈阵有咩搞啫，咁样咁佢会讲话六婶三太公大众海台啦面似莲蓉，咁突然间唱，咁我唔识打麻雀㗎，即係咁然后佢唔系呀，佢唱 K 呀，咁即係佢个转数系嗰种人嚟㗎，即係佢会唱出嚟咁等你以为系打麻雀，但原来佢话佢唱卡 OK， 咁唱 K 得嘅咁样。十三点呢就真係唔系纯贬义嘅。特别系你身边好多老友记嘅话呢，有时合情合理合法嘅状态，咁你又氹下我时我氹下你，你呢几日你十三点啲再迟啲又到我十三点少少都冇问题㗎，都系一个开心嘅状态嚟㗎。咁但有一种数字呢就有少少唔一样。咩啱先讲嘅嗰个二五仔系好厌啊，咁呢个肯定啦。我起码或者我自己朋友唔够多啫，我好少听到有边个讲话最鍾意就系啲二五仔㗎啦。咁呢个冇乜可能啊。所以啱先如果系听緊重温嘅，即系譬如话夜间啊，又或者即系我唔确定呢刻系听直播或者听緊重温啊，咁如果系有一个版本，譬如话重温版本嘅话呢，我会喺直播时间嘅广告嘅呢一段呢系放返首歌落去。咁我计划放落去，即系你而家已经听咗㗎，如果听緊重温嘅话就应该曹格嘅嗰首背叛。嗰首背叛其实都几得意嘅，佢想表达嘅，即係而家你提起厌仔呢，呢个背叛呢又唔同我哋讲嘅嗰种厌仔，而係自己就係一个厌仔。呢个背叛系一种背叛咗自己。咁当然呢首歌表面睇落系讲緊爱情啦，但其实曹格写嗰首歌就唔系纯讲爱情嘅。咁更多系讲緊佢亲情啦。曹格系细细个就系佢爷爷将佢凑大。咁到咗佢爷爷过身嘅时候呢，屋企人好驚影响佢工作啦，就冇将呢一个情况话俾佢听，直到呢告别嘅所有仪式都结束咗先话俾佢听。咁所以对于曹格嚟讲，呢个当时都一个几难弥补到嘅遗憾。咁后来佢就困住自己都几日时间啦，咁就写咗嗰首歌，就系啱先如果你有听到嗰首背叛。主要想讲緊就话用背叛去形容一个人呢摆低咗内心嘅嗰啲情感去成全咗对方。背叛嘅系自己。咁呢种厌仔又系另外一回事。我咁言归正传讲返啱先讲嗰样嘢。啱先讲嗰样呢就话除咗系十三点呢种数字啦，仲有一种都系讲緊好乱嘅状态。咁讲緊就系九唔搭八啦。九唔搭八呢又系另外一种状态。字面嘅意思就系九同埋八呢就搭唔埋啦。即系两样嘢完全冇关系啦，咁样风马牛不相及啊，叫做或者叫乱噏廿四啦，有啲人会讲系乱噏廿四嘅数字啦吓。咁可能你会咁讲啦，就话喂，你讲啲嘢咧都九唔搭八嘅，我唔知你讲紧乜咁。咁你会大概几时会用九唔搭八咧？又或者你用九唔搭八嘅频率多唔多咧？你都可以喺评论区咧讲一讲低。咁提到数字呢隻歌都係数字喎，数字恋爱呀。

话睇下啦。多谢阿大哥先，阿聪讲得啱啊。通常呢啲带少少贬义色彩嘅用词啦，喺广东啦都系用喺熟人身上噶啦，好兄弟先讲嘅咁样，所以唔使介意系嘅。即系例如啱先讲啦，我问大家话你几时会用到九唔搭八呢个词啊？除咗话当事人唔喺度，即系你同埋你嘅太太讨论紧另外一个人，就关埋门得你两公婆嘅咁嘅时候咧，可能你会讲，诶嗰条友都九唔搭八嘅。咁如果你话兜口兜面嘅话，好少咁讲人哋话喂你九唔搭八嘅咁样。咁如果系嘅话，就直头系已经去到嗌交嗰个程度。咁而往往用咧，通常就系其实大家老友嚟嘅，即系呢句说话其实冇嘢嘅，即系我你都九唔搭八嘅咁样。咁其实对方会笑住讲系啊，唔系啊，我觉得唔会九唔搭八，我都有拉楞 ，OK 咁样。即系例如你同人哋倾偈啊，熟人啊，咁佢突然之间讲另外一样嘢。咁你可能会讲话喂你九唔搭八嘅，讲翻讲翻正题啦咁样，或者你见到人哋譬如写咗一篇文章又好咩都好啦，总之一大抽文字咁样，但系啲内容咧杂乱无章，咁你可能都会讲话呢篇嘢搵唔掂，九唔搭八嘅咁样，都唔知系想讲乜嘢咁。所以呢个情况咧就正如阿大哥讲，用喺熟人身上咯吓，所以九唔搭八同埋乱噏咧，或者有啲人朋友中意讲乱噏咧吓，有啲唔同嘅。乱咁噏咧，就系其实你讲嘢系冇根据嘅。但九唔搭八唔系啊，讲九唔搭八其实主要系话你讲嘢冇逻辑。因为点解会咁讲咧？即系同埋冇根据唔同咧。因为你所讲嘅每一句说话可能都系真嘅，可能都系啱嘅咁样。即系譬如人哋讲呢样嘢，你突然间讲天气，讨论紧原子，你突然间咧就讲分子，咁就系另外一件事嚟嘅。但你讲嘅嘢可能 OK 嘅咁样，但系摆埋一齐咧就完全变咗唔关事。咁所以呢个状态系唔同嘅，同埋乱咁噏系唔一样嘅。所以九唔搭八呢个词都几适合形容，个人认为啫吓，唔系话得罪佢嘅，即系而家有时我哋所遇到嘅网络世界里边嘅其中一部分。特别咧评论区啦，虽然话评论区嘅高手在民间，好多好劲嘅嘢，但除此之外都会发现有好多都几九唔搭八嘅嘢喺里边。咁啊，真系。

你讲东佢可能讲西，你讲道理佢又同你讲情绪，总之佢又觉得好似唔使点样，但都有一句啦，就网络真系绝对唔系法外之地啊！同埋讲说话咧，都系即系过一过脑啦，就三思而后行，可能会好啲啦。正如话斋，就过得自己，过得人啊嘛。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

0: 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
2: 夜间重播，
1: 夜间重播，
2: 听多次更醒神。
3: 越讲越掂，
4: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亮，我同你一齐收听
3: 越讲越掂。

我睇下啦，啱先啦，就即系讲开话十三点啊，咁样啦，傻傻地啊，傻更更啊，懵成成啊，咁样老友之间啊，咁样威严话系啊，有时都系你氹下我氹下你，咁先至有老棒，哇，正话有老棒做啊，咁样啦，系啊，爱情都一样噶，或者。

感情都一样噶，即系好多时候啲人话斋啦，即系唔系话咁傻嘅，我好醒嘅其实，系为咗氹下你啫咁样。有一首歌咧，而家我Q 出嚟呢一首咧，你只能听到最尾，你会听到嗰句好正，即系原来一世聪明为你变傻，即系意思话喺你爱嘅在乎嘅人面前聪唔聪明？啊，当然聪明系好嘅，但系即系唔系最重要咯。有时需要嘅话可以卸低呢啲精明，变得少少相印好嘅十三点，变得天真啲。本身就係因为你有呢份信任同埋愿意去交付咁解啫。好似有啲好劲嗰啲爱情专家教嘅，我唔係啊，我听返嚟嗰句话都讲得几好，即係有能力去爱人，能够俾人哋去爱住你，本身就係一种幸福同埋幸运嚟嘅。傻瓜啊！呢首叫做几啱攞嚟去唱 K 嗰阵吓，全程达意嘅，即系同埋嗰啲咩小酒窝啊，今天你要嫁给我啊，嗰啲有啲异曲同工之妙。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1: 跟佛山传媒老友追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杨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竹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蚊。
0: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蚊，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1: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查小包报名啦！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田。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3: 我喜欢坐地铁上班，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4: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3: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5: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上学，三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6: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7: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廿七铺奇妙游九月三十号盛大开启，
8: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六点半到九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7: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8: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7: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8: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7: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8: 活动持续到十月二十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9: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10: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11: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12: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3: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9: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14: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5: 早晨，星期三，哇，这个星期三非常之开心。各位会吗？今日会不会好开心呢？是啦，你是在翻工路上，或者送小朋友翻学路上，或者已经在休息的路上呢？听日呢就是全新国庆假期啦，连续八日的时间，虽然话长不长话短不短，即是对比那些十三日休息的话真是短的。但 anyway, 有假放都是开心，而且一年里面即重要的两个大假，一个是春节，另外一个就是国庆假期啦。好就好在国庆假期啦，其实喺整体社会嘅一个运作上面啦，依然系喺基本生活上面可以有保障嘅。春节就难搞啊，咁但系啦呢个时间大家会唔会系出外游山玩水啦，又或者已经准备咗今晚嘅夜班车呢，等小朋友一落课即时冲去机场或者系车站。你呢会系点样安排啊 ?Anyway, 而家都依然系要翻工同埋翻学㗎。早晨，欢迎你收听家长学堂。国庆假期之前的最后一天，我的红包已经发了上去了，快点抢红包啦！这里是 FM92.4， 同步的话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佛山家，家就家好的家 APP， 来到这里点击下面的花生这个的菜单栏，然后就可以见到我们的 FM92.4 FM94.6 等的直播间。 咁就转入我哋嘅家长学堂呢个直播间。我呢个海报非常之靓嘅蓝色嘅吓，咁大家点击入去之后咧，最左上角睇住啦，最左上角即系节目嘅呢个版面最左上角有一个红包嘅，好似个福袋咁样嘅，唔系嗰啲正方形嗰种红包，而系一个福袋，一个袋咁样嘅形状嘅，你点入去就可以靓到呢、這、一个，应该今日早上嘅都几丰厚嘅，今日早上呢个积分红包。点啊？睇下大家唱到未啦？各位早晨啊，小英子早晨，大大健早晨，稻花香早晨，老爸早晨，边位？蚊子老爸 ，Bella 早晨啊！哇，好靓嘅天气、啊，影咗呢个好靓嘅天空。延续我嘅习惯啊，我一直都好中意影相。大家如果有啲一早见到咩好嘅风光、好嘅风景嘅话，不妨分享一下。喵喵早晨啊，平安喜乐，见到话多谢福袋积分。阿张早晨，大家早晨啊，正野一见，仲有蓝天，各位早晨啊，欢迎你嚟到直播间当中同我一起互动交流。更重要嘅系希望啦，可以将呢一份嘅好福气送俾大家。阿潘话有六积分，蚊子老伯话有十九积分，健仔两个积分，运济外十二积分，哇开心！见到大家领到呢个积分嘅话，我都非常之开心，希望可以同大家共享呢一份嘅快乐。
14: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5: 一连三日的节目时间会同大家去分享，就是9月23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面也都邀请到就是教育部去进行这个新闻的发布会，回答记者提问。主题是开局起步15，介绍落实就是15的规划。不过在这里先卖个关子。为什么呢？因为很重要，就是听日10月1号也都是欢迎大家可以去到就是佛山的高明花田喜事这里一起同大家玩一玩的。听日10月1号国庆的第一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会举办花田大茶饭田园食力争霸赛。咁我哋佛山传媒嘅知名主持人龙少小圆圆。

0: 会全程坐镇，点样为之全程坐镇啊？就陪大家一齐闯关啦，一齐煮饭，一齐玩游戏，一齐煮饭仔吓。咁早上9:30咧就会去到园区啦，咁亦都可以领取呢个活动嘅套票。呢个套票会包括啲乜嘢嘢啦？包括就话全程落嚟嘅行程，有去一齐去挖番薯啦，做糖水啦，野炊午餐啦，同 DJ 零距离嘅互动，有音乐会，仲有蔬果套圈啦，兔鸡兔鸭啦。仲有6张嘅游乐券，咁所以非常之灵活嘅，咁价钱亦都非常之抵啊！咁自驾游，即系大家要去到呢一个嘅景区，咁双人票咧系198元，系双人票吓，唔系单人票，系双人两个人就一共系198元。咁全程咧都系俾大家一齐去玩嘅，即系包括野炊呢啲都系涵盖在内噶啦。咁亦都可以俾大家咧去玩唔同嘅游戏，即系游乐嘅又有啦，田园又有啦。咁特别喺呢度，点解会同大家强烈推荐咧？就系因为小朋友一定要多啲去接触我哋大自然，同埋多啲去接触土地，年纪越细越好。咁你话我而家已经大个啦，牛高马大咁大都唔紧要嘅，俾佢多啲去接触土地，令到佢嘅感受会更加之好。自然嘅土地，有啲小朋友会唔会发觉啊？当佢长大嘅时候，因为喺我哋城市里边照顾得太好啦，佢去接触一啲柔软嘅嘢咧，佢会觉得唔舒服嘅。佢可能去行到田基啊，或者捉鸡捉鸭嘅时候，去踩喺嗰啲烂地上边嘅时候唔舒服啊。其实呢啲我哋多啲俾佢去体验，俾佢接触呢啲软嘅土地，因为呢啲系真真实实嘅土地，真真实实嘅呢种嘅触感嘅话，对于佢嚟讲系非常之好嘅。无论系你咁几咁大，即使系长到我哋而家30-40岁嘅时候，我都会建议大家可以回归田园生活，去耕下田，真系噶。啊，呢、这个再讲啦，但系最紧要嘅就系我哋从第一步开始。听日欢迎你嚟到咧，就系高明嘅花田喜事生态小镇，名额非常之有限啊！咁亦都可以咧，就系去加入我哋咧，快啲可以手速咧，就呢一个嘅花田喜事生态小镇嘅微信公众号进行报名，亦都可以去到咧，就系我哋嘅微信小程序，系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叉烧包。当然啦，仲有好紧急嘅一件事要同大家分享嘅，就是今日9月30号啦。9月30号系咩事呢？咁样就系11月16号啦，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将会从香港启德码头出发，带住大家咧一齐去到越南真美港啦，咁就再嚟翻嚟去香港嘅，咁全程系5日4夜嘅旅程。咁点解会今日好紧要呢？就是、因为如果你今日之前报名，即包括埋今日你报名都可以免费升舱。点样免费升舱？犀利啦！如果你报名嘅系买咗内舱嘅话，咁你就可以升级为海景房；如果你买嘅系海景房嘅话，咁就会升级为阳台房。前10间舱房啊，仲会送皇家酒饮分享卡，每间系有1张嘅，包含10杯嘅酒精或者无酒精嘅饮料，价值已经系600元。咁除此之外咧，喺呢一个嘅叫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仲有一个咧好特别嘅就系吉尼斯世界纪录嘅海上最高观景台，叫做北极星玻璃舱，升度可以系88.6米，有360度俯瞰大海，好靓嘅景。而且咧好重要，你知而家呢种嘅游轮啦，就系话你只要一张飞，你上到游轮上边咧就可以享受好多嘅免费嘅，比如你食嘅系免费噶啦，仲会有就系一啲玩嘅都会系免费嘅。当然佢亦都有啲部分嘅付费项目，但系其实基本上免费项目都可以满足你喺呢度吃喝玩乐5日4晚，去到越南真美港。咁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系密切留意啦，咁就可以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情优选，佛系玩家优选呢个微信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2: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3: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3: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抢抢福袋还有少量剩余。希望大家在国庆假期之前都可以享受这份的福气啦。咁可以是进入到我们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咁进入去里面呢，右下角有花生这个按钮，点击入去，咁跟住就可以去到 924, 这里是 FM92.4 的直播间当中去抢福袋啦。福袋就在我们直播间的最左上角有一个好得意的袋仔，咁直接点入去就可以啦。咁如果抢唔到嘅话点算呢？唔紧要，听日我值班。听日早上嘅10月1号上昼嘅10点钟，咁我喺 FM94.6 亦都会同大家直播一齐倾倾偈嘅，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去到直播间当中抢福袋，好冇？唔好错过啦！系咁啊，阿 T 就早晨啊，抢到19积分，减20斤，系咪真系要减20斤？我要减20斤。佢话早晨啊，花开花落早晨，阿 May 早晨，南瓜人早晨，似曾相识早晨啊 ，MJ 番禺 MJ 系啊，听日开始放假啦，多谢福袋 ，OK。半点甜话早晨啊，热辣滚烫嘅搬雅人啊，亦都系送不懂事的董事长翻学嘅早晨，董事长就会懂事噶啦，你要唔好俾标签佢嘛。系咪？佢就系董事长，董事。哦，师妹早晨啊，多谢福袋，多谢你嘅参与，亦都多谢你嘅分享。顺顺利利，侯哥8344，仲有阿 Ken 系啦，詹雪 Ken， 数学分数啊，早晨9分嘅福袋 ，Maggie 系15分，啊，整只猫17嘅积分。系啦，早晨啊，见到大家好多留言。阿潘话今日阿女生日啊，祝大家啦就系同喜同贺，恭喜恭喜，又大个女啦，系咪 ？Bella 话拉筋当中啊，早晨啊，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当中一齐分享。阿张话用脚步丈量世界，系向外探索嘅勇气；回归田园生活，系向内安顿嘅智慧。的确嘅，咁其实咧，即系喺田园生活当中系颇为之好。希望大家都多啲走一走啦。多谢海哥，早晨啊，各位，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当中吓。小燕子今日领咗28嘅积分，恭喜晒！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一年几日嘅时间同大家分享嘅咧，都会系关于就系9月23号国新办嘅呢个新闻发布会。其实咧，陆续呢段时间国新办都举行咗多个部门嘅发布会，都系围绕翻就系开局起步155嘅呢个内容。咁点解9月23号咁重要咧？就系、是、因为邀请咗教育部，而且我想讲就话今次教育部嘅呢个发布会上边，并冇出到任何嘅文件，即系佢系唔系话跟随住呢个新闻发布会去推出文件嘅，而相关文件其实已经系近段时间。都会是陆续推出，咁但系因为呢个发布会上边亦都透露咗好多嘅信息，可以讲系叫海量信息。呢几日都系一直喺度刷屏嘅，我总会系咧跟唔到呢个刷屏嘅节奏。但系呢两日咧，其实啱好亦都系国庆假期，咁喺国庆假期里边，其实我会重新整理翻啱啱过去嘅呢3日嘅节目内容，会同大家再去解构翻里边一啲具体嘅内容咯，或者节目里边未完全讲晒，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嘅名字叫做佛山教育家，亦都系家好嘅家，唔系家长嘅家。佛山教育家， 加好嘅加，搜索呢个微信视频号关注一下。咁呢段时间都会系陆续去推出。喺呢度咧，今日节目里边会系同大家分享啲乜嘢嘢啦？就话未来五年发展教育嘅发展嘅话，应该系点咧？发布会当中咧有几个新嘅内容想同大家讲一讲。其实新嘅内容好多，但我哋主要系执翻一啲就同我哋而家家庭里边息息相关一啲嘅重要嘅新闻内容。首先一个新咧就系话教育要服务国家战略。喺呢一个发布会上边，有记者系问咗呢个问题，就话面对而家新业态、新产业嘅发展需求，下一步点去完善高校嘅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高校嘅学科专业，你唔好觉得我小朋友而家仲系小学或者系初中，其实我哋离呢一个嘅高中、呢一个嘅大学亦都非常之近，包括大学佢嘅未来发展，亦都影响住我哋而家点样去培养小朋友。但系大学点样去发展，更为之重要嘅系我哋睇而家国家嘅发展。所以你作为一个嘅家长，有冇可以？即系你系咪一定除咗你凑小朋友之外，你系咪都要去了解新闻？系咪了解紧而家整体嘅国家发展？又点有可能不心怀国家呢？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的回答亦都非常之明确，他讲到学科专业作为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直接决定人才的供给结构，事关国家的发展和民生就业。教育部跟住落嚟要点做呢？就要深入去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嘅优化调整行动，推动学科专业从高校自身发展嘅小逻辑，用深合入融合到服务国家社会发展嘅大逻辑。咁具体点做呢？教育部三件事，边三件事？一个系全国嘅呢个健全国家嘅一个战略牵引超常布局机制。咩为之超常布局机制？你睇下，就系叫精准去对接战略急需人才嘅需求。点样为之精准对接急需人才？以前我哋要确立一个专业，可能要好漫长嘅论证时间，左申请右申请。但系而家你要申请一个专业，只要佢系符合一个急需社会急需需求嘅话，佢马上即批。第二个，完善区域产业结构供需适配和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和产业的迭代升级同频共振。即是说有一些专业它在消耗人才，或者一些专业到现在已经在即将要面临淘汰的，这样就会是叫动态预警机制，可上也都可以落来，而且这种落的机制也都是顺势。第三，扎实学科的专业内涵建设，持续筑牢人才的培养根基。是什么意思呢？培育人才的一个根基，培养根基就是说，现在会出现一种状态，就会是我们可能在学完这个本科专业之后，我们空有理论，但在技术上面的知识，或者我们面对一个机器的时候，也都没办法去更好实施。所以你会发现，是不是现在也都会有一些本科生是毕业了之后回返到去技校当中去学一门的技术专业。所以在这个当中也都会讲到扎实学科的内涵建设，我们人才的培养根基要筑牢这一块。而杜江峰呢，也都会是杜江峰副部长也都会提出两句说话，也都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到。一句说话就是强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的就业联动，将毕业生的就业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即是说这个专业的就业率或者就业的成绩不是那么好的时候，这个也都会影响这个专业它的学科的评估。而另外一句就是说，推动人才培养由以往的知识传授为主，转向能力培养为先。所以这个说话的信号也都非常之明确，就是说以后大学专业的设置不是只看学校自己能够开些什么课，而是看国家需要怎样的人才，需要市场需要一些怎样的东西，学生毕业之后可不可以就业。人才的培养方向也都从教知识转向去练能力。在发布会上面还讲到，就是高校的科技成果的转化，分类推进高校的改革，职业教育的新双高建设，也都会扩大高水平教育的对外开放等等。其中要提到就是我们昨天讲到的研究型学校，是不是昨天我们会讲到就是说大学的三个分类，其中一个是研究型。研究型高校未来会重点支撑就是国家的重大战略的需求，这个也都是明确再次明确。好啦，咁呢个系第一个新呢，就系专业佢要服务于国家嘅战略。第二个迎接新嘅挑战系咩新呢？相信大家都系睇住，就系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到嚟啦，我哋教育应该点样去变呢？呢个系咪大家都非常之关心？ 面对未来科技是永远都兜不开的话题。咁在今次新闻发布会上面，教育部副部长黄光贤也都专门讲了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一个协同的问题。在这个发布会上面，他打了一个比方，他就说科技和人文就好似鸟的两个翼，车的两个轮，科学思维为人民判断提供了理性基础，而人民底蕴也都为科学探索提供了价值坐标。是什么意思呢？两个都要扎，不要再搞什么作文得作文得天下了，也都不要再讲理科生会怎样怎样。其实两样都非常之重要。试问一个理科生，如果他没有人民素养的话，他又怎样可以走得长远呢？所以黄光贤用了五个一来进行概括。哪五个一？第一，打牢一个基础，就是什么？重视阅读的基础，最日常的教育实践。所以你会看到在深圳会实行这个半日的社会实践当中，它会是分为单双周的。单周我会走出校外去进行社会实践，进行实践活动研学。而双周的话，它就会选择留在学校里面进行阅读课堂。这个是非常之重要，打牢一个基础，重视阅读日常的教育实践。第二个，建好一批的课程。这批课程就是说教育部会联合院士团队去打造追光课堂。什么为之追光课堂？就是以学生可以听得明感兴趣的方式，将一些高科技高精尖的内容送入到课堂。用返就说，因为深圳就是中科院的深圳先进院呢，大概在十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启动他们的博士课堂。什么为之博士课堂？同这个追光课堂是很类似，就是将一些高精尖的人工，当时的十年前的人工智能啦，一些生物技术的发展啦等等，将它降为变成是小学生和中学生都可以听得明的课堂，进入到学生的课堂当中。咁仲有就係话，喺我哋国家嘅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上面，都会推出3000多个嘅优质嘅资源，关于科技教育全部係免费向社会开放。呢、这个叫做开源。第三个一就係布局一批嘅试点。咁呢个试点其实就唔多说啦，因为其实全国而家上上下下都有好多嘅试点，亦都正喺度实践当中。但你会睇到通过呢啲试点，亦都会睇到我哋未来嘅方向。第四个一就是建设一支的队伍，就是教育部会举办多期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的校长、局长和教研室主任的专题培训班，自上而下去推动科技教育。第五个一就是用好一根棒，一根指挥棒。这个是注重多元的评价，将科学探究能力和人民审美素养纳入到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当中。我们都成日都说评价就是我上几日都提过，评价它是什么概念？就是考试的概念，中考高考，这个就是叫评价。这种评价和招生的方式其实它会决定，所以之前会有很多大家会提到就是说、哦、我们怎样去改革，怎样去做，怎样去有新的一个课程，有、新的课本。但是个评价不改的时候，你下面怎样做，怎样去素养，怎样去实践，怎样研学都是没用的。就是说我们高考的指挥棒不变，我们中考指挥棒不变，是不是它这个下面你其实日常的都没办法去变的，因为你的这个考试方式就已经是定死了在这里。所以现在国家就说要用好一根的指挥棒，就是要改变这个评价的方式。在这里也都会有不少透露话给大家听。所以对于我们家长来讲，这个意味着什么东西呢？就是小朋友在学校里面去接触科技，接触人工智能的机会会越来越多。但请你注意的就是，这个不是要叫我们小朋友去做一个程序员，不是要我们小朋友去研究这个 C++ 语言等等，而是我们通过这些过程去接触科技，甚至去练习 C++ 去了解，这个过程当中是培养他去思考能力，这种的科学的思维能力，数学的思维素养能力，而不是要求他未来去成为一个的程序员，一个工程师。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了解，现在我们给小朋友去接触这些的话，我们一定要调整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目的目标。如果你的目的目标不变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其实跟我们评价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做各位家长的目的不变，我们的思想不去调整的话，我们培养小朋友的过程一样会是那种颇为是痛苦的过程。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喺呢一个会议当中嘅几个新嘅内容，我哋之前可能未接触过，或者之前冇听过嘅，于是我哋嚟讲。包括今次呢个嘅会议上边亦都好明确吓，就学位要跟住人口走，因为学龄人口就好似而家排浪式咁样往前嚟推紧，人口变化同埋资源配置都考验住而家整体嘅教育嘅，包括。这个人口变化亦都影响住我哋每一位进入学校嘅小朋友嘅各位家长。点解咁讲？佢亦都代表住我哋小朋友可以收获几多嘅资源，教育嘅资源，究竟系优质嘅资源，定系普通嘅资源？所以喺呢一个发布会上边介绍咗应对嘅策略，就系进行新布局，令到学位跟住人口去行，令到资源跟住需求去行。咁呢一个系嚟自就系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盟，佢会讲到教育部将会。积极主动应对学龄人口的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会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的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学位需求分析和教育资源的预决调配，扩大学龄人口的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的教育资源供给，也会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好了，问题已经来到这里了，就是加大完全中学和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远近兼顾，做好这个平稳导风和避免过风之后的闲置。这段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闲置有什么小学的闲置，有各地都会盘换小学的校舍。还有一个点就是12年一贯制的建设。在昨日到前日见到在清远方面也都会讲了清远会试点12年一贯制，大家都非常之激动，但好想话俾大家听嘅，这个12年一贯制将会在明年2027年9月先正式实行。咁亦都有家长就喺我哋嘅后台会讲到，这个12年一贯制系咪从一年级先至开始有机会呢？还不是，这个12年一贯制真系喺未来嘅两三年、三四年里面会覆盖到我哋嘅周围。当然佢只系作为一个试点嘅形式出现，所以会在于你会不会在这个试点范围，这个是不是值得大家去关注。当然有机会的话，后台也都可以跟大家再去进一步探讨，包括我们的佛山什么时候会有这个12年一贯制呢？有的，但是它都可以以最早的试点方式去出现。包括这个的清远，我觉得虽然几项字的公布下，大家也都不需要慌张，因为跟着下来当它细则出现的时候才是我们讨论的时候。结束我们今天的家长学堂，祝你假期愉快。
4: 早上7:30。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6方。

0: 嚟睇睇而家嘅路面情况。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例牌缓慢，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方向唔多好走，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往杏坛方向立路啊，都赞大桥往杏坛方向因为施工又慢。高速方面，而家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都系唔多好走，敬请各位留意。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广台高速高川立交10月1号上昼啊，即系听日上昼会试车流启用潮汐车道，咁到时咧往粤西方向嘅小车可以借对向嘅车道通行，大型车辆禁止借道，双向严禁占用应急车道。车辆要听从现场的人员指挥，实施时间会是随交通的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再次提提你，这个位置是广台高速高川立交，听日上午将会是实行这个车流启用潮汐分这个车道，提醒各位司机要留意了。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八六二九四。

0: 六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4: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5: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睡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是防蚊灭蚊的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不要被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富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是蜜蜂的天然食堂。这里出产的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蜂蓋，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苦白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款琵琶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琵琶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款精选的南方琵琶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继续收听健康7:30。
2: 系啦，嚟到九月嘅最后一日，听日有七日长假，听日亦都开始开启我哋嘅一个愉快假期。咁但系喺开启假期之前嘅呢一日，系咪值得特别重视呢？系啦，咁啊，好多朋友都话，哇，呢三个工作咧，嗰种感觉真系难以形容啊！好多嘢做嗰啲就话，我感觉上我做完呢三日咧，好似即将要放一个长假咁，唔止七日咁多啊嘛，系咪好多嘢做啊？系啊，如果真系你系属于呢一个喺呢三个工作日仿佛好似做咗一个月嘢嘅朋友咧，要同你讲声辛苦晒吓，稍后真系要唞一唞啦。系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啲朋友咧，今日好开心啊！佢话哇，终于等到放假啦，所以今日嘅心情咧又特别雀跃噶。系咯，啊，鸿运咁，你已经话啦，美好的一天从早上开始啦。系咯，今日我哋改翻个 slogan 先吓，唔系健康的一天从早上开始，系美好的一天从早上开始。啊，美好嘅一个月份亦都即将从听日十月份开始。哇，嚟到十月份，除咗系一个值得期待嘅我哋嘅祖国生日之外啦，啊，咁其实去到十月份，十月、十一、十二月亦都嚟到咗一年一度吓，第四个季度，最后啊要开始汇总啊，准备汇总啊，然之后准备计数啊，准备睇下今年嘅 KPI 你又完成咗几多啊？年初时候立嘅 flag 究竟我哋可以开始问大家，喂，完成咗几多啊？系啦，先同我哋各位一早上线嘅朋友仔讲声早晨先啦。啊，除啱先嘅鸿运锦鲤之外，仲有北斗星啊。吓，点止听歌咁简单，似曾相识蓝天，被初绿咬的人，稻花香，荣荣，迷途小书童，仲有闪闪星。系啊，我见到你哋咁多位啦，早晨啦。但今日咧天气同我哋心情一样都系好正嘅吓，仲好高温添，系啊，同心情一样咁澎湃。今日依然都系多云间晴嘅天气，温度最高36度，最低28度。咁所以而家见到外面嘅温度，哇！而家外面都30度啦，同寻日同时间段相比又上升咗1度。感觉上咧，有冇觉得啊？即系呢几日啦吓，呢几日咧，每日朝早嘅温度啦，从28、29、30，我就讲呢三个工作日，每日嘅同呢个时间段刷新咧，都好似比之前一日要上升咗1度左右，证明呢个天气真系。我最近咧呢、這个晚上一翻到屋企已经忍唔住开空调啦吓，之前咧凉少少嘅时候咧系可以等到瞓觉先开空调嘅。而家等唔到啦，啊！因为而家见到咧全天都悬挂起装，嗱，呢个钟数已经见到佛山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仲有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系继续悬挂当中，所以都系老土啲嗰句啦，吓，及时补充水分啦，吓，有户外活动嘅话，注意防暑防晒啦，吓，但系今日就温度仲系咁高啦，咁嘅天气啦，但系听日开始放假咧，我就真系俾到大家个舒适嘅感受，听日雷阵雨，啊，听日嘅雨势会明显啲，温度。方面咧，同今日相比，预计下降3度左右吓，呢、这个就无论最高温定系最低温咧，都会有所下降嘅。咁睇下今日系咪又真系等到佢嘅雨势之后，听日可以凉爽啲啦。而且唔单止系我哋呢度啊吓，嗱，呢个嚟自中央气象台喺今日凌晨发布嘅消息吓，一个天气预报，从今日到10月1号，今朝早到听日早上嘅8点，湖南中部、江西北部、浙江中南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云南啊，仲有呢一个嘅广东东部、海南岛、中东部等部分地区将会有短时嘅强降水天气。另外，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青海东南部等地可能会局地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真是新一波的这个降水还有降温啊，即将在我们假期开启就随即带给大家了。
7: 朝早7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的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日。
2: 所以点解今早一早咧，我就关注呢一个嘅吓国内嘅天气咧，因为应该如无意外吓，可能好多朋友今晚一落班之后咧，就会奔赴呢个高铁站啊吓，或者系机场啦，已经做好咗出发嘅准备。所以咧，无论你去边度玩嘅话，提前了解当地嘅天气情况，仲有地理状况啊，都系我哋即系个温馨提示嚟嘅。咁当然啦，我哋喺我哋即系节目里面啦，因为健康7点半啊嘛，咁所以忍唔住都要提醒大家，喂，一啲常备药带好未啊？寻日咪提醒咗大家嘅。你去到当地嘅话，当地嘅飲食習慣啦，千祈唔好话，我一去到当地就马上去 大啖品尝当地美食，唔系唔食得，而系咧特别去一啲我哋譬如话从南方，如果到北方嘅话，你个地域嘅气候跨得比较大，你去到当地先唞一唞先，系啦，循序

0: 渐进啦，先从饮当地嘅水，再到慢慢起码头嗰两餐可以稍稍地收敛一下。收敛一下广东人嘅吃货本色吓，慢慢等你嘅肠胃去适应当地嘅啲嘅水土啊，吓，仲有当地嘅气候啊，咁然之后再循序渐进，再好好品尝咧。七日假期咁长，总系可以令到你愉快满载而归嘅。系啦，如果你话诶、如果系咁嘅话，我一开始就唔去咁远住啦，系咯，我哋都慢慢循序渐进啊嘛，慢慢嚟吓，从离开屋企嘅诶，譬如话从禅城去高明先啦吓，因为听日高明嘅花田喜事大茶饭咧就开启噶啦吓，龙少同小圆圆啊，带大家咧喺花田喜事啦，又食又玩又可以享受咧农间乐趣，譬如话咩挖番薯啊吓，然之后整番薯糖水啊，仲有咧就根据目前呢个爆火综艺一帆封神嘅竞技模式啊，反正一家人去嘅话。亲子组个队啊，好多乐趣啊！现场啊，龙少煮饭系嘛？据讲我听闻，然之后小圆圆咧现场伴唱，哇！一边煮饭一边有人唱歌，个餐饭系咪特别好食啲嘅咧？嗱咁啊，今日咧就真系应该仲可以报名系嘛？应该仲可以联系下我哋佛系玩家叉烧包敏敏，因为呢两个人咧啊，听日就出发啊，听日我哋国庆第一日啊，先近近地喺周边玩一转，又唔使话咁快上高速去逼啦吓，咁啊198蚊两个人，108蚊一个人，咁睇下你屋企系如果系即系双数嘅话，咁你就买双数套票；如果系有单人嘅话咧，咁你就再补多张单人票就 OK 噶啦。咁啊，里面玩嘅嘢咧都系包含晒噶啦。咁所以呢个价钱喺国庆假期嚟讲都好顺啦，吓近近地周边慢慢玩，我哋再慢慢一步一步丈量出去。咁如果你远啲嘅话咧，其实喺呢个国庆假期里面啦，我哋嘅粤西康养兴旅居啊，亦都系带俾大家继续系性价比好高，喺假期里面都唔加价嘅啊呢一、这个。即系出团游啊！嗱咁啊，当然咧，因为我哋兴旅居咧系去到嗰边就真系唞嘅啊，俾一啲假期里面咧就最想话，我就系想喺假期里面辛苦咗咁多日唞一唞嘅朋友，咁你就可以参考考虑啦。因为咧，我哋系有799蚊嘅花洲三日两夜啊，咁啊届时咧去到畅玩东方夏威夷，有2公里嘅海滩可以漫步喺呢个春湾十里画廊，仲有呢个喀斯特地貌啦、稻田风光啦，呢啲一听落就可以令到人放下心情、放下心境。系啦，咁啊，然之后你话。我仲可以即系再时间短啲，可能时间唔一定话成个国庆假期都系出去玩嘅，更多系有可能其他啲安排嘅。其实两日一夜都可以去阳春嘅，阳春嘅稻田两日一夜只需要399蚊。嗱，届时咧就可以喺呢个生态区度吓索溪啊，然之后徒手捉呢个生坑螺啦，搵翻我哋小时候童年嘅乐趣啊。咁所以呢个价钱咧，其实喺国庆假期嚟讲咧，真系非常之性价比高噶。咁当然啦，如果你话我系自驾游嘅，我唔一定要跟团，因为自己一家大细吓，三代同堂嘅话，自己揸车系舒服啲、自在啲嘅。咁嘅话，我哋国庆假期咧都有五大档次嘅酒票自驾套餐可以俾大家拣。其实你就系拣酒店吓，唔同嘅价位，咁你就可以自己一家人咧 book 间房就可以去嗰边玩噶啦。咁啊，入住方面咧都有我哋专属嘅大礼包啊，包括有罗定特色康养大礼包啦吓，仲有咧就系、是、我哋全程嘅监督啦。咁所以咧，即系无论系你想自己去玩、跟团去玩、一班老友记都可以咧，就关注翻我哋佛山老友趣呢个视频号，了解下过往吓，大家玩得几开心，究竟现场有咩玩咧？实拍嘅全部都。咁亦都可以咧，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仲有上线到呢个小程序微信小程序就系佛吹游，佛山嘅佛，有趣嘅趣，旅游嘅游啊，关注呢个小程序，亦都系可以直接点击选购嘅啊，客服电话直接拨打13202885850，亦都可以详细咨询。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0: 其实讲咗咁多啦，真系讲到出去玩，其实系有好多准备系需要提前做。我唔知道大家做咗呢个准备未？即系例如话，去边个地方？嗰、那个地方嘅，啱先都讲到啦。气候嘅变化，因为如果真系而家十月份啦，已经好多经常都推到一啲社交平台就话，哇，我哋呢边嘅秋色已经好靓啦吓，讲话真系秋天嘅景色啊。咁所以咧，有啲朋友就话，哇，咁如果我真系要去嘅话， 肯定同南方地区而家嘅起码温度啊，就有好大嘅呢个反差啦，系咪先？因为我最近成日刷到啦，我唔知系网上咪大家即系嗰啲朋友咧，即系想搵流量咁，就问诶、有边个城市仲系从五月着短袖着到十月噶？我心嚟谂，你系咪未嚟过南方地区咧？即系唔好话广东啊，其实隔篱啊，好似湖南啊、广

0: 低啲省份啊，而家咧仲系着紧短袖嘅，系咯。咁所以喺我哋呢边，起码有半年时间系长达半年以上着短袖嘅情况底下，你一下子去到真系，譬如话都唔使好远啊，就北京以外啦，北京再往上走啊，譬如东北呢啲咁啊，嗰边已经开始着紧棉服啦。咁所以喺咁样样嘅呢个环境底下，嗱，我哋要适应呢个温度嘅变化，然之后你带啲咩衫系咪要提前准备啊？咁除此之外咧，咁如果你系真系特别有啲假期啦，一家老幼一齐去玩嘅话，老人家同小朋友嗱，呼吸道方面嘅一啲嘅药品要记得携带。咁然之后咧，如果老人家系有啲慢性基础病嘅话，佢日常食嘅药亦都要携带。嗱，既然讲到药嘅话咧，咁就唯一提，即系我相信带啲咩药，可能大家都会知道噶啦，常备药。但系有一点就系、是，如果真系有带药物嘅话咧，特别无论你系高铁又好吓，飞机都好，唔好托运。嗱，呢个医生教落嘅，因为好多时候咧，当你呢啲就系你有啲突发嘅情况嘅时候，如果你呢啲药品系托运咗嘅话，如果你飞机你一定要落机，你先有机会可以攞到药品。如果你喺高铁上面人咁多，行李咁多嘅时候，你喺攞药品都系唔系好方便。所以咧，呢啲常备嘅药物吓，应该要随身携带药物，我哋都系应用翻随身携带吓。呢、这个咧就系我哋嘅全科医学科嘅医生啦吓，专门俾大家个出行嘅一个最实用嘅提示啦。因为带啲咩药品咧，可能每个朋友都有自己嘅个人需求，但系呢啲药品点样放啊？你可以分盒放啊，分装啊，但系最紧要系要随身。喺你真系有需要用到佢嘅时候咧，可以即刻攞得出嚟。咁呢个咧，真系先至系旅行途中啊，我觉得最实用嘅一个 tips 啦。系啦，提醒大家啊，有随身携带药品咧，记得唔好即系唔需要话去托运啊，随身携带就随身携带。咁喺你需要嘅时候咧，就可以马上用得上啊。系啦，大家准备好未咧？你嘅行李执成点咧？呢、这个时间去广告后声音啊！
1: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2: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3: 跟佛山传媒老友追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捉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元，
2: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元，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3: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查询。小包报名啦！
4: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

0: 万，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撒价帮报名啦！
1: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造，国企成发。

0: 好，今日我哋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楚兆松医生咧，就同大家倾一倾嗱，关于助眠嘅药物吓，有唔少朋友咧，佢通过一啲药物去帮助睡眠。其实服用呢啲药物嘅时候，有咩注意事项咧？
1: 服用助眠药物时，最重要的是遵医嘱。一般来说，助眠药应在准备上床睡觉前服用，不建议吃完药后还继续玩手机、做家务或外出活动。服药后要保证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否则第二天可能出现头昏、犯困、反应变慢、注意力下降等情况。服药期间也不要饮酒，不要自行与其他镇静的药物混用，以免增加过度嗜睡、呼吸抑制、跌倒等风险。如果服药后出现梦游，半夜起来做事，但第二天完全记不得，或者是异常行为，要及时停用并尽快就医。助眠药物可以帮助改善睡眠，但必须安全规范使用。
0: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2: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0: 系啦，嗱，啱先咧就真系好实用嘅温馨提示，就系外出嘅话，如果真系带备一啲嘅应急药品啊、常备药品啊，随身携带。系啦，呢就即系当你有突发情况时，可以马上拎得起身啊！特别喺旅途嘅呢个过程当中，系你有啲嘢咧，大家就话，哎，我好中意收纳好啊，然之后咧自己好轻强咁样样，即系随身攞个小包包就出门。咁呢啲就即系对于健康人群嚟讲，你实在系一啲即备用嘅嗰啲东西就梗系冇问题啦，但系对于一啲真系有呢、這个常用药需求嘅朋友咧，就最好都系建议随身携带会稳阵一啲咯。嗱，咁仲有另一个咧，就系、是、亦都系外出嘅时候即刻要用得上嘅，就系、是、如果假如有啲嗨嗨碰碰刮损啊，或者即系有伤口嘅情况底下，应该点样应急处理啦？今日就唔系我讲啦，我直接咧就请医生讲啦。系啦，有佛山福星禅城医院啊，全科医学科嘅林胜立医生吓，咁啊，请阿林医生介绍下，如果真系喺外出嘅时候有受伤嘅情况出现啦，应急嘅处理有乜嘢啲实用嘅呢个 tips 可以俾到大家咧？
3: 如果在外出的过程中啊，不小心受伤了，那小的一些伤口吧。我们建议呢是可以用点碘伏一些棉签碘伏棉签就进行一个消毒处理贴上一个创可贴，应该也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伤口比较大的，出血比较多的，一个是要想办法止血用点干净的纱布或者是一些毛巾压住伤口止血。那当然是尽快要寻求医生的帮助在附近就近的一个医疗站进行一个治疗。如果是被一些尖锐的东西扎伤的伤口比较深的，那就相对来说就危险一点如果能挤一下血就更好但是更多的还是寻求帮助，特别是找到能打破伤风的一些地方就预防一下破伤风的一个感染就特别是那些尖锐的东西，可能还有的是生锈的钉子一类的。那要是伤到了骨头或者是关节拐角骨折之类的，那就尽量的要保持受伤的部位不要乱动如果有木板或者是一些比较长的一些物体，就可以相对的固定一下，但是当然呢也是停留在会操作的人才这样子做也是尽快的进行一个求救就是找到医疗部相关的一个团队进行一个救治。
4: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这里是健康七点半。
0: 系啦，再同大家刷新下整个假期嘅天气情况，因为呢个假期咧天气都有啲起伏噶吓。嗱，点样讲咧？因为啱啱刷新到啦吓，咁啊喺就睇翻本地啦，唔睇全国各地啦。嗱，本地嘅话，假期前期即系前三日1号到3号，因为受到弱冷空气影响啦，体感会比而家舒服，但系雷雨逐渐增多。有外出嘅朋友咧，咁就要留意一下喺本地玩嘅话啦吓，呢、這个雨水对你出行嘅影响啦。因为局部咧可能雨势会比较大，仲会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嘅。咁而去到

0: 期嘅中段，即系四到四号、五号呢两日到啦，咁啊仲系会有降雨，亦都因为受到新一股冷空气嘅影响咧，气温会再下降两度到五度左右，届时高温天气咧就会缓解啦，可能最高温咧都会系30度以内啊。咁而至于去到假期嘅后期，天气又好翻咯，届时就晴到多云啦，昼夜温差会增大，而粤北市县咧早晚清凉吓，咁所以咧今个假期嚟讲，即系按照咧天气情况有雨啦，然之后咧呢个温度方面咧，因为弱冷空气嘅补充，亦都会降温啦，体感系会舒服嘅。咁当然咧呢个雨水嘅几期出现咧，佢唔系话嗰个全天雨水，咁所以希望都冇对大家嘅出游准备做呢个影响啦。咁但系你话即系如果晚上嘅话，我唔外出，我就喺佛山本地，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佢自己个放假节奏嘅，咁我就觉得本地其实每晚嚟到祖庙嘅话，祖庙嘅27号奇妙游啊，今晚就正式开启，哇！我觉得真系都可以话不失为晚上吓，食完饭去祖庙吓，系玩完呢个奇妙游，再岭南天地商圈打个转，呢、这个假期都好丰富噶啦。因为咧，我哋寻晚已经开启咗内测，我专门去睇咗。原来真系俾到我一啲即系意想不到嘅惊喜。首先我哋会有一啲大型嘅 NPC 情景嘅呢个演绎啦，有歌舞表演啦。咁而且咧，即系你会觉得一入到去咧，即系当然我会更加建议大家着一啲古风嘅装扮，你会更加沉浸啊。因为表演者咧，佢每一个嘅造型，我开始觉得话，点解好似有啲奇怪？点解佢呢个造型或者佢呢个人物会喺祖庙里面出现咧？我后来听介绍。对祖庙里面嘅一啲嘅即建筑啊，或者一啲嘅特别啲吉祥物有了解嘅话咧，你就可以从中揾到我哋呢个 NPC 嘅元素，系啦，所以呢个真系要沉浸式慢慢去了解嘅。咁另外除此之外，我哋会有一个大型嘅开场歌舞啦。咁里面嘅 NPC 非常落力吓，因为我哋上到佛趣游咧，你购买我哋嘅呢个宝典套餐啊吓，29.9蚊，差啲讲多咗个零，29.9蚊你就有呢个通关宝典，再加上我哋嘅银票，全部都有用嘅吓，打卡已经系小事啦。你攞住啲银票喺现场揾 NPC 玩游戏，你系可以赚钱嘅，系啦。所以你想玩几耐，你想赚几多，就睇你现场嘅呢个能力啦。而且现场嘅我哋嗰啲即系。NPC 咧，佢俾我哋要投入，佢非常之全程都好热情高涨吓，教你玩，教你点样样去呢个祈福啊、纳税啊，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呢样嘢咧，都俾到我哋本地长大嘅小朋友咧，系一少少嘅震撼，所以欢迎大家吓，真系一家大细喺晚上。去到我哋嘅祖庙参与呢一趟嘅祖庙27号奇妙游，我相信你喺呢个假期咧都会有不一样嘅收获，因为今晚咧就正式开启，去到10月20号嘅，大家可以提前先上佛趣游小程序购买我哋29.9蚊嘅呢个套票，咁当然啦，喺现场喺兑换点大灰堂嗰度咧，同样都可以购买，因为现场银票啦，如果你真系唔够啲 NPC 玩，仲可以现场加码，可以现场买嘅，但我就觉得唔得，我一定要用1蚊赚佢10蚊，系啦，所以即系欢迎大家吓参与我哋嘅奇妙。希望呢个假期里面大家都有更不一样嘅收获。好啦，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到啦，话讲到节目尾声，我都越嚟越开心啦，因为放假啦。我哋假期之后再见。但系咧，假期里面咧有值班机会嘅，咁所以到时候会唔会有缘又打开收音机听到咧？咁我哋就假期见分晓啦。祝你假期愉快，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6: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7: 924路况。
8: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02啦，又是翻工早高峰啦。而家市区方面嘅缓慢路段啦，主干道啦，都开始陆陆续续出现噶啦。希望大家咧就早啲出门，喺路上要预留更充足嘅时间啦。提醒你以下嘅缓慢路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桂华路嘅南海大。